0: 后，就陪着父亲为烈士擦拭墓碑、移栽树木、取土垫路。板张集村口这处荒芜的墓地，逐渐变成现在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样子。
1: 李文传去世那年，当地政府开始筹划建设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陵园扩建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但是当时有人不愿意把自家在墓园周边的土地换到其他地方去。李学成听说后，带头提出要用家里的两亩好地跟人家置换，这才顺利把陵园的用地问题解决掉。他曾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从不后悔用自己的好地和人置换，甚至我觉得我就该这么做。这既是部队首长的嘱托，更是我父亲的遗愿，为烈士们营造更加安详的长眠之地，能够为后人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意志提供一个能够触摸历史的场所，这比什么都重要。陵园建起来了，李文传和李学成两代人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李学成却更忙更累了。周边的邻居给他算过账，他在这陵园里一年忙下来，相当于平整几百亩地、修剪十万棵树的工作量。但是从1977年到现在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陵园里忙活，从没见他休息过。墓地周边环境维护、墓碑擦拭、宣讲革命事迹和红色历史，随处可见他忙碌奔波的身影。随着时光流逝，李学成渐渐年纪也大了。前几年，李学成在陵园里劳作时摔倒，伤到了后脑，经过抢救才逐渐恢复。他的儿子李杰不放心，就从外地回到了家乡，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劳作，一起守护陵园，从李学成的身上逐渐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
0: 李文传一家为了一句承诺三代守护的故事，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肩上的使命。他们用铭记历史和建诺守诺，浇筑成了这一座座革命先烈的永恒丰碑。愿我们都能感悟榜样事迹，学习榜样精神，追寻榜样足迹，汲取榜样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2: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聚合力，五年五共促发展。有人说党建工作是虚功，但合肥嘉海工业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党建做实了是生产力，做活了是凝聚力，做优了是竞争力。不信咱们看一组对比数据，2019年园区只有9个党支部，还到2024年，园区党组织增长到29个，党员从40多人发展到131人。更亮眼的是，企业今年一季度总产值突破了5.7亿，同比增长20.35%。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五年五共的党建密码中。近年来，湛北市区党委在非公企业党建领域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打造五年五共的模式，即组织联合共建，资源联用共享，活动联动共办，队伍联管共培，发展联手共赢。如果我们把园区比作一艘巨轮，五年五共就是导航仪、发动机和压舱石的集合体。在这里我挑3个亮点说说。一，资源联用共享，从孤岛到共享圈。大家想象一下，小微企业想搞党建活动，没场地缺经费怎么办？去年10月份以来，湛北市区党委创新服务模式，整合有效资源，把园区300平方的服务中心 变成党建超市，增设宣讲区、税务银行、每月摆摊、共享会议室，企业可以预约头脑风暴，还有爱心驿站，快递小哥能够热饭充电。猜猜这一招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光是今年一季度已经帮助企业解决600万的资金缺口，同步推进13家业主抵押融资，以金融活水助推企业发展。爱活动联动共办，让主题党日活起来。今年过年我在嘉海走访时，正赶上他们的安全技能大闯关活动，党员带头排查隐患，普通职工门掩走消防通道，连保洁阿姨都学会了灭火器的使用。这种游戏化的学习效果惊人，成功将安全教育从被动教育转变为主动实践，为园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紧密贴合企业、党员、普通职工的实际需求。赞美社区党委积极探索一月一主题联合主题党日活动，积极吸纳企业优秀党员职工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参与，针对性的开展党性教育、心理健康咨询、职业病预防、法律法规普及。

0: 罩。一封看似普通的举报信，背后可能是正义，也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意举报。2025年初，延亭县纪委监委收到一封关于某单位一把手索贿的信访件，收悉后，县纪委监委随即对此问题线索开展核实，经核实发现，该举报线索严重失实，涉嫌诬告陷害。为进一步了解真相，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等成立了专案组，对该起涉嫌诬告陷害案件开展调查。
1: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举报人是一名退休干部，仅仅因为在茶楼听闻与自己存在过节的熟人承揽了自己老家的工程项目，他便凭空捏造被举报人利用项目索贿20万的剧情，以熟人的名义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此事，过程中为掩人耳目，甚至通过打印信封件、请人填写信封、刻意乔装打扮等手段，妄图躲避调查。
0: 在证据面前，举报人对诬告事实供认不讳，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依法刑拘，拘留期间他悔不当初。
2: 本想冒名举报谢师傅，但没想到他自己打了进去。
3: 举报人的心态非常典型，这是种认知偏误叠加赌徒心态的产物。他仅凭茶楼闲话就对号入座，将道听途说的碎片信息进行了编造，认为只要伪装到位就能假借正义化身之名宣泄私愤。但他忽略了，这种试图通过小聪明干扰正常监督持续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法治的不尊重。
0: 案件的终结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让恶意举报者付出代价，给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近年来，延亭县持续开展重拳整治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专项行动，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强化分析研判与联合惩戒，查处了一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乱告状、告黑状典型案件，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延亭的实践并非孤立，它是绵阳市坚决打击诬告陷害行为积浊扬清的一个缩影。市委高度重视，将整治诬告陷害作为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关键举措，强力推动落实。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安排，严格按照《四川省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工作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全市组织开展针对诬告陷害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树立起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鲜明导向。
1: 在打击诬告陷害专项工作开展中，我们始终秉承系统思维，稳扎稳打，按照摸排一批、查处一批、澄清一批、通报一批的递进路径扎实推进工作，精准打击极少数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重点整治在换届选举、提拔晋升等关键时期为谋取私利而告黑状、乱告状的不正之风，这既是维护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负责的务实举措。
0: 2026年，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全面展开，换届期间干部人事调整频繁，社会关注度高，也是诬告陷害行为最容易冒头的窗口期。今年2月，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刚结束，平武县纪委监委就通过网络举报渠道收到一封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实名举报信，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按程序移交乡镇纪委核查。经查，举报人苟某某常年在省外务工，因该村干部未达成其无理诉求，心存报复的苟某某便通过网络举报平台凭空捏造了村干部违纪违法事实。
4: 经过严密的调查取证，我们发现苟某某反映的问题均不属实，乡纪委将调查结果明确告知其本人，但是苟某某收到回复后非但不收手，反而固执己见， 多次重复举报，甚至企图以闹施压、强行诬告。
0: 本着

0: 不冤枉一个干警干部的原则。根据调查结果，经村干部书面申请，平武县纪委监委依规报批，并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苟某某其行为属诬告陷害，依法对苟某某作出严肃处理，最终为被举报人澄清，还该村干部清白。
1: 处理这类换届期间的诬告案件，我们不仅是调查事实，更是守护公平与组织信任的核心底线。核查虽繁，但面对一线干部的期盼，绝不能含糊。对那些试图借诬告投机的人，纪法必须立威，澄清必随其后。
0: 一个案例的查处，背后是一套制度的支撑。针对换届期间可能出现的诬告，市委组织部通过市县联动、多部门协同，建立起快查快办、联查联办工作机制。凡是确定性质恶劣、有可查性的诬告陷害线索，建立台账跟踪管理；凡是查实诬告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视情通报曝光；凡是查证失实的，结合被检举控告人个人意愿，及时开展澄清证明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加强源头防范，让诬告无处藏身，让澄清证明有章可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启动查处诬告陷害典型11起，已依法对5名诬告陷害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批评教育等处罚，及时维护了干净干部的名誉，有效防止了因诬告可能对干部任用和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成绩背后是市委坚定的决心，是干部重拾的信心，是岗位重燃的干劲。组织始终是担当者最坚强的后盾，让诬告者付出代价，为干事者撑腰鼓劲。这不是口号，而是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兑现的庄严承诺。
2: 我们就是要亮剑，对诬告陷害者不仅要查处，更要倒查源头，深挖利益链，绝不迁就姑息。对一心扑在工作上敢于动真碰义的干部，组织就是最硬的铠甲，绝不让流汗者流泪，更不让实干者寒心。
3: 干基层工作，怕的不是苦，不是累，最怕的是干了事却被误解、被举报。市委对诬告陷害行为的坚决打击，就是给我们基层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心里踏实了，就不怕被告黑状，遇到难题也敢往前冲，我们开展工作也更加有干劲。
0: 驱邪扶正，激浊扬清，绵阳市将持续保持打击诬告陷害行为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完善线索甄别、联合惩戒、澄清证明等长效机制，以雷霆之势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同时也提醒广大干部群众，性防举报是权利，但必须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仅损害他人名誉，也必将受到法律和纪律的严肃追究。
4: 一封诬告信企图抹黑一人、扰乱一方，但在一套公正严明的组合拳下，反而成了彰显纪法权威、昭示组织担当的反面教材。市委始终高度重视信访举报工作，将其作为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对每一件举报都认真办理、仔细甄别，对确有问题的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坚决打击，绝不姑息。驱邪扶正，激浊扬清，让我们携手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共同汇聚绵阳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感谢收看本期绵州党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77岁的江万友每天起得很早，他最喜欢的就是在门口的小街上吃一顿早点。这条小街是天津老鸟市的原址，可能是最具传统天津味道的地方。江万友在这条早点之路上走了快80年，
1: 老人儿这都好家伙，
2: 老前辈，
1: 哎，真是吃足。
0: 一碗圆吞带来清晨的暖意，一套煎饼果子则让他一天满足一次。
3: 来套煎饼果子，搁俩鸡蛋拿
2: 块，带这个鸡蛋糕这嘎公公规矩矩
3: 啊，一头上来就有老天津味儿在里面，小米绿豆。
2: 过去老户，老住户。
0: 面与鸡蛋简单混合，吸引着江万友的味蕾。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最关注味道的职业，天津菜大师，此刻和这个城市的人们一样，一套煎饼果子或许是一天的开始。此时的城市已经醒了，一切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和中国的每个城市一样，人们各自开始一天的生活，熙熙攘攘的人群或忙于生计，或逍遥自在。可不管多忙碌或者多清闲，绝大多数天津人都不会放过享受美味早餐的机会。脱胎于山东大煎饼的天津煎饼果子，将玉米面换成了纯绿豆，享受发现美味小食与风俗民味的快乐。不过这次张杰克已经做足了功课，他已依照自己的美食地图锁定了天津的一种美味。

0: 是把你镜头喷了，
1: 来点油就行。
2: 买嘎巴菜时的发音是区分本地食客和外地食客的最有效方法。嘎巴菜字面上是锅巴，实际读音应该是嘎巴，也就是煎饼果子的外皮儿。嘎巴菜上面是嫩绿的香菜，酱黄色的麻酱，粉红色的酱豆腐汁，简单的色彩搭配出稳重的口感。据说这家店的早餐卖到九点便所剩无几，晚来的食客只能空腹而归。张杰克来的时候恰到好处，店里负责收费的张建新看起来手的速度超过大脑，常年的心算让他可以在几十秒内解决食客的选择问题。后厨的宅店柱每天这样的动作要做上千遍。嘎巴菜和豆腐脑是店里的招牌，作为与嘎巴菜齐名的早点，这家店豆腐脑的焦卤与众不同。盛好老豆腐后，刘师傅在嫩嫩的豆腐上画一个十字，然后高举汤勺把卤子狠狠砸入其中，这样嫩豆腐的底部都可充盈香卤，入味至极。天津人对嘎巴菜的传统吃法是一锅嘎巴菜配一个玉米面窝头，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嘎巴菜中，用香咸的卤汁来浸泡窝头入味。天津人在乎这顿热乎乎的早点，它带给人们一种温暖的知足。

一碗嘎巴菜与美食的标准或许相去甚远，食材朴素的无可言说，但是张杰克寻找的就是这种能存在心中的味道。寥寥几笔，其实不能说出太多感受，不过品尝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触摸到那里人们的心绪，或知酸甜苦辣组合食物之味的原因。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就会让自己拥有味道之外的人生启迪和行走的记忆。每一座城市的故事，在岁月的红尘中，时时刻刻都在消逝。张杰克用画笔来记录美食，郭文杰则用食物来寻找过去。他是天津民间学者，一直将目光远望曾经繁华一时的天津陈家沟子。过往的云烟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是沉沉的，对像郭文杰这样守候在历史与记忆入口的人而言更是如此。陈家沟子曾经的老街道老巷子，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而一种食物却穿过时光的蹉跎，把历史的滋味传至今天。隔三差五，郭文杰就会和老友相约，驱车40分钟到河北区去品尝他心目中最好的上岗子面茶。面茶在天津人的早餐食谱里，就像豆汁儿对于北京一样，占有重要位置，但现在却离我们渐行渐远。上岗子面茶的主要原料是纯糜子面儿。糜子是中国人最早种植的谷物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是餐桌上的主角。王老板每天将糜子用清水一遍遍磨洗，然后清早上锅熬成。芝麻盐与麻酱要层叠相加，老传统的规定延续至今。这让看似工序并不复杂的面茶拥有糜子独有的清香与芝麻结合后的独特滋味。隐于胡同里的门脸，三张小桌撑起了百年历史的小店，却吸引了很多关注过往文化的人们前来感受这几近消失的天津味道。面茶的传统吃法讲究不用任何餐具，食客左手五指托碗，转碗一圈将面茶吸入口中。据说上岗子面茶起源于山东，王老板已是第五代传人。起早贪黑的经营面茶摊儿，并没有什么盈利。用王老板的话说，自己坚持至今都不过是为了街坊邻里还能找到已经吃了一辈子的滋味。越平凡的食物越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前人的情感，也能让自己想起孩提之时的点滴往事。多多今年6岁了，父母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前几天多多爸爸无意间在静海品尝到了一种特有的食物，今天趁着周末休息，他又专程去买来与家人共享。多多的迟疑是正常的，对孩子来说鱼刺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而这小鱼却可以吃得毫无顾虑，它的秘密又是什么呢？每天清晨，静海独留简阁的渔民又开始了一天的收获。宽阔的河面滋养着几辈靠河而生的水上人家，这里盛产各种河鲜，也由此产生了一种依河而生的

0: 独特美味。曹宏伟基本每天都会来到浅河的渔船上收购野生鲫鱼，对他来说，鱼的鲜活极为重要。与人工养殖相比，野生鲫鱼的肉质与鲜味都会让它即将制成的食物增色不少。作为近海特产独流焖鱼的传承者，他掌握着家传百年的绝技。独流焖鱼选用的原料是一两左右的鲫鱼，这样的目的是便于食用。作为一种小吃，食用者的口感是必须考虑的。将鱼刮鳞洗净后，需要入锅炸透。制作者在此时的火候掌握是菜品成功的关键。数十斤鱼经过反复翻炸定型后，在锅中一层层码放整齐。此时曹宏伟除了独特的配料外，关键是倒入了当地另外一种特产独流老醋。保持鲜甜之味需要老醋的浸润，肉嫩刺酥则要靠熬制时火候的把握。由于24小时的焖制方能出锅，火太小，鱼骨会因为火候不够而不酥脆；火太旺，鱼肉会被熬烂而失去口感。独流焖鱼的熬制就如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一样，全看一个人对时机的把握。到了火候，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一方水土会滋养出一方特有的味觉，有了独流醋，方有独流焖鱼特有的风味。每天，刘庆山师傅都会带着徒弟来到晒醋厂。最近秋雨连绵，晾晒的大缸早已经盖好。在雨停的间歇，他还是要一个个开缸检查，防止由于潮湿而让醋胚霉变。几十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了解醋胚的每一分变化。多年的陈酿独流醋还是采用传统方式酿制的，把优质圆米、高粱米、稻米均匀地拌在一起作为原料。醋窖需要在屋中经醋曲的催化和反复的人工翻倒，按时按点儿，不可有丝毫懈怠。传统的手艺依旧遵循着看似固执的坚守。由于发酵，密闭的屋中温度极高，闷热的空气中浓烈的味道，在刘庆山看来则是一种享受。这是谷物与醋曲加上时间生成的醇厚香味。陈酿不是靠成品醋的发酵，而完全是靠醋糟的本身固体发酵。奇妙的时间会让青涩成为厚重，尤其是三伏天酿制的独流醋被认为更为特殊。
1: 怎么叫三伏老醋呢？比这经三伏天的三年经过三经过这在这的陈酿，对吧？它有它的温度，那么它得增加香气质力，就过去时间越长它增加越多。那不是特殊的，你看那个茅台酒，一说我百年它从不是也是为了增加这东西，那么道理。
0: 简单道理的背后，正是一生的始终如一。时间越久，醋越醇厚，传统的味道正是靠着几辈人的坚持而延续至今。味道是食物的灵魂，是美食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

0: 每天下午，一种食物成为美味的过程开始。大块的猪骨，新鲜的葱姜，这一刻江记包子铺里的高汤开始了熬制。汤要熬到深夜，却是江万友将包子味道升华成美味的秘诀。早晨6:30，包子铺的7-8个员工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点年纪的人知道，以前这里是老鸟市。这条街道当年聚集着德发城、三和城、宝发城、义和顺、狗不理以及江记包子铺等7-8家包子铺，被认为天津最早形成的食街和天津包子的发源地。天津人对于包子的情感很深，对口味自是更为挑剔。包子好吃，关键在于肉馅，要选用肥瘦3:7比例的猪肉，绞馅后用调料腌制，加入木耳与鸡蛋后倒入老味酱油，高汤和馅儿是天津独有的一种馅儿活，必须是人工绞馅儿，保证馅儿的吃水量。包子皮儿也是老面肥和纯碱发的，蒸制的包子讲究汤汁儿不跑不漏。江万友是江记包子的第二代传人。除了这个身份以外，他还是知名的金菜大师。在天津餐饮
1: 传统东西，顾客就是我的师傅，是干得起干，干不起不干，先做人后做买卖，缺点这个缺点那个，那不要做买卖，那就坑害你自己。
0: 如今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做菜时依然按部就班的人越来越少，但江万友要求每一步工艺绝不偷工减料，完全保持老味包子的传统味道。常来店里的吃客都知道，吃包子的第一口不要蘸醋，咬开一兜肉之后吸入口中，品味高汤与面结合后的香味儿。这个门庭若市、只有50个座位的小店，每天要消耗50斤面粉和200斤肉。在江大爷的包子铺门口，看着排着长队的食客，看着做包子的汗流浃背的师傅，还没尝到包子，却已经先品出了味道。生活的滋味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天津的菜品中，没有精密细致的加工，没有令人夺目的外表，没有高端大气的名字，但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人们蓦然回首之际，那滋味还会涌上心头，正是朴实无华中透着的一种让人踏实的回忆。这样的味道可以抵住似水的

我是仙都芙蓉豆干的第四代传人。这个芙蓉豆干呢，以前是我们祖父啊，以前是从台湾这个技术带过来的。

0: 豆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跟我们市面上的豆腐啊是不一样，它表层有一层黑色的皮，啊，那吃起来的口感也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跟豆腐的淡淡的味道是不淡淡的豆子味是不一样，它有独特的一个香味。
1: 这个豆干做出来的时候要带到外国去啊，那只要说以前我们没有冰箱啊，要坐船坐到南疆去，最起码要半个月才能到啊，所以去把这个豆干再卤一下，它等于可以作为防腐作用，那放点盐巴，它把这个豆干带出去，可以在路上可以当下饭，也可以当为零食。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做豆制品的国家，豆腐、豆干、豆花等等各种吃法是数不胜数。英文里因此专门有了一个词 tofu。豆腐虽然好吃，而且营养价值又高，但是它毕竟保存时间很短，于是人们就很机智地发明出了一种含水量更低、保存期更长的豆干。华安县仙都镇的林立荣师傅，他们家从清代到现在，四代人传承传统豆干制作技艺。
1: 林立荣出生于侨乡仙都，他制作的豆干以其美味的口感和传统的制作工艺成为当地一绝，这是他家四代传承的独门手艺，也成为了仙都特产的老字号。
2: 因为当时历史抓重点嘛，我祖父跑去那边躲嘛，躲了之后看人家当地那个做那个豆干的，都很好吃啊，他就在那边帮人家打工这样子，打了技术学了回来就自己再去做，做的时候也受到以前当地的人受到很人家的喜爱，就是说哦这个豆干质量还好吃。
1: 林立荣的祖父林玉书回到家乡后，把在台湾学到的制作豆干的技艺带回了仙都，继续做豆干卖，并取名为芙蓉豆干。由于豆干既可煎炒也可凉拌，不仅味道好，而且保质期长，芙蓉豆干渐渐地在当地有了名气，林玉书也被当地人称为豆干叔。
2: 以前哦，以前就是本地的，比如说你有建房子什么，就是等于是一种特色菜，这样子啊，家庭的特色菜，比如说客人来了，没几个豆干来炒一下招待人家了。以前是这样子，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把我的豆干都当做送伴手礼啊，来去找亲戚啦，就是顺便找朋友，就是顺便带我几个豆干去让人家品尝一下。
3: 客人家都回头客。
1: 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玉，这是林立荣爸爸让他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手工制作芙蓉豆干的技艺由曾祖父传给祖父林和兴，再到爸爸林希辉，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林立荣从7岁开始跟着爸爸学习制作豆干。
2: 以前的做豆干很辛苦啊，都是用那个石磨在磨啊，没有了这个机械，以前都是用石磨在磨啊。我小时候都做怕了啊，说实际话，用那个石磨磨都很辛苦啊。现在就是有机械来代替了，比如说这个电磨，用电磨磨了，就是不用去那个石磨了。但是其他的做法还是要用手工做起来，质量比较好。

0: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现在做豆干的其中几道工序已经可以用机械代替人工。但是林丽蓉除了用机械生产一部分豆干之外，还坚持使用手工制作豆干。她说，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
1: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的，因为手工是老传统做出来的，它这个它那个口感呢、啊，跟那个 Q 度了、啊，肯定比机械的、啊、好很多了、啊。所以说，很多客户他还是很喜欢接受那个手工的，啊，因为那个手工的话，那个用工量很大，这样子啊，所以做出来的成本比较高，啊，又做出的产量又不高，但是消费者还是认可这个手工的。
0: 在机械制作普及化的今天，林丽蓉师傅还是坚持保留传统手工制作豆干。芙蓉豆干之所以能传承上百年而历久弥新，这与林家坚持的传统紧密相关。
2: 您说，我看到现在其实做豆干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程序是可以用机械来操作的。
1: 对，
2: 包括在里边，我刚刚看到这个压制豆花的机器。
1: 嗯。
2: 但同时，您好像有做两种不同的，一种是手工操作的，一种是机器操作的。
1: 对。
2: 这里边哪个是要进机器的？
1: 这种是用机械压的。
2: 嗯。
1: 这种是用手工包的。这种手工包的是一百多年的传统老传统。
2: 嗯。
1: 而这机械是现在改进了，用机械压了比较快。
2: 哦，对，是它是很快，因为我刚才看到那边是一排像这样的方盒，豆花都放进来之后，这一排可以整体推到机械里面去，
1: 对，
2: 然后这个机器一压就整个成型。
1: 对，速度比较快嘛。
2: 对，但是可能用手工制作的话，它程序就更麻烦一些。
1: 对，
2: 介绍一下。
1: 手工包的现在这样子一个一个包，包、
2: 哦、
1: 这样子包起来。
2: 所以那师傅在操作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说是成批的去操作。
1: 对，他这个速度比较慢嘛，他包成这个第一遍、
2: 嗯，
1: 这种是第一遍，这种是第二遍，
2: 嗯，
1: 这种是第三遍，只要是这个第一遍包起来，让它留一点水分流掉，它就稍微实一点，
2: 嗯，
1: 第二遍再填卤，
2: 嗯，
1: 把豆花再填一点，它是比较饱满一点了。
2: 所以这样的话，它密度就更高了，因为里边的料会更多。
1: 对，它里面就只要是这样子，它把水分滤掉，在填卤的时候它比较 Q 实，口感比较好，比较好吃。
2: 那这个又添加到第三遍的时候，还要包第三遍。
1: 对，这种第三遍了，这种已经情形是可以去压了。
0: 制作芙蓉豆干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选材是重要的环节，只有上好的黄豆才能制作出品质一流的豆干。林丽蓉师傅坚持采用东北黄豆，纯手工制造的芙蓉豆干一斤黄豆只能做出四五个豆干，而用机器却能做出七个。林丽蓉说，每天早上5点开始选豆泡豆，下午2点左右所有工序才能结束。
1: 这个黄豆啊，你要去选那个高嫩肥的，都是用那个非转基因的豆子去做，豆子越好，你做出来的豆干就质量越好。哦，还有这个做的过程，你要掌握这个气候，哦，天气。啊，这个泡豆子你要掌握一个气候啊，还有那个磨浆的时候，我们是磨一遍。现在市场上都是讲那个叫做讲成本啊，它就要降低成本啊，就是跟你竞争哦，你卖一个卖3块钱，我一个卖2.5块就好，这样子，他就这样跟我竞争。我但是我的质量我他人家跟我竞争不了。
0: 芙蓉豆干区别于其他豆干的关键之处，除了黄豆的选择，还有它的味道。制作芙蓉豆干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煮焦糖了，火候和半火要密切配合，就跟炒茶青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煮焦了。所以林丽蓉师傅都是亲自操作，四代传承下来，每一代芙蓉豆干传人都能完美地掌握

0: 焦糖的制作技艺。这也是芙蓉豆干能够经历百年沧桑而不变的精华所在。
1: 还有那个焦糖，我是都是自己亲自煮的，人家要来向我学这个焦糖，说你这个焦糖直接交给我，我交给你，你等于我把这个祖传的失传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我都不愿意去交给人家。
2: 再试一下这个。
1: 嗯，好。
2: 那我要回忆一下我今天上午吃这两种豆干没有卤之前的感觉，手工的那种更紧实一些。这个是手工做的，这个是机械做的。
1: 嗯，对对对，
2: 果然是有差别哈。
1: 对，这种是胶原豆干，就是这种是爆炒豆干。
2: 嗯，
1: 它主要是个颜色，是我们祖传的那个煮焦糖的颜色，煮出那个色，香味。
2: 哦，对对对，今天上午吃的还是白色的哈。
1: 嗯，对。
2: 现在是您卤过之后颜色更鲜艳了。
1: 对对对，
2: 就是那个
1: 焦糖
2: 祖传秘制焦糖的功效。
1: 对对对，
2: 听说您做这菜还获奖了呢。
1: 这个这道菜是在2018年我们华南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这一道是2019年那个龙舟大赛那个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
2: 哦，这都是获奖作品，难怪这么好吃。
0: 地处闽南地区的华安县是闻名的侨乡，华安籍乡亲多侨居港澳台东南亚等地，每逢节假日在外打拼的乡亲们都会特别拐来买邻家豆干，有的还特地带到外地去赠送兄弟，乃至寄到香港、印尼等地。
3: 豆干目前呢也是很受外地游客的欢迎喜爱，比如说仙都的豆干呢，现在据我了解有很多马来西亚、印尼一些外国游客到我们仙都二一楼景区旅游都会去买一些这些豆干。因为华安仙都镇也是我们华安县最大的一个侨乡，有很多那个侨居海外的那他们回乡逢年过节回到仙都都会买一些豆干到他们外地居住的地方。
0: 林丽蓉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芙蓉豆干做大做强，让它百年的醇香、特别的风味享誉全国各地。
4: 机械制作豆干的效率是手做豆干的成百上千倍，但是在林师傅这儿啊，每一个手制豆干的价格仅仅比机械豆干多卖5毛钱而已。所以如果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呢，林师傅根本就应该全都做机械豆干，这样才有更好的利润啊。但是林丽蓉师傅说，手制豆干给乡亲们提供了更好的口感和更亲切的家乡味道，所以他会把这门老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的六鳌半岛，三面环海，风光秀丽。这里的人们种地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悠长的岁月中，六鳌半岛沙质的旱地养不活更多农作物，一波又一波农民只能逃海或者外出谋生，地瓜变成了当地村民果腹充饥的口粮。
1: 这些事我们是从小时候，小时候以前是为了温饱，然后，这以前的这边大米比较少，都是靠说，靠地瓜，说是我们都是吃着地瓜长大的。
0: 六鳌地瓜打破常规，在海岛沙地中成长，软糯的清香中

0: 鼠自从菲律宾传到咱们国家之后啊，如今在祖国大地上可以说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这其中呢，咱们福建漳浦的六鳌地瓜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称为是红蜜鼠。哎，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是甜甜蜜蜜的，味道一定不平庸。那今天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这种被称为是最甜的地瓜品种，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一到地瓜收成的季节，刨地瓜的农妇们每天天不亮就到田里采收地瓜了。半岛农民劳作的情形跟内陆农村大不一样，他们只要剥开地瓜叶，顺着藤蔓徒手轻刨细沙，三下两下，光鲜皮红的地瓜就现身了。手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地瓜品相。
2: 夏天的时候天气都比较热，然后采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三点左右，农民就起来采，然后到天亮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些采摘的这些挑拣。
1: 六鳌半岛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沙地土壤疏松，通气良好，加上半岛昼夜温差大，日夜枕着咸湿海风长大的地瓜香甜可口，味道出众。所以六鳌地瓜也被称为红蜜鼠。
2: 正常我们地瓜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全年都有。它有一个分为一个比较淡季、比较旺季啊，盛产的一个重季。因为盛产的重季正常在每年的就是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这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季节都是盛产，然后十月份之后又第二季又接下来，十月份之过后，到这个第二年的二三月份，这个也是比较一个盛产的阶段。
1: 六鳌地瓜皮薄如纸，原实饱满，肉质细嫩。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工人们会采用手工挖的方式。虽然用锄头采挖会方便很多，但是锄头却容易把地瓜挖断。六鳌地瓜从沙田里挖上来之后，还需要精挑细选。在地瓜种植方面，当地农产品协会也多方奔走，积极引进先进种植技术，提高产量。
2: 我们协会这边也引进了那个国外的国外在中国制设的一些公司的比较先进的这些金肥金料这个也配合了，也跟那个农科院邀请了广东省农科院来到我们当地一些专家组来到当地这边进行专业的指导，就是说用肥用药包括秸秆肥耕肥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民生问题。因为我们这六鳌的这个地瓜藤地瓜藤现在也是一种植物垃圾，就通过一些高科技的给它发酵，然后弄成有机肥，然后再重新回填到田地里面，也增强了这个土地的一些机制。
1: 随着六鳌地瓜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到地瓜种植的事业中来。在网络电商不断发展的今天，六鳌地瓜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款网红食品。
3: 就是从2012年开始种了，就是种了17、18年了。以前这个种地瓜就是没经验嘛，就是种下去就被熊吃了，就产量不高。然后这几年就是有

0: 从充饥的口粮到网红美食，六熬地瓜的华丽转身就在几年之间。这些年，六熬地瓜的价值不断被挖掘。 随着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当地旅游开发的进步，这款网红美食在京东、淘宝、天猫等各大电商平台和商场超市备受青睐，线上线下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我们目前在做的是六熬这个红米薯，是做这个精品包装的，五金包装的。 现在目前是各个平台，京东的、天猫的、淘宝的，每个平台都在销售。销售情况总体是六熬这个地瓜，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网红的。
1: 林雄武是六熬许多从事地瓜行业的一份子，从小就与地瓜接触的他，对地瓜有很深的感情。
2: 现在他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将地瓜分装打包发货至全国各地。我从十几岁就开始跟着我家人一直做个地瓜，一直做到现在。就从前几年吧，开始这个网上销售的，然后商市的，还有大量的说百姓也好，客户也好，都认可了这个地瓜，而是我们的基地也开始是大规模的种植。 因为是根本六熬的这个一个小小地方，根本那个种植的面积供应全国的还是有点欠缺。现在目前销售最好的就是三两到一斤二的，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瓜型嘛，这个条形也比较好，总体的质量口感都非常不错。六熬地瓜成了网红美食。
3: 一方面给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烦恼也随之而来。近几年，有些品相不好、质量欠佳、口味明显不同的地瓜冒充六熬地瓜，导致一些消费者遭受蒙骗，也损害了六熬地瓜的品牌形象。我们协会这边也申请了一个集体商标。 这个集体商标就叫六熬古熟，这个商标我们也打算说，在六熬当地来推广这个正宗的一个品牌，我们以协会的监督的形式，跟包括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监督下，我们要打造这个商标品牌，让更多人能真正的喜欢六熬地瓜的，能吃到正宗的六熬地瓜。
0: 地瓜有长寿食品的美誉，更是代餐减肥的重要食品。地瓜的脂肪含量极低，每100克含有不到0.2克脂肪，热量也仅为大米的1/3，地瓜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十大最佳蔬菜冠军，富含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正因为地瓜有这么多优点，才使它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3: 现在地瓜，年轻一代的，他都喜欢用烤的，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的，他都是吃地瓜粥长大的这些人，啊，有地瓜，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润肠，润肠当中你，年纪比较大的，基本上没吃地瓜，有时候，心里会觉得怪怪的。

地瓜不仅可以烤着吃，还能做成各种不同的菜肴。在不久前举办的六鳌地瓜丰收节烹饪技能大赛上，由林正金选送的红糖地瓜蟹被评为家乡特色风味奖。

0: 这个赛就是因为当时选择这个要做一个地方的特色跟海鲜，因为六堡也盛产这个地瓜嘛，但海鲜也非常多，所以结合这个研究出一道新的产品是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地瓜跟那个螃蟹加在一起的味道。现在就口感上就一个鲜一个甜嘛，因为现在很多咱们菜品有讲究那个色香味俱全嘛，还有结合我们六啊这边那个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就研究出这一道来看适不适合那个大家喜欢嘛。
1: 林师傅现在已经用咱们六熬地瓜做了好几样菜了哈，这个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最普通的是蒸熟的蒸的地瓜，是不是？
0: 是
1: 其他
0: 清
1: 几样
0: 蒸地瓜。
1: 哦，其他几样菜嘞？
0: 现在就是这个是海蛎煎嘛，这个
1: 哦，
0: 是红
1: 哎，
0: 糖
1: 这
0: 地
1: 个
0: 瓜
1: 里
0: 蟹，
1: 边的地瓜是。
0: 是。

0: 这个根据我们有独特的这个土壤，才能孕育出这么好的一个地瓜。
1: 所以做菜的时候，就它独特的风味能够给这个菜品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哈。像这个拔丝地瓜，那如果要是采用一些不那么甜的地瓜做的话，可能就完全。
2: 值数千万元，在这个人口约2.8万人的渔业小镇上，数千名村民常年种植地瓜，在线上线下售卖地瓜，走上了致富之路。

0: 宁省铁岭市阿集镇平安村的千亩稻田，成方成行，一望无垠。满垄沉甸甸的稻穗，在和风拂动下轻轻摇曳，如诗如画的稻田，谱写出了金秋的乐章，舞出了平安村水稻产业的兴旺。而在村里的一处稻田里，似乎传来了争吵声。现在我们
1: 考虑的顾虑是啥呢？我说我长粒这边我没种过，因为啥？长粒不抗倒伏。我说到时候万一秋天倒了的话，那个收割机不得加钱吗？
0: 原来种植户刘继霞跟着专家种植的新品种，刚进入八月就长到了1.2米高，照比以前种植的品种高出一大截。按照这种长势，刘大姐害怕植株后期倒伏。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到现场查看情况。经过他的实地查看后，认为目前的长势符合预期。
2: 辽光乡610的特征特性就是身高在1.2米以上了，就是它这个品种比别的品种要高一些。但是从这个栽培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这个是可控范围之内的。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
0: 由于辽金乡010是抗倒伏的高杆特性，所以目前的长势来看，生长后期并不会发生倒伏现象。经过傅亮的科学解答后，为刘大姐吃下了定心丸。
1: 他这个粒儿吧，上的挺沉，瞅那样，反正产量也挺高。这个
0: 解决了刘大姐心中疑虑后，傅亮又对新品种收获期的关键技术点叮嘱了起来。
2: 现在你知道吧，事实收获，记住我的话，事实收获。9月末10月初的时候，目前这个品种的话，它有特征特性，就像人似的，人无完人，水稻你也一样
1: 啊。
2: 压完犬之后，它那个鸟会吃啊，香啊。因为这个品种是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就是压犬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鸟后期的话，就是你本身品种带香味儿，你鸟又该过来就是吃了，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防鸟。首先整一些稻草人儿，假的稻草人儿，防光带，让它这个鸟这个不要过来，要不然现在如果要不做防范的话，我怕这个鸟都给弹了。我们这个一是减少了产量，第二就是米质也不好了。
0: 傅亮讲的通俗易懂，刘大姐夫妇听得认真仔细，成为了傅亮驻村帮扶的常态。每次从院里赶来驻村，他都要带一些对应季节的防治药剂，在下田指导时为有需要的村民发放。傅亮常说，农业科技不是冷冰冰的公式，而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的才是好。

0: 好技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年多来，这位第一书记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用专业知识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让科技之光照亮了平安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平安村地处辽北平原腹部，全村地势平坦，有6200亩耕地，常住人口520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由于位于沈阳市和铁岭市的中间部位，村里青壮年大多选择到大城市生活，渐渐的仅剩了一些老人和儿童，导致村子人口结构失衡，不仅越来越多的耕地撂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作为主栽品种的水稻也存在品种和栽培技术落后，缺乏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带动，村民亩产收益不足1000元，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傅亮被选派成为了平安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生物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等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自从成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后，傅亮就开始奔波在辽沈大地上，用自身所学指导服务基层一线，成为不少种植户眼中的亲民专家。由于基层帮扶效果显著，2024年初，傅亮来到了平安村。在有了身份转变后，傅亮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投入到了新角色中。初到平安村，傅亮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村中41名党员中，全部是35岁以上，还有16名流动党员长期在外地务工。组织生活如何开展，战斗堡垒如何筑牢，成为摆在傅亮面前的头一个难题。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日常。傅亮迅速确立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他认为，只有村中的党员干部和村民心往一起想了，劲往一处使了，才能攻坚克难，助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傅亮将这一想法与党支部书记高健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我们年龄相仿，做事比较认真，齐头并进吧，我们互相互补，把这个所有的村里头的新气象带来往好的方面发展。
0: 高健前几年返乡开办了合作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1: 老人岁数也大了，也需要我在家里头进行照顾，然后我就回村进一步发展，也非常看重村里头这片黑土地，然后想带领乡亲们进一步的改善，从农业方面也好，从种植方面也好，引进先进的技术，为老百姓多谋福利。
0: 在得到高健的认可后，傅亮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基层党务治理工作，每月由基层党支部开展一次学习，通报一次情况，汇报一块工作，认领一批任务和协商一些难题，达到组团服务全覆盖、联系村民心连心的五心聚合力。傅亮还建立了党员微信群，为流动党员打造云端课堂，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将党的精神和政策送到家中。驻村以来，他组织主题党日活动16次，专题党课3场，发展年轻后备干部1名，为党组织注入了源头活水。以前开党员会念文件多讲技术少，而现在傅亮听听烦恼出出主意，这让党员干部们逐渐把他当做了自己人。
2: 以党建为引领，围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开展流程培训，经验交流，提升党支部 规范化水平。
0: 通过富量多措并举的治理措施，严格约束了党员干部，为村子开展各项工作进行了常态化管理，使村中党员干部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一步理清了村务工作的流程和脉络。在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后，使党员干部们凝心聚力，为日后的村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首先以党建为引领，搞好第一村里的第一产业，然后逐步的发展成规模，把老百姓带动起来，才能给村里头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0: 自上任以来，傅亮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百姓心，通过组合拳形成合力，在基层摸索乡村发展之路。经过科学调研后，傅亮认为，在被誉为辽北粮仓的黑土地上，村民们常听人说，这里的土壤是金疙瘩，却苦于不知如何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面对乡亲们怎样让金疙瘩变成钱袋子的迫切追问，傅亮深思熟虑之后，开始了黑土地的增值实践。他依托省农科院资源优势和技术支撑，开始从水稻产业入手，拉开了平安村乡村振兴的大幕。
2: 我到咱们村的时候啊，咱们村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单一，那么以这个辽兴一面积还是很大的，但是辽兴一号这个品种是老品种。
0: 傅亮针对适种的品种开始了大范围筛选，最终辽金香林幺零水稻新品种进入了他的视野。辽金香林幺零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中早熟品种，其根系发达，生长旺盛，成株株高115厘米，株形紧凑，叶色浓绿，分裂力中等，茎杆粗壮，活杆成熟不早衰，抗病性强，生育期152天，散穗，穗长20厘米，平均每穗150粒左右，结实率89%，千粒重25克，糙米率81.9%，精米率74.2%，整精米率70%，萼白粒率5%，长粒有香味，平均亩产650公斤，
2: 属于早熟品种，那么适合我们辽北地区。我们辽北地区的生育期和这个气候，包括这个鸡温都符合我们这个品种种植。
0: 可是在傅亮向村民推广这一品种时，却遭到了村民的普遍质疑。
3: 怕他不行呗，收割时候了他行晚啊，还行他杆高，岁数大要倒伏呢，对不对？怕这个嘛，主要就是怕这个。
1: 咱们这个都是小户，然后没有大规模种植，对于先进技术啥的也不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话也不那么太认可。
0: 傅亮也理解村民的疑虑，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动员起了高见，希望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将新品粮法尽快推广出去。
2: 刚开始的时候，农户还比较有疑虑，那么我就动摇我们这个村书记高书记种植这个该品种，我们辐射这个整个这个全村的一个产业。
1: 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务说的非常的对这个东西有信心，因为我们村里头那老农户种地都种10年20年了，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像咱们这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的品种的话，没有人去尝试，不可能大面面的去种植。
0: 尽管对于新品种也有疑虑，但是在傅亮的悉心讲解下，坚定了高见的适种信心。就这样，在傅亮驻村的一个多月后，将辽金香林幺零种进了高见的地里。傅亮深知初次试种的重要性，在这段日子里，他3天2头往高见的地里跑，并针对平安村的种植条件改良出了一套相应的生态栽培技术。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到了秋季，这批试种的辽金香010获得了丰产丰收。由于米质优、品质好，稻米售价也提升了一大截。
1: 我卖的是4.5-5.1的成米，来说的话，比正常种水稻的话，那多卖1块钱。
0: 这一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引起了村民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看到时机成熟的富量，动员村民种植新品种；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富量将以前扶持的一家加工企业引入平安村，通过签订订单形式，由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统一技术标准，村民按照要求进行种植，年底公司统一购入稻米，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2: 通过合作社种植之后呢，通过企业订单模式这个回收，那么企业打上自己的品牌，企业这个品牌还是效益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品牌效应在里边，所以说整个是一条龙的这个回收，那么每斤呢大约比市场正常的品种要贵2毛钱，要兜底儿的了，所以说他们就重力性积极性就高了，没有后患之忧了，这样呢老百姓还愿意尝试这种。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和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护航下，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在2025年，不少村民跟着种起了新品种。
3: 我们村的高书记他们家先种，完事俺们今年覆面地多，种了150-160亩地，产量还是不错的。
1: 对于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得到百姓的信任，再有一个就是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户数的增多，富量就更忙了。可是凭借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使命，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没有种苗，富量来提供；没有技术，富量来帮助。就这样，村里的田间地头多了一道身影，日夜守护着这片稻田。
2: 从栽培技术方面，每个环节、每个时期，我都会来做技术指导。
0: 正是在富量的技术支撑下，到了2025年8月份，村民种植的辽金香010也进入了灌浆期，再有一个多月就会成熟，村民都盼望着有个好收成。
2: 今年这个产量会达到1300斤左右吧，我们这个市场的估值大约是4.5块一斤左右，所以说这个老百姓的受益还是很高的。
3: 你要一亩地打1300的话呢，这不就是增产的，这对老百姓就是好呗，对不对？
0: 一年来，富量围绕水稻产业，先后开展科技培训会8场，田间指导10次，免费发放400本技术手册，帮助平安村打造了2个大米品牌，并通过网络销售等形式卖出了高价。
2: 为了咱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那么我们这个培育了2个乡村品牌，一个是阿迪香米，一个阿迪香糯米。这个去年在市场卖得非常火，供不应求。
0: 一面是水稻产业的兴旺，另一面，富量积极对接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先后引进了作物所的辽春18号小麦、辽豆15号大豆、F61油葵和辽客杂3号向日葵，以及玉米所培育的辽丹311玉米新品种，构建起科研加农户加培训加实践加品牌等于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在美丽乡村建设上，富量通过对接辽宁省农科院花卉所， 将百合、马尾草、小叶菊和金叶榆等花卉种进了村里，美化了村庄环境，有效提升村庄整体形象的同时，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一年多来，傅亮牢记使命，执党建之笔，蘸实干之墨，在强村富民、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领域，从点滴小事做起，以赤子之心践行初心使命，为平安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书写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2: 香花稻我们现在目前有两个审定品种，一个是这个辽庚177，一个是辽84124。我觉得这个辽庚177适合你们这个地区，因为177这个品种是早熟村品种，那么生育期152天，啊，米脂优，那么这个带香味，所以说抗倒伏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觉得这个品种，更适合你们这个地区种植。
4: 这个村里头可以试种一下。
0: 2024年8月18日，在辽宁省铁岭市腰铺镇沙陀子村村委会里，傅亮正在为驻村的第一书记张庆涛讲解新品种优势。傅亮通过前期调研并精心筛选后，他认为辽金177适合这里种植，专程找到了张庆涛。
2: 想搞一村一品这个特色产业，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带在这儿之后，他们将来做寿司或者是做紫菜包饭，对他们的产业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品种目前来正适合，长势也非常良好。
0: 由于新品种在平安村的种植成功，也吸引了附近村镇的关注，为了更好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傅亮则创新性地组建了三镇三村第一书记联盟。
2: 成立三镇三村第一书记产业联盟，就是因为想把这个水稻整个这个不限制到我们阿集镇，那么我们三个乡镇一起搞一个水稻产业联盟。
5: 就是辽宁省农科院的第一书记傅亮，再加上那个五角湖镇那个第一书记，再加上我们腰铺镇沙陀村的第一书记，就是三镇三村组织了第一书记产业联盟，搞这个水稻生产的一个技术一个共同那个推进。
0: 傅亮认为，在基层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人才队伍是关键，而每个驻村第一书记都有自身的特色资源，如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那么就会搭建起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促共进的平台。于是傅亮联合另外两村，以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的原则，组建了第一书记联盟，助力当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
2: 省派驻村书记啊，包括市派驻村书记，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每个村镇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谁有困难谁能帮上忙，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忙。
0: 沙陀子村有570户，2050人，村内朝鲜族村民占比90%，是一个特色的朝鲜族村落。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宅基地闲置利用为突破口，依托当地朝鲜族文化优势，积极探索产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将沙陀子村建成了少数民族风情村，走出了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村里7600多亩的耕地里，90%都种植了水稻，可是由于品种单一，传统稻米做成的打糕等少数民族食品已经满足不了现阶段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亮为沙陀子村带来了辽金177新品种。
5: 就是打糕主要是原料就是大米，大米它是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的，要求既有香性，还有糯性，而且它这个要晶莹剔透，我们这个品种正适合了它这一个品种那个需求特点。
0: 傅亮在沙陀子村打造了辽。

0: 经177栽培示范田，以农业示范加文旅体验为核心，构建出了科技赋能加农旅创收的双路径，激活了产业发展新活力。从开展春耕备耕培训会，到育秧技巧、播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赋量一一落实到位，为辽金177的标准化高效化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赋量在示范田里融入了丰富的文旅元素，春耕时的农耕体验区让游客感受春耕乐趣，水稻生长季打造的稻田观光步道，穿着朝鲜族服装在金黄稻田拍照留念，同时也配套推出稻田研学等活动，吸引家庭和学生群体了解水稻种植知识。这种技术指导保产量、文旅融合拓收益的模式，既提升了新品种的种植水平，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了农业与文旅的双向赋能。赋量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引入新品种，通过差异化发展，助推了当地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打造一村一品模式，转变成为了打造多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新模式。随着水稻产业的蒸蒸日上，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驻村第一书记找到赋量，让他帮助出谋划策，打造各自村庄的特色产业。就这样，赋量成为了众多村庄产业发展的主心骨。
1: 调研我们整个镇的这个旅游产业发展的时候，就想在我们村口这块打造一个微景观，然后我们当时选取一些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美观价值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品种，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选什么，当时我们通过我们驻阿吉镇那个傅亮书记，这样的话他帮助到我们引入了这个油葵 F61 这个品种。
0: 这里是腰铺镇荣屯村的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的金色圆盘迎着阳光灿烂盛开，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里就是赋量为荣屯村打造的向日葵特色项目区。经过实地考察后，赋量因地制宜地为荣屯村引进了油葵 F61 品种。 F61 是农科院作物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极早熟油用杂交种，其生育期春播93天，夏播84天，株高1.1到1.35米，花盘直径18到23厘米，花盘倾斜度4到5级，单盘粒数1110到1450粒，百粒重5.1克，籽仁率78.3%，籽石含油率达40.6%到49.3%。具有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等特性，适合在辽北地区栽培，平均亩产173公斤。
2: 上茬是小麦，下茬是向日葵。小麦基本上就是这个7月5号之前收获，完了我们是免耕技术，就不用选地了，直接就是种那个向日葵。
0: 赋量除了为荣屯村引进油葵品种，还为其他类似村庄引进了辽客杂三号等石葵品种。通过集中连片的种植，在花期时，金灿灿的花田成为乡村打卡地。通过配套设置简易休憩区，吸引周边游客短途游玩，引导游客体验田间漫步、摄影打卡，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在花期结束后，村民可以采收向日葵籽，通过炒食和榨油，作为乡村特色农产品向游客展示售卖，形成了观光赏景加农产品增收的双重收益模式，让向日葵既扮靓了乡村，又为村民带来了实惠。
1: 兼具这个美观以及这个油料的价值，下来之后吧，每亩地能够有450斤这个油葵这个产量，都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经济价值。
0: 一年多来，赋量以阿吉镇为核心，辐射周边村镇， 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优质高十位水稻生产示范基地500亩，小麦示范基地1500亩，向日葵示范基地50亩，直播水稻示范基地100亩，将辽宁省农科院的众多优良品种在这里落地开花，转化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宝贝。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了科研成果的最后一公里转化。
1: 像我们荣家屯村这个水稻产业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紫苏产业，这些咱们农科院副亮书记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腰浦镇那个产业联合党委以及腰浦镇党校举办的第一期农民院校，就是通过副亮书记介绍咱们农科院这个帮助我们举办了一期那个培训班，就帮助我们这个如何针对紫苏产业这个病虫害防治进行了专题授课。
0: 多年的辛勤付出最终换来产业的繁花似锦。傅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办公室安在了田间地头，诠释了一名第一书记一心为民的理念，将初心写在了百姓心间，将一件件老大难变成了民顺心。他正用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实事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0: 小暑风渐热，福气入人身。
1: 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
0: 心谷长鲜食清胃，健脾润燥调湿邪。
1: 心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哎，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
0: 静心晒服成暖阳，驱散伏寒养气血。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阳气，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
0: 小暑至，伏姜至。节目邀请中医专家带您一起探寻藏在民俗背后的养生智慧，解锁顺应天时的养生良方。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的话：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来养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哎呀，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您看这个天气就是暑热交蒸，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受。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哎，其实这些保养的方法就藏在我们的千年民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带您去解读这些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咱们顺应节气，健康度夏。
0: 张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2: 张静医生，您好。
1: 您好。
2: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暑节气。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说说，小暑节气前后，咱们的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对咱们人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
1: 俗话说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2: 嗯，
1: 那这里头的感觉就像在蒸锅里一样，单纯的暑热的天气呢，热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还要说感觉像蒸？
2: 嗯，
1: 那就是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人就会觉得，第一呢，影响了我们的脾胃。因为中医认为啊，脾是应湿的，脾主运化水湿。如果脾胃本身弱，又加上外界的湿很大，外湿引动内湿，这个时候是会食欲不振，没有胃口，
2: 嗯，
1: 吃不下

0: 饭了。
1: 嗯，
0: 那另外呢，暑热的天气它一蒸呢，就会把我们的汗蒸掉很多，会出汗。
1: 嗯，
0: 带走了汗以后，就会带走我们的津液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做暑热会使得我们耗气伤津。
1: 哦，
0: 耗气伤津之后，人就会觉得心慌乏力。那如果要是这个暑和湿加在一起，这个蒸之后呢，这个湿没有出汗没出去，困在身体里头，人就会出现觉得四肢沉重乏力，就像腿上灌了铅，他这时候不是灌了铅，而是灌了湿。湿气在体内就会出现阴与湿手如裹，头也沉腿也沉，上楼都觉得沉重。所以呢，在小暑这个时候呢，蒸是自然界的特点，那人的感受呢，就会出现第一会食欲不好，第二会心慌气短心烦意乱，第三呢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沉重困倦乏力。
1: 明白，咱们来说说怎么样通过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进行调养。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调养的方法都藏在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暑前后的民俗文化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民俗文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来有针对性的解决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些身体的健康问题啊。好，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民俗文化。咱们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啊，
0: 是的，
1: 所以对于这个粮食的收成是非常看重的。
0: 没错。
1: 嗯，那么在小暑前后呢，就有这样一个民俗叫做吃新米。有新下来的粮食，吃新的粮食，是吧？
0: 其实这个背后道理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脾胃是弱的，食欲不振，当有新米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新鲜很香，香气浓郁，而这个香气芳香形体开窍，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再加上一些搭配呢，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脾胃弱食欲不振的问题。
1: 巧妙的运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哎，就跟药膳一样啊，养生保健的功用，针对刚才说的湿气重困脾胃哈。怎么来解决一下？
0: 首先湿气重呢困脾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要健脾，第二一个呢要化湿。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说我们如何去健脾。新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那同时我们再加一些莲子呀、山药啊、百合啊，这个时候配上新米、莲子、山药、百合粥，健脾助运，能够改善脾胃弱食欲不振，脾健了湿气就可以化了。因为脾呢能够运化水湿，能够吸收我们的水谷精微，这样子呢就能够让我们吃完饭以后不会觉得腹胀，首先呢改善了食欲，其次呢改善了吸收，第三呢也化掉了湿气。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化湿粥，就是用到我们的新米，再加上一些有利湿作用的，比如说薏仁呀、赤小豆啊，这些都有化湿的作用。茯苓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那还有一些呢，在这种健脾的基础上，比如说加上冬瓜，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能够驱除水湿，它可以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冬瓜、茯苓、薏仁一起呢来熬粥，跟新米一起，这样既健脾又化湿了。
1: 有不同的选择哈。
0: 是的，
1: 这是刚才张医生针对第一种啊，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提出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有没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吃您刚才推荐的这两款粥品哈？
0: 一个是呢，脾胃有热的问题，舌苔特别黄腻，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消散为主，就不是加莲子呀、山药啊这些温性的食材，可能会增加内热的问题。那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血糖偏高，然后呢粥呢吸收又比较快，那这一类人群就不适合我们选择这种粥食来食用了。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二种人哈，就是这种比较心烦意乱啊，心慌啊，也乏力的人群哈。我们说到第二个民俗其实也和吃有关啊，我们另外一个食方，其实您有没有注意到小暑有两宝，一个是莲藕，一个是绿豆芽儿哈。这两宝之所以成为两宝，我相信它在咱们养生保健中一定有独特的功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针对心慌气短乏力，它们是不是有独特的作用？
0: 如果要食用断生莲藕，比如说醋炒啊、清拌呐、或者水焯一下啊，就做的不是特别的软烂哈。比如说醋炒莲藕，比如说焯拌的莲藕以后叫炝炒莲藕，那这个莲藕呢，既可以有清热的作用，还可以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关键莲藕啊入肝经，对于我们心肝火旺的人群呢，莲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灭火器。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出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容易口干舌燥，我们可以把莲藕做成汤，蒸熟了以后，它是熟软烂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温补的，既可以养肝血， 还可以补气，同时

0: 还可以补津液的，就是莲藕排骨汤。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非常多见的就是我们要喝一些什么绿豆汤。绿豆呢可以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消暑的作用。除了喝绿豆汤之外，还可以有炝炒绿豆芽儿、炝拌绿豆芽儿。但是我通常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烹饪熟了以后再吃，尤其是脾胃弱的人，这种绿豆芽吃起来呢，就是要让它熟制。
1: 嗯，
0: 熟制以后不伤我们的脾胃，同时还能够起到清热、消暑、生津解渴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把小暑两宝再加一宝，变成小暑三宝。
1: 嗯嗯，
0: 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番茄。到了夏天的时候，第一食欲不振，第二口干舌燥，而番茄呢，它是酸的。甘味儿的酸甘化阴、
1: 嗯、
0: 就可以缓解我们口干舌燥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改善食欲，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呢，鸡蛋呢在我们中医当中它可以有养心阴的作用，用到的是鸡蛋黄。所以呢，其实西红柿炒鸡蛋既可以酸甘化阴，缓解我们口干舌燥，也对我们心烦失眠心慌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西红柿炒鸡蛋是夏天的不二之选。
2: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两款粥品之外啊，其实张医生今天还带来了一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0: 对，中医呢除了说可以吃，另外还有一些适宜技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按一按我们方便获取的一些穴位。
1: 嗯嗯，
0: 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心火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握拳，我们中指对着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劳宫穴。那实际上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在这儿可以摁一摁我们的这个穴位，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的去数，一二三，哎，千万别撞撞撞撞死劲的揉啊，这个心火更急了。一定是慢慢的按着这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数，大概呢30秒一分钟，慢慢的这种节奏，心静自然凉，哎，心火也就散去了、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内关穴。
2: 内关，
0: 我们腕横纹上两横指，我能摸到有两个这个筋中间的这个位置，哎，一摁这个地方呢，确实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使我们心静的这样的作用了。
2: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于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失重如裹，
0: 嗯，
2: 头也沉，身上也沉，怎么来解决？比如说小暑有叫晒、
0: 嗯、
2: 是吧，这个晒汗就多了，都能晒哪些呢、
0: 嗯、我们其实日常当中我们也有晒背，
2: 嗯，
0: 就是我们的后背，
2: 后背晒背、
0: 哎、对，叫腹为阴背为阳，借助我们热天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和体内空虚的阳气给补起来，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所以呢，其实这个叫也叫晒服，
2: 晒服可以帮助大家来补充阳气，来驱除湿气哈。
0: 是的，
2: 你看现在夏天天气很好，选择一些不是那种正午啊特别热的时候，您出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有益于身体保健。
0: 嗯，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动则生阳，
2: 嗯，
0: 运动起来就能够生我们的阳气，暑天的时候呢就会有湿气，而中医认为湿呢是阴邪，
2: 嗯，
0: 需要靠我们的阳气来化湿，所以叫湿气去阳气微，这反过来就说我们动了阳气就可以化湿。
2: 嗯，
0: 哎，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
2: 嗯，
0: 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哦，
0: 那中医讲三焦为通条水道、
2: 嗯、
0: 三焦是我们水道走的方向、
2: 嗯、
0: 三焦这个通了以后，我们这个通路的水道就可以走，哎，就不会淤积在里面了。
2: 嗯，
0: 所以叫宣上畅中肾下，
2: 嗯，
0: 哎，三焦就可以通畅了。如果这个动作做到位了，不仅上面的颈部会舒服，哎，上面会舒服，然后扩胸了以后，叫上焦如雨飞轻不举，就可以给它散出来。
2: 嗯嗯，
0: 啊，我们同时呢脚要这个抓地，
2: 嗯，
0: 抓地整个撑开，哎，我们三焦整个通路打通了，我们气水的这个运行通路就有了，就不会淤积成湿邪。
3: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双手托天理三焦，
4: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向前看，掌向上推，打开，放松，下落。上托， 眼睛向上看，两掌向上突，向前看，放松，下落。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调理脾胃需单举，那我们这个双手两侧交叉抻拉我们的脾经胃经，两侧的这个动作正好能过我们的中脘，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个抻拉我们的脾经胃经，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经络之外，还有一个中间任脉的这个作用，所以对我们调理脾胃都是有帮助的。
3: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调理脾胃需单举。
4: 上举，收回，换手，右手上举，左手下按，然后向前下落。
0: 调理脾胃需单举，脾胃健了，然后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通了，我们湿气就好了，健脾化湿，这两个动作可以做起来。
2: 所以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八段锦的基本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需单举，看上去动作很简单，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0: 您
2: 不能像我这种穿着一个紧绷的衣服，随便举两下就完了，
0: 不行，
2: 达不到效果，
0: 是
2: 吧？
0: 对，所以达到效果一定是腹部的脾经胃经要真正牵拉到，
2: 牵拉开，有点微微冒汗那种感觉。
0: 对，牵拉开了以后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脾胃强健了，抻的过程中对肝经也抻拉了，
2: 对，
0: 还能够缓解我们情绪问题。
2: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种传统功法的锻炼呢，也希望大家坚持下去，长期坚持呢，会慢慢看到它对您身体养生保健的功效啊。
0: 是的，
2: 当然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岁数大了，运动机能不像年轻人了，做做这些传统功法正合适。
0: 是的。
2: 但是有一些挺年轻的朋友是吧，说我还有余力啊，我还能再干点什么稍微动作大点的激烈一点的运动，您还有什么推荐吗？
0: 其实对于稍稍体力好一些的，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一些有氧运动。
2: 对，
0: 但这个有氧运动呢，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然后去算自己合理的心率，尤其是说冬天夏天，因为天气不一样，温度不一样，我们可能呢这个心率变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说，千万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配速，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2: 个人情况，
0: 而且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去做运动。那中医叫吹卯时风，睡子午觉，小暑之后呢天气很热了，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去运动，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卯时嘛，就是5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太阳不是很足，同时呢外面空气又很清新，然后出去运动运动呢又能振奋阳气，我们这一上午一天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好。
2: 这是很好的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哈。
0: 对，一个时间段的选择，心率的这个
2: 选择
0: 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强度要适合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龄的适应的这个段，也有一个自己体质的适合的段。
2: 对，所以这个运动强度大家一定要自我把握好。
0: 是的，
2: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哈，我们一些简单的养生法其实就藏在我们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当中。我们了解了知识呢，也希望把这些知识应用在我们小暑节气的这种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帮助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出汗它不是排毒吗？是不是我出汗越多就越好呢？
0: 其实在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做暑热汗出物止，有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夏天要多出一出汗，不是暑热汗出物止吗？不止汗吗？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出汗就越多越好，因为这个出汗呢它可以带走一些体内的湿邪，所以当暑热的时候是因为有热有湿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出一出汗，带走湿带走热，所以叫暑热汗出物止，指的是说不要马上进到很寒冷的地方来。但是不能说我运动大汗淋漓，因为汗带走的是两个东西，第一呢是阳气，第二个是津液，所以汗出过多以后就会气和津液，阳气会不足，津液会亏虚，所以人会疲乏困倦口干舌燥。
2: 没错，
0: 所以

0: 不能出大汗，
1: 适当的出汗排毒，
0: 适当的出汗化湿，实际上这里头说的毒，我们说的是湿邪。
1: 明白。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我忘，干脆啊，我通过饮食来调整，多喝一些凉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这不都是去火的？这行不行？
0: 这时候如果适度的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到了这个暑热天，我就天天喝凉茶，
1: 嗯，
0: 然后天天吃这种苦菜，不论是苦菊苦瓜，我整天吃这种苦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苦寒败胃，如果苦凉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胃阳，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反而影响到我们脾胃弱的问题，会脾胃消化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所以呢，凉茶和苦菜哈，适度，
1: 绝对不能说只靠它，而也不能大量长期的这么吃，您的胃肠是受不了的。
0: 是的，
1: 对。好，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朋友们，您看啊，这就叫做民俗藏智慧，烟火有良方。今天我们给您讲到的这些民俗智慧，您看食新米是吧，时令的时方啊，我们的小暑凉宝，后来您给我们加成了三宝啊，还有晒服啊，其实就是解决我们小暑节气前后这些湿啊热呀、啊、这种蒸的感觉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希望大家学到的知识也用在咱们的实践生活当中去啊，伴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然健康的夏天。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破除急救认知误区，守护夏日出行安全。
1: 揉和热敷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
0: 远离急救偏方，掌握科学处理方法。
1: 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
0: 辨别伤情，分级应对，妥善处理各类意外。
1: 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
0: 本期邀请急诊科专家，讲解夏季多发外伤的急救知识，纠正民间错误做法，传授实用防护与应急技巧，帮大家掌握正确方法，安心度过盛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季高温，很多朋友的衣着是比较轻薄的，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多，所以各种各样的外伤风险也是逐渐的增加。像一些烧烫伤啊、磕碰扭伤，再加上到了野外，一些蚊虫叮咬啊、风蛰蛇咬啊、猫抓狗咬等等哈、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碰到这些外伤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置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急救方面的专家，教给我们正确科学的处置办法，带大家健康平安地度过盛夏。
0: 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2: 殷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咱们今天来说说啊，夏天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1: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啊，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2: 冷却。
1: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2: 闷在里面，
1: 哎，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2: 对对，
1: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
2: 哦，
1: 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2: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1: 对，不可行。
2: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1: 对，闷在里头了。
2: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1: 对，
2: 你刚才提到
1: 无
2: 菌操作，
1: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2: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哈、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1: 对，
2: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啊，或者是手被刀划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1: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啊，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说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2: 擦破的
1: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2: 冲掉。
1: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的这些部位也不建议一定要把它贴上，因为贴上它和空气隔绝，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更适合什么样？比如我手 虽然我这个破口不大，但我老得做一些操作，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啊，尤其是伤及的这个肌肉层的，你拿创可贴也解决不了问题。
2: 那比如说哈，我们手指破了，我们贴了个创可贴哈，那我们进行各种各样操作，难免可能会比如说夏天热出汗，或者难免我们接触水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点湿了，我们要不要及时更换呢？
1: 一旦是湿了，无论是你的汗液还是这种水，还是及时更换，因为水也好汗也好，它会增加你感染的机会。
2: 那如果我没有湿也没出汗，我就干干爽爽在那儿待着，您建议创可贴最多贴多长时间？
1: 我们一般建议也是一天左右就把它更换。
2: 所以创可贴的作用哈，虽然我们家里常备常用，但是大家一定要科学掌握，是吧？
1: 对，
2: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适用的。那至于像我们刚才您讲到的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伤口，我们在家庭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上医院？
1: 不建议在家庭处理，因为你越深的伤口，你伤及的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越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去医院经常要缝针，缝这个针是干嘛的？比如我们一个头皮的外伤，它出血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剧烈，你说拿东西按住，那个血一直都在出，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得用机械的方式把它缝住，然后加压，它才能够起到止血。你包括我们的手也好，腿也好，下肢，如果我这个一个深部的，你可能是伤及肌腱嘛，虽然它流血不多，你当时局部做一个固定，做的一个包扎，你不知道是肌腱的程度，你又疼，本身活动受限，等发现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个手指怎么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所以但凡深部的这种损伤，及时就医啊，听听医生的意见，
2: 看看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1: 看到什么样程度，
2: 别误诊了，
1: 哎，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2: 明白啊。那如果不深，但是面积比较大的呢？像您说的，我一下摔一跟头，在地上哗一擦，一大片擦伤，确实不深，但是面积大呀。
1: 也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医院也有专门适合它的各种敷料，给你粘上的。所以我们几点，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
2: 去医院，
1: 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怕你有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2: 明白，谢谢殷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简单的外伤该如何处理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没有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开放性的伤口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去

0: 伤还是骨折。
1: 嗯，
0: 骨折我是干脆一点动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踝关节它有很多的肌腱和韧带，这些损伤了，正常的你说我疼忍着疼我走，
1: 嗯，
0: 能走几步，
1: 嗯嗯，
0: 但是一定不建议你再走了。
1: 嗯嗯，
0: 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揉，
1: 嗯，
0: 而是应该去冰敷，损伤可能后期还需要手术来修复
1: 啊，哦，损伤程度可能还是不一样。
0: 还有它甚至我们的踝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小的骨头，它要是有这种骨裂和小的这种骨折，它也会让你能暂时活动，
1: 嗯，
0: 所以容易误导你认为骨头没事儿，
1: 嗯
0: 啊，还是应该及时就诊。
1: 明白了，嗯，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能揉哈，
0: 嗯，
1: 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不水肿了吗？我揉一揉，让它这个淤血能够散开，哎，能够让你吸收，这不挺好的吗？
0: 所以就是我在揉和热敷，
1: 嗯，
0: 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
1: 哦，72小时以后，
0: 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的，你揉会增加它水肿的这种情况。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外伤我们经常能够碰到，但是这些正确的处理原则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该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千万别觉得我这个轻伤过下火线，我忍一忍下半场我还能上场，
0: 那把你整个运动生涯都报废了，啊，
1: 都耽误进去了，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去一些户外郊游啊山林探险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小生物可能会对咱们造成伤害。先说第一种啊，一些莫名的一些小虫子，什么小蚂蚁啊，这种叮咬，那种叮咬往往反应特大，
0: 一片，
1: 哎，对，一下就红一片肿一片，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选择的就是我赶紧啊先把所谓的一些毒液给它挤出去，啊，按啊挤呀，啊，然后再涂上一些什么现在买的一些什么蚊虫叮咬膏啊喷剂啊等等，就这些操作到底该如何进行，我们刚才说那些是不是正确的？
0: 如果这种连成片的，第一我们不建议你挤，你想想其实你挤这个动作，它这个东西可不是像你想我只往外走，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挤到里边了，
1: 哦，啊，对，双向的，
0: 因为你它是双向的，
1: 嗯嗯，
0: 这个血管也好它组织它是四通八达的，
1: 嗯，
0: 那你肯定有一部分把它挤到更深的组织里边，
1: 嗯，
0: 所以这个坚决不建议。而什么呢，如果有水源先用干净的水去冲，因为本身降温就你症状就会缓解，就会减轻，
1: 嗯，
0: 再一个涂一些风油精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突然间我开始除了这以外浑身都痒，
1: 嗯，
0: 甚至有点呼吸不好了，有点憋气，那得争分夺秒去就诊，
1: 嗯，
0: 啊，你自己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嗯，
1: 这就不是局部受损了，
0: 对对对，虽然它咬在这儿，但你可能，嗯，哎我怎么浑身哪哪都开始起了
1: 过敏反应起来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简单处理，及时，
1: 嗯，
0: 啊尽快找最近的医院处处理。
1: 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提前做点预防工作，比如怎么穿衣怎么打扮，能够避免这种小蚊虫的叮咬，啊，
0: 比如说去这种植物特别茂密的地方，虽然夏季但也建议你长衣长裤，另外出去之前可以涂一点我们的防蚊液啊，
1: 嗯，
0: 这些做好一些防护，甚至我比如出去的时候也不建议光脚穿凉鞋，
1: 哦，
0: 另外呢我们尽量把这个裤腿扎到袜子里边，这是最好的，
1: 嗯，没错，嗯，接着您的话说，刚才提到不仅是蚊虫啊，还有地上的一些生物，
0: 嗯，对对对，
1: 野外我们就想到了蛇哈，我们又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嗯，给您来了一下，这我们该怎么样紧急的处置？
0: 其实蛇导致我们的威胁生命无外乎几个机理，一个就是我们的这蛇咬了以后这个毒液，
1: 嗯，
0: 神经毒短时间你就瘫在那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它影响我们的凝血系统，哎，
1: 嗯，
0: 开始出现血栓甚至出血，所以在我们不能判断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去就诊，
1: 嗯，
0: 但是比较能够给医生更多帮助的，我们一个是要根据它的牙印儿，
1: 嗯，
0: 啊，这个蛇的它不同的这个蛇它的那个齿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再一个就你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蛇，你甚至能拍下照，至少对医生来讲他会能够加快识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
1: 嗯，
0: 所以蛇咬伤更不能掉以轻心，它不是简单打一个什么疫苗它要注射血清的问题，尽快有条件最好是120求救，让别人带你去，你自己去路上都不好说会发生什么问题。
1: 明白明白。所以要怎么紧急处置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拿嘴把这毒液吸出来，
0: 这个都是我们的文艺的演绎，
1: 嗯，
0: 第一往出吸的情况，
1: 嗯，
0: 它这个蛇毒在你体内咬你是中毒，
1: 嗯，
0: 你吸同样会加重，从另一个渠道又开始中毒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毒蛇的咬伤绝对不建议吸。
1: 还有一类这种叮咬呢，就是那些毒蜂马蜂， 这跟普通的小蜜蜂叮一下可不一样，遮天蔽日的，
0: 对对对，
1: 几百只蜂要蛰到您，这是非常非常
0: 非常
1: 危险
0: 的。对，
1: 这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在毒蜂蛰你的时候，尤其是一群，要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

0: 还手的力气了。我们建议先保护好自己的颜面部，
1: 嗯，
0: 因为它蛰完第一个反应它是肿，
1: 嗯，
0: 你想想我如果颜面部都水肿，这会影响我们的呼吸，这是至关重要。另外毒蜂蛰完根本不建议你去自行处理，毒蜂蛰伤的这种尤其是群蜂致死率很高的，一旦蛰伤第一时间打120急救。
1: 嗯，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就是一只马蜂或者一只毒蜂，也是远离我主要的躯干，比如说胳膊上肿了一大包蛰了啊，我们要不要比如把毒刺拔出来呀，或者怎么样吸吸毒啊？
0: 你如果说这个毒刺就在我这个表面，我很容易外露又比较长，那我拔出来也未尝不可。然后如果有条件消一消毒，这就可以了。但是毒蜂最大的问题不是局部，甚至会出现全身的这些过敏，所以更多的要判断除了你局部的肿以外有没有全身的这种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殷医生的讲解哈，还是希望大家远离哈，尽量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稍微说点轻松的啊，同样是动物的咬伤抓伤，说说家里的小猫小狗啊，这些其实也常发生。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想，哎，碰上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因为有时候啊虽然挺疼的，但是好像就是个白印儿，也没有明显的挠破呀咬伤啊流血，就我们该怎么判断这个程度？
0: 第一，我们如果自己养的这些宠物，我们一定都是按照正规的，我们按时间去接种了这些疫苗啊等等，但是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叫犬咬伤啊，它是分为轻度还有一度二度这样的一个暴露。就是轻度的这种暴露更多的是它舔你
1: 啊，
0: 就肯定没有伤口
1: 啊，没伤口
0: 啊，比如舔了一下
1: 啊，
0: 大可不必担心，肥皂水洗一洗就行。
1: 嗯，
0: 第二像主持人所说的，哎，我划了一道，
1: 嗯，
0: 或者咬了一个有印儿，但是没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好判断了。
1: 嗯，
0: 建议你去医院，因为狂犬病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敢赌。
1: 嗯，
0: 它可怕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接近100%。
1: 嗯，
0: 第二潜伏期几天到多少年？
1: 嗯，
0: 所以它可怕在这儿。那怎么办呢？我在去医院之前，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肥皂水去洗。
1: 嗯，
0: 我即使它有这些毒素，肥皂水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二度的暴露，不一定出血了，但这个时候建议你也要去医院打疫苗。
1: 嗯，
0: 一旦我们打过这种疫苗，它也能保持半年左右的这个免疫呢，不用说啊频繁的去打。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了，
1: 更严重了，
0: 就明显出血了。这个时候到医院不仅仅要处理伤口，打疫苗还得打蛋白，这个我们叫三级暴露，这个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好，谢谢殷医生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应该合理的去判断我们受伤的一些级别啊，该正确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处理，该就医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解决。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就我们这个下级的外伤朋友们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这个问题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外伤哈，还有哪种情况在夏天发生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
0: 夏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叫热射病，这个叫隐形杀手。
1: 嗯，
0: 你看热射病可怕在哪？你看一说到热射病大家想的就是中暑，可能喝点绿豆汤。
1: 这个问题啊，尹医生，有些朋友说到了去海边玩啊容易淹着溺水了，这个时候把小孩头朝下脚朝上滴了起来啊，让他这个水倒挂在那，处置的您可以处置，如果真的不行千万不要冒险，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及时拨打120或者送医才是最关键的。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再见。

0: 跟你说了，那个大的雨，人家不得来了。
1: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这个雨太大了。
2: 不行，老百姓都把新房件寄到我们检察院了，肯定眼巴巴地盼着我们，耽误不得。
1: 万一发生了泥石流咋办？咱们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2: 再危险也得去，作为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1: 等等我。
3: 大爷大娘，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4: 来喽来喽，这么大的雨给你们打麻烦喽。
3: 大爷，收到你们的举报信，这一趟我们就必须来。
4: 情况就是心里头写的那个样子的，

0: 喂，
1: 徐检察官，
0: 你是谁？
2: 我好心提醒你，你现在查的人
1: 可不是你能动的，
2: 不然你女儿……
0: 谢谢你的好心，我是检察官，肯定会依法办案，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漏掉一个坏人。
3: 给我蹲着！
4: 妈妈，我害怕，你不害怕吗？
0: 妈妈是党员，也是检察官，妈妈不害怕。
5: 今天我们先想看到这个地方，可能有疑似危险废物铝灰。
6: 哪来的铝灰呢？
5: 说是一家外地企业非法倾倒到我们这里来的。
6: 哎，陈姐，怎么了？
5: 这个气味太刺鼻了，好像是氨气
6: 啊。陈姐，氨气不是有毒吗？
5: 我们是党员，要以群众利益为先，你立刻通知相关部门，马上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
7: 可是又不是我们一家企业造成的这种结果啊。
8: 这个生态修复金额是根据每个企业的铝灰倾倒量而定的，是有证据证明的。
9: 是什么支撑着一代代中江检察党员干警为民前行？
10: 这都凌晨4点钟了，咱们也算是打了一场持久战了。
9: 是共产党人的执着，风雨无阻，传递法治温暖；是共产党人的勇毅，不畏强暴，守护正义天平。
8: 生态环境关乎子孙后代，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有效完整的生态修复，
9: 是共产党人的坚韧迎难而上，续写为民初心。他们以信仰之光点亮前行之路，以为民之情守护一方安澜。
11: 经本庭审理，判决如下：被告人樊富犯制造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
9: 岁月如丝，赤心如故，他们将秉持初心与使命，在时代的洪流中奋起扬帆，赓续前行。

0: 各一个是吧？大肉的摆好，最后少桌。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每年五月，一场暖意满满的百家宴都会如期开席。这场活动已经坚持了整整14年，参加的居民人数每次都会超过500人，因为所有人都打心底认定，这里就是咱们的故原巷。
1: 水水水，这么好啊！把这灌了，灌这。你光放这一面吧，是吧？
2: 对。
1: 筐子放到这面。
0: 张耀文是固原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平日里他总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一边倾听大家的烦心事、揪心事，一边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进，对，打死进。
0: 您这家新疆的服务太好了啊！我们在内地都没有这样待遇，
1: 是吧？我们接家一般都对外开放，你们要接水啊干啥？有的拿房车他马上搜到以后，他过来在这接水。
0: 现在离大巴扎不近，
1: 200米。
0: 哎呀，
1: 200米，走过去就到了。
0: 乌鲁木齐是固原巷社区，紧邻着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辖区分布着10。

0: 一个老旧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老人小孩居多的社区。固原巷里的楼房最早一批是1985年建的，就算是最晚建成的，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年头久了，各种老旧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民生难题，社区年年都在整治，可总是反反复复，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1: 每年呢，都会做10到12届民生实事，每年都有做，每年都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年干。
2: 7米啊，差不多有7米啊，7米，这前后160米，不到200米，不到200米，你7米乘以160，
3: 1500平方。
2: 现在你看，你这个它是本来就是有个坡度，是吧？这是往下的，这是往上的，你要整体平的话，你还得补一下，然后到时候把雨水槽留好，把井雨水槽留好，到时候下雨的时候，咔，水就接流到雨水槽里头，大家也不用，是吧？有积水，对不对？把这整体的铺那个沥青，这也是我们古原巷整个我11个小区院落最后的一个院子了。要这个老院，
0: 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是古原巷最后一块没解决的路面难题。可一要修路，临时停车就成了麻烦事，得多方沟通协调，一点点把车位安排妥当。
2: 我们每年只要答应老百姓的民生实事，都会坚决地完成，不管是磨破嘴也好，跑断腿也好。随着我们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那老百姓对我们党组织的信任度也就不断地在提高，那我们党组的凝聚力也就会越来越强，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就自然而然也提升了。秦总，
4: 哎，
2: 你好。你好，旁边71号院不是要修路吗？有大概40辆车。
4: 40辆有点多了。
2: 秦总你好，过来找你是这样子，小区里面大概有40、40、50辆车没有地方停。
0: 在张耀文的多方奔走协调下，仅仅半个月，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工程就顺利开工了。
2: 好好好，回阵回阵。
0: 地下管网老化堵塞，路面坑洼不平，居民停车紧张，这些老旧小区里最常见的烦心事，社区工作人员一项项推进，一件件落实，慢慢都有了改善。每周六，社区的小小主持班都会准时开课，给孩子们上课的阿姨克斯买买提是社区的党建专干。6年前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时，他对社区工作还一头雾水，正是这里的居民一点点教会了他怎么扎根基层服务大家。
5: 一个热心党员王美若阿姨，还有郭凤英阿姨等等，
6: 把我当成自家的小孩，然后给我讲一些意见建议。
7: 我们跟娘付出了也很多，工作比较耐心啊，处理问题还是比较果断。反正大民啊，不管你反映的问题啊干啥，你们都处理的比较好，我是很满意。
0: 社区里的老党员们主动手把手教阿姨克孜基层工作的门道，这让她心里格外温暖。久而久之，阿姨克孜也慢慢找准了方向，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儿。
5: 刚好我们的旁边的景区很有特点，而且又离我们社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是让小朋友们从主持人转化为一个我们的小小讲解员。
0: 他从主持班的孩子里筛选出一批优秀学员，正式开启了小小讲解员的培训工作。
8: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若雨翰，左手边墙上刻的就是囊的6大老家地图，乌鲁木齐是中心点。
0: 五一过后，新疆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正式迎来了热闹的旅游旺季。每周阿姨克孜都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巴扎，为往来的游客娓娓讲解当地的特色与风土人情。
9: 好，谢谢，谢谢。
10: 欢迎你们来新疆做客，新疆欢迎你们。
9: 好看，
11: 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新疆大巴扎的美。
12: 1、2、3，叔叔笑一笑。
9: 你之前有没有拍过？
13: 没有，从来
9: 没有是吧？
13: 第一次拍。
0: 今天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组织干部们给老人们拍摄全家福， 每个月的21号是固原巷社区专为辖区769位老人打造的爱你日。每到这一天，社区都会为老人们开展各类暖心活动。
3: 我们这住民宿就26年了，社区打电话来照相，我去照啥相不知道。
14: 我一辈子也没拍过这个照，年轻时候也没拍过呀。现在你看还拍一个穿裙子的，像女儿，女儿都不在跟前，还不如他们。
15: 我们这是您的年。
0: 在固原巷社区住着69位高龄老人，26位独居老人。辖区里这769位老人，人人都配有专属的家庭医生。
15: 奶奶好，我带着家庭医生来了，给你做个检查。
16: 阿姨先给你量个血压看看
0: 啊。也在爱你日这天，古扎利努尔带着家庭医生到高龄老人家为他们做检查。
15: 下雨没睡一会儿。
17: 我白天不睡觉
15: 啊，白天不睡啊。
17: 连续打喷嚏，对我都关心的，有些一路把家庭医生对我更好了，
15: 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他们也都会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女儿，所以
18: 您手爱，这样便于日常管理。壁上部分的畜寝室和厕所应当坐北向南。方位要和住房及院墙的走向一致，这样整体比较协调。
19: 放线。放线之前，首先根据工作的第一步是平整场地，就是在规划和选定的庭院沼气设施建设区域内清理杂物，平整好场地。第一步是确定中心，就是在地面上确定沼气池中心位置，根据设计图纸画出浸料间平面、发酵池平面、水压间平面这三者的外框灰线。第三步，在尺寸线外80厘米左右处打下4根定位木桩，分别钉上钉子以便牵线，两线的交点便是圆筒形发酵池的中心点。第四步，在灰线外适当位置应牢固地打入标高基准桩，在基准桩上确定基准点。放线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池坑开挖工作了。池坑开挖。
18: 进行池坑开挖之前，要首先根据池子的地质、水文情况，决定是直壁开挖还是放波开挖池坑。可以进行直壁开挖的池坑，应当尽量利用土壁做胎模。圆筒型沼气池上圈梁以上部分，可以按放波开挖池坑。上圈梁以下部位应当按模具成型的要求进行直壁开挖。
19: 主池的放样、取土尺寸按下列公式计算：主池取土直径等于池身净空直径加池墙厚度乘以2；主池取土深度等于蓄水圈高加拱顶厚度加拱顶室高加池墙高度加池底室高加池底厚度。为了施工安全和方便，拱顶部位必须留操作线宽度，两边各宽250毫米。开挖池坑时不要翻动原土，池壁要挖得圆整，边挖边修，可以利用主池半径尺随时检查。挖出的土应当堆放在离池坑远一点的地方，禁止在池坑附近堆放重物，以免塌方。如遇地下水，则需采取排水措施，并尽量快挖快建，进料管、水压间、出料口、出料器或闸阀式出料装置的闸门口、排料管， 应当根据设计图样的几何尺寸放样开挖。要特别注意水。

0: 压间的深度，应与主池的零压水位线持平。
1: 开挖池坑时，不要安挖层上凸下凹的蜿蜒洞，对土质不好的松软土、沙土，应当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防止发生塌方。如果遇地下水，需要采取排水措施，并且尽量快挖快建。

0: 在户用沼气池池体施工部分，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水泥、沙、石、混凝土、砂浆等建筑材料基础知识、混凝土、砂浆施工知识以及回填土相关知识。在技能方面，要求能拌制砂浆和混凝土，能完成混凝土的现浇施工，能完成回填土施工，能完成混凝土养护工作。户用沼气池的建池方法一般分为混凝土整体现浇、砖混组合和预制钢筋混凝土板装配三种工艺。这里我们以混凝土整体现浇建池为例，向大家介绍相关内容。
1: 砖混组合建池法是砖和混凝土两种材料结合的建池工艺。池底用混凝土浇筑，池墙用60毫米立砖主砌，拱顶用60毫米单砖瓢拱，土壁和砖砌体之间用细石混凝土浇筑，正倒密实，使砖砌体和细石混凝土形成坚固的结构体。
0: 拌制砂浆和混凝土。拌制砂浆是砖混组合沼气池施工的基本技能，分砌筑浆和抹面砂浆等多种砂浆的拌制。
1: 砌筑砂浆由骨料、胶结料、掺合料和外加剂组成，一般分为水泥砂浆、混合砂浆、石灰砂浆三类。水泥砂浆是由水泥和沙子按一定比例搅拌而成，一般应用于池底、长期受水浸泡的地下室墙和承受较大外力的气体中。混合砂浆一般由水泥、石灰膏、沙子拌合而成，一般用于地面以上的气体中，也适用于承受外力不大的气体。石灰砂浆由石灰膏和沙子按一定比例搅拌而成，经常用于空斗墙等不承重的墙体。在水泥砂浆中加入3%至5%的防水剂，就制成了防水砂浆，用于需要防水的墙体。
0: 人工拌制砂浆的要点是三干三湿。以水泥砂浆为例，我们在拌制砂浆时，将水泥和沙按砂浆标号配置后，先干拌三次，再加水湿拌三次就可以了。
1: 砂浆拌制好以后，应当立即送到作业地点，做到随拌随用，一般应当在2个小时之内用毕。气温低于10度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至3小时。当气温达到冬季施工条件时，则应当按冬季施工的有关规定执行。
0: 拌制混凝土。
1: 混凝土是一种人造石材，由胶凝材料、粗细骨料和水按一定比例拌合均匀，经浇导养护而成。由于混凝土的抗压能力比较低，

0: 人们通常在混凝土受拉区域内加入一定数量的钢筋，组成钢筋混凝土，使两种材料粘接成一个整体，共同承受外力。
1: 农村建造户用沼气池，混凝土一般采用人工拌活，方法是在沼气池基坑旁找一块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的平地，平铺上不掺水的半制板，半制板一般多用钢板，也可用油毛毡，不可直接在泥土地上拌活。然后先将称量好的沙倒在半制板上，将水泥倒在沙上，用铁锹反复干拌至少3遍，直到颜色均匀为止。接着将石子倒入，干拌一遍，再渐渐加入定量的水，湿拌3遍，拌到全部颜色一致，石子与水泥砂浆没有分离和不均匀的现象为止。
0: 人工拌制的混凝土，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少于300千克。新拌制的混凝土的塌落度应当控制在4到7厘米。
1: 混凝土现浇施工。混凝土整体现浇建池。混凝土一般用100号或150号。水泥、沙子与石子的比例为1:3:5或1:2:4。水灰比一般控制在0.55到0.65。人工拌制的混凝土，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少于300千克。新拌制混凝土的塌落度应控制在4到7厘米。从拌好至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一般不宜超过2小时。
0: 混凝土现浇施工建造的沼气池，整体性能好，强度高，施工简单，质量稳定，使用寿命长，但是存在模具一次性投资大，容积受制于模具，大小不能灵活变化，异地施工模具转运费用高等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混凝土现浇施工建池的具体步骤。
1: 池底施工。户用沼气池池底应当根据不同的池坑土采用不同的处理。土质好的粘土和黄土挖至老土，铲平夯实后，用150号混凝土直接浇灌池底6到8厘米，或用100号混凝土直接浇灌池底8厘米以上就可以了。如果是沙土土质或松软土质，应当先做垫层处理。首先将池坑土铲平夯实，然后铺一层8到10厘米的大卵石，轻夯一遍以后，用砂浆浇缝抹平，厚度为10到12厘米。垫层处理完毕以后，再在上面用150号混凝土浇灌池底60到80厘米，然后用原浆抹光。待池底混凝土出凝后，就可以支模浇筑池墙了。
0: 在地下水位低和土质坚硬的场所，由于池底不受地下水向上顶托的影响，可以做成平底，否则一定要做成反拱底。
1: 支模浇筑池墙一般用150到200号混凝土。池墙模板先用水湿润，沿主池圆周线蘸其之牢，量得池墙脚宽20厘米左右，用石块、卵石、红砖或混凝土浇筑墙基。

0: 然后将混凝土分层浇筑入池墙木膜内，反复震倒注实。当第一层木膜板高50厘米浇筑完成后，放好进料口沙袋，安放好出料口涵管，再支第二层池墙模板，池墙厚度为6厘米左右。混凝土分层浇筑入模内，边浇筑边震倒，浇一层倒一层，连续不断的施工。
1: 手工浇筑震倒时，必须用钢钎有次序的反复倒插，直到泛浆为止，保证池体混凝土密实，不发生蜂窝麻面。
0: 池墙浇筑完成后，再浇筑圈梁，圈梁厚15厘米，宽18厘米左右。圈梁浇筑完成后，支池拱顶内膜。池拱顶室高要求54厘米，拱顶模板要架好支牢，并向拱顶模板洒水润潮，或涂润滑剂，或盖上塑料薄膜以便脱模。然后将混凝土沿圈梁四周向顶端浇筑，边浇筑边震倒，厚度约为8厘米。浇筑到顶端四周接口60厘米时，安放好主池天窗口内外膜，接着向膜内浇筑混凝土。在浇池拱顶天窗口时，要注意在主池口外侧下方安装好导气管，进料口也同时浇筑。浇筑完成后，用砂浆板反复磨压拱顶表面，并且用1:2的水泥砂浆粉刷表面，待30分钟以后用平板刀反复磨压，防止水从拱顶渗入，破坏池内壁的密封层。水压间的上盖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制成，为了方便出料和加入沼液菌种，应当在对准出料口涵管上方位置留一个直径为60厘米的圆孔。活动盖安放在天窗口上，根据天窗口的大小，可在地面挖坑用混凝土制作。天窗口的尺寸按图纸确定，上大下小，活动盖尺寸与天窗口尺寸相近，也是上大下小，形如水平塞子。砖混组合沼气池的池体、池拱顶等混凝土浇筑后，需要浇水养护。混凝土养护，混凝土养护的方法很多，护用沼气池常用自然养护法养护。所谓自然养护，是指在自然气温高于5摄氏度的条件下，用草帘、麻袋、锯末等覆盖混凝土，并在上面经常浇水养护。
1: 浇水次数以能够保持足够的湿润状态为适宜，在一般气候条件下，也就是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上，浇筑后最初的3天，白天每隔2小时浇水一次，夜间至少浇水2次，在以后的养护期中，每昼夜至少浇水4次。在干燥气候条件下，浇水次数应适当增加。浇水养护时间一般以达到标准强度的60%左右为宜。另外要特别注意，当外界气温低于5度的时，不允许往上面浇水。还有就是在春秋季节，要注意早晚做好防冻工作。
0: 回填土施工，回填土工作必须等到混凝土 达到 70% 的设计强度后进行。回填土的含水量一般控制在 20% 到 30%， 以手捏成团落地开花为最好。回填土时以好土对称均匀回填，分层夯实，并避免局部冲击荷载，对沼气池结构体的破坏。

0: 沼气池密封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工制取沼气的成败。在户用沼气池密封层施工部分，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沼气池的内壁构造和塑水泥浆的作用，掌握沼气池内壁基层的处理方法以及各层塑水泥浆的涂刷技能。
1: 混凝土属于多孔性材料，水泥完全水化后，混凝土的空隙大于甲烷分子6到12倍，同时甲烷分子又比空气分子的运动速度要快好几倍。而由砖和混凝土组合建造的沼气池，其结构层中还有许多毛细孔，我们只有在沼气池结构层内壁抹密封材料，才能确保沼气池不漏水不漏气。
0: 内壁基层处理，混凝土模板拆除后，立即将池内壁表面打毛。在进行密封层施工之前，要先做好内壁的表面基层处理，将池壁表面用钢丝刷打毛，再用水冲洗干净，使池壁表面达到湿润、清洁、平整、粗糙。如果内壁有缺损、凹凸不平或有大缝隙，用涂抹灰浆进行填补，使基层表面基本平整。塑水泥浆的涂刷，户用沼

四江工作法，就是基层在塑灰出凝时，用水灰比为 0.4 到 0.5 的塑水泥浆，均匀涂刷一到两遍，底层用水灰比为 0.4 的1:3水泥池坑开挖，拌至砂浆和混凝土。混凝土的现浇施工与自然养护，回填土施工，沼气池内壁基层处理，以及塑水泥浆的涂刷技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初级沼气池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二集输配设备安装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成为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接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吴荣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周三都是1-200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我问他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这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那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半条棉被的故事。这是1934年10月7日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一天，红军进驻沙洲村，村民由于受到爱护团反向宣传的影响，都躲到大山里去了。有一位名叫徐解秀的村民，因为一岁儿子生着病，又裹着小脚，没来得及走。当天天下着大雨，又湿又冷，徐解秀发现门口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就把他们请到家来，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只有一件旧蓑衣和一床旧棉絮。于是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面一个景也没有。
1: 有师傅忙着呢，
2: 回来了，进屋坐会儿吧。
1: 不了，回头再聊啊。
2: 那好，那好，
3: 那您忙。
2: 好的。
1: 到了。
4: 啊。快进屋，快进屋。哎呀，还没吃早饭了吗？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5: 掌柜的，豆浆搞没了。
4: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3: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呢。
4: 好，
1: 您尝尝。
4: 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6: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4: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经常事儿。
7: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4: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7: 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4: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7: 啊？
4: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7: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呀？
1: 咱们仨呀，干着急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再加上脚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脚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议。
2: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1: 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1: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劝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交出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0: 是啊。
1: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龙一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2: 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1: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在义，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东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总支了。
2: 放心吧，子楚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增、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好，来。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庄夜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疆场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

0: 夏玲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
3: 嗯，
2: 好，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
2: 嘞。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你学着往人上坐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4: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5: 刘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4: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
2: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5: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4: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

0: 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1: 刘叔，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程子、太子务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 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开。哈哈。
1: 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梁老爷子又被打了，还把人家孙女给抓了回来。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2: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
3: 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给我们做丫头的。
4: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再意思说，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 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儿？你说你们跟这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
2: 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5: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儿吧。
2: 哎呦，看来呀，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
5: 去年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
6: 可后来呢？肋骨断，人死了。哎呦，这不都已经经了官司了吗？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哼，官司，那还不是你们家说了算。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给个说法吧。我回去。 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儿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
4: 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 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好，痛快，50个大洋。
6: 这事就算了，什么？50个大洋？
4: 啊？还多了？这货我。

0: 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的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1: 三儿，走客。
2: 你，
1: 请马。
2: 嘿，
3: 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昨天爸就敢张嘴要100。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
4: 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5: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角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4: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5: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4: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5: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6: 他们脚行就不敢欺负他。
7: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左中脚行
8: 团结一心，
7: 1926年举行了罢工，
8: 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9: 打倒了吧！
10: 打倒了吧！
9: 打倒了吧！
7: 脚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1: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0: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1: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
1: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0: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1: 行，该上菜了，快点啊，来。
2: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3: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2: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3: 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2: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4: 就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
2: 了啊。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一天不开工，他们就揭不开锅。啊，去吧，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1: 这，哟，去吧，
3: 快去吧。

0: 干什么呢？你们都耽误人们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滚！臭
0: 货！不用管他们。
1: 喂，
0: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2: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3: 对，
4: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5: 对，
6: 都让你们拿了。
7: 你们吃饱了？
2: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住手！左四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哼，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四儿。给我打！
2: 好嘞，
8: 打他！
9: 打！打！打！
10: 打！打！打！打！打！
11: 乡亲们、工友们，听我说，小航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12: 好！
11: 走！走！

0: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1: 天津来信了啊！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罗姑娘，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在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花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有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店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仔。
1: 紧急通知，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出去躲一躲。西店有同志会接应的。我走了，
0: 注意安全。

0: 亲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路。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将董在义、王子树等10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0: 六儿成的花，我被设计成丁香花的样子，而我的兄弟姐妹则化身成雪花和松枝的容颜。永远不要低估一朵美丽的小花，只有我们才可以在冰天雪地的赛场一直绽放。
1: 绒花绽放哈尔滨冰雪花园，龙江少年手持绒花在亚冬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那一刻，这些绒花成为中国人欢迎四海宾朋的最高礼节。没有人知道，这些绒线钩织而成的花束是海伦市通达社区书记贾小玲带领着社区干部和居民在70多个日夜里赶制而成的。在电视机上看到孩子们手捧绒花欢呼雀跃时，整个主创团队笑得像一群孩子，贾小玲却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2: 从最开始我们设计花束到这束花一共经历了35稿，这里面呢我们加过班熬过夜，而且我们这些妇女在做的过程中，有的把手磨出了血泡，有的直接就是用毛线把手勒坏了，伤痕累累的一直在做。这里的就是让我突然有很多心酸涌到了心头，还有一种我的眼泪呢，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呢，我觉得也化成了泪水了。
1: 从创意设计到组织动员，再到日夜奋战，贾小玲和他的团队为这些绽放的绒花付出了太多努力。
2: 早一点把咱们最好的最精美的这个花束呈现在全亚洲人民的面前，把我们这束绽放的花朵绽放到全亚洲人民的心中，好不好？
3: 好，
2: 鼓掌。
1: 也许只有不断变化着倒计时的黑板记录着绒花绽放背后的故事。
2: 我觉得我的底气呢来源于我身边这些妇女，那首先说这些妇女呢在平时的钩织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他们的钩织技艺，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的有这份心，有这份信念，就想把我们这个手工作品走上亚冬会，而且也能展示我们龙江妇女的风采，所以是大家给我了这个底气。
1: 绒线花束名为绽放，由绥化海伦市通达社区乔女手工编制工作室的350名花艺师倾心打造。
2: 这束花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想，首先这里面有丁香，我们哈尔滨市的市花，它呢对我们哈尔滨市是一个代表，对我们龙江呢也是一种代表。第二种花材呢那就是这种白梅，白梅呢它代表性格就特别坚毅坚韧的，这个我们是对运动员的一种祝福也好啊，对他们品格的一种展示也好。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松枝儿，松枝儿是咱们大小兴安岭的花材，都来源于咱们东北。还有这个雪花呢，雪花咱们地域特色嘛，黑龙江的地域特色，但是我们为什么用白和蓝，蓝白相间的这么一个颜色，大家知道我们东北还有特有的冰花，那我们就把冰花和雪花相结合，冰晶蓝和雪花白结合在一起。
1: 他们分成五组，历经钩织、花蕊制作、花杆组装、整体造型等精细工序，分工协作加上熟练的技艺，让整个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
4: 哎，妹儿，
5: 哎，
4: 来给你送线来了。
5: 那啥了的？
4: 啊。
5: 钩雪花
6: 的，
5: 是
6: 吧？
5: 啊，对
6: 啊。咱们这个花束啊，里头其中不是有雪花吗？
5: 嗯、
6: 这个雪花是咱们得钩多少个呢？是，我看看啊，我们是六个，然后200个，一共是1200个雪花，1200个雪花，然后咱们的工人是 也有四五个人勾，四五个人勾的话，咱们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你感觉能不能完成？
4: 那得
6: 四五个人
4: 很紧张，
6: 是不是啊？
4: 嗯，
6: 反正要是加加工啥的，能完成，是不是啊？
4: 嗯，
6: 啊，
4: 差不多。
2: 嗯，首先说，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手工编织工作室，我们大家最擅长的呢，也就是这门技艺。然后第二呢，就是社区感觉留守妇女特别多，然后经过调研发现这部分人群有这个特长。我觉得既然有这部分特长，而且呢，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份特别好的精美的产品能走向亚冬会，大家在一起最初衷的想法就是展现龙江妇女的风采。再一个就是助力于咱们哈尔滨这个第九届亚冬会的举办，就这么两个想法。
1: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束花，但这背后留给亚冬会的记忆，却是龙江人满满的温暖支持和背后的力量。为了让精致绒花能够顺利地运抵活动现场，贾小玲的团队花费了许多心思，他们做了花托底盘，准备包装纸箱，两束花打包一个纸箱，保证运输途中不会被挤压变形。

0: 咱们一会儿今天到那块儿，还像早上装车那个程序，大家第一呢不要把箱子装乱，第二呢咱们还是轻拿轻放，保证咱们这个箱子里面花材呀、完整度。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这200多束花呢送到我们哈尔滨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亚冬会啊开闭幕式的会场里面。我们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而且呢我们觉着我们这个任务呢既神圣又光荣。
1: 我说你们都一穿统一衣服，我都没看出来谁是了，发统一服装了。
2: 对、
1: 看见了，这个车就是王老师，
2: 小林，
1: 贾小玲，
3: 哎，你好，
0: 打电话的，
3: 终于见着人了，
2: 花是都
1: 送来了，
3: 所有都送来了，
1: 对对，
3: 太辛苦了，特别好，
1: 行，
3: 我觉得
1: 你们满意就行，
3: 找时间应该跟我们领导也见一下哈。小林说，咱们到时候会找咱们几个那个
1: 钩织老师，
3: 对，钩织老师会在现场，比如说这个有修补啊，
1: 对
3: 或者是要删减啊、改动啊什么的。
1: 我们那个花艺老师因为时间紧嘛，一束花我们需要42个小时，然后那这样呢，就是。大家就赶着做，就是我们最后那两个组装的花艺师，就所有的手指都没有完好，全都是血肉模糊的。
3: 这应该以什么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演出后面有多少人在为之努力？
1: 但是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早装车，我们单位所有人都到了，大家装车那一瞬间热泪盈眶的。
4: 亲手钩织的绒线花，成为亚冬会开幕式上重要的仪式环节，这可能是这群社区居民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值得回忆一辈子。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平凡生活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绽放的生命与绽放的鲜花同样美丽。

爷爷说，这片百万亩的林海，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不信。他说，名字就是那些栽树的人。那是60多年前，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种了这片百万亩的人工林，种了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是不是山荒，山上哪有树啊，那草都稀稀拉拉的，这个都是啊，都是那小日本鬼子上来的，下到东北裸都是采伐，把那好木子都运走了。我们现在你看看这山，瞅瞅现在这山就叫荒棒山。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见过爷爷和父亲手上的茧子，怎么戳也戳不掉，他们也不想戳掉。
0: 那个时候啊，都是党员干部，那是领导我们这个这林业工人上山造林。造林的时候呢，那是俩人一组，一个挖坑的。
1: 活动开始，伯利县的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林场、基英河林场，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块绿翡翠。这是我在森林里的第20年，荒山早已变成绿洲，我的名字好像也刻在树上，扎下了根。
2: 我喜欢山里的风，山里的风跟城里不太一样。站在瞭望塔上，吹着风，看着林，心很静。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就像看着孩子长大成才。我守护这片森林，就像父辈守护着我们。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好想你啊。
5: 爸爸估计现在回去了，乖乖进来等我。
2: 守林，就是守人，就是守家。我们这一代就要站好这班岗，防火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这片林子每一寸纹路都刻在我们心里。背着几十斤的防火检修设备，就像背着万家牵挂。
6: 2000年呢，发生一次火灾，是雷击引起的山火，那一次呢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一次山火。这火呢借着风向的速度燃烧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呢，这火从西侧就已经向我们蔓延过来了。我们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呢大家就抱着说回不去，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山火扑灭。这就是我们当时这帮破队员心里的一个想法。
2: 我们爱这片森林，就像烧我们的肉，心疼，必须冲上去。
6: 党员呢带领破队员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我们采取3人在前扑打明火，2人在后用灭火机吹出隔离带，并为扑打明火的队员进行送风。这样交替使用呢，把那个明火就全部打灭。我们到山下集合之后呢，所有队员呢有的衣服被树枝刮坏，脸呢刮出血淋，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所有队员没有一个说喊疼、喊累、喊苦。

0: 在我们全部队员努力下呢，把这个自然火给打灭，为国家减少了损失。
1: 灰头土脸，只为绿水青山。我们是党员，责任与担当，相互与热爱同行。今天山里的风还是那么舒适，虫鸣鸟叫，没有烟雾的味道。
2: 如果这片森林会说话，那我就是它的翻译。我向大家讲，就像听见森林对我们的细语。这里是被评为国家4A级的乌斯浑河森林公园，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三大林场环抱其间，近10000公顷的绿意铺展天地，山因水而灵，水因林而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片会呼吸的自然史诗。
3: 父辈他们那一代种下的是树，我觉得更是一种希望，而我们要让这片希望更智能、更健康地延续下去。
2: 如今走进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可以在红松林下野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可以登上瞭望塔，俯瞰整片林海的壮丽景色，还可以参观抗联遗址，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4: 这片林子不仅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木材，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一棵红松的生态价值是它经济价值的13倍。
2: 几十载春秋，一代接续着一代，种下了整整60万亩人工林。这片土地上的落叶松、云杉、樟子松笔直参天，还有184600亩成片的红松林，如今已成了乡亲们的绿色宝藏。年轻的党员带领林业人，将人工林面积拓展到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的60%以上，14.36万亩的北药，1.94万亩的蓝靛果与松林共生，木耳、灵芝、寒葱、榛蘑等各类林下经济蓬勃，18950万元的林业产值传承着前辈的奉献。山更青了，人更富了，这片绿水青山正真真正正变成造福一方的金山银山。这片森林的史诗，每一章节都写满3代共产党员跨越半个世纪的忠诚与信仰。他们用磨出老茧的双手，在荒山黑土间种下了一株株幼苗，用一生守护着这片林木，在风雨中扎根生长，连片成荫。
5: 这片森林就像我的故乡，我们栽下的不只是树，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爷爷和父亲他们那一代林业人造林时的欢歌，我好像还能听到。
1: 青山常在，林木无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百万亩林海，更是老一辈用青春写就的誓言。
2: 会变的是更新的理念与技术，不变的是共产党员那句为人民种下一片绿的初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片森林早已不只是森林，它是3代人用奋斗染绿的江山，是用信仰立在大地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0: 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闽东主要的畲族聚居地，这里至今生活着大量畲族人民，他们也延续着传承数代的畲族民俗文化。
1: 我们畲族这个聚居的地方呢，历史以来都有自己的衣服，这个畲族这个服装的特色，都有自己的服装的，它跟汉人是不一样的，和汉族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畲族的服装呢，从历史以来呢，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做衣服的师傅，我们叫做衣服的师傅，对。那服装呢，我们有好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0: 蓝昌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畲民，也是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小时候穿的就是畲族传统服饰。近年来，村中的畲民出于便利，日常生活中大多换上了现代服饰，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畲族传统服饰的喜爱。
1: 至于现在因为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我们也往城里这个搬迁的人多，好像这个衣服呢做的又这师傅呢又少了很多青年人呢这个方面呢就遗失掉了都没有穿几乎都没有穿，那只是节日，比如说歌会啦、3月3啦、9月9啦这样的大的节日，穿上就设置了服装。
0: 畲服起源于畲族三公主的凤凰传说，因此畲族女子的服装也被称为是凤凰装。以霞帔为代表的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全部由手工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已有200多年。6年前，蓝昌玉向村中的老师傅学习了这种畲族传统服饰的制作技艺。
2: 因为我们畲族的服饰已经没有多少男主人做了，老师傅都80岁了。后来我就自己想做一件衣服自己穿嘛，后来我就跟师傅学了。
0: 或许当时是一时兴起，但深入学习之后，蓝昌玉发现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3: 蓝大姐，我看到您这边的这个畲族传统服饰都是黑色的哈，这是一个畲族服饰的主要颜色吗？
4: 是啊，我们畲族的服饰主要黑色为主啊。
3: 那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这些没有是吗？
4: 没有。
3: 哦，所以它唯一的比较丰富的色彩就是在领口这里的装饰了。
4: 就是胸前的这里的装饰。
3: 那我现在看到，比方说像这两件哈，给大家也看一下，这两件呢，它的这个装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装饰是比较华丽的，右手边的比较简单。那他们穿着的场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这个比较结婚的、喜庆的，例子有什么可以穿？这种简单的，是不是老人家了，下地干活的时候？
3: 日常劳动的时候，就是穿着比较朴实，穿这个就好了。而且正好是黑色的，劳动也不容易弄脏哈。我看到您现在穿的这个胸前的这个花纹的装饰，就是属于比较华丽，就是您刚才说的喜庆日子时候穿的。
4: 平常出去做客了什么的都可以。
3: 有什么欢乐聚会呀、或者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亲戚朋友家走街串巷串门啊、拜年啊，就是穿这种比较喜庆的衣服。
0: 手工绣制的花纹是整件畲服最讲究、最考验制作者眼力、脑力、体力的地方，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3: 那像这个比较讲究的这个花纹，您刚才说如果要把它整个刺绣出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啊？
4: 大概要10几天。
3: 所以整件衣服的绝大部分的工都是花在这个胸前装饰的刺绣上。那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这个刺绣都包括些什么？它是什么花纹啊？
4: 花纹这个凤凰草牡丹嘛还有这个鹿竹吧，都是吉祥的物。
3: 鹿竹都是有美好寓意的，祝福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所以

0: 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个婚礼服最好了。
1: 霞浦奢服的刺绣以华丽而闻名，相比兰昌玉而言，家住霞浦县城的奢民王建珍制作的奢服刺绣的部分更加精致。
2: 我手上呢，这个是双龙戏珠，是新娘哈、他们结婚的时候这个领子就要做这么漂亮的哈、那个这个是鳄鱼哈、鳄鱼中间有一个亭哈、鳄鱼中间有一个亭，鳄鱼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哈、这就是吉祥物吧。
1: 畲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动活泼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以及传统的几何图形。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外，还寄托着奢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74岁的王建珍制作奢服已有50多年。
2: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出门，他们红铁请我们去，请我们去到他们家里去做。
3: 我们小时候这个家乡比如讲这样的师傅请到这样家乡来，他一家一家的轮过去啊，你家不捡了几块回来，我家不捡了几块回来啊，这母亲呐 弟妹妹妹呀 这个需要这个新衣服吧，是他师傅请到家来。那我小的时候我家都有啊，师傅请进来都在我们家待了8、9天、10来天，做这么2、3件，这样每屋每家都是这样的。
1: 因为没有居住在畲乡，王建珍如今只有给一些有婚嫁演出需求的奢民定制奢服。虽然每年的量不多，可是他的手艺却一点儿也没有生疏。
2: 我们的针法是这样子靠上去，每一针都是硬板板的，你看它非常牢固，穿那个衣服穿破了花还是不能破。
1: 王建珍年纪大了，感觉一天10几个小时坐下来有些吃不消，早年便开始将制作奢服的技艺传给了女儿雷英。这样的传承和许多古老的技艺一样，全凭制作者的口传心授。
2: 没有底稿，那个时候哈，师傅家里学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他你这个有没有稿啊，他说我们没有读书，不会画画，我们的稿就在脑袋里面。你看那我们学他这个东西，就要他花心绣了，我们搭边，搭这个白的边珠线，把白边就叫珠线，珠线是两条打起来的，然后用珠线我们搭珠线，搭珠线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个15针是哪里起啊，你就哪里开始，哪里结尾就哪里结尾哦，那你做好了你自己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印象，这个是怎么绣出来的。
1: 对刺绣的图案了然于心，接下来便是对针法的熟悉。想起当年刚开始学艺时的情形，王建珍觉得这小小的绣花针并不可爱。
2: 起初刚刚拿针的时候啊，你这个针拿到手上刺过去，不是这边少刺了，就是这边少刺了，知道吗？哎，那你的花针做出来线位也不到位。
1: 现在王建珍母女在霞浦县城松岗街道经营着一家裁缝店，做些衣物缝补的工作以维持家用。有空的时候，王建珍就会拿起针制作一些绣片以备不时之需。
2: 你肯定又会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盯在那边哦，这个是怎么做的，今天一天我们做什么，晚上躺在床上就睡觉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醒来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今天这个我们今天一天做什么，做一天做什么。
1: 有了女儿雷英的帮衬，自己的刺绣手艺有了传人。只是现在王建珍年纪也大了，手工刺绣的活做起来也慢慢有些吃力。
2: 你说看去都没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你自己针拿起来你就会知道很辛苦，脖子也受不了。你说这个做一个这个，你看要不要这样子，总不能这样子做啊，那你要这样子做啊，这样做这个脖子不是啊，长年累月这个脖子啊，50几年这个脖子你说硬不硬啊，是不是酸不酸。所以说 做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

0: 都是很辛苦的。
1: 畲服制作的艰辛，蓝昌玉也是体会深刻。和王建珍不同的是，现在蓝昌玉还没有找到可以完全传承自己技艺的人，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畲族传统服饰的魅力，蓝昌玉想到了一些创新的办法。
2: 畲族的穿是衣服是很少人去穿的，只有节律的什么的起新的例子才穿。后来我就想能做一点其他的产品嘛，哈，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我们畲族的产品，

0: 以实干担当为春谷繁花区域公用品牌，筑牢产业根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产业兴则乡村兴，繁昌五花鸡作为珍贵的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承载着富民新村的美好愿景。繁昌五花鸡重创基地，市级保种育种技术推广，连农带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也是繁昌乡村振兴集团助力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1: 这就是我们的南汇农业大学的陈新勇教授，他正在开展这个五花鸡的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就是他在给小鸡苗进行称重。
0: 穿过消毒通道，换上专用防护服，经过严格的防疫程序，胡良文步入标准化鸡舍，细致观察鸡群生长状况，与技术人员交流四位要点。防疫细节在党员初心使命的感召下，他用坚守守护种质资源，用专业筑牢产业根基，让五花鸡这一地方良种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生生不息。从繁昌五花鸡堡种场到品牌窗口，春谷繁花繁昌特产馆成为繁昌特色产业展示。乡土好物汇聚一堂，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从守护种质资源到擦亮区域品牌，它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使命担当，秉承
2: 我们做好了，对我们就方便多了。
3: 在儒林西苑，我们不仅关心生活的基础需求，更关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暖，每一次活动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2014年搬进来的嘛，十年了。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老早的女花才进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女花非常少。现在呢，你看女花到处都是，女人演的还是了哈。

0: 我们深知社区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信任，居民相信我们，社区才能实现逆生长，社区才能保持永远的青春。
1: 群众满意，始终放心上，社区治理永远在路上。
2: 其实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古朴的马洲，
4: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古朴的石湖啊。
5: 这个烽火墙的话已经有86年的历史。
2: 不好意思啊，网红达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且精彩。这是铜镜，全椒县古河镇退休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抖音短视频爱好者。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老铜眼中，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风景。不知不觉成了小镇上家喻户晓的网红达人。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视频评论区慢慢成了群众说心事提意见的留言板。路灯不亮，油烟呛人，大家伙儿都来艾特他。
3: 我们领导说，那你这个抖音账号加上群众，你是你漂亮，他我们就给你成立一个老铜窟了，是吧？你就在这负责帮我们接待群众，收集收集群众的资讯，然后来交办主办和督办。
2: 就这样，老铜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宣传家乡，一边调解群众矛盾，收集解决群众。

0: 诉求。30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让老童明白，面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必须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倡导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今天，老童用一部手机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他常说，群众来找我就是相信我。
1: 我总是喜欢我的散户，就是说他对人民群众会有深刻的了解。人民群众的事情，我们认为是自责的事情。把人民群众跟我们政府来不认为他是来跟我们政府的，不认为他是来看的，是最紧的，把人民群众的联想当成是自己家属，跟着日本这样一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心理上放在心里的最高位置，我讲我就没有办法办好事情。
2: 把每棵树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3: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控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4: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吗？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5: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4: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5: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2: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5: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2: 想着把这个空塔克沙漠要治理，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5: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4: 选一个，你看这样，把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
2: 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5: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2: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5: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2: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熊周长，你看，就是一百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长十几倍了，长了。
5: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6: 那 生态也好的，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啊，几乎就是没了。
5: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十七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3: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500-600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李宁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5: 哦，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2: 换成谁？
4: 心。
2: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4: 我。
6: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7: 好，同学们。
3: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0: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8: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哎，
5: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9: 啊，你是共产党员吧？
5: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9: 上次我没有走
5: 啊。对对对。
9: 好，拜拜。
5: 再见。
3: 一个上午，低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5: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柏川老师把他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不好听啊。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鼓
3: 声。大多数教育员当这个职业之后呢，他就脱离一线课堂了。我一直觉得呢，上课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上课。你要做研究，那课堂是土壤，如果你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土壤，那你的研究无源之水了嘛，无本之末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号广播。
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张师范录取通知书把俞立明推上了讲台。
0: 98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八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5: 为了追随那束光，俞立明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7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音乐会听上百首音乐。
6: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教与学真实发生。他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0: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7: 海鸥看到老人的理想。
5: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7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1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8: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9: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10: 谢谢尹老师。
0: 没事没事。
5: 俞立明没有走，到手的吊链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11: 我们新疆很久以前
0: 第一节课，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3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0: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俞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1: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些小孩呢就追着，还有点被感动了。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就我就透过车窗，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袁老师再见，小袁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袁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
2: 可怜九月初三夜，签个财富滚滚，
1: 这样好不好？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3: 爱上阅读，好不好？
4: 而且于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人家这老师讲得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5: 就是于老师这样的，就能实现实美的。
1: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

0: 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1: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蜂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蜂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蜂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蜂的公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室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
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林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您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
毛肢动物亚门、猪形纲、立满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室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室在5矿蜂，但强弱群室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一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室。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一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一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室，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
例如以防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框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框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
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夹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段数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

0: 立冬这次包装只在四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菌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菌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菌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漫长的冬季，万物萧条，有的植物休眠，有的植物落叶。但是有这么一种植物，越是寒冷，它就越红，它就是火焰南天竹。由于它耐寒性强，色彩红艳动人，在庭院、园林、道路绿化上应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看到了商机。这里是山东省肥城市，苗木种植是当地一大特色产业。王建，肥城市安家庄镇人，2019年初先后投入50多万元开始种植火焰南天竹。按照他的计划，可以赶在春节前销售出一部分，但是已经

0: 进入腊月，本来应该油绿变红的叶片却迟迟不转色。求助农户王健，求助问题：火焰南天竹冬季不转色。接到王健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这就是我们棚里面全部都是南天竹，我带您看一下哈。
2: 刚接到您电话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咱这南天竹就是竹子，我也是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它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植物，是吗？
1: 对对，大部分人一听的都认为都是竹子，其实不是的。
2: 其实不是的，
1: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茎杆啊，它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有一种这个南天竹啊，它叶子比较狭长细长，它像竹叶，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可能要让它叫这个南天竹。
2: 也就是说这个南天竹也是分很多品种的。
1: 在这个园林绿化当中啊，常见的有十几种吧。
0: 南天竹别名天竹子、蓝竹，是小檗科南天竹属植物。它的茎杆和叶片与竹子有些相似，但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所以说南天竹并不是竹子。在园林绿化中，根据南天竹叶片颜色、形状和果实的不同，又分了很多品种。
1: 咱这南天竹叫火焰南天竹，它这个特点就是春夏秋三季常绿，到秋冬交接的时候啊，它逐渐的开始变红。
2: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冬天了，我看还是没太变红，或者说这个变红应该是局部变还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1: 应该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2: 那是不是应该像它名字一样红红火火的，整个像火焰一样？
1: 对，这是非常着急的，它关键它不红。
2: 您看像这一盘就整个是黄绿色的啊，那这个全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
1: 看啊，给你找一盆。哦，你看看这盆，这盆效果都比较好。
2: 这两个区别就比较大了，
1: 但是这个还没有全冠，还是没有红。
2: 这个看上去已经很好看了，
1: 如果这个全变红了更好看。
0: 火焰南天竹是南天竹的一个变种，它不开花也不结果，以观赏叶片为主。春夏秋三个季节是绿色的，到了冬天叶片红得像火焰一般，故而得名火焰南天竹，可用于园林、道路、庭院绿化。火焰南天竹是木本植物，种植之后可以多年应用。由于叶片具有转色的特性，在绿化工程上根据季节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火焰南天竹转色前后市场价格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2: 那像这一盆的话，如果全部转成红色以后能卖多钱呢？
1: 12到15吧。
2: 但我这一盆呢，
1: 像你那边绿的话冬天就没人要。
2: 没人要？
1: 对，
2: 这个冬天没人要啊。
1: 对对，它现在就是冬天的话突出这个红色吧，这个弄的话还不如买冬青的。即使夏天的话也就是一半的价钱个吧，6-7块钱。
2: 也就是说同一株这个植物转色前转色后差距还是挺大的。
1: 非常大。
2: 我看您这个大棚里大部分还是黄绿色的，那这个原因你有尝试去了解一下吗？
1: 也了解了，刚开始呢认为是苗子的问题。
2: 嗯，
1: 但是呢同批进的苗呢，杭州的一批货整体都变红，人家都卖光了。
2: 卖光了已经。
1: 但是呢，但现在这个温度比杭州的温度要低很多，温度呢也排除了。
0: 火焰南天竹到了冬季就会由绿转红，而王健种植的火焰南天竹并没有转成红色，这对它有多大影响呢？
1: 这影响太大了。这不前两天接了个连云港的单子，要20000棵，迟迟不变红，哎呀，可把我急坏了，迟迟不变红，人要红色的嘛。还有半月，半月就马上就要交货了。
2: 咱要是交不了货怎么办？
1: 交不了货，那要给人家违约金啊，20多万的货。
2: 还要再赔人家钱？
1: 赔人家钱，挣不到钱还要赔给人家钱，你说着急死了，哎呀。怎么办啊，这个东西
0: 有了订单本该高兴的事情， 却因为转色的问题无法。

0: 完成。让王建更加着急的是，其他四个大棚的火焰南天竹转色也不理想。
1: 建了五个棚都是这样的，
2: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去其他棚先看看行吗？
1: 啊，好的。
2: 这个棚感觉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好一点，
1: 还是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2: 像咱这一个棚体里面是种了多少？
1: 这个棚呢是占地面积接近一亩吧，里边苗有15000棵左右吧。
2: 那像这样一个大棚，它需要投资多少钱？
1: 这个棚体呢要钢架，包括薄膜、智能喷灌、苗子、营养土、肥料，总体呢接近10万吧。
2: 一个棚就要10万块钱？
1: 对对对。
2: 那咱五个棚就是50万？
1: 对，也是东拼西凑，这个亲戚朋友借的，到了过年的话要还一部分，这样的话就还不了了，非常着急的。哎，前期投资比较大嘛，是吧？经济压力比较大，这批货要发的话，我的投资就能收回一半吧，我就明年就经济压力就小了嘛。
0: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本想着完成订单后可以把钱还了，没想到火焰南天竹迟迟不变红，也找不到原因。
2: 王大哥，这五个大棚平时都是您一个人在打理吗？
1: 对对，平常就是我一个人。
2: 那也挺累的哈。
1: 哎，对。
2: 嫂子没来帮帮忙吗？
1: 她在公司上班吧，平常休班的时候就过来给我帮一下忙。
2: 嗯，
1: 这个时间正好她下班，我过去接她。
2: 行，那一块儿去您家看看。在种这个南天竹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和我爱人一起都在一起，这个在麻线厂工作。
2: 都在麻线厂。
1: 啊，走，咱上车。过去。
0: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之前一直在镇上的麻线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很稳定。近些年麻线厂的效益不是很理想，他心里一直有创业的想法。王建的妻子虽然支持他创业，但还是留在了麻线厂工作，保证家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2: 到家了，这个都是。
1: 这是我母亲。
2: 大娘您好，您坐，您坐。
3: 嗯。
2: 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做那个布鞋。
2: 做布鞋，那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的纳出来吗？
3: 哦。
2: 那像这样的话，做一双得多久呢？
3: 一双全做起来得有3天。
4: 晚上回来以后，吃完饭，没什么事，就和母亲在一块儿，做这个鞋。
2: 像这样一双的成品鞋，那能赚多少钱呢？
4: 替别人加工是40块钱一双。
2: 我觉得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
4: 没办法，毕竟我还有一份工作，业余时间，再做一下这个鞋，相比来说还可以吧，能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能减轻你王大哥的负担，让他全心的去投入这个创业工作。
2: 也是说能帮多少帮多少。
4: 对，就是能帮多少帮多少，因为从别的地方又帮不了你王大哥什么，只能从家庭这一块支持他一下。
2: 大娘呢？大娘也是很支持王大哥的决定。
3: 年轻人都闯一闯，
2: 闯一闯，
3: 年轻人都应该有一股子闯劲儿。
2: 嗯，
3: 哎，他有时候这个也可能是失败，
2: 嗯，
3: 失败是成功之母，找出经验以后，才能把你把这个工作继续做好。
2: 我觉得您一家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和睦，而且就是真的是一股劲儿往一处使的感觉啊。
4: 对，家和万事兴嘛。
0: 王建的创业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有些疑惑，从来没有接触过苗木行业，他为何选择种植火焰南天竹呢？
5: 当时呢，主要是有个做工程的朋友吧，他给推荐了一种冬天能红叶的彩色苗木那一块，我专门就到浙江去考察了一下，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能常年不落叶，能保持这个鲜艳的红色，非常好，感觉前景非常不错，所以就下定决心搞这个东西。刚开始都还是没把握嘛，
6: 但是万事开头难，
5: 慢慢钻研了。
2: 那您怎么去学习种植这一块的？
5: 开始人家是不教的嘛，偷偷学嘛，问一下，转转，边学边干。
2: 边学边干是吧？
5: 对。
2: 我了解到王大哥呢是跨行创业的，虽然说呢他没有种植苗木的经验，但是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好学，而且又很认真，尤其是他看准了商机果断出手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敬佩的。 那之后到了王大哥的家里，又了解到他的家人呢是非常支持他创业的。那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和睦的家庭尽一份力，尽快的呢帮他找到一位乡土专家，然后解决现在的困难。
6: 你要的这个30000颗火焰莲的时候，我今天一定给你发过去。哎，规格一致，规格一致，你放心吧。人家刘总要这规格啊，不能低于25冠幅，高度哎从根部量不能低于20。
7: 啊，
6: 一定严格按照标准啊。
0: 乡土专家宋涛，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人，种植火焰南天竹5年，种植规模500多亩。本期节目找到的乡土专家宋涛，从2015年开始种植火焰南天竹。他做事严谨细心，爱学习，很钻研，经过不断摸索，掌握了火焰南天竹的扦插繁殖方法，每年繁育200万颗。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火焰南天竹的种植规程。
8: 您这个火焰南天竹是真红哈，看上去真好看。咱这是要发多少啊？
6: 30000颗。
8: 那个今天来找您呢，也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火焰南天竹的种植户，但是他的这个南天竹呢是到了冬季了还没有转色，所以呢想请您帮忙去看一看。
6: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8: 还是要装完这些是吧？
6: 对，马上就装完了。
8: 王大哥。
9: 哎，你好你好。
8: 给您请来了我们的乡土专家宋涛宋老师，您认识一下。
9: 你好你好，看把你派来了啊。你看一下我这个苗子迟迟不变红，找不到什么原因，你看你能给我解决一下。
6: 不变红的还挺多呢。
9: 对，就是红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6: 那个造成不变红的原因有很多，我先看你苗子。
9: 你看这个叶子变黄正常吗？你看
6: 变黄倒正常。这个白色的是打的杀菌药是吧？
9: 这是冬季吧，预防这个灰霉病啊，先打了一遍杀菌药预防一下。
6: 哦，提前预防是吧？哦，这样挺好。这根茎长得还挺好的，嗯，叶片也挺有光泽，没有什么冻伤，
9: 就是不变红。你
6: 别着急，咱们只找找原因。
8: 哦，这一盆红一点哈。
9: 红一点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6: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9: 这是2019年5月份，8个月了。
6: 哦，八个月灌幅达到25了，高度也到20了。长势还挺好。
9: 我感觉长得还不错，可是就是不变红。
6: 只要苗子长得好，咱们再找找不变红的原因。
0: 乡土专家看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竹，确认了长势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病害。那么造成不变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看你现在这个棚里这个温度是多少
9: 啊？这边温度计我看一下，现在是8度吧？
6: 8度，到中午还能上升2度，上升2度是10度。你晚上最低温度是多少？
9: 晚上的话是0度左右吧？
6: 这样这个温差是10摄氏度吧？我建议晚上把温度再降一点，把温差再稍微再拉大一点。
9: 哦，为什么要降低温度，那个拉大温差呢？
6: 是这样的，这个火焰南天竹啊，跟其他的彩叶植物变色原理是一样的，有一个词叫胁迫，就是低温能够胁迫它转红，所以呢，这个晚上的温度啊，还尽量再低一些，温差再拉大一些。
9: 那温度太低是不是影响它生长？
6: 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它能够耐零下10几度的低温。
9: 我以前问过有些朋友，他们说就是5度以下它就变红。
6: 实际上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它10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色了，然后到5度的时候呢，它转色会更好一点。
0: 在植物的叶片中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花青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叶片的颜色是由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决定的。其中花青素是叶片变红的主要色素，低温增加温差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叶片颜色也更加鲜红。那么种植过程中温差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好呢？
6: 温差大嘛，它就变红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温差也有一个限度，周围的温差到了20度，它对这个南天竹的叶子会有伤害。如果是枯萎了以后，咱们怎么救都救不过来。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小的影响它变色，温差大了呢又会伤叶子。所以咱们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咱们最好是控制到15度以内，就是临近15度，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宋涛介绍说，要想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比较好。
9: 宋老师，你看像我这个棚怎样的那个拉大这个温差？
6: 现在你白天这2麦的这个棚群长不长？
9: 长一点吧。
6: 现在白天你这个棚温度最高才10度，2麦就不要长了。
9: 不要长了。
6: 最高温度10度，你一长，它一通风，也就是最多7-8度。然后你把那个南门稍微长一点。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高温。现在外界晚上最低是-5度。
9: -5度吧。
6: -5度。-5度10度。然后你晚上你就把这个2麦的群呢敞大一点。这样温差最多才15度嘛。
9: 行，那我今天试一下。
6: 你晚上也要观察一下。温度如果很冷的话，你也要稍微弱一点。
0: 乡土专家宋涛指出了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那么是不是降低温度增加温差就可以变红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6: 温差不够大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与水肥都有很大的关系。你这个水怎么样？
9: 你看一下。
6: 这样摸就是稍微有点大了，咱们拔出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湿度有点大。你一般多长时间浇一次水？
9: 4-5天吧，4-5天浇一次水。
6: 4-5天，这水太大了。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至少要7-8天。还要看天气，如果这个7-8天有3天是阴天，你就再往后延一点。阴天的时候没有阳光，它蒸水分蒸发很慢。你要控制的这个含水量不要超过50%，特别是这段时间。到以后你看它还生长还很旺盛，你看下面的嫩芽，它那一个就怎么会转红呢？是吧？转红最起码它要停止生长了。现在它已经就是长着新芽子，是吧？它肯定不会转红。
9: 本来想着呢，让它那个水分充足一点，让它长势好一点，好早点卖嘛。但是呢，水分这一大呢，适得其反了。没想到这个水分大了还不好。
0: 火焰南天竹的叶片冬季之所以能够变成红色，除了低温胁迫外，和水分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干旱会减缓植物生长，但叶片中水分少却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所以控制好水分含量也可以促进火焰南天竹转色。
6: 你这个基质是用的什么？
9: 就是平常这个营养土里面加了点那个缓释肥。
6: 缓释肥是用了多长时间的？缓释肥
9: 是用了6到9个月的长效的。
6: 6到几个月不行。你看你是5月份扦沙，然后倒这个大盆的时候应该是到了6月底7月初了。
9: 那8月份倒的呢？
6: 8月份倒的是吧？你用6到9个月，现在这个肥效正在这个杏头上呢，是吧？你应该是在它叶片转红的时候啊，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所以说你以后用的时候，明年吧，最多用3到5个月的。其实它肥效也就是4个月左右。
9: 我认为这个用点好一点肥料，肥效释放那个肥效时间长的，它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大一点。
6: 这样是不对的，到了冬季啊就要控一下了，让它停止生长，叶片转红。因为咱们这个火焰南天竹主要的卖点就是冬季红叶嘛。
0: 肥水充足了反而影响转色，这让王健对火焰南天竹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查看和询问，乡土专家宋涛已经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竹不变红的原因。温度和水分可以及时调整，那对于已经湿入的肥料又该怎么办呢？
6: 看来咱这个叶子不转红主要就这三个原因了。这个温差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肥料这个问题和水咱们得一起解决。现在你只要把水控住，尽量旱一点，这个肥效它就出不来，也能让它尽量的转红快一点。这个肥料你不可能把它给抽出来了吧？
9: 对，
6: 是吧？你就尽量看它让它旱一点，但是你也要看好，不要把它给旱死了。
0: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转色期管理， 棚内最低温度最好控制在-50摄氏度，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少浇水，基质的含水量保持在50%左右。前期施肥要计算好肥效时间，转色期不要施肥。
9: 宋老师，如果按您这个方法，我这批苗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变红呢？
6: 大概得需要20多天吧。
9: 哎呀，那20多天可麻烦了。我接了一个订单，哎，15天以后就交，就15天以后。
6: 15天以后。
9: 哎，对，那要红色了。
6: 到半个月，你先看看，看看它能，我不敢保证它能够全部变红。
9: 那变不红怎么办？麻烦了。
6: 淮南天竹转红啊，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肥效啊，那个温度啊，营养杯里的干湿度，这个大概需要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王大哥那个现在他营养杯里的肥料还继续在生效，里面的基质还比较湿，你像他那个黄叶的，现在有再有15到2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转红，他那个绿叶多的就不好说了，我不敢保证15天内就能够转红。
0: 乡土专家不能保证半个月内让王建的火焰南天竹变成红色，那对于即将到期的订单又该怎么办？帮扶任务能否完成呢？
9: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让它快点变红呢？
6: 没有什么办法了。
8: 宋老师是这样哈，王大哥呢是今年第一年种植，他是投资了50万元，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借的，这笔订单呢对于王大哥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不能顺利交货的话，还要赔付别人违约金，所以说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6: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他需要多大量？
9: 2万克。
6: 2万克，什么规格的？
9: 25厘米的。
7: 灌幅啊？
9: 灌幅，对。
6: 还有25厘米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你呢？你先尽量按我的办法控，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去我那边先调一点，到时候你呢，转红了你再还我，这样不就完了吗？
9: 谢谢啊，好的，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对吧？
0: 乡土专家宋涛找到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帮小妹以为帮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乡土专家走出大棚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建又把乡土专家拦住了。
9: 还有个问题，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买的插穗成活率不高，
6: 这个都没生根。
9: 对，
6: 哦，这个结穗是买来的，多少钱啊？
9: 结穗5毛钱一个，然后加上这个基质和杯子1块多点。
6: 哦，哎呦，这个成本也不低啊。成活率大概在多少？
9: 成活率在50%-60%吧。
0: 王建说他一共购买了8万多颗插穗，加上营养杯、基质、肥料等成本花了15万多元，然而死亡率达到40%多，损失了将近6万多元，所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也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9: 你那边那个怎么样？那个成活率？
6: 我那边成活率最低在95%以上。
9: 哎呦，这么高。
6: 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到99%以上。
9: 是吗？哎呀，那您是怎么搞的吗？这个成活率这么高。
6: 这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吧，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边过去看一下。
9: 啊，行吧，太谢谢啊。
5: 一开始呢只是让帮小妹找那个宋老师呢能解决的这个苗子不变红的原因。但是通过这一次接触呢，看的这个宋老师不光技术好，这个人还挺随和。想后期跟他学一些扦插繁殖技术。
9: 那咱赶紧把这个棚乱了，让棚那个温度升温度，裹一下温。
0: 乡土专家走后，王建把大棚两侧的风口关闭好，把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下午4点多，棚外气温快速降低，王建又把大棚两侧的通风口打开，降低棚内温度。
9: 今天晚上说是降温吧，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温度-7度，先开一半，不行的话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8: 感觉现在晚上真的太冷了。
9: 对，天气预报说是最低-7度。
8: -7度，那咱赶紧去棚里看看。
9: 去看一下吧。
8: 看看里面的温度怎么样。感觉进来还是挺冷的。
9: 对对对，咱们抓紧看一下温度计。
8: 看一下。
9: -6度。
8: 像我们白天的话，这个温度是在10度，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温差是达到了16度了，已经。
9: 宋老师说，最好不能超过15度，咱们抓紧调一下风口。哦，看来我们这个风口调的有点大了。赶紧放一下。我主要是想从心里想让它早点变红，看来还不行，还得稳妥一点。
8: 那看来这个温度也是不太好调控的。
9: 不太好调控，这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一下。
8: 每天晚上都来吗？
9: 对对对。
8: 那这样您也太辛苦了哈。
9: 那没办法，只要是能变红就好啊。
0: 经过宋涛的指导，王健基本上掌握了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的方法。但是他有些疑惑，乡土专家宋涛的火焰南天竹长什么样？宋涛的扦插成活率真的像他说的能达到95%吗？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答王健的疑惑，帮小妹带着他来到了宋涛的苗木基地。
8: 看您这是在装车呢是吗？
6: 是的是的。
8: 这是要发什么货呀？
6: 这是那个丛生的那个红点红枫。这个树有什么特点啊？秋季的时候整个树全部是红色的，这个树叶
9: 整体都是红色，
6: 变色特别好。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基地。
0: 宋涛介绍说，他这个基地大部分都是彩叶树种。他还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我们看，红点红枫在秋季观赏非常壮观，除了红枫还有火焰卫毛、金冠黄杨、黄金槐等十几个品种。
6: 火焰南天竹还在前面，我带你过去看一下。王哥，你看这个怎么样？
9: 哎，这个苗子太大了，又大又高又红，哎，红得太漂亮了。

0: 您这个南天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火焰南天竹，红的都和火焰一样。
1: 刚走进大棚，王健就被眼前的火焰南天竹吸引住了。相比之下，自己种植的火焰南天竹不管是大小还是品质差距都很大。
0: 这个是长了三年的，
2: 是吗？
0: 对。
2: 哎呀，长得太大了。这个
0: 今年是刚把它装到这个五加仑那个盆里，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广场周边啊，再就是商场门口啊，到元旦春节的时候摆放用的。
2: 我看这个全都红了啊。
3: 这个确实是造型又很好看哈，红红火火的、
0: 嗯、
4: 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
3: 嗯、
0: 这个变红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办法。哎，对，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
4: 看到你这个东西，我按你这个方法我就有信心了。
2: 嗯，太好看了。
1: 宋涛说，别看他的火焰南天竹现在长得这么好，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0: 我们2015年开始种这个嘛，当时山东省也没有几家，到了冬季的时候呢，人就是转测效果不行。我呢也是到处找专家咨询，山东农业大学的李教授，无意中一句话说这个肥水也影响它变色，也是从那里知道胁迫这个词，就是温差肥水都影响这个植物的变色效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水肥和温差之后啊，我们也是在各个棚啊分区做了实验。首先是这个温差，晚上是-5度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棚里的温度啊中午的时候控制到10度，温差控制到临近15度，这样是最好的。
1: 宋涛介绍说，火焰南天竹转色期与外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温度尽可能的低一些，转色快，效果好。
0: 再就是做这个断水的实验，有一小块吧，当时做实验是2个月都没有浇水。
2: 哎呦，那不旱死了。
0: 对啊，2个月就把它旱死了。最后总结出来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呢？水分达到50%，你就不要再浇水了。但是王哥，像你那个现在不是肥挺大吗？肥挺大，那那个水你就要好好控一控，尽量多旱它一点。
4: 这几天呢我现在不浇了。
0: 你那个只要把水控好了，应该是差不多。再就是像这个肥的问题啊，我这个是从3月份开始用的那个5个月的，到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肥效了，不用再担心这个肥效的这个问题了。
1: 宋涛介绍说，温度控制、肥水管理这些技术，他们也是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遇到问题，总要大胆去尝试，才有机会成功。
3: 宋老师，在之前您说的这些都是过年过节造景用，
0: 对，
3: 那放在家里养可不可以？
0: 可以啊，可以。你像这盆吧，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4: 长得太好了。
0: 这个淮南天竹啊，还是很好养活的，也比其他植物稍微耐旱一点。
5: 耐旱。
0: 对。你在家里啊，7-8天浇一次水就可以。
3: 在家里的话，能摆在哪些地方呢？
0: 就是放在客厅里，主要是得见到太阳。夏天的时候不喜欢强光。
3: 那还是挺方便，我们放在家里去吧。
0: 挺方便的。
3: 哦，那挺好的。
1: 离开培育盆栽的大棚，宋涛又带着王健来到一个联动温室。我们有些疑惑，这里又是做什么的呢？
0: 这就是我的运苗棚。
4: 这个棚有多少苗？看着挺大的。
0: 这个现在是15万棵。
6: 这个苗子真好，
2: 看这个苗子长得这么高，这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0: 这个扦插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了。
2: 2个月啊？
0: 2个月。
2: 哎呦，2个月都长这么大吗？这个成活率有多少？
0: 我们平时的就是控制在95%以上。但是这个吧，管理相对好一点。我这个应该是在99%以上。
6: 哎呀，这么高的成活率，这么高的成活率怎么做到的？
0: 主要是从接穗啊、占生根剂啊、管理上，每一个环节都要很精细才行。哎，你看这个，是吧？将近2个月，你看这个根系，
2: 这么厉害，根系太重。
5: 这个一看就是根系很发达了。
0: 像这样的根系到了客户手里，成活率绝对是有保证的。
1: 火焰南天竹的节比较短，枝条也比较细弱。叶片薄，扦插繁殖难度大，成活率低。那么宋涛他又是如何扩大繁殖实现高成活率的呢？
0: 我当时插这个地皮苗的时候啊，成活率还不如王大哥呢。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买了20000多节穗吧，成活率不到40%，哎，那一批就损失了10万多。
5: 那然后怎么样，越来越好了呢？
0: 后来我去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去学习，然后又请来了园林专业的教授啊，给我们现场做指导，然后一批一批的实验，一批一批实验，到了第二年秋天吧，成活率就控制在了80%以上。就是从那以后吧，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环节啊，都管理得更加科学细致。你像这个，一共是15万棵苗，目前才发现了3棵死苗。
6: 那宋老师，您这个技术很保密吗？
0: 这没啥保密的，
6: 能不教我一下？
0: 可以可以，过一会儿我准备点扦插用的东西啊，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这样你记得更深刻。现在咱们北方种这个淮安蓝天竹的还不多，王大哥能有这个眼光这个魄力，但是他跟我呢一样，都是跨行创业，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感觉挺有缘的，我就想好好帮帮他。王大哥，这是这个母本，这是双子盆，装好这个机制的。这是我配生根剂的，咱们先把生根剂配出来。
3: 好。
0: 把它放在盆里，尽量让它搅拌均匀，然后咱们放一会儿。
5: 这个要放多久啊？
0: 放10分钟吧，它就能溶解差不多了。
1: 宋涛说，根据他的经验，调配生根剂时建议使用蒸馏液，再加入一定量的酒精，可以提高生根剂的效果。具体使用比例还要根据生根剂的成分和使用季节而定。
0: 接下来咱们剪一下这个芥穗，
6: 这需要多长时间能剪？
0: 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剪，不过第二年呢不要剪太黑了，就是一颗剪个1-2颗2-3颗，别剪多了，然后又给它留一颗这个主枝，还能光合作用，还能继续生长，不要影响它生长。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剪的就多了。
5: 像我们这个是长了多久的？
0: 这个是2年多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上面至少要3-4个叶片，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剪的必须是斜的，你剪下来吧，它这个坡面就是斜的，咱们蘸生根剂的时候它吸收的面积就大一点。

0: 鱼大根，你试试剪一个，尽量斜一点，剪子不得往回抽一点，嗯，这样上不了这个叶子，
1: 这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好了，
2: 让宋老师看看，嗯，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3: 宋涛对王健说：“剪插穗的时候，建议选择半木质化，并且带有生长点的枝条，这样的枝条扦插成活率高。”剪下来的插穗也要及时扦插，避免水分流失。王健使用的插穗是从外地购买的，而且有些插穗不带生长点，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成活率。
0: 好的，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咱们插上。插的时候你看啊，茎呢要下去两节，两厘米左右吧。那你试一下。扦插完以后吧，你就要注意这个营养杯里的湿度，不要让它太大了，因为这个东西生根脉吧，你如果营养杯里大了，它就还没有把根生出来，它就烂了。
4: 哦，我说我那个有能脉的。
0: 这个叶面上呢，它刚想干就喷一点，刚想干就打开喷一点，
3: 20左右。
0: 这样我都跟你说了吧，你多积累一些经验，积累经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咱们及时沟通吧，这样你能少走一些弯路。
4: 哦，行，我下次扦插我就自己有信心了。
0: 我办公室还有一套我整理的扦插技术什么的，咱们去办公室，去办公室到时候我拿给你。
4: 嗯，好的。
0: 这个是扦插的
4: 哦，扦插的。
0: 这个是养护的
4: 哦，这是做养护的。
0: 这些是大苗我管理的，这都是平时我在日常中积累下的经验吧，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
5: 现在这个资料菜是真是太全了，对我帮助太大了。你看，从这个温度的控制，你扦插，
4: 对，
5: 母本的管理啊，你看转色，太详细了。
6: 我看您桌子上这不还有园林工程的书？
0: 哎，对对对，这些就是园林工程用的这些苗木啊，还有植物，我平时就是看看，因为咱这个环田树绝大部分用到绿化工程上吧，我就多买一些书，哎，没事的时候看看，有重点的事物都记录下来，防患于未然嘛，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说不定就用上了。
3: 在办公室里，我们还看到很多花草。宋涛说，他从小就喜欢养花。起初决定种植火焰南天竹也与自己的爱好有关系。聊天的时候，宋涛的家人来到基地看他，原来最近基地比较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2: 多久没见了？这是？
7: 哦，快半个月了。
2: 半个多月
7: 了？哦，
2: 这么长时间了。
7: 对，
8: 平常也是很长时间回家一次。
0: 我小时候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啊，他说我的爸爸像大禹。
2: 哦，
0: 大禹不是三国家门而不入啊，来，他说我爸爸整天忙得像大禹。
2: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是吧？
0: 哎，对对。
8: 小时候也是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他晚上也挺忙，有时候住在基地，我就带着孩子去看。有时候我也好抱怨他不回家照顾孩子，不过我也那个也体谅他，挺忙的在外边，也不容易。
3: 宋涛介绍说，刚开始种植那会儿，边学边做比较忙，现在规模越来越大，还是忙，对家人的亏欠太多，以后要尽可能的抽时间多陪陪家人。
2: 宋老师，咱们是在哪一年开始就是做苗木的呢？
0: 我是在2015年。
9: 那以前你从事什么行业？
0: 我之前是做那个砂石生意的，到后来也是不好做了，我就考虑到转行。转行本来咱们泰安就是苗乡嘛，但是呢做常规苗木的比较多。我做之前吧，我去南方转了一圈，当时选品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火焰南天竹了。当时冬天吧，我一当时看的就是挺好看，挺好看。然后我问他们在北方行吗，他说到北京都没问题。我一看这个东西就太好了，四季不落叶。本来咱们北方四季就是不落叶的植物就少，它不光不落叶，而且还是红色的，是吧？这样就更好了。考虑到它这个特性，我感觉在咱们北方园林应用上以后肯定能推广开，以后肯定很有潜力。
3: 宋涛说，当时他选上火焰南天竹项目的时候并不被周围人看好，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的呢？
0: 我们这边搞苗木的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我们这边

0: 一个搞苗木搞了很长时间的，他说这个环天竹啊只是炒作，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我这个人呢就是逆反性质特别强，我就让你别人越不看好，我就越非要把它做起来。
1: 你当时心里没有怀疑过吗？
0: 也怀疑过，当时去了浙江两家大的公司啊，那个规模是相当大，我就想大公司做的品种吧特别多，既然能够把精力主要集中到做这个环天竹，就说明人家已经把市场考察差不多，不然人家也不敢做这么大规模的。然后回来我就又把我在城里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全部投进去，还有借了朋友很多钱。我就是等看好这个品种吧，我就孤注一掷。
1: 王大哥、宋老师这两点是一样的，看准就要出手，而且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包括家里都很支持，是吧？
0: 到第三年，我就光环天竹就发展到了500亩，现在每年生产有200多万盆吧。
2: 听您这么说呢，我对这个淮南天竹更有信心了。
3: 王健回去后，严格按照宋涛所说的，夜间大棚里的温度尽可能低一些，温差控制在15摄氏度，近期不再浇水，进行断水断肥。那么经过半个月的精心管理，他的火焰南天竹能不能变红呢？帮扶15天后，栏目组对王健进行了回访，帮小妹拨通他的视频电话。
4: 王大哥。
5: 你好。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4: 您这是在棚里是吧？
5: 对对对对。
4: 怎么样了我们的火焰南天竹？变红了吗？
5: 它变红了，按照这个宋老师的这个指导啊，控水控肥和确实管用。你看我拿眼盆，你看一下啊。你看。
4: 哦，确实都变红了哈。
5: 哎，整株都变红了。
4: 哦，整株都变红了。那这个，那这个棚里其他的呢？
5: 其他的也70%-80%都变红了。
4: 也变红了是吧？
5: 那得摄像头你看一下啊。
4: 好。确实太好看了啊，是红的挺好的哈。那咱们那个之前的订单怎么样了？
5: 我已经挑选了20000株红的非常好的，就已经发货了，客户非常满意。
4: 那真的太好了，那以后咱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多向宋老师多多请教吧。
5: 好的。
4: 好，
5: 再见。
4: 好，再见。
3: 在乡土专家宋涛的帮助下，王健的火焰南天竹顺利地转色变红，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他的事业也像这火焰南天竹一样红红火火。

这句老话吗？意思是在地上跑的动物里，只有驴的肉能和天上的龙肉相提并论，堪称肉中极品。驴肉到底有多好吃？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看看肉驴养殖到底是怎么回事。肉驴养殖基础知识。肉驴养殖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等地区的山地和草原地带。在农业领域，肉驴养殖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肉驴养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生态适应性强、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这几个方面。根据以上原则，我国有许多适合肉驴养殖的优良品种，如乌头驴、德州驴等。这些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速度快、肉质好、产肉率高等优点。富平县作为肉驴养殖的重要区域，其养殖的乌头驴和德州驴等品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养殖成果。养殖场建设。一、选址。选址是养殖场建设的第一步，需选择地势平坦、

干燥，向阳背风，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这样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保持驴舍的干燥和通风，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应远离居民区、牲畜市场等污染源，确保养殖环境的安全和卫生。二、布局，养殖场布局应合理，将管理区、生产区、废弃物处理区等分开设置。管理区应处于上风向，包括值班室、消毒室、办公室等，方便管理和控制。生产区包括驴舍、饲料库、兽医室等，是养殖活动的核心区域。废弃物处理区应设置在下风向，并配备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播的风险。三、设施，驴舍是养殖场的核心设施，应确保结构坚固、通风良好、保温防暑。驴舍内部应设置食槽、水槽等设施，方便驴只取食饮水。此外，还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备、防疫设施等，确保养殖安全。养殖场四周、道边及运动场周围应植树绿化，这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为肉驴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四、驴舍内部，驴舍中食槽的设计应合理，能够容纳足够的饲料，并方便肉驴取食。食槽应定期清洗和消毒，以防止疾病传播。水槽的位置应便于肉驴饮水，且水源应清洁新鲜。在天冷时，水槽应加热，以防止肉驴饮用过冷的水。驴床应柔软、干燥、舒适，以提供肉驴良好的休息环境。驴床应定期更换和清洗，以保持清洁。还有，驴舍内应设置清粪通道和粪尿沟，以方便清理粪便和尿液，保持驴舍内部的清洁卫生。五、防疫设施，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防疫设施，包括隔离室、兽医室等。隔离室用于隔离患病或疑似患病的肉驴，以防止疾病传播。兽医室应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便及时处理肉驴的疾病问题。饲料与饲养管理。一、饲养方式，肉驴的饲养方式主要有放牧饲养和设饲饲养两种。放牧饲养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养殖成本；设饲饲养则能更好地控制饲养环境，提高饲养效果。在富平县这样的山地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放牧与设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二、饲料管理，肉驴的饲料应以粗饲料为主，如玉米、秸秆、谷草等，同时补充适量的精饲料。饲料的种类和质量对肉驴的生长速度和肉质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饲养过程中应确保饲料的新鲜、清洁和充足。进驴前应根据进驴数量提前备好饲草料，育肥驴按照5公斤每头每天，基础母驴按照8公斤每头每天进行饲草准备。一般粗饲料可准备玉米秸秆、谷草、花生秧、豆秸、杂草等。三、阶段管理，在应激期，驴到场后一般先隔离观察7到15天，这期间等驴群自由活动2至3小时后开始补水，适当加些补液盐或维生素，然后补饲精料。隔离期间每天深入驴群观察驴群精神状态，及时治疗因环境不适产生的症状。母驴、后备驴、育肥驴分设饲养，驴种不同，草料供给量不同，尤其是育肥驴要分3段饲养，分前期、中期、出栏期，各阶段草饲料供给量不同，配比不同。种公驴要单设饲养，防止咬架受损。待驴群进场后，全部打耳标做登记，以备溯源，不近亲交配。饲养采取分槽定位，按性别、年龄各大小分槽，以防争食。同时定时定量投放饲料，饮水清洁，经常打扫饮水槽。
还要注意粗料的四味有清楚和秸秆两种，交替时要渐进四味，以防肠胃受损。繁殖与选育技术。肉驴的繁殖技术包括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两种。自然交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养殖场，而人工受精则能更好地控制繁育过程，提高繁殖效率。在繁殖过程中，应注意母驴的发情周期和配种时间，确保受孕率。此外，还应注意种驴的选择和繁殖记录的建立，为后代驴只的选育提供依据。母驴 2.5 岁时可育种，发情周期为21天，产居9天，可血配，怀孕期为12个月。孕检后不合格的母驴及时淘汰，母驴到预产期进入产房待产，备好必要的药品，如点滴、破抗，包括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时使用，抗菌药类如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等，和消毒药如酒精、紫药水、双氧水等。疾病防控与健康管理。一、疾病防控。养殖场需设置消毒池，驴苗进场前需对驴舍进行彻底消毒，然后将驴舍打扫干净后，用点痣剂、消毒剂、喷雾消毒，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喷洒消毒剂。干燥后，密闭驴舍可使用甲醛和高锰酸钾熏蒸消毒。正常饲养后，每隔七天用两种不同成分消毒剂，对驴舍及周围环境消毒一次。二、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肉驴养殖的关键环节，应定期对驴只进行驱虫，每年两次，春秋健胃、修蹄等保健措施，确保驴只身体健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疾病，应及时隔离治疗，防止扩散。市场前景与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饮食的日益关注，驴肉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传统美食如驴肉火烧、阿胶等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为肉驴养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肉驴养殖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驴肉及其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养殖模式的不断创新，为肉驴养殖提供了有力的

0: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河北省中部，大部分位于海河平原，被称之为冀中地区。保定之意寓意保卫大都，自古以来就是京畿重地。保定悠久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保定是荠菜的重要发源地。从保定境内出土的古物工具、熟食陶器，还有商代的爵、中山国当时的羊羹等，都印证了保定的饮食历史。1998年，在保定徐水发掘的润泉涌烧锅遗址，年代为金元时代，距今已有近9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已知历史最久的古发酵池之一。早在近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北上访友时，便对此地美酒倍加钟爱，留下酒醉三年方醒的传说，更是在此流连忘返，去世后便埋骨于此。以上这些都印证了保定饮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保定的饮食文化在历经了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之后，演化出了品种繁多、千姿百态的各色佳肴，也让这里成为了诸多老饕食客们乐而忘返的美食名城之一。贾京，美食爱好者，喜爱寻访各地的美食。此次他邀请了他的大学老师、河北大学教授谢美生老师，带领他品味古城保定的美食，寻找美食灵感。
1: 谢老师，据我所知啊，咱们保定府建成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对。
1: 那么我觉得啊，只有像这样有历史沉淀的古城，才能够保留最原始、最传统的味道。
2: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啊，我不仅仅想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而且呢，还想要了解保定的美食以及他们的制作方法。
2: 好了，这你就包到我的身上，一会儿我就领你去，不但让你尝到保定的各种美味小吃，还让你了解美食的文化的故事，而且肯定保证让你找到美食的灵感。
1: 没错，咱们赶紧去吧。
2: 好，走吧。
0: 说到保定美食，人们最先想到的莫过于保定的驴肉火烧。保定驴肉火烧是保定著名的汉族小吃，把熟驴肉加在火烧里食用，火烧口感酥脆，驴肉肥而不腻，别具风味。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京来到了保定徐水县曹河镇的一家百年老店，品尝这里驴肉火烧的传统风味。谢老师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原来保定驴肉火烧的发祥地就在保定徐水县的曹河镇，在这里保留着保定驴肉火烧地道的传统风味。保定曹河驴肉火烧在制作工艺上就和其他火烧有所不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烧饼在烤制过程里会出现类似于虎皮状的花纹，而且烧饼外焦里嫩，两面金黄，看上去令人食指大动。讲到保定驴肉火烧，不禁会让人想到与之齐名的河间驴肉火烧。那么这保定驴肉火烧与河间驴肉火烧又有哪些不同呢？
3: 咱们曹河驴肉火烧这边火烧是圆的，河间那边是方状的，是吧？也有点细长，
4: 外形
3: 外形上不一样。

0: 隔间驴肉火烧，外形呈长方形，瘦肉多，不带汤汁。保定驴肉火烧，外形呈圆形，热肉带汤，肥瘦相间。两者风味不同，口感不同，各有各的特色。保定驴肉火烧除了在制作工艺上和其他驴肉火烧不同之外，驴肉的加工制作更是具有自己的特点。驴肉中添加了20几种天然香料，经过一天一夜的熬制，熬好的驴肉色泽诱人，油而不腻，切碎后配在新鲜出炉的火烧里，令人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1: 哎，谢老师，
2: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漕河的驴肉火烧了吧？
2: 对对对对对。说起这个来，还有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经常南巡。
1: 嗯，对，经常微服私访嘛。
2: 对，微服私访。对，有一次除了北京，路过了天下第一州的涿州，顺着当时的国道，走到漕河一带。
0: 据当地传说，康熙皇帝到了漕河一带，看到路边小贩吆喝卖驴肉火烧，他不知其所谓何物，便叫随身的太监买来品尝。一尝之下，吃惯了宫廷里山珍海味的康熙皇帝顿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后，对漕河的驴肉火烧念念不忘，便叫御厨为他专门做驴肉火烧。御厨反复几次制作，康熙皇帝还是觉得没有当时在漕河吃的驴肉火烧的口味。
2: 那么没办法，他只得派太监又到漕河来买驴肉火烧，因为康熙皇帝称赞特别好吃这味道，所以驴肉火烧在北京从那个年代就迅速地流传开了，成了闻名遐迩的一道小吃美食。
1: 哎，皇帝都说觉得好吃，那么众人肯定也觉得非常好吃了。
2: 保定驴肉火烧好吃不好吃不在我说，在你品尝。
1: 没错，
2: 我看你口水早流出来了，
1: 迫不及待了，
2: 赶快品尝吧。
1: 哇，好大个呀。
2: 你咬一口。口感是外焦里嫩，对吧？
1: 没错没错，外面太酥了这一层。哎，火烧
0: 漕河驴肉火烧外焦里嫩，口感酥脆，驴肉肉质滑嫩细软，色泽红润，香而不柴。
2: 富家，一会儿我还到领你到另一家截然不同的一家的驴肉火烧店，叫老程家驴肉火烧。
1: 哇，太好了，还有一家。
2: 啊，对呀，所以劝你少吃点。
1: 行，那我先把这一个吃完了。
0: 那老程家驴肉火烧则是把传统驴肉火烧进行了改良，凭借独特的味道，良好的口碑，成为了保定地区非常有特色的驴肉火烧店，深受大众喜爱。那老程家的驴肉火烧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是驴肉的不同，老程家驴肉火烧的驴肉分别融合了驴身上的8个部位，分别是骨髓、天梯、驴眼、口条、心管、腰子、蹄筋、驴脸。这8个部位的比例是老程家驴肉火烧的创始人经过不断的挑选、不断的配比、不断的实验改良之后精心制作出来的。这8个部位浓缩了驴肉身上的精华，增加了肉质的不同口感。
2: 你先品尝品尝口感有什么好的口感。
1: 好，我来品尝一下。我感觉咱们老程家的这个驴肉火烧，真的外边是比较酥的，然后里边特别软，而且这个肉啊馅儿特别大，都已经溢出来了。里边这个感觉啊，口感跟咱们去的上一家是不一样的，上一家是特别有嚼劲儿，而这一家呢，咱们老程家的是怎么说呢？
2: 外焦里软的。
1: 对，各种风味觉得比较丰富，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
0: 外焦里软的火烧， 加上肉质鲜美的驴肉，

0: 八个部位混合在一起，每吃一口都有不同的味道，或高于嫩滑，或劲道爽口，诸味纷呈，每咬一口都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在保定除了驴肉火烧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好吃的饺子。说起饺子，在保定家喻户晓的要数黑闺女饺子。黑闺女饺子是保定地区非常有名的饺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今已传到第八代传人杜阿红的手中。谢老师与杜阿红是多年的好友，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晶来到了这里，品尝保定著名的黑闺女饺子。
1: 小贾，这是黑闺女饺子第八代传人杜阿红，这是闪闪，这是贝贝，这是第九代传人。
2: 哎，谢老师，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有第八代、第九代传人了。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叫黑闺女饺子呢？
1: 是吗？那这个得从明代给传起。明代末代的皇帝是谁呀？
2: 明代的末代皇帝是崇祯皇帝。
1: 对对对，
2: 哎，
1: 崇祯皇帝吧，
2: 嗯，
1: 很勤政，事必躬亲，但是他无力挽救明代灭亡的命运。
2: 嗯，
1: 他很勤政嘛，事必躬亲。
0: 崇祯皇帝非常勤政，积劳成疾，但又觉得汤药苦涩，难以下咽。宫里有位御厨名叫苏乔生，别出心裁地把10几种中药混合在肉馅里做成饺子。崇祯皇帝吃后大加赞赏。之后苏乔生把这种饺子馅的秘方给了其经营饭馆的妻子黑闺女，从此黑闺女饺子的名声就逐渐地流传开来了。
3: 来，你尝尝这个羊肉味儿。
2: 这个是羊肉味儿的。嗯，汤汁非常浓郁。哎，这个确定是羊肉味儿的吗？
3: 对，这是羊肉。
2: 嗯，一点羊肉的这个膻味都没有，而且我发现里边有好多汤汁。
3: 嗯。
2: 这个汤汁就是我们，
3: 这就是咱们说的
2: 中药是吧？
3: 补汤料那个汤料。啊，这个是牛肉。
0: 大料、丁香、花椒、陈皮、大枣、枸杞、冬虫夏草等10数种具有健脑醒志、补肾益肝等功效的中草药，熬制成浓缩的药汤，按一定的比例加入馅料之中，使中药的苦涩与肉馅的腥膻和油腻被恰到好处的中和，吃起来清香利口，肥而不腻，并且具有一定的食疗效果，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2: 但刚刚我们吃的是牛肉馅的、羊肉馅的
3: 啊，对。
2: 那我们有没有素的呀？
3: 素的，因为素馅里边没有这个调料。
1: 我们吃个广大顾客的口感，有素馅的，
2: 嗯，
1: 但是素馅他不放那个中草药的糖，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肉吧，猪肉、牛肉、羊肉都有不同的膻气和腥气，
2: 对，
1: 和中草药中和一下，
2: 没错。
1: 那么素馅的要放那个吧，就有中草药味儿的，所以他这儿的素馅饺子不放那个中草药的糖料。
0: 独特的黑闺女饺子，从明末到现在，秘方的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和不断的改善。美味的每一个瞬间都在用心创造。保定的特色美食有很多，今天在谢老师的带领下，贾晶品尝到了保定正宗的漕河驴肉火烧，非常有特色的老程家驴肉火烧，和保定有名的黑闺女饺子。而这些只是保定美食当中的冰山一角，明天的行程上还有更多的美食在等待。
2: 哎，谢老师，
4: 哎，
2: 刚刚我在进门的时候啊，看到咱们牌子上写的马蹄烧饼啊。
4: 对呀，
2: 这个马蹄烧饼店是怎么由来的呀？
4: 这个烧饼和我们看过一般的烧饼是不一样的，这个烧饼它的最大的特点，形状

0: 像马蹄形。
1: 哦，因为形状像马蹄，是不是就叫
0: 不但是形状，而是同时的两面都着火。
1: 同时的两面，
0: 哎，同时的。
1: 那这是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0: 那个你先别着急啊，我先叫你去看看这个马蹄烧饼的烤的这个过程。
1: 咱们制作流程是吧？
0: 哎，制作流程，然后你再品尝。
1: 好，行，
0: 走。
2: 马蹄烧饼因形似马蹄而得名，把和好的面搓制成马蹄状，沾上芝麻贴于吊炉上，三四分钟后马蹄烧饼受热膨胀，一面焦香一面酥脆，中间薄软，再夹上自制的熏肉，口感丰富，味道独特，老少皆宜。
1: 这个外面特别酥，而且呢这个饼呢是外酥里软啊，真的是特别软。我们不是说刚才说了分三层是吧？
0: 对，
1: 这面是在这个撑上烤的，
0: 对，
1: 特别酥。这面是在下面用那个火烤的，
0: 对，
1: 是吧？
0: 果木炭，
1: 对，果木炭烤的，
0: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香的。
0: 对 对, 对，
1: 而且中间呢还有一层特别软的，这个肉啊也是特别鲜的。
0: 对，
1: 特别鲜的是他们自制的吗？
0: 啊，自制的。
1: 嗯，
0: 我们是秘方制的熏肉。
2: 保定的民族构成主要有满族、汉族和回族，民族的多样化也奠定了保定饮食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少数民族的美食小吃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其中牛肉罩饼最有代表性。罩饼是清真回族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保定提起罩饼，人们最先想到的莫过于白家罩饼了。白家罩饼是保定地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家传配方，用料讲究，味道正宗，具有代表性。
1: 现在是这就是我们的食材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我看师傅在用手撕，为什么要用手撕呀？
0: 跟西安泡沫一个道理，只能掰。如果这个饼呢用刀切以后，它的那个纤维像那个切死了，所以它不容易入味儿，它手撕撕成彩云状。
1: 对，
0: 那么这样手撕以后呢，罩的时候呢，味道容易进去饼上去，
1: 很容易入味。
2: 罩饼所用的饼选用的是自制的荷叶饼，这荷叶饼松软适口，层次多，容易入味。而罩饼的所谓罩，就是用老汤反复不停地浇在荷叶饼上，使荷叶饼热透入味的同时又不会变得过分软烂，被滚烫的老汤激发出了牛肉的香醇，再撒上少许香葱，闻起来香浓扑鼻。
1: 谢老师，那我们先来两份牛肉罩饼怎么样？
0: 你会点吗？
1: 啊，这个点还有这个学问吗？
0: 对呀，牛肉罩饼我到吃的时候有个特殊的点法。
1: 怎么点？
0: 如果你吃一两肉二两饼，你就说一罩二，
1: 罩二，
0: 对，肉在前边，饼在后边，
1: 也是他们两个这个比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来点一次试试好不好？
0: 来来来，你点。
1: 那服务员，
3: 哎，你好。
1: 哎，我想点一个一罩一的罩饼。
3: 啊，一罩一一份。
1: 嗯。
3: 老先生您呢？
0: 我叫铲罩。
3: 哦，铲罩。
0: 铲罩一两。
3: 哎，铲罩一两。
1: 铲罩是什么？
0: 那我点铲罩的时候，一点肉也不要。广药饼
1: 素的是吧？
0: 对，素的。这个铲是个特殊的字儿，用保定的方言来说就是单双的单，
1: 单
0: 双的单，在这儿就叫铲罩。哪个铲罩啊？
3: 这个是铲罩。
0: 好的，
3: 还有咸菜啊，
1: 没有肉的是铲罩。
0: 对，
1: 好，
3: 一罩一。
0: 这样
1: 哇，好烫。
0: 大家放点醋。
1: 谢老师为什么要倒醋呀？
0: 口感调一下，那边肉不是比较腻吗？加点醋，你尝一尝这饼。
1: 豆饼非常的筋道。
0: 是啊，这就是罩。如果是烩的话，肉就是软成一团泥了。
1: 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得收到顾客的。
2: 在保定，清真美食可不是仅仅只有白家罩饼。除了白家罩饼以外，还有一种闻名遐迩的清真美食，那就是白蕴章包子。在古城提起白蕴章包子可谓是妇孺皆知，远近闻名。保定白蕴章

0: 包子曾在1958年的全国大中城市包子食品质量评比中，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双双夺魁，荣获金奖。
1: 这就是白云商铺，
2: 这是白云商包子铺。
1: 哦，我觉得进店，进了店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这个楹联，特别显眼啊。
2: 来，你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来，
1: 来，
2: 来，小佳，你把这个上联念念。
1: 来，我来念念试试
2: 啊。
1: 双擀皮杖打点，擀皮。皮薄
2: 呀，断句儿，断句儿没断好，这样啊，这么断句儿，
1: 听不懂啊。
2: 双擀皮儿仗，打点儿，擀皮儿皮儿薄，面软，柔润可口，称名点。这是楹联上联。
1: 这样断句的，这是上联，
2: 还
1: 有上
2: 联，
1: 还
2: 有下
1: 联，
2: 看下联去。
1: 那谢老师下联我就会念了，
2: 好的，
1: 我就按照上联这个断句的方法来断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1: 这个应该是。单拨线板儿，
2: 对，
1: 双就是敲边儿，
2: 拨线
1: 儿，拨线儿，馅儿大肉鲜，
2: 香味
1: 回肠，
2: 获
1: 金牌。
2: 对了对了，这次断对了，
1: 这次断对了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上联有一个叫打点儿擀皮啊，打点儿擀皮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2: 这个我从楹联上字面上你还理解不了，必须看实际操作，好吧？
1: 我现在好像听到有一种。这个打家伙事儿的这类似的这种声音哈、
2: 顺着声音我们去看。
1: 好，
2: 好，走。
1: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对呀、
1: 那谢老师，
2: 哎，
1: 为什么说他拿着这个双擀面棍边擀还边敲点儿呢？
2: 这个打点儿吧，有几种效应。
1: 嗯，
2: 我们原来白云章呢，这个擀皮儿的、包馅儿的，都在临这个大玻璃窗。另外呢，他擀完了吧，他在走锤这个空隙时间。他就来打点儿，一边等他这个走锤过程，然后一边告诉街外的顾客，我白云章在擀皮儿包包子，这是个变相的广告效应。
1: 哎，可以这样做广告啊？
2: 对呀。
0: 白云章包子的敲点儿已经延续了百年，从最初招揽顾客的广告到如今的招牌，敲点儿逐渐形成了白云章包子的特色。讲了这么多。还不知道这白云章包子的味道如何呢，还是赶紧来尝一下吧。
1: 包子好了，
2: 好嘞，
1: 已经上来了，上来了，哇，热腾腾的大包子，好大个啊。
2: 你先别着急吃，先夹一个到盘子里去。
1: 先夹一个到盘子里，说明这个吃法是不是还有说法？
2: 对。
1: 哇，好软啊。
2: 你吃之前，就下嘴之前，先拿筷子在上面嘟一个眼儿，
1: 嘟一个眼儿。
2: 对，如果你不嘟一个眼儿，一咬的话吧，油就会溅你一身。
1: 啊，里边是挂汤的。
2: 哎，有挂汤的，
1: 怪不得
2: 这样的油
1: 不
2: 会溅出来了。你品尝吧。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啊，可以吃了。
1: 特别烫啊，应该。
2: 口感怎么样？
1: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皮儿特别有特点，特别筋道。
2: 啊。
1: 这个汤特别多，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汤特别出香。
2: 对。因为它是它特殊的香油来拌的馅
0: 儿。白云章包子皮儿薄，边窄，馅儿大，油多，吃起来可口不塞牙，味美适口，肥而不腻，吃后余香久存不散。
2: 过去呢，我们包子有句成语，叫白云章的包子烫耳朵。
1: 怎么就烫着耳朵了呢？
2: 对对对，这跟年代有关系。
1: 哦、
2: 现在我们人们生活很丰富，
1: 没错。
2: 那么过去在祭祖的年代吧，人们的生活不太富裕，
1: 嗯，
2: 好容易吃一回白云章的包子，因为他事先没有像刚才我给你讲的扎一个眼儿，
1: 先多配一个。
2: 他们一咬的话，油就溅出来了，溅到胳膊上了。
1: 胳膊上。
2: 溅到胳膊上以后呢，他又舍不得点油，这样夹着包子什么也放下，这样就这儿。一舔这个油的时候，这个包子就烫耳朵了
1: 啊，
2: 所以这成语叫白云章的包子烫
1: 耳
2: 朵，
1: 就是这么来的，是吧？
2: 我跟你说，凉了，快吃，快吃，快。
1: 来来
0: 来，幽默诙谐的小故事，满口余香的白云章包子，悠久的文化历史隐藏于美食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令后人不能忘怀。 保定的饮食文化除了与民族的多样性有关，与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定分为三个地域，中部冀中平原以面食为主，西部地区有各种山珍野味，东部白洋淀水区产鲑鱼、鲤鱼、虾、河蟹等40多种鱼虾。
2: 大家，
1: 哎，
2: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位师姐，今天晚上，你师姐来招待你吃白洋淀水乡的特产。
1: 师姐好，
3: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菜。
2: 好，
1: 好，
2: 上菜。
0: 在保定白洋淀水区，特有的美食就是白洋淀的全鱼宴了。全鱼宴是保定白洋淀地区特有的宴席，选用的是当地白洋淀水乡的水产，讲究新鲜水产现做。谢老师的学生辛红芳就是全鱼宴的行家里手，也是这项特色美食的传人之一。
3: 好，那你先来尝一尝我们的招牌菜金毛狮子鱼，这个造型很像狮子吧？
1: 没错没错，我来尝尝。
3: 好。
1: 嗯，好酥好脆啊，而且是酸甜口味的。
3: 对，
1: 那这个金毛狮子鱼是不是因为它外形比较像才叫这个名字啊？
2: 这个中国的狮子是辟邪的象征，
1: 嗯，
2: 鱼是连年有余也很吉祥，金色是中国的吉祥颜色，所以我们就叫金毛狮子鱼。
1: 嗯，那这个咱们吃的这个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3: 鲤鱼。
1: 鲤鱼，
3: 对。
1: 哇，我觉得鲤鱼要是做成，对，做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应该做起来特别难吧。
3: 对，这个很费刀工，这个数你是数不过来的，这一共是108条，也就是我们要剪108刀。
0: 金毛狮子鱼考验了厨师的刀工，而白洋淀全鱼宴的其他菜肴还要考验厨师的创造力。厨师在制作过程里把部分菜肴采用多种刀工和烹调方法，把鱼肉制作成鱼片、鱼粒、鱼丝、鱼丸等。这个是白洋淀全鱼宴的一大特色，吃鱼不见鱼。这第二个特点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例如这道嘎鱼两吃，嘎鱼味道鲜美，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嘎鱼的鱼头刺多，难食用，厨师就把鱼头专门做成丸子，搭配嘎鱼身子食用，把嘎鱼运用到极致。第三个特点是原料以鲜活见长，当天捕捞，当天制作。比如白洋淀炖大鱼，说到这道菜，当地还有一个小风俗。
3: 我们那边每天都有现打的鱼，把当天打的最大的一条鱼给我们当天最尊贵的客人，
1: 还有这样一个习俗。
3: 对对 对, 对。
2: 哦，那就是今天为接待你师妹专门准备了炖大鱼。
3: 对对。
0: 保定美食数不胜数，贾京的这趟美食之旅，不仅品尝了保定的特色美食，还了解了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了很多不同的感悟。保定的各色美食经过时间的沉淀，世代相传，所谓百食百味，人生百味，食物的不断传承都延续着人们对于生活特有的感知方式，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方式造就了保定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

0: 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不用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收山，就是100-200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我不能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这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他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半条棉被的故事。这是1934年10月7日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一天，红军进驻沙洲村，村民由于受到爱护团反向宣传的影响，都躲到大山里去了。有一位名叫徐解秀的村民，因为一岁儿子生着病，又裹着小脚，没来得及走。当天天下着大雨，又湿又冷，徐解秀发现门口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就把他们请到家来，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只有一件旧蓑衣和一床旧棉絮，于是女红军就赶紧拿出了行军被来。就这样，他们在一张小床上共同度过了初冬的寒夜。第二天，三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解秀的丈夫在厢房外守护了他们一晚上，感动得热泪盈眶。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帮村民看病，帮徐解秀干家务、看孩子，并以姐妹相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天以后，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看到徐解秀家中一贫如洗，想要把这条行军被留给他，但他说什么都不肯要。正当大家你推我让、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剪刀，把棉被剪成了两半，其中的一半留给了徐解秀。女红军握着他的手，哽咽地说：“大嫂，这半条棉被您就留下吧，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来看你，一定送给你一条又新又暖和的棉被。”徐解秀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永不放弃，永远相连，它不仅记录着红军战士和老百姓的深厚情谊，更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永不分离的鱼水情深。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半条棉被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断谱写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国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津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0: 的是本意，我要的是你的命。干警长，吃，警长，警长，警长，
1: 可以孝敬您呐。
2: 好，
3: 您尝尝。
2: 好，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1: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2: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京城事儿。
3: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2: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3: 哎，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2: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3: 啊？
2: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3: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们做个庄，就没有王法了。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呀？
1: 咱们仨呀，干到底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啊。

0: 再加上剿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剿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
1: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0: 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0: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劝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交出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2: 是啊。
0: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东尼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1: 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0: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在义，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组织了。
2: 放心吧，子叔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登、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好，来，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九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庄夜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交唱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
5: 哎，
4: 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
5: 嗯，
4: 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

0: 下刘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不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好，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也学着往人上做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5: 这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4: 刘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活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5: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
2: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4: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5: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走了的，
5: 咸吃萝卜淡操心，放心，让狗咬不着。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啊，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再一个。戴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1: ，
2: 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做个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做个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3: 开。哈哈，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4: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梁老爷子又被打了，还把人家孙女儿给抓了回来。
3: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5: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儿给我们做丫头的。
6: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4: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6: 哎呦，看来呀、啊，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
4: 去年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可后来呢，肋骨断了，人死了。
3: 哎呦，这不都已经经了官司了吗？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
0: 官司那还不是你们家说了算。
7: 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给个说法吧，我回去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
3: 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
8: 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4: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8: 好，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7: 什么？50个大洋？
8: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钱呀、啊？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6: 子儿，走客。

0: 你，
1: 请马。
2: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3: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2: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3: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2: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吗？
3: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2: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3: 行，该上菜了，快点啊，来。
4: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5: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4: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5: 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6: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7: 就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6: 啊！
4: 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5: 哎，用不着，一天不开工。他们就揭不开锅，
4: 啊，去吧，我咽不下这口气。
5: 哎呀，你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4: 去吧，
5: 快去吧。

0: 什么呢？你们不耽误人们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滚！不用管他们。
1: 喂，
0: 脚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2: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3: 对，
4: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5: 对，
6: 都让你们吃饱了。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住手！左四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哼，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顺，给我站！

0: 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30%。
1: 好。

0: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1: 天津来信了啊！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太好了。

0: 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花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要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店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仔。
1: 紧急通知，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出去躲一躲，西店有同志会接应的。我走了，
0: 注意安全。

0: 敬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路。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

在义、王子树等十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月而成的花，我被设计成丁香花的样子，而我的兄弟姐妹则化身成雪花和松枝的容颜。永远不要低估一朵美丽的小花，只有我们才可以在冰天雪地的赛场一直绽放。

0: 我们的花，我们的花。
1: 两万朵绒花绽放哈尔滨冰雪花园，龙江少年手持绒花在亚冬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那一刻，这些绒花成为中国人欢迎四海宾朋的最高礼节。没有人知道，这些绒线钩织而成的花束是海伦市通达社区书记贾小玲带领着社区干部和居民在70多个日夜里赶制而成的。在电视机上看到孩子们手捧绒花欢呼雀跃时，整个主创团队笑得像一群孩子，贾小玲却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0: 从最开始我们设计花束到这束花一共经历了35稿，这里面呢我们加过班熬过夜，而且我们这些妇女在做的过程中，有的把手磨出了血泡，有的直接就是用毛线把手勒坏了，伤痕累累的一直在做。这里的就是让我突然有很多心酸涌到了心头，还有一种我的眼泪呢，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呢，我觉得也化成了。

0: 泪水了。
1: 从创意设计到组织动员，再到日夜奋战，贾小玲和他的团队为这些绽放的绒花付出了太多努力。
0: 早一点把咱们最好的最精美的这个花束呈现在全亚洲人民的面前，把我们这束绽放的花朵绽放到全亚洲人民的心中，好不好？
2: 好，
0: 鼓掌。
1: 也许只有不断变化着倒计时的黑板，记录着绒花绽放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的底气呢，来源于我身边这些妇女。那首先说，这些妇女呢，在平时的钩织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他们的钩织技艺。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的，有这份心，有这份信念，就想把我们这个手工作品走上亚冬会，而且也能展示我们龙江妇女的风采。所以是大家给我了这个底气。
1: 绒线花束名为绽放，由绥化海伦市通达社区侨女手工编织工作室的350名花艺师倾心打造。
0: 这束花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想首先这里面有丁香，我们哈尔滨市的市花，它呢对我们哈尔滨市是一个代表，对我们龙江呢也是一种代表。第二种花材呢，那就是这种白梅。白梅呢，它的代表性格就特别坚毅坚韧的这个，我们是对运动员的一种祝福也好啊，对他们品格的一种展示也好。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松枝儿，松枝儿是咱们大小兴安岭的花材，都来源于咱们东北。还有这个雪花呢，雪花咱们地域特色嘛，黑龙江的地域特色。但是我们为什么用白和蓝？
3: 来，给你送线来了，
4: 拿着去
3: 啊。
4: 你
3: 勾
4: 雪花
3: 呢？
4: 对啊。
3: 咱们这个花束啊，里头其中不是有雪花吗？这个雪花是咱们得勾多少个呢？是我看看啊，那是六个，然后200个，一共是1200个雪花，1200个雪花，然后咱们的工人是也有4-5个人勾，4-5个人勾的话，咱们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你感觉能不能完成？4-5个人
4: 很紧张，
3: 是不是啊？
4: 嗯，
3: 反正要是加加工啥的，能完成，是不是啊？
4: 嗯，
3: 啊，
4: 差不多。
0: 首先说，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手工编织工作室，我们大家最擅长的呢，也就是这门技艺。然后第二呢，就是社区感觉留守妇女特别多，然后经过调研发现这部分人群有这个特长。我觉得既然有这部分特长，而且呢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份特别好的精美的产品能走向亚冬会，大家在一起最初衷的想法就是展现龙江妇女的风采，再一个就是助力于咱们哈尔滨这个第9届亚冬会的举办，就这么两个想法。
1: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束花，但这背后留给亚冬会的记忆，却是龙江人满满的温暖支持和背后的力量。为了让精致绒花能够顺利地运抵活动现场，贾小玲的团队花费了许多心思。他们做了花托底盘，准备包装纸箱，两束花打包一个纸箱，保证运输途中不会被挤压变形。

0: 咱们一会儿今天到那块儿，还像早上装车那个程序，大家第一呢不要把箱子装乱，第二呢咱们还是轻拿轻放，保证咱们这个箱子里面花材呀、完整度。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这200多束花呢送到我们哈尔滨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亚冬会啊开闭幕式的会场里面。我们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而且呢我们觉着我们这个任务呢既神圣又光荣。
1: 我说你们都一穿统一衣服，我都没看出来谁是了，发统一服装了。
2: 对，
1: 看见了，这个车就是。

0: 是
1: 小
0: 玲，
2: 贾小玲。
0: 哎，你好，哎呀，打电话
1: 了，终于见着人了。
3: 花去
0: 都送来了，
1: 所有都送来了，
0: 对对，
1: 太辛苦了。特别好，
0: 行，
1: 我觉得
0: 你们满意就行。
1: 找时间应该跟我们领导也见一下哈。小林说咱们到时候会找咱们几个那个
0: 购置老师，
1: 对，购置老师会在现场，比如说这个有修补啊，或者是要删减啊、改动啊什么的。
0: 我们那个花艺老师因为时间紧嘛，一束花我们需要4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那这样呢，就是大家就赶着做，就是我们最后那两个组装的花艺师，就所有的手指都没有完好的，全都是血、哎、呀血肉模糊的。
1: 应该以什么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演出后面有多少人在为之努力？
0: 嗯，但是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早装车、
1: 嗯，
0: 我们单位所有人都到了，大家装车那一瞬间热泪盈眶的。
4: 亲手钩织的绒线花，成为亚东会开幕式上重要的仪式环节，这可能是这群社区居民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值得回忆一辈子。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平凡生活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绽放的生命与绽放的鲜花同样美丽。

爷爷说，这片百万亩的林海，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不信。他说，名字就是那些栽树的人。那是60多年前，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种了这片百万亩的人工林，种了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时候的山荒，山上哪有树啊？那草都稀稀拉拉的，这个都是啊，都是那小日本鬼子上来的下到东北，裸都是采伐，把那好木子都运走了。我们现在你看看这山，瞅瞅，现在这山就叫荒棒山。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见过爷爷和父亲手上的茧子，怎么戳也戳不掉，他们也不想戳掉。
0: 那个时候啊，都是党员干部，那是领导我们这林业工人上山造林。造林的时候呢，那是俩人一组，一个挖坑的，一个栽树的。栽树的人呢，身上还得背个这个苗木罐，苗木罐里还得装上水，那把沾点水再栽上这棵树，这才保护成活。我们从山底到山顶上，那真是赶着栽，这树赶着躺着水，赶着冲腿啊往下腰，从腰往下淌水，那一到山顶以后啊，在腰上腿上全是水啊，风那吹的那都不用提了。我们这俩腿到山顶冻的是冰凉冰凉的，所以现在啊都落下病了。
1: 老一辈人的胃总是不舒服，需要常年吃胃药，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老毛病，是当年栽种百万亩人工林时候留下来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上山采伐呀，非常艰苦，上山带饭带的都是啥呀？大饼子、大碴子、咸菜条子。那时候上山干一头活，到中午了，没地方去，不能下山吃饭，就得山上拢堆火，把这干粮烤一烤，渴了捧把雪，哎，这就是了。所以现在呀，我们都落下病了，你看看，这个腰疼啊，胃疼啊，这都是老毛病。我现在就是胃炎、关节炎，现在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还是坚决的干，把这荒山一定变成绿洲。你看看这每棵树都有我们的名字，这些树都像我们孩子一样。
1: 从1956年，国家林业部在全国进行百万亩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伯利县的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林场、基因河林场，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块绿翡翠。这是我在森林里的第20年，荒山早已变成绿洲，我的名字好像也刻在树上，扎下了根。
2: 我喜欢山里的风，山里的风跟城里不太一样。站在瞭望塔上，吹着风，看着林，心很静。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就像看着孩子长大成才。我守护这片森林，就像父辈守护着我们。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好想你
5: 啊。爸爸过几天就回去了，乖乖在家等我。
2: 守林，就是守人，就是守家。我们这一代就要站好这班岗，繁华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这片林子每一寸纹路都刻在我们心里。背着几十斤的防火检修设备，就像背着万家牵挂。
6: 2000年呢，发生一次火灾，是雷击引起的山火，那一次呢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一次山火。这火呢借着风向的速度燃烧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呢，这火从西侧就已经向我们蔓延过来了。我们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呢大家就抱着说回不去，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山火扑灭。这就是我们当时这帮破队员心里的一个想法。
2: 我们爱这片森林，就像烧我们的肉，心疼，必须冲上去。
6: 党员呢带领破队员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我们采取3人在前扑打明火，2人在后用灭火机吹出隔离带，并为扑打明火的队员进行送风。这样交替使用呢，把那个明火就全部打灭。我们到山下集合之后呢，所有队员呢有的衣服被树枝刮坏，脸呢刮出血淋，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所有队员没有一个说喊疼、喊累、喊苦。在我们全部队员努力下呢，把这场火给打灭了，为国家减少了损失。
2: 灰头土脸，只为绿水青山。我们是党员，责任与担当相互与热爱同行。今天山里的风还是那么舒适，虫鸣鸟叫，没有烟雾的味道。
3: 如果这片森林会说话，那我就是它的翻译。我向大家讲，就像听见森林对我们的细语。这里是被评为国家4A级的乌斯浑河森林公园，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三大林场环抱其间，近10000公顷的绿意铺展天地，山因水而灵，水因林而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片会呼吸的自然史诗。
7: 父辈他们那一代种下的是树，我觉得更是一种希望，而我们要让这片希望更智能、更健康地延续下去。
3: 如今走进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可以在红松林下野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可以登上瞭望塔，俯瞰整片林海的壮丽景色，还可以参观抗联遗址，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8: 这片林子不仅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木材，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持水土，净化空气。 一棵红松的生态价值是它经济价值的13倍。
3: 几十载春秋，一代接续着一代，种下了整整60万亩人工林。这片土地上的落叶松、云杉、樟子松笔直参天，还有184600亩成片的红松林，如今已成了乡亲们的绿色宝藏。年轻的党员带领林业人，将人工林面积拓展到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的60%以上。14.36万亩的北药，1.94万亩的蓝靛果与松林共生，木耳、灵芝、寒葱、榛蘑等各类林下经济蓬勃。18950万元的林业产值，传承着前辈的奉献。山更青了，人更富了，这片绿水青山正真真正正变成造福一方的金山银山。这片森林的史诗，每一章节都写满3代共产党员跨越半个世纪的忠诚与信仰。他们用磨出老茧的双手，在荒山黑土间种下了一株株幼苗，用一生守护着这片林木，在风雨中扎根生长，连片成荫。
1: 这片森林就像我的故乡，我们栽下的不只是树，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爷爷和父亲他们那一代林业人造林时的欢歌，我好像还能听到。
2: 青山常在，林木无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百万亩林海，更是老一辈用青春写就的誓言。
3: 会变的是更新的理念与技术，不变的是共产党员那句为人民种下一片绿的初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片森林早已不只是森林，它是3代人用奋斗染绿的江山，是用信仰立在大地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0: 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闽东主要的畲族聚居地，这里至今生活着大量畲族人民，他们也延续着传承数代的畲族民俗文化。
1: 我们畲族啊，这个聚居的地方呢，啊，历史以来都有自己的衣服，这个畲族这个服装的特色，啊，都有自己的服装的，它跟汉人是不一样的，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畲族的服装呢，啊，从历史以来呢，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做衣服的师傅，我们叫做衣服的师傅，对。那服装呢，我们有好每一个地方，哦，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0: 蓝昌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畲民，也是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小时候穿的就是畲族传统服饰。近年来，村中的畲民出于便利，日常生活中大多换上了现代服饰，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畲族传统服饰的喜爱。
1: 啊，至于现在啊，因为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啊，那我们也往城里这个搬迁的人多，好像这个衣服呢做的又这师傅呢又少了啊，很多青年人呢这个方面呢啊就有点遗失掉了啊，都没有穿。啊，几乎都没有穿，那只是节日，比如说歌会啦、3月3啦、9月9啦啊这样的大的节日，穿上就设置了服装。
0: 畲服起源于畲族三公主的凤凰传说，因此畲族女子的服装也被称为是凤凰装。以霞帔为代表的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全部由手工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已有200多年。6年前，蓝昌玉向村中的老师傅学习了这种畲族传统服饰的制作技艺。
2: 因为我们畲族的服饰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做了，老师傅都80岁了。后来我就自己想做一件衣服自己穿嘛，后来我就跟师傅学了。
0: 或许当时是一时兴起，但深入学习之后，蓝昌玉发现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3: 蓝大姐，我看到您这边的这个畲族传统服饰都是黑色的哈，这是一个畲族服饰的主要颜色吗？
4: 是啊，我们畲族的服饰主要黑色为主啊。
3: 那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这些没有是吗？
4: 没有。
3: 哦，所以它唯一的比较丰富的色彩就是在领口这里的装饰了。
4: 就是胸前的这里的装饰。
3: 那我现在看到比方说像这两件哈，给大家也看一下，这两件呢它的这个装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装饰是比较华丽的，右手边的比较简单。那他们穿着的场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这个比较结婚的喜庆的，例如什么可以穿啊？这种简单的，是不是老人家了下地干活的时候，
3: 日常劳动的时候就是穿着比较朴实，穿这个就好了。而且正好是黑色的，劳动也不容易弄脏哈。哦，我看到您现在穿的这个胸前的这个花纹的装饰就是属于比较华丽，就是您刚才说的喜庆日子时候穿的。
4: 平常出去做客了什么的都可以。
3: 有什么欢乐聚会呀、或者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亲戚朋友家走街串巷串门啊、拜年啊，就是穿这种比较喜庆的衣服。
0: 手工绣制的花纹是整件畲服最讲究、最考验制作者眼力、脑力、体力的地方，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3: 那像这个比较讲究的这个花纹，您刚才说如果要把它整个刺绣出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4: 大概要10几天。
3: 所以整件衣服的绝大部分的工都是花在这个胸前装饰的刺绣上。那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这个刺绣都包括些什么？它是什么花纹啊？
4: 花纹啊，这个凤凰草牡丹嘛，还有这个鹿竹吧，都是吉祥的物。
3: 鹿竹都是有美好寓意的，祝福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所以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个婚礼服最好了。
0: 霞帔畲服的刺绣以华丽而闻名，相比蓝昌玉而言，家住霞帔县城的畲民王建珍制作的畲服刺绣的部分更加精致。
5: 我手上呢，这个是双龙戏珠，是新娘，他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领子就要做这么漂亮的，哈、哦，那个这个是鳄鱼，哈、哦，鳄鱼中间有一个亭，哈、哦，哎，鳄鱼现在中间有一个亭，鳄鱼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哈、哦，这就是吉祥物吧。
0: 畲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动活泼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以及传统的几何图形。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外，还寄托着畲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74岁的王建珍制作畲服已有50多年。
5: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出门，他们红铁请我们去，请我们去到他们家里去做。
1: 我们小时候，这个家乡，比如讲家乡的师傅请到这样家乡来，啊，一家一家的轮过去，啊，你家不捡了几块回来，我家不捡了几块回来，啊，这母亲呐、啊，啊，弟妹啊，妹妹呀、啊，啊，这个需要这个新衣服吧，是，他师傅请到家来，那我小的时候我家都有，啊，师傅请进来，都在我们家待了8、9天、10来天。做这么2、3件，这样每屋每家都是抢的。
0: 因为没有居住在畲乡，王建珍如今只有给一些有婚嫁演出需求的畲民定制畲服。虽然每年的量不多，可是他的手艺却一点儿也没有生疏。
5: 我们的针法是这样子靠上去，每一针都是硬板板的，你看它非常牢固，穿那个衣服穿破了花还是不能破。
0: 王建珍年纪大了，感觉一天10几个小时坐下来有些吃不消，早年便开始将制作畲服的技艺传给了女儿雷英。这样的传承和许多古老的技艺一样，全凭制作者的口传心授。
5: 没有底稿，那个时候哈，师傅家里学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他，你这个有没有稿啊，他说我们没有读书，不会画画，我们的稿就在脑袋里面。你看，那我们学他这个东西，就要他花先绣了，我们搭边，搭这个白的边，珠线，把白边就叫珠线，珠线是两条打起来的，然后用珠线，我们搭珠线，搭珠线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15针是哪里起，你就哪里开始，哪里结尾就哪里结尾。哦，那你做好了，你自己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印象，这个是怎么绣出来的。
0: 对刺绣的图案了然于心，接下来便是对针法的熟悉。想起当年刚开始学艺时的情形，王建珍觉得这小小的绣花针并不可爱。
5: 起初刚刚拿针的时候，你这个针拿到手上刺过去，不是这边少刺了，这边少刺了，知道吗？哎，那你的花针做出来线位也不到位。
0: 现在王建珍母女在霞浦县城松岗街道经营着一家裁缝店，做些衣物缝补的工作以维持家用。有空的时候，王建珍就会拿起针制作一些绣片以备不时之需。
5: 你肯定又会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盯在那边，哦，这个是怎么做的，今天一天我们做什么？晚上躺在床上就睡觉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醒来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今天这个我们今天一天做什么？做一天做什么？
0: 有了女儿雷英的帮衬，自己的刺绣手艺有了传人。只是现在王建珍年纪也大了，手工刺绣的活做起来也慢慢有些吃力。
5: 你说看去都没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你自己针拿起来，你就会知道。很辛苦，脖子也受不了。你说这个做一个这个，你看要不要这样子，总不能这样子做啊，那你要这样子做啊，这样做这个脖子不这样，长年累月这个脖子啊，50几年这个脖子，你说硬不硬啊，是不是，酸不酸？所以说做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都是很辛苦的。
0: 畲服制作的艰辛，蓝昌玉也是体会深刻。和王建珍不同的是，现在蓝昌玉还没有找到可以完全传承自己技艺的人，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畲族传统服饰的魅力，蓝昌玉想到了一些创新的办法。
2: 这时候穿是衣服是很少人去穿的，只有节律的什么的起新的例子才穿。后来我就想能做一点其他的产品嘛，哈，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我们畲族的产品，也服装上的那个刺绣的样子，像包上的图案，目前有的是我们畲族身上穿的这个花纹是图案是一样的。
0: 其实不同地域的畲服在样式和刺绣图案上略有不同，尽管现在畲民们只是在一些重要场合才穿着畲服，但他们依然对畲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满怀一颗热忱之心。

0: 清晨，胡良文同志像往常一样走进公司，楼道里的党建宣传栏格外醒目，无声诉说着这里的红色底蕴。来到办公室，一枚党徽，一本工作日志，开启了胡良文同志平凡而充实的一青春的美好愿景。繁昌五花鸡重创基地，市级保种育种技术推广，连农带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也是繁昌乡村振兴集团助力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1: 这就是我们的安徽农业大学的陈新勇教授，他正在开展这个五花鸡的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就是他在给小鸡苗进行称重。
0: 穿过消毒通道，换上专用防护服，经过严格的防疫程序，胡良文步入标准化鸡舍，细致观察鸡群生长状况，与技术人员交流。

乡土好物汇聚一堂，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从守护种质资源到擦亮区域品牌，他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使命担当。秉承集团心系三农，和美共富，务实笃行，振兴乡村的经营理念，依托六镇一区特色产业基础，春谷繁花正绽放出繁昌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如今顾客轻点指尖，便可一站式选购繁昌优质农品，从线下到线上，从田间到指尖，春谷繁花正以更广阔的视野让繁昌好物走进千家万户，让这片热土焕发新的希望与光彩。

0: 他重3.7克。他很轻，轻到可以别在胸前。他很重，重到值得用一生去守护。带上他，便扛起千钧重担。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0: 乡村泥泞，他化作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他静默无言，却总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质朴无华，常在深夜伏案，坚守公道人心。
3: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
0: 他是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信仰火种。
4: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这封信的名字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他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胸前跳动的初心坐标。一枚枚徽章传递，是初心接力，更是使命延续。105年风雨兼程，信仰从未褪色。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5: 知道吧，胡金领花知道吧？这是你自家的还是你进来的？
4: 自家
5: 这两天打雨，只扣个金水的。
6: 他叫奔青梅，是一名基层社区书记，基层一线，千头万绪，家长里短，随叫随到。这不又来事儿了？
5: 喂，停电了是吧？1301是吧？我们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7: 我们城南社区呢，因为人口比较多。我们总居民户是10000多户，10800多户，所以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在处理邻里矛盾，然后网格走访这一块。
6: 作为社区大管家，奔青梅的每一天都是从有人找开始。
5: 我的手机号码是公示在楼栋的，
7: 这是办公电话，全部都是公示在楼栋里面。
5: 我最多的一天接到大概是30多个电话。
6: 小区灯不亮了找他，邻里拌嘴了找他，独居老人缺药了，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
5: 现在每天就是事情非常多，然后我每天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的，每天汗都不得干，最起码有3瓶水，3到4瓶水。
6: 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在人来人往的社区广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

0: 他的身影。
1: 我下来比较多一点，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我更喜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服务老百姓上。
0: 在奔新梅心中，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老人有康养，孩子有托管，青年找工作，宝妈学技能，一老一小，一青一新，他都装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1: 从我们社区的角度来说，就是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你把老百姓关心的每件小事做好，那就是我们的服务就做实了。
0: 把闲置房间改造成多功能服务阵地，让活动的欢笑消除邻里间隔阂，用积分制管理撬动居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奔新梅不会停下脚步，更不会忘记肩上的责任。他带领社区两委，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在他看来，群众的笑脸就是社区工作最好的成绩单。

0: 2024年，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申报启动，全国68座城市竞争，保定不占先天优势，各级领导指示必须打赢这场硬仗，这副担子就落在了李若潇肩上。
1: 申报试点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跟人家拼家底儿，要在特色上做文章。
0: 那段日子，李若潇把自己转成了陀螺，一趟趟往县区跑调研，一次次对接部委和省厅。他两次请来中国环科院的专家团队把脉，最后定下了一条谁都没有走过的路，把环境健康和保定的智能网联汽车主导产业绑在一起，再融入儿童友好城市创建。带着鲜明保定辨识度的申报书，最终交出的成绩是全国第一，保定成功入选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
2: 那阵子找他，不是下去跑调研，就是在改方案，经常加班到凌晨，我们背后都叫他铁打的若潇，我打心眼里佩服。
0: 如果说取得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创建申报的绝对胜利，展现的是李若潇敢拼敢赢的忘我精神，那么他服务企业、人性执法，则体现了他的职业初心与创新精神。2019年，李若潇刚进入生态环境局时，还是个环保战线的新兵。从环评科到法规科，几个岗位轮下来，他认准了一个理：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帮企业真正改正才是关键。带着这个念头，他在全省第一个搞起了一处罚一告知制度，每送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同时附上一份信用修复指南。2024年10月，保定一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因为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未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排放检验，被处以20万元罚款。罚单落地之后，更大的麻烦来了。
3: 我们贷款也批不下来，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享受不了。然后我们怀着那个忐忑的心情联系了李科长。
4: 当时罚款了，金额是多少？20万。
0: 李若潇接到电话，先核实了企业情况，处罚已经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也具备信用修复的条件。他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可以申请修复。为了不让企业多等一天，当天下午他就登了门，手把手教着线上操作。
3: 多亏李科长现场对我们进行手把手的指导，让企业快速恢复信誉评级，各项生产运营正常进行。以后我们一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
1: 我们既要有执法的力度，又要有服务的温度。企业改正了，就要帮他们轻装上阵。
0: 帮一家企业修复信用不是终点，李若潇很快把经验推广开，协调技术部门开发了高效办成生态环境信用修复程序，几个平台入口合一，企业只进一扇门。
1: 企业只需登录一个入口，就可链接至任意修复平台，通过在线提交、审核、修复，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0: 截至目前，李若潇已成功帮助415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该项目获评保定市2024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优秀项目。
5: 我们企业给您科长局做了个锦旗，
6: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这份感谢源自几个月前的一次意外。2025年10月，这家企业在生产中因操作环节出现疏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排了出去。按照法规，企业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两笔钱压下来，厂子一下子喘不过气。李若潇在梳理案件时，主动往前多走了一步。他查到这家企业买过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早在2022年，他就推动过一项创新，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纳入环责险的理赔范围。这一次，他立刻指导企业与保险公司对接， 最终近3万元理赔款到账，全部用于生态环境的替代修复。
1: 我们的工作是既要守住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又要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最重要的是让企业明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0: 一个小小的保险理赔，撬动的是一套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近10年的环保一线工作，李若娇始终把步子迈在政策前面。他管这叫服务式执法，不等着问题找上门，而是走到企业中间去，把合规发展的路指明白。
7: 信用修复、服务式执法都是李若娇同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协调解决。他不仅把政策落到了实处，让企业感受到了环保执法的温度，更体现出了一名党员主动担当作为的可贵品质。
0: 从一笔近3万元的理赔款，到415家企业的信用修复，再到一座城市的国家级试点，李若娇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守住底线的同时，也可以传递温度。铁打的若娇，流水的难题，而他

0: 我们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你眼中的安置小区是什么样的？是否总是充斥着污水、垃圾、无人修缮的基础设施，还有那些难以摆脱的从农民变市民的困惑？10年3653天，87672小时，一个小区的十年越变越亮。安置小区如何实现逆生长？
1: 大姐，这个地方不能种菜。
2: 这个地方不能种菜啊，这个地方快要
0: 曾经
2: 这个菜不过去的。
0: 这里也有过大妈种菜的插曲。
3: 师傅，这个地明确不能像你吃。
4: 我自己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面对电动车充电问题，居民们也曾有过争执和矛盾。
3: 上次反映问题还没过去，我上次去过养鸡养鸭，天天臭死了，到处都是。
0: 楼道养鸡鸭问题也曾让居民们怨声载道，但如林溪苑总能在挑战中找到解决之道。我们倾听，我们理解，我们行动。每一个居民都是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共同构建，共同参与。
5: 如果我提起这样没事情干，就我考虑了一下子，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楼道里面搞美化一点。这种情况下面呢，发挥我个人的这个绘画特长。
6: 我们社区呢是安置核心小区，有很多老年人，为了老年人生活呢丰富多彩，就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就自然而然成立一个艺术团。

0: 张老师，今天不种菜，改种花了。
1: 这块这地方是你的，我有花种，哪还种菜哟？来，现在吧，种花。
2: 对我来讲，种菜种花都一样的，就是我在家也闲不住嘛，反正就是没有花手术环境，种点花花草草的，哎，也挺好看的啊。
3: 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
4: 刘叔，您回来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社区新建的那个电动车车棚，您以后电动车充电来这个车棚就可以了，既安全又方便。
5: 造血功能需活水，我们将小区公共资源的收益纳入到公管账户，采取社区监督业主委员会主管的方式收支管理好每一笔资金，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3: 如今非机动车充电棚地面硬化已覆盖整个社区，还增设了监控380个。
6: 平时充电比较麻烦的，有时候还要从楼上放飞线下来，现在修房造好了，对我们就方便多了。
3: 在如林西苑，我们不仅关心生活的基础需求，更关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暖，每一次活动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2014年搬进来的嘛，10年了。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老早的女花，才进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女花非常少。现在呢，你看女花到处都是，女人眼睛还是了哈。

0: 我们深知社区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信任，居民相信我们，社区才能实现逆生长，社区才能保持永远的青春。
1: 群众满意，始终放心上，社区治理永远在路上。
2: 其实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复古的马洲，
4: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复古的石湖湾。
5: 这个复古墙的话是有86年的历史。
2: 不好意思啊，网红达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且精彩。这是童静，全椒县古河镇退休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抖音短视频爱好者。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老童眼中，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风景，不知不觉成了小镇上家喻户晓的网红达人。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视频评论区慢慢成了群众说心事提意见的留言板，路灯不亮，油烟呛人，大家伙儿都来艾特他。
3: 我们领导说，那你这个抖音账号加上群众，你是你销量，他我们就给你成立一个老头工作室吧，你就在这负责帮我们接待群众数据，收集群众的资讯，然后来交办主办和特办。
2: 就这样，老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宣传家乡，一边调解群众矛盡，收集解决群众诉求。30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让老童明白，面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必须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倡导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今天，老童用一部手机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他常说，群众来找我就是相信我。
3: 我从此想到我的三个，就是说对人民群众会有深刻的了解，人民群众的事情我就认为是自责的事情，把人民群众跟我们政府来不认为他是来跟我们政府对的，不认为他是来看的，是最亲的，把人民群众的联想当成自己的家属，本着这样一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理上，放在心理的最高位置，我觉得我就。
6: 把每一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7: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控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8: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吧，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
9: 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1: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
8: 火。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6: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到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1: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6: 想着把这个空塔的沙漠要治理，那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1: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6: 选一个，你看看这样，把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嘛。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
7: 它浇棒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7: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7: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的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熊周长30公分了，十几倍了。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
10: 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林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

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你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房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

网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一框，逐渐扩大。春天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树快满箱，籽皮达到6到7框时，这时把皮加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框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籽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籽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期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流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流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框籽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

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框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七月末八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四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夹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四五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 5% 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
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十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是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是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密皮，接着放2个半密皮，最后放2个满密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密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密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

0: 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
0: 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
2: 这叫胁迫，就是低温能够胁迫它转红。所以呢，这个晚上的温度啊，还尽量再低一些，温差再拉大一些。
3: 那温度太低是不是影响它生长啊？
2: 这个环田鼠啊，它能够耐零下10几度的低温。
4: 我以前问过有些朋友，他们说就是5度以下它就变红。
2: 实际上这个环田鼠啊，它10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色了，然后到5度的时候呢，它转红色会更好一点。
5: 在植物的叶片中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花青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叶片的颜色是由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决定的，其中花青素是叶片变红的主要色素。低温增加温差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叶片颜色也更加鲜红。那么种植过程中温差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好呢？
2: 温差大嘛，它就变红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温差也有一个限度，周围的温差到了20度，它对这个南天竹的叶子会有伤害，如果是枯萎了以后，咱们怎么救都救不过来。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小了影响它变色，温差大了呢又会伤叶子，所以咱们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咱们最好是控制到15度以内，就是临近15度是效果是最好的。
5: 宋涛介绍说，要想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比较好。
4: 宋老师，你看像我这个棚怎样的那个拉大这个温差？
2: 现在你白天这2边的这个棚群长不长？
4: 长一点吧。
2: 现在白天你这个棚温度最高才10度，2边就不要长。
4: 不要长了。
2: 最高温度10度，你一长，它一通风，你也就是最多7、8度。然后你把那个南门稍微长一点。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高温。现在外界晚上最低是零下多少度？
4: 零下5度吧。
2: 零下五度十度，然后你晚上你就把这个2边的群呢扯大一点，这样温差最多才15度嘛。
4: 行，那我今天试一下。
2: 你晚上也要观察一下，温度如果很冷的话，你也要稍微弱一点。
5: 乡土专家宋涛指出了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那么是不是降低温度、增加温差就可以变红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温差不大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与水肥都有很大的关系。你这个水怎么样？
4: 你看一下。
2: 这样摸就是稍微有点大了，咱们拔出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湿度有点大。你一般多长时间就要喝水？
3: 4-5天吧，4-5天就要喝水。
2: 4-5天，这水太淡了。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至少要7-8天，还要看天气。如果这个7-8天有3天是阴天，你就再往后延一点。阴天的时候没有阳光，它水分蒸发很慢。你要控制的这个含水量不要超过50%，特别是这段时间。到以后你看它还生长，还很旺盛。你看下面的嫩芽，它那一个就怎么会转红呢？是吧？转红最起码它要停止生长了。现在它已经就是长着新芽子，是吧？它肯定不会转红。
3: 本来想着呢，让它那个水分充足一点，让它长势好一点。好早点卖嘛，但是呢，水分这一大呢，适得其反了。没想到这个水分大了还不好。
5: 火焰南天竹的叶片冬季之所以能够变成红色，除了低温胁迫外，和水分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干旱会减缓植物生长，但叶片中水分少，却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所以控制好水分含量也可以促进火焰南天竹转色。
2: 你这个基址是用的什么？
3: 就是平常的这个营养土里面加了点那个缓释肥。
2: 缓释肥是用了多长时间的缓释？
3: 缓释肥是用了6到9个月的长效的。
2: 六到几个月不行。你看你是5月份扦插，然后倒这个大棚的时候应该是到了6月底7月初的。
3: 那8月份倒的呢？
2: 8月份倒的是吧？你用6到9个月，现在这个肥效正在那个杏头上呢，是吧？你应该是在它叶片转红的时候啊，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所以说你以后用的时候，明年吧， 最多用3到5个月的。

0: 其实它肥效也就是4个月左右。
1: 我认为这个用点好一点肥料，肥效释放那个肥效时间长的，它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大一点。
0: 这样是不对的，到了冬季啊，就要控一下了，让它停止生长，叶片转红。因为咱们这个淮南天竺主要的卖点就是冬季红叶嘛。
2: 肥水充足了，反而影响转色，这让王健对火焰南天竺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查看和询问，乡土专家宋涛已经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竺不变红的原因：温度和水分可以及时调整，那对于已经施入的肥料，又该怎么办呢？
0: 看来咱这个叶子不转红，主要就这三个原因了。这个温差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肥料这个问题和水咱们得一起解决。现在你只要把水控住，尽量旱一点，这个肥效它就出不来，也能让它尽量的转红快一点。因为这个肥料你不可能把它给抽出来的话，
3: 对，
0: 是吧？你就尽量看它让它旱一点，但是你也要看好，不要把它给旱死了。
2: 小贴士：火焰南天竺转色期管理。棚内最低温度最好控制在-50摄氏度，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少浇水，基质的含水量保持在50%左右。前期施肥要计算好肥效时间，转色期不要施肥。
1: 宋老师，如果按您这个方法，我这批苗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变红呢？
0: 大概得需要20多天吧。
1: 哎呀，那20多天可麻烦了。我接了一个订单，15天以后就交，就15天以后。
0: 15天以后。
1: 哎，对，那要红色了。
0: 到半个月，你先看看，它能，我不敢保证它能够全部变红。
1: 那变不红怎么办？麻烦了。
0: 火焰南天竺转红啊，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肥效啊，那个温度啊，营养杯里的干湿度。这个大概需要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王大哥那个现在他营养杯里的肥料还继续在生效，里面的基质还比较湿，你像他那个黄叶的，现在再有15到2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转红，他那个绿叶多的就不好说了，我不敢保证15天内就能够转红。
2: 乡土专家不能保证半个月内让王健的火焰南天竺变成红色，那对于即将到期的订单又该怎么办？帮扶任务能否完成呢？
1: 还有没有其他这个好的办法让它快点变红呢？
0: 没有什么办法了。
4: 宋老师是这样哈，王大哥呢是今年第一年种植，他是投资了50万元，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借的，这笔订单呢对于王大哥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不能顺利交货的话，还要赔付别人违约金。所以说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0: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他需要多大量？
1: 2万棵。
0: 2万棵？什么规格的？
1: 25厘米的。
5: 灌幅啊？
1: 灌幅，对。
0: 有25厘米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你呢？你先尽量按我的办法控，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去我那边先调一点，到时候你呢，转红了你再还我，这样不就完了吗？
1: 谢谢，啊，好的，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对吧？
2: 乡土专家宋涛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竺不转色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帮小妹以为帮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乡土专家走出大棚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健又把乡土专家拦住了。
1: 还有个问题，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买的插穗成活率不高，
0: 这个都没生根。
1: 对，
0: 这个结穗是买来的，多少钱啊？
1: 结穗5毛钱一个，然后加上这个基质和杯子1块多点。
0: 这个成本也不低啊。成活率大概在多少？
1: 成活率在50%-60%吧。
2: 王健说，他一共购买了8万多棵插穗，加上营养杯、基质、肥料等成本，花了15万多元。然而死亡率达到40%多，损失了将近6万多元。所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也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1: 你那边那个怎么样？那个成活率？
0: 我那边成活率，最低在95%以上。
3: 有这么高？
0: 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到99%以上。
3: 是吗？哎呀，那你们，那您是怎么搞的吗？这个成活率这么高？
0: 这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吧，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边过去看一下。
3: 啊，行吧，太谢谢啊。
1: 一开始呢，只是让鲍小妹找这个宋老师呢，能解决的这个苗子不变红的原因。但是通过这一次接触呢，看到这个宋老师不光技术好，这个人还挺随和，啊，想后期跟他学一些扦插繁殖技术。
3: 那咱赶紧把这个棚落下来，
1: 让棚那个温度升温度，啊，裹一下温。
2: 乡土专家走后，王健把大棚两侧的风口关闭好。把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下午4点多，棚外气温快速降低，王健又把大棚两侧的通风口打开，降低棚内温度。
3: 今天晚上说是降温吧，
1: 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温度-7度，
3: 先开一半，不行的话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4: 感觉现在晚上真的太冷了。
1: 对，天气预报说是最低-7度。
4: -7度，那咱赶紧去棚里看看。
1: 去看一下吧。
4: 看看里面的温度怎么样。感觉进来还是挺冷的。
1: 对对对，咱们抓紧看一下温度计。
4: 看一下。
1: -6度。
4: 像我们白天的话，这个温度是在10度。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温差是达到了16度了已经。
1: 宋老师说最好不能超过15度，咱们抓紧调一下风口。
3: 哦，看来我们这个风口调的有点大了。
1: 赶紧放一下。我主要是想从心里想让它早点变红，看来还不行，还得稳妥一点。
4: 那看来这个温度也是不太好调控的。
1: 不太好调控，这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一下。
4: 每天晚上都来吗？
1: 对对对。
4: 那这样你也太辛苦了哈。
1: 那没办法，只要是能变红就好啊。
2: 经过宋涛的指导，王健基本上掌握了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的方法。但是他有些疑惑，乡土专家宋涛的火焰南天竹长什么样？宋涛的扦插成活率真的像他说的能达到95%吗？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答王健的疑惑，帮小妹带着他来到了宋涛的苗木基地。
5: 你好。看您这是在装车呢是吗？
0: 是的。
5: 这是要发什么货呀？
0: 这是那个丛生的那个红点红枫。
3: 这个树有什么特点啊？
0: 秋季的时候整个树全部是红色的，这个树叶
3: 整体都是红色，
0: 变色特别好。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基地。
2: 宋涛介绍说，他这个基地大部分都是彩叶树种，他还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我们看。红点红枫在秋季观赏非常壮观，除了红枫，还有火焰卫毛、金冠黄杨、黄金槐等10几个品种。
0: 火焰南天竹还在前面，我带你过去看一下。王哥，你看这个怎么样？
3: 哎，这个苗子太大了，又大又高又红。哎，红的太漂亮了。

0: 您这个南天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火焰南天竹，红的都和火焰一样。
1: 刚走进大棚，王健就被眼前的火焰南天竹吸引住了。相比之下，自己种植的火焰南天竹不管是大小还是品质差距都很大。
0: 这个是长了三年的，
2: 是吗？
0: 对。
3: 哎呀，长得太大了。这个
0: 今年是刚把它装到这个五加仑那个盆里，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广场周边啊，再就是商场门口啊，到元旦春节的时候摆放用的。
3: 我看这个全都红了啊。
4: 这个确实是造型又很好看哈，红红火火的、
0: 嗯、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
4: 嗯、
0: 这个变红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办法。哎，对，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看到你这个东西，我按你的方法我就有信心了。
3: 嗯，太好看了。
1: 宋涛说，别看他的火焰南天竹现在长得这么好，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0: 我们2015年开始种这个嘛，当时山东省也没有几家，到了冬季的时候呢，人就是转测效果不行。我呢也是到处找专家咨询，山东农业大学的李教授，无意中一句话说这个肥水也影响它变色，也是从那里知道胁迫这个词，就是温差肥水都影响这个植物的变色效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水肥和温差之后啊，我们也是在各个棚啊分区做了实验。首先是这个温差，晚上是-5度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棚里的温度啊中午的时候控制到10度，温差控制到临近15度，这样是最好的。
1: 宋涛介绍说，火焰南天竹转色期与外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温度尽可能的低一些，转色快，效果好。
0: 再就是做这个钻水的实验，有一小块吧，当时做实验是2个月都没有浇水。
3: 哎呦，那不旱死了。
0: 对啊，2个月就把它旱死了。最后总结出来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呢？水分达到50%，你就不要再浇水了。但是王哥，像你那个现在不是肥挺大吗？肥挺大，那个水你就要好好控一控，尽量多旱它一点。
2: 这几天呢，我现在不浇了。
0: 你那个只要把水控好了，应该是差不多。再就是像这个肥的问题啊，我这个是从3月份开始用的那个5个月的，到8月的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肥效了，不用再担心这个肥效的这个问题了。
1: 宋涛介绍说，温度控制、肥水管理这些技术，他们也是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遇到问题，总要大胆去尝试，才有机会成功。
4: 宋老师，像之前您说的这些都是过年过节造景用，
0: 对，
4: 那放在家里养可不可以？
0: 可以啊，可以。你像这盆吧，
4: 嗯，
0: 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2: 长得太好了。
0: 这个淮南天竹啊，还是很好养活的，也比其他植物稍微耐旱一点。
5: 耐旱。
0: 对。你在家里啊，7-8天浇一次水就可以。
4: 在家里的话，能摆在哪些地方呢？
0: 就是放在客厅里，主要是得见到太阳。夏天的时候不喜欢强光。
4: 那还是挺方便，我们放在家里去吧。
0: 挺方便的。
4: 哦，那挺好的。
1: 离开培育盆栽的大棚，宋涛又带着王健来到一个联动温室。我们有些疑惑，这里又是做什么的呢？
0: 这就是我的运苗棚。
6: 这个棚有多少苗？看着挺大的。
0: 这个现在是15万棵。
2: 这个苗子真好，
6: 看这个苗子长得这么高，这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0: 这个扦插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了。
6: 2个月啊？
0: 2个月。
6: 哎呦，2个月都长这么大吗？这个成活率有多少？
0: 我们平时的就是控制在95%以上。但是这个吧，管理相对好一点。肯定好一点吧，这个应该是在99%以上。
2: 哎呀，这么高的成活率，这么高的成活率怎么做到的？
0: 主要是从接穗啊、占生根剂啊、管理上，每一个环节都要很精细。哎，你看这个，是吧？将近2个月，你看这个根系，
3: 这么厉害，根系太重。
5: 这一看就是根系很发达了。
0: 像这样的根系到了客户手里，成活率绝对是有保证的。
1: 火焰南天竹的节比较短，枝条也比较细弱。叶片薄，扦插繁殖难度大，成活率低。那么宋涛他又是如何扩大繁殖实现高成活率的呢？
0: 我当时插这个地皮苗的时候啊，成功率还不如王大哥呢。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买了20000多节穗吧，成功率不到40%，那一批就损失了10万多。
5: 那然后怎么样，越来越好了呢？
0: 后来我去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去学习，然后又请来了园林专业的教授啊，给我们现场做指导，然后一批一批的实验，一批一批实验，到了第二年秋天吧，成活率就控制在了80%以上。就是从那以后吧，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环节啊，都管理得更加科学细致。你像这个，一共是15万棵苗，目前才发现了3棵死苗。
6: 那宋老师，您这个技术很保密吗？
0: 这没啥保密的，
6: 能不教我一下？
0: 可以可以，过一会儿我准备点扦插用的东西啊，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这样你记得更深刻。现在咱们北方种这个淮安蓝天竹的还不多，王大哥能有这个眼光这个魄力，但是他跟我呢一样，都是跨行创业，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感觉挺有缘的，我就想好好帮帮他。王大哥，这是这个母本，这是双子盆，装好这个机制的。这是我配生根剂的，咱们先把生根剂配出来。
4: 好。
0: 把它放在盆里，尽量让它搅拌均匀，然后再放一会儿。
5: 这个要放多久啊？
0: 放10分钟吧，它就能溶解差不多了。
1: 宋涛说，根据他的经验，调配生根剂时建议使用蒸馏液，再加入一定量的酒精，可以提高生根剂的效果。具体使用比例还要根据生根剂的成分和使用季节而定。
0: 接下来咱们剪一下这个芥穗，
6: 这需要多长时间能剪？
0: 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剪，不过第二年呢不要剪太黑了，就是一颗剪个1-2颗2-3颗，别剪多了，然后又给它留一颗这个主枝，还能光合作用，还能继续生长，不要影响它生长。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剪的就多了。
5: 像我们这个是长了多久的？
0: 这个是2年多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上面至少要3-4个叶片，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剪子必须是斜的，你剪下来吧，它这个坡面就是斜的，咱们蘸生根剂的时候啊，它吸收的面积就大一点，有一个扎根，你试试剪一个，尽量斜一点，剪子不能往回抽一点，这样上不了这个叶子，
6: 这样是吗？
0: 对对对，好了，
5: 让宋老师看看，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1: 宋涛对王健说，剪插穗的时候建议选择半木质化并且带有生长点的枝条，这样的枝条扦插成活率高，剪下来的插穗也要及时扦插，避免水分流失。王健使用的插穗是从外地购买的，而且有些插穗不带生长点，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成活率。
0: 好的，行，差不多了，差不多咱们插上。插的时候你看啊，尽量要下去两厘米左右吧。那你试一下。扦插完以后吧，你就要注意这个营养杯里的湿度，不要让它太大了。因为这个东西生根慢嘛，你如果营养杯里大了，它就还没有把根生出来，它就烂了。
6: 我说我那个有能吗？
0: 这个叶面上呢，它刚想干就喷一点，刚想干就打开喷一点。如果是在春季的话，15天就开始生根，秋后稍微晚一点，得到20天吧。扦插的最好季节就是春末还有秋末，有这种温室的话，如果控制好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插。
1: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扦插后管理，扦插后30天内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基质含水量65%左右，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
0: 这样我都跟你说了吧，你多积累一些经验，积累经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咱们及时沟通吧，这样你能少走一些弯路。
6: 行，我下次扦插我就自己有信心了。
0: 我办公室还有一套我整理的扦插技术什么的，咱们去办公室，去办公室到时候我拿给你。
6: 好的。
0: 这个是扦插的。
6: 扦插的。
0: 这个是养护的。
6: 哦，这是养护的。
0: 这些是大苗我管理的，这都是平时我在日常中积累下的经验吧，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
2: 现在这个资料菜是真是太全了，对我帮助太大了。你看，从这个温度的控制，你扦插，
0: 对，
2: 母本的管理啊，你看转色，太详细了。
4: 我看您桌子上这不还有园林工程的书？
0: 对对对，这些就是园林工程用的这些苗木啊，还有植物，我平时就是看看，因为咱这个怀年树绝大部分用到绿化工程上吧，我就多买一些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有重点的是不是都记录下来，防患于未然嘛，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说不定就用上了。
1: 在办公室里，我们还看到很多花草。宋涛说，他从小就喜欢养花，起初决定种植火焰南天竹也与自己的爱好有关系。聊天的时候，宋涛的家人来到基地看他，原来最近基地比较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5: 多久没见了？这是？
7: 哦，快半个月了。
5: 半个多月了？
7: 哦，
5: 这么长时间了。

0: 啊，平常也是很长时间回家一次。
1: 我小时候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啊，他说我的爸爸像大禹。
2: 哦，
3: 大禹不是在过家门而不入啊？哎，他说我爸爸整天忙得像大禹。
2: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是吧？
3: 哎，对对。
0: 小时候也是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他晚上也挺忙，有时候住在基地，我就带着孩子去看。嗯，有时候我也好抱怨他不回家照顾孩子，只不过我也那个也体谅他，挺忙的在外边，那也不容易。
4: 松涛介绍说，刚开始种植那会儿，边学边做比较忙，现在规模越来越大，还是忙，对家人的亏欠太多，以后要尽可能的抽时间多陪陪家人。
2: 宋老师，咱们是在哪一年开始就是做苗木了呢？
3: 我是在2015年。
5: 那以前你从事什么行业？
3: 我之前是做那个砂石生意的，到后来也是不好做了，我就考虑到转行。转行本来咱们泰安就是苗乡嘛，但是呢做常规苗木的比较多。我做之前吧，我去南方转了一圈，当时选品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火焰连天竹了。当时冬天吧，我一当时看的就是挺好看，挺好看。然后我问他们在北方行吗？他们说到北京都没问题。我一看，这个东西就太好了，四季不落叶。本来咱们北方四季就是不落叶的植物就少，它不光不落叶，而且还是红色的，是吧？这样就更好了。考虑到它这个特性，我感觉在咱们北方园林应用上，以后肯定能推广开，以后肯定很有潜力。
4: 松涛说，当时他选上火焰南天竹项目的时候，并不被周围人看好，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的呢？
3: 我们这边搞苗木的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我们这边一个搞苗木搞了很长时间的，他说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只是炒作，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我这个人呢，就是逆反性质特别强，我就让你别人越不看好，我就越非要把它做起来。
2: 你当时心里没有怀疑过吗？
3: 也怀疑过，当时去了浙江两家大的公司，那个规模是相当大。我就想，大公司做的品种吧特别多，既然能够把精力主要集中的做这个火焰南天竹，就说明人家已经把市场考察差不多，不然人家也不敢做这么大规模的。然后回来，我就又把我在城里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全部投进去，还有借了朋友很多钱。我就是等看好这个品种吧，我就孤注一掷。
2: 王大哥、宋老师这两点是一样的，看准就要出手，而且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包括家里都很支持，是吧？
3: 到第三年，我就光火焰南天竹就发展到了500亩，现在每年生产有200多万盆吧。
6: 听您这么说呢，我对这个火焰南天竹更有信心了。
4: 王健回去后，严格按照宋涛所说的，夜间大棚里的温度尽可能低一些，温差控制在15摄氏度，近期不再浇水，进行断水断肥。那么经过半个月的精心管理，它的火焰南天竹能不能变红呢？帮扶15天后，栏目组对王健进行了回访，帮小妹拨通他的视频电话。
7: 王大哥。
8: 你好，
7: 王大哥，你好。
8: 你好。
7: 您这是在棚里是吧？
8: 对对对对。
7: 怎么样了？我们的火焰南天竹变红了吗？
8: 变红了，按照那个宋老师的那个指导啊，供水供肥和确实管用。你看我拿一盆，你看一下啊。你看。
7: 哦，确实都变红了哈。
8: 整株都变红了。
7: 哦，整株都变红了。那这个。那这个棚里其他的呢？
8: 其他的也70%-80%都变红了。
7: 也变红了是吧？
8: 那得摄影棚你看一下啊。
7: 好。确实太好看了啊，是红的挺好的哈。那咱们那个之前的订单怎么样了？
8: 我已经挑选了20000株红的非常好的，就已经发货了，客户非常满意。
7: 那真的太好了，那以后咱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多向宋老师多多请教吧。
8: 好的。
7: 好，
8: 再见。
7: 好，再见。
4: 在乡土专家宋涛的帮助下，王健的火焰南天竹顺利的转色变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他的事业也像这火焰南天竹一样红红火火。

这句老话吗？意思是在地上跑的动物里，只有驴的肉能和天上的龙肉相提并论，堪称肉中极品。驴肉到底有多好吃？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看看肉驴养殖到底是怎么回事。肉驴养殖基础知识。肉驴养殖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等地区的山地和草原地带。在农业领域，肉驴养殖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肉驴养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生态适应性强、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这几个方面。根据以上原则，我国有许多适合肉驴养殖的优良品种，如乌头驴、德州驴等。这些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速度快、肉质好、产肉率高等优点。富平县作为肉驴养殖的重要区域，其养殖的乌头驴和德州驴等品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养殖成果。养殖场建设。一、选址。选址是养殖场建设的第一步，需选择地势平坦、干燥、向阳背风、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这样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保持驴舍的干燥和通风，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应远离居民区、牲畜市场等污染源，确保养殖环境的安全和卫生。二、布局。养殖场布局应合理，将管理区、生产区、废弃物处理区等分开设置。管理区应处于上风向，包括值班室、消毒室、办公室等，方便管理和控制。生产区包括驴舍、饲料库、兽医室等，是养殖活动的核心区域。废弃物处理区应设置在下风向，并配备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播的风险。三、设施。驴舍是养殖场的核心设施，应确保结构坚固、通风良好、保温防暑。驴舍内部应设置食槽、水槽等设施，方便驴只取食饮水。此外，还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备、防疫设施等，确保养殖安全。养殖场四周、道边及运动场周围应植树绿化，这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为肉驴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四、驴舍内部。驴舍中食槽的设计应合理，能够容纳足够的饲料，并方便肉驴取食。食槽应定期清洗和消毒，以防止疾病传播。水槽的位置应便于肉驴饮水，且水源应清洁新鲜。在天冷时，水槽应加热，以防止肉驴饮用过冷的水。驴床应柔软、干燥、舒适，以提供肉驴良好的休息环境。驴床应定期更换和清洗，以保持清洁。还有，驴舍内应设置清粪通道和粪尿沟，以方便清理粪便和尿液，保持驴舍内部的清洁卫生。五、防疫设施。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防疫设施，包括隔离室、兽医室等。隔离室用于隔离患病或疑似患病的肉驴，以防止疾病传播。兽医室应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便及时处理肉驴的疾病问题。饲料与饲养管理。一、饲养方式。肉驴的饲养方式主要有放牧饲养和设饲饲养两种。放牧饲养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养殖成本；设饲饲养则能更好地控制饲养环境，提高饲养效果。在富平县这样的山地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放牧与射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二、饲料管理，肉驴的饲料应以粗饲料为主，如玉米、秸秆、谷草等，同时补充适量的精饲料。饲料的种类和质量对肉驴的生长速度和肉质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饲养过程中应确保饲料的新鲜、清洁和充足。进驴前应根据进驴数量提前备好饲草料，育肥驴按照5公斤每头每天，基础母驴按照8公斤每头每天进行饲草准备。一般粗饲料可准备玉米秸秆、谷草、花生秧、肉秸、杂草等。三、阶段管理，在应激期驴到场后，一般先隔离观察7到15天，这期间等驴群自由活动2至3小时后开始补水，适当加些补液盐或维生素，然后补饲精料。隔离期间每天深入驴群观察驴群精神状态，及时治疗因环境不适产生的症状。母驴、后备驴、育肥驴分设饲养，驴种不同，草料供给量不同，尤其是育肥驴要分3段饲养，分前期、中期、出栏期，各阶段草饲料供给量不同，配比不同。种公驴要单设饲养，防止咬架受损。待驴群进场后，全部打耳标做登记，以备溯源，不近亲交配。饲养采取分槽定位，按性别、年龄、各大小分槽，以防争食。同时定时定量投放饲料，饮水清洁，经常打扫饮水槽。还要注意粗料的饲喂有清除和秸秆2种，交替时要渐进饲喂，以防肠胃受损。繁殖与选育技术，肉驴的繁殖技术包括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2种。自然交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养殖场，而人工受精则能更好地控制繁育过程，提高繁殖效率。在繁殖过程中应注意母驴的发情周期和配种时间，确保受孕率。此外还应注意种驴的选择和繁殖记录的建立，为后代驴只的选育提供依据。母驴2.5岁时可育种，发情周期为21天，产居9天，可血配，怀孕期为12个月。孕检后不合格的母驴及时淘汰。母驴到育产期进入产房待产，备好必要的药品，如点滴、破抗，包括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时使用抗菌药类，如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等，和消毒药，如酒精、紫药水、双氧水等。疾病防控与健康管理。一、疾病防控。养殖场需设置消毒池，驴苗进场前需对驴舍进行彻底消毒，然后将驴舍打扫干净后，用点痣剂、消毒剂、喷雾消毒，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喷洒消毒剂。干燥后，密闭驴舍可使用甲醛和高锰酸钾熏蒸消毒。正常饲养后，每隔7天用2种不同成分消毒剂，对驴舍及周围环境消毒一次。二、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肉驴养殖的关键环节，应定期对驴只进行驱虫，每年2次，春秋健胃、修蹄等保健措施，确保驴只身体健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疾病，应及时隔离治疗，防止扩散。市场前景与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饮食的日益关注，驴肉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传统美食如驴肉火烧、阿胶等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为肉驴养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肉驴养殖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驴肉及其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养殖模式的不断创新，为肉驴养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在未来，肉驴养殖将朝着规模化、标准化、
产业化的方向。

发展，通过引进先进的养殖设备和技术，实现养殖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河北省中部，大部分位于海河平原，被称之为冀中地区。保定之意寓意保卫大都，自古以来就是经济重地。保定悠久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保定是荠菜的重要发源地。从保定境内出土的古物工具、熟食陶器，还有商代的爵、中山国当时的羊羹等，都印证了保定的饮食历史。1998年，在保定徐水发掘的润泉涌烧锅遗址，年代为金元时代，距今已有近9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已知历史最久的古发酵池之一。早在近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北上访友时，便对此地美酒倍加钟爱，留下酒醉三年方醒的传说，更是在此流连忘返，去世后便埋骨于此。以上这些都印证了保定饮食文化

0: 口感酥脆，驴肉肥而不腻，别具风味。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晶来到了保定徐水县曹河镇的一家百年老店，品尝这里驴肉火烧的传统风味。谢老师为什么哪些不同呢？
1: 咱们曹河驴肉火烧这边火烧是圆的，河间那边是方状的，是吧？也有点细长，
2: 外形上
1: 不一样。
0: 河间驴肉火烧外形呈长方形，瘦肉多，不带汤汁。保定驴肉火烧外形呈圆形，热肉带汤，肥瘦相间。两者风味不同，口感不同，各有各的特色。保定驴肉火烧除了在制作工艺上和其他驴肉火烧不同之外，驴肉的加工制作更是具有自己的特点。驴肉中添加了20几种天然香料，经过一天一夜的熬制，熬好的驴肉色泽诱人，油而不腻，切碎后配在新鲜出炉的火烧里，令人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3: 哎，谢老师，
4: 哎，
3: 这个就是我们曹河的驴肉火烧了吧？
4: 对，说起这个了还有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经常南巡，
3: 对，经常微服私访嘛。
4: 对，微服私访。对，有一次除了北京，路过了天下第一州的涿州，顺着当时的国道走到曹河一带。
0: 据当地传说，康熙皇帝到了曹河一带，看到路边小贩吆喝卖驴肉火烧，他不知其所谓何物，便叫随身的太监买来品尝。一尝之下，吃惯了宫廷里山珍海味的康熙皇帝顿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后，对曹河的驴肉火烧念念不忘，便叫御厨为他专门做驴肉火烧。御厨反复几次制作，康熙皇帝还是觉得没有当时在曹河吃的驴肉火烧的口味。
4: 那么没办法，他只得派太监又到曹河来买驴肉火烧，因为康熙皇帝称赞特别好吃这味道，所以驴肉火烧在北京从那个年代就迅速地流传开了，成了闻名遐迩的一道小吃美食。
3: 哎，皇帝都说觉得好吃，那么众人肯定也觉得非常好吃了。
4: 保定驴肉火烧好吃不好吃不在我说，在你品尝。
3: 没错，
4: 我看你口水早流出来了，
3: 迫不及待了，
4: 赶快品尝吧。
3: 哇，好大个呀。
4: 你咬一口。口感是外焦里嫩，对吧？
3: 没错，外面太酥了这一层。
4: 哎，
3: 火烧
0: 曹河驴肉火烧外焦里嫩，口感酥脆，驴肉肉质滑嫩细软，色泽红润，香而不柴。
4: 小佳，一会儿我还到领你到另一家截然不同的一家的驴肉火烧店，叫老程家驴肉火烧。
3: 哇，太好了，还有一家。
4: 对呀，所以劝你少吃点。
3: 行，那我先把这一个吃完了。
0: 吃完保定曹河驴肉火烧，谢老师又带着贾晶来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保定驴肉火烧店。这家店又会给贾晶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呢？我们跟随着贾晶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吧。如果说曹河驴肉火烧保留了保定驴肉火烧传统的味道，那老程家驴肉火烧则是把传统驴肉火烧进行了改良，凭借独特的味道，良好的口碑，成为了保定地区非常有特色的驴肉火烧店，深受大众喜爱。那老程家的驴肉火烧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是驴肉的不同，老程家驴肉火烧的驴肉分别融合了驴身上的8个部位，分别是骨髓、天梯、驴眼、口条、心管、 腰子、蹄筋儿、

0: 鱼脸，这八个部位的比例是老程家驴肉火烧的创始人经过不断的挑选、不断的配比、不断的实验改良之后精心制作出来的。这八个部位浓缩了驴肉身上的精华，增加了肉质的不同口感。
1: 你先品尝品尝口感有什么好的口感。
2: 好，我来品尝一下。我感觉咱们老程家的这个驴肉火烧，真的外边是比较酥的，然后里边特别软，而且这个肉啊馅儿特别大，都已经溢出来了。里边这个感觉啊，口感跟咱们去的上一家是不一样的，上一家是特别有嚼劲儿，而这一家呢，咱们老程家的是怎么说呢？
1: 外焦里软的。
2: 对，各种风味觉得比较丰富，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
0: 外焦里软的火烧，加上肉质鲜美的驴肉。八个部位混合在一起，每吃一口都有不同的味道，或高于嫩滑，或劲道爽口，诸味纷呈，每咬一口都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在保定除了驴肉火烧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好吃的饺子。说起饺子，在保定家喻户晓的要数黑闺女饺子。黑闺女饺子是保定地区非常有名的饺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今已传到第八代传人杜阿红的手中。谢老师与杜阿红是多年的好友，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晶来到了这里，品尝保定著名的黑闺女饺子。
1: 小贾，这是黑闺女饺子第八代传人杜阿红，这是闪闪，这是贝贝，这是第九代传人。
2: 哎，谢老师，说到这儿了哈，我们有第八代、第九代传人了，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叫黑闺女饺子呢？
1: 是吗？那这个得从明代给传起。明代末代的皇帝是谁呀？
2: 明代的末代皇帝是崇祯皇帝。
1: 对对对。崇祯皇帝吧，很勤政，事必躬亲，但是他无力挽救明代灭亡的命运。他很勤政嘛。
0: 崇祯皇帝非常勤政，积劳成疾，但又觉得汤药苦涩，难以下咽。宫里有位御厨，名叫苏乔生，别出心裁的把十几种中药混合在肉馅里做成饺子。崇祯皇帝吃后大加赞赏，之后苏乔生把这种饺子馅的秘方给了其经营饭馆的妻子黑闺女，从此黑闺女饺子的名声就逐渐地流传开来了。
3: 来，你尝尝这个羊肉味儿。
2: 这个是羊肉味儿的。汤汁非常浓郁。哎，这个确定是羊肉味的吗？
3: 对，这是羊肉。
2: 一点羊肉的这个膻味都没有，而且我发现里边有好多汤汁。这个汤汁就是我们
3: 这就是咱们说的
2: 中药是吧？
3: 补草料那个汤料。这个是牛肉馅的。
2: 这个是牛肉馅的。
3: 你尝尝。
2: 太香了。这个牛肉馅它里边特别嫩，特别滑的。不过刚刚这个里边是加了，
3: 这就是那个调料的原因，对，
2: 一点中药味都没有，而且一点也不苦，太香了。
0: 黑闺女饺子的秘方经过历代改良，将草蔻、大料、丁香、花椒、陈皮、大枣、枸杞、冬虫夏草等十数种具有健脑醒志、补肾益肝等功效的中草药熬制成浓缩的药汤，按一定的比例加入馅料之中，使中药的苦涩与肉馅的腥膻和油腻被恰到好处的中和，吃起来清香利口，肥而不腻，并且具有一定的食疗效果，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2: 但刚刚我们吃的是牛肉馅的、羊肉馅的
3: 啊，对，
2: 那我们有没有素的呀？
3: 素的，因为素馅里边没有这个调料。
1: 我们吃个广大顾客的口感，有素馅的，
2: 嗯，
1: 但是素馅它不放那个中草药的糖，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肉吧，猪肉、牛肉、羊肉都有不同的膻气和腥气，
2: 对，
1: 和中草药中和一下，
2: 没错。
1: 那么素馅的要放那个吧，就有中草药味儿了，所以他这儿的素馅饺子不放那个中草药的糖料。
0: 独特的黑闺女饺子，从明末到现在，秘方的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和不断的改善，美味的每一个瞬间都在用心创造。保定的特色美食有很多，今天在谢老师的带领下，贾晶品尝到了保定正宗的漕河驴肉火烧，非常有特色的老程家驴肉火烧，和保定有名的黑闺女饺子。而这些只是保定美食当中的冰山一角，明天的行程上还有更多的美食在等待。
2: 哎，谢老师，
4: 哎，
2: 刚刚我在进门的时候啊，看到咱们牌子上写的马蹄烧饼啊。
4: 对呀，
2: 这个马蹄烧饼店是怎么由来的呀？
4: 这个烧饼和我们看过一般的烧饼是不一样的，这个烧饼它的最大的特点，形状像马蹄形。
2: 哦，因为形状像马蹄，是不是就
4: 不但是形状，而是同时的两面都着火，
2: 同时的两面，
4: 哎，同时的。
2: 那这是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4: 那个你先别着急啊，我先叫你去看看这个马蹄烧饼的烤的这个过程，
2: 咱们制作流程是吧？
4: 哎，制作流程，然后你再品尝。
2: 好，
4: 请
2: 走。
0: 马蹄烧饼因形似马蹄而得名，把和好的面搓制成马蹄状，沾上芝麻贴于吊炉上，三四分钟后马蹄烧饼受热膨胀，一面焦香一面酥脆，中间薄软，再夹上自制的熏肉，口感丰富，味道独特，老少皆宜。
2: 这个外面特别酥，而且呢这个饼呢是外酥里软啊，真的是特别软。我们不是说刚才说了分三层是吧？
4: 对，
2: 这面是在这个撑上烤的，
4: 对，
2: 特别酥。这面是在下面用那个火烤的，
4: 对，
2: 是吧？
4: 果木炭，
2: 对，果木炭烤的，
4: 对对对，
2: 也是非常香的。
4: 对 对, 对，
2: 而且中间呢还有一层特别软的，这个肉啊也是特别鲜的。
4: 对，
2: 特别鲜的，是他们自制的吗？
4: 啊，自制的。
2: 嗯，
4: 我们是秘方制的熏肉。
0: 保定的民族构成主要有满族、汉族和回族，民族的多样化也奠定了保定饮食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少数民族的美食小吃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其中牛肉粥，
2: 我看师傅在用手撕，为什么要用手撕呀？
4: 跟西安泡沫一个道理，只能掰。如果这个饼呢用刀切以后，把它的纤维像那个切散了，所以它不容易入味儿，它手撕撕成彩云状。
2: 对，
4: 那么这样手撕以后呢，照的时候呢，味道容易进去饼上去，
2: 很容易入味。
0: 照饼所用的饼选用的是自制的荷叶饼，这荷叶饼松软适口，层次多，容易入味。而照饼的所谓照，就是用老汤反复不停地浇在荷叶饼上，使荷叶饼热透入味的同时又不会变得过分软烂，被滚烫的老汤激发出了牛肉的香醇，再撒上少许香葱，闻起来香浓扑鼻。
2: 谢老师，那我们先来两份牛肉烧饼怎么样？
4: 你会点吗？
2: 啊，这个点还有这个学问吗？
4: 对呀，牛肉烧饼我到吃的时候有个特殊的点法。
2: 怎么点？
4: 如果你吃一两肉二两饼，你就说一照二，
2: 一照二，
4: 对，肉在前边，饼在后边，
2: 也是他们两个这个比例是吧？
4: 对对对。
2: 那我来点一次试试，好不好？
4: 来来来，你点。
2: 那服务员，
5: 哎，你好。
2: 哎，我想点一个一照一的照饼。
5: 啊，一照一一份。
2: 嗯，
5: 老先生您呢？
4: 我要铲照。
5: 哦，铲照。
4: 铲照一两。
5: 哎，铲照一两。
2: 铲照，铲照是什么？
4: 那我点铲照的时候，一点肉也不要，光要饼。
2: 素的。 的是吧？
4: 给素的。这个铲是个特殊的字儿，用保定的方言来说，就是单。

0: 双的单，单双的单，在这儿就叫产照。哪个产照啊？
1: 这个是产照。
2: 好的，
1: 哎，咸菜啊。
3: 没有肉的是产照。
0: 对。
3: 好、哦，
1: 你转
3: 一。
0: 这样。
3: 哇，好烫。
0: 大家，放点醋。
3: 谢老师为什么要倒醋呀？
0: 口感调一下，因为肉不是比较腻嘛，加点醋。你尝一尝，这饼。
3: 肉饼非常的筋道。
0: 是啊。这就是照，如果是灰的话，肉就是软成一团泥了。对呀、啊，
3: 嗯，
0: 你得收到顾客的。
4: 在保定，清真美食可不是仅仅只有白家照饼。除了白家照饼以外，还有一种闻名遐迩的清真美食，那就是白蕴章包子。在古城，提起白蕴章包子，可谓是妇孺皆知，远近闻名。保定白蕴章包子。曾在1958年的全国大中城市包子食品质量评比中，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双双夺魁，荣获金奖。
3: 啊，这就是白蕴章包子。
0: 这是白蕴章包子铺。
3: 哦，我觉得进店进了店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这个楹联，特别显眼啊。
0: 来，你看你认识不认识？来
3: 来
0: 来，小佳，
3: 嗯，
0: 你把这个上联念念。
3: 来，我来念念试试
0: 啊。
3: 双擀皮杖打点，擀皮皮薄。
0: 不，你断句断句没断好，
3: 这
0: 样啊，
3: 这么
0: 断句。
3: 听不懂啊。
0: 双擀皮杖打点儿，擀皮儿皮儿薄面软，柔润可口称名点。这是楹联上联，
3: 这样断句的，这是上联，还有
0: 上
3: 联，
0: 还有
3: 下
0: 联，下
3: 联，
0: 看下联去。
3: 那谢老师下联我就会念了。
0: 好的，
3: 我就按照上联这个断句的方法来断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3: 这个应该是单拨线板，
0: 对，
3: 双就是敲边儿，
0: 拨线，
3: 拨线，馅儿大肉鲜，
0: 香味
3: 回肠。获
0: 金
3: 牌。
0: 对了对了，这次断对了，
3: 这次断对了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
0: 对，
3: 上联有一个叫打点儿擀皮啊。打点儿擀皮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0: 这个我从楹联上字面上你还理解不了、必须看实际操作。好吧，
3: 我现在好像听到有一种这个打家伙事儿的这类似的这种声音啊。
0: 行，顺着声音我们去看。
3: 好
0: 好，对呀、
3: 那谢老师，
0: 哎，
3: 为什么说他拿着这个双擀面棍边擀还边敲点呢？
0: 这个打点吧，有几种效应。
3: 嗯，
0: 我们原来白蕴章呢，这个擀皮的、包馅的，都在临这个大玻璃窗。另外呢，他擀完了吧，他在走锤这个空隙时间，他就来打点，一边等他这个走锤过程，然后一边告诉街外的顾客。我白蕴章在擀皮儿包包子，这是个变相的广告效应。
3: 哎，可以这样做广告啊。
0: 对呀，
4: 白蕴章包子的敲点儿已经延续了百年，从最初招揽顾客的广告到如今的招牌，敲点儿逐渐形成了白蕴章包子的特色。讲了这么多，还不知道这白蕴章包子的味道如何呢？还是赶紧来尝一下吧。
3: 包子好了，
0: 好嘞，
3: 已经上来了，
5: 上来了，
0: 哇，看
3: 热腾腾的大包子，好大个啊！
0: 你先别着急吃，先加一个到盘子里去。
3: 先加一个到盘子里，说明这个吃法是不是还有说法？
0: 对。
3: 哇，好软啊！
0: 你吃之前，就下嘴之前，先拿筷子在上面嘟一个眼儿。
3: 嘟一个眼儿。
0: 对，如果你不嘟一个眼儿，一咬的话吧。油就会溅你一身
3: 啊，里边是挂汤的，
0: 哎，有挂汤的，这样
3: 的
0: 油不会溅出来了，你品尝吧。
3: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啊，可以吃了。
3: 特别烫啊，应该。
0: 口感怎么样？
3: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皮儿特别有特点，特别筋道
0: 啊。
3: 这个汤特别多，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汤特别出香。
0: 对，因为它是它特殊的香油来拌的馅儿。
4: 白蕴章包子皮儿薄边窄馅儿大油多，吃起来可口不塞牙，味美适口，肥而不腻，吃后余香久存不散。
0: 过去呢，我们保留一句成语， 叫白云章的包子烫耳朵。
3: 怎么就烫着耳朵了呢？
0: 对对对，这跟年代有关系。现在我们人们生活很丰富，
3: 没错。
0: 那么过去在祭祖的年代吧，人们的生活不太富裕，
3: 嗯，
0: 好容易吃一回白云章的包子，因为他事先没有像刚才我给你讲的扎一个眼儿，
3: 先多配一个。
0: 他们一咬的话，油就溅出来了，溅到胳膊上了。
3: 胳膊上。
0: 溅到胳膊上以后呢，他又舍不得点油，这样夹着包子没放下，这样就这儿一舔这个油的时候，这个包子就烫耳朵了
3: 啊，
0: 所以就称叫白云章的包子烫
3: 耳
0: 朵，
3: 就是这么来的，是吧？
0: 我跟你说，凉了，快吃，快吃，快。
4: 幽默诙谐的小故事，满口鱼香的白云章包子，悠久的文化历史隐藏于美食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令后人不能忘怀。保定的饮食文化除了与民族的多样性有关，与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定分为三个地域，中部冀中平原以面食为主，西部地区有各种山珍野味，东部白洋淀水区产鲑鱼、鲤鱼、虾、河蟹等40多种鱼虾。
0: 大家，
3: 哎，
0: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位师姐，今天晚上你师姐来招待你吃白洋淀水乡的特产。
3: 师姐好。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菜。
0: 好，
3: 好，
0: 上菜。
4: 在保定白洋淀水区，特有的美食就是白洋淀的全鱼宴了。全鱼宴是保定白洋淀地区特有的宴席，选用的是当地白洋淀水乡的水产，讲究新鲜水产现做。谢老师的学生辛红芳就是全鱼宴的行家里手，也是这项特色美食的传人之一。
2: 好，那你先来尝一尝我们的招牌菜金毛狮子鱼，这个造型很像狮子吧？
3: 没错没错，我来尝尝。
2: 好。
3: 嗯，好酥好脆啊，而且是酸甜口味的。
2: 对。
3: 那这个金毛狮子鱼是不是因为它外形比较像才叫这个名字啊？
0: 这个中国的狮子是辟邪的象征，
3: 嗯，
0: 鱼是连年有余也很吉祥，金色是中国的吉祥颜色，所以我们就叫金毛狮子鱼。
3: 嗯，那这咱们吃的这个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2: 鲤鱼。
3: 鲤鱼。
2: 对。
3: 哇，我觉得鲤鱼要是做成，对，做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应该做起来特别难吧。
2: 对，这个很费刀工，这个数你是数不过来的，这一共是108条，也就是我们要剪108刀。
4: 金毛狮子鱼考验了厨师的刀工，而白洋淀全鱼宴的其他菜肴还要考验厨师的创造力。厨师在制作过程里把部分菜肴采用多种刀工和烹调方法，把鱼肉制作成鱼片、鱼粒、鱼丝、鱼丸等，这个是白洋淀全鱼宴的一大特色，吃鱼不见鱼。这第二个特点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例如这道嘎鱼两吃，嘎鱼味道鲜美，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嘎鱼的鱼头刺多，难食用，厨师就把鱼头专门做成丸子，搭配嘎鱼身子食用，把嘎鱼运用到极致。第三个特点是原料以鲜活见长，当天捕捞，当天制作。比如白洋淀炖大鱼，说到这道菜，当地还有一个小风俗。
2: 我们那边每天都有现打的鱼，把当天打的最大的一条鱼给我们当天最尊贵的客人，
3: 还有这样一个习俗。
2: 对对 对。
0: 哦，那就今天为接待你师妹专门准备了炖大鱼。
2: 对对。
4: 保定美食数不胜数，贾京的这趟美食之旅不仅品尝了保定的特色美食，还了解了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了很多不同的感悟。保定的各色美食经过时间的沉淀，世代相传，所谓百食百味，人生百味，食物的不断传承 都延续着人们对于生活特有的感知方式。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方式，造就了保定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

0: 着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那个电台不用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求三，就是100-200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混着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的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半条棉被的故事。这是1934年10月7日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一天，红军进驻沙洲村，村民由于受到爱护团反向宣传的影响，都躲到哽咽地说：“大嫂，这半条棉被你就留下吧，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来看你，一定送给你一条又新又暖和的棉被。”徐姐秀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徐姐秀时常坐在村口，望着女红军远去的方向，对儿孙们讲：“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就是半条棉被的故事，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它不仅记录着红军战士和老百姓的深厚情谊，更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永不分离的鱼水情深。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半条棉被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断谱写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共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津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面一个军也没有。
1: 嘿，你他老东西啊，撒了米了，看不见吗？撒了这米，我要的是你的命。干警长，去，警察，警察，警察。
2: 有师傅忙着呢，
3: 回来了，进屋坐会儿吧。
2: 不了，回头再聊啊。
3: 那好，那好，
4: 那您忙。
3: 好的，
2: 到了。
5: 啊，快进屋，快进屋。哎呀，还没吃早饭了吧？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6: 掌柜的，豆浆早没了。
5: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4: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5: 好，好，
2: 您尝尝。
5: 好，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哎，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7: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5: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经常事儿。
2: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5: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2: 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5: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2: 啊？
5: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

0: 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1: 老伴，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呀？
1: 咱们仨呀，干到底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啊，再加上脚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脚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议。
2: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1: 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1: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询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教书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0: 是啊。
1: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东一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2: 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1: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发义，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

0: 前个我和郝华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华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组织了。
2: 放心吧，子叔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登、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庄夜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交唱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哎，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

0: 山灵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喂喂喂喂喂！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好，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你学着往人上揍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5: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4: 姚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5: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
2: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4: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5: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啊，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啊，
0: 下一个。
1: 啊。
0: 再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
1: 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2: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3: 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4: 谁呀？
3: 梁老头呗，还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5: 这不行啊，这事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来了，快坐。
2: 正好，大家都来了。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边。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2: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2: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2: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2: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3: 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开。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5: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梁老爷子又被打了，还把人家孙女给抓了回来。
4: 是吗？

0: 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1: 赵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儿给我们做丫头的。
2: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再一次说啊，你说咱们都是乡里

0: 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儿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
1: 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2: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1: 好，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0: 什么？50个大洋？
1: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的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三儿，走客。
0: 你
3: 去马。
0: 嘿，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左天霸就敢张嘴要100。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
2: 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4: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脚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2: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4: 脚行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2: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4: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0: 他们脚行就不敢欺负他。
5: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左庄脚行
6: 团结一心，
5: 1926年
6: 不会再被欺负
5: 了罢工，
6: 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7: 打倒了
6: 吧！打倒了
7: 吧！
5: 脚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1: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0: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1: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
1: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0: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0: 去，该上菜了，快点啊，来。
1: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2: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1: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3: 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0: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4: 就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0: 啊！
1: 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用不着，一天铺开弓，他们就揭不开锅。去吧，去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1: 这，哟，去吧，
3: 去吧，快去吧。

0: 干什么呢？你们都耽误人们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滚！不用管他们。
1: 喂，
0: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对，
3: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0: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4: 对，
5: 有你们吃饱了。
0: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6: 住手！
0: 左三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哈，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顺，给我打！
7: 好嘞，
8: 打他！打
9: 他！
10: 打
11: 他！
10: 打
11: 他！
12: 打
13: 他！
14: 打
15: 他！
16: 打
17: 他！
18: 打
19: 他！
18: 乡亲们，工友们，听我说，小航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19: 好，
18: 走，

0: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1: 天气来信了啊。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太好了。

0: 王英同志，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据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花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个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电躲一躲。
0: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1: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仔。
1: 紧急通知，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
2: 与绽放的鲜花同样美丽。

爷爷说，这片百万亩的林海，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不信。他说，名字就是那些栽树的人。那是60多年前，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种了这片百万亩的人工林，种了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时候的山荒，山上哪有树啊？那草都稀稀拉拉的，这个都是啊，都是那小日本鬼子上来的下到东北，裸都是采伐，把那好木子都运走了。我们现在你看看这山，瞅瞅，现在这山就叫荒棒山。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见过爷爷和父亲手上的茧子，怎么戳也戳不掉，他们也不想戳掉。
0: 那个时候啊，都是党员干部，那是领导我们这林业工人上山造林。造林的时候呢，那是俩人一组，一个挖坑的，一个栽树的。栽树的人呢，身上还得背个这个苗木罐，苗木罐里还得装上水，那把蘸点水再栽上这棵树，这才保护成活。我们从山底到山顶上，那真是赶着栽，这树赶着躺着水，赶着从腿啊往下腰，从腰往下淌水。那一到山顶以后啊，这腰上腿上全是水啊，风的吹的，那都不用提了。我们这俩腿到山顶冻的是冰凉冰凉的，所以现在啊都落下病了。
1: 老一辈人的胃总是不舒服，需要常年吃胃药，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老毛病，是当年栽种百万亩人工林时候留下来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上山采伐呀非常艰苦，上山带饭带的都是啥呀，大饼子、大碴子、咸菜条子。那时候上山干一头午活，到中午了没地方去，不能下山吃饭，就得山上拢堆火，把这干粮烤一烤，渴了捧把雪，哎，这就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都落下病了，你看看这个腰疼啊，胃疼啊，这都是老毛病。我现在就是胃炎、关节炎，现在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坚决的干，把这荒山一定变成绿洲。你看看这每棵树都有我们的名字，这些树都像我们孩子一样。
1: 从1956年，国家林业部在全国进行百万亩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伯利县的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林场、基英河林场，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块绿翡翠。这是我在森林里的第20年，荒山早已变成绿洲，我的名字好像也刻在树上，扎下了根。
2: 我喜欢山里的风，山里的风跟城里不太一样。站在瞭望塔上，吹着风，看着林，心很静。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就像看着孩子长大成才，我守护这片森林，就像父辈守护着我们。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好想你啊。
5: 爸爸估计还得回去了，乖乖在家等我。
2: 守林就是守人，就是守家。

0: 咱这一代就要站好这班岗，防火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这片林子每一寸纹路都刻在我们心里。背着几十斤的防火检修设备，就像背着万家牵挂。
1: 2000年呢，发生一次火灾，是雷击引起的山火。那一次呢，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一次山火。这火呢，借着风向的速度燃烧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呢，这火从西侧就已经向我们蔓延过来了。我们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呢，大家就抱着说回不去，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山火扑灭。这也是我们当时这帮破队员心里的一个想法。
0: 我们爱这片森林，就像烧我们的肉，心疼，必须冲上去。
1: 党员呢带领破队员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我们采取3人在前扑打明火，2人在后用灭火机吹出隔离带，并为扑打明火的队员进行送风，这样交替使用呢，把那个明火就全部打灭。我们到山下集合之后呢，所有队员呢，有的衣服被树枝刮坏，脸呢刮出血淋，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所有队员没有一个说喊疼、喊累、喊苦。在我们全部队员努力下呢，把这场火给打灭了，为国家减少了损失。
0: 灰头土脸，只为绿水青山。我们是党员。
2: 图案目前有的是我们涉足身上穿的这个花纹是图案是一样的。
3: 其实不同地域的畲服在样式和刺绣图案上略有不同，尽管现在畲民们只是在一些重要场合才穿着畲服，但他们依然对
4: 我日志开启了胡良文同志平凡而充实的一天。作为繁昌五华基宝种厂负责人，同样也是一名基层党员，他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实干担当为春谷繁花区域公用品牌筑牢产业根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产业兴则乡村兴，繁昌五华鸡作为珍贵的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承载着富民新村的美好愿景。繁昌五华鸡重创基地，市级保种育种、技术推广、连农带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也是繁昌乡村振兴集团助力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5: 这就是我们的安徽农业大学的陈新勇教授，他正在开展这个五华鸡的动力病净化工作，就是他在给小鸡苗进行称重。
4: 穿过消毒通道，换上专用防护服，经过严格的防疫程序，胡良文步入标准化鸡舍，细致观察鸡群生长状况，与技术人员交流四位要点。防疫细节在党员初心使命的感召下，他用坚守守护种质资源，用专业筑牢产业根基，让五华鸡这一地方良种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生生不息。从繁昌五华鸡宝种场到品牌窗口，春谷繁花繁昌特产馆成为繁昌特色产业展示与品牌推广的重要阵地。馆内设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农产品专区、6镇疫区农产品专区，让繁昌乡土好物汇聚一堂，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从守护种质资源到擦亮区域品牌，他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使命与担当。秉承集团心系三农、和美共富、务实笃行，振兴乡村的经营理念，依托6镇疫区特色产业基础，春谷繁花正绽放出繁昌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如今顾客轻点指尖，便可一站式选购繁昌优质农品，从线下到线上，从

田间到指尖，春谷繁花正以更广阔的视野让繁昌好物走进千家万户，让这片热土焕发新的希望与光彩。

0: 他重3.7克。他很轻，轻到可以别在胸前。他很重，重到值得用一生去守护。带上它，便扛起千钧重担。
1: 我宣誓，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0: 乡村泥泞，它化作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

0: 后金顶花知道吧？这是你自家的还是你进来的？你这两天打猪啊，只扣个金水的。
1: 他叫温清梅，是一名基层社区书记。基层一线，千头万绪，家长里短，随叫随到。这不，又来事儿了。
0: 喂，停电了是吧？1301是吧？我们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2: 交出的成绩是全国第一，保定成功入选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
3: 那阵子找他，不是下去跑调研，就是在改方案，经常加班到凌晨，我们背后都叫他铁打的若霄，我打心眼里佩服。
2: 如果说取得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创建申报的绝对胜利，展现的是李若霄敢拼敢赢的忘我精神，那么他服务企业、人性执法，则体现了他的职业初心与创新精神。2019年，李若霄刚进入生态环境局时，还是个环保战线的新兵。从环评科到法规科，几个岗位轮下来，他认准了一个理：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帮企业真正改正才是关键。带着这个念头，他在全省第一个搞起了一处罚一告知制度，每送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同时附上一份信用修复指南。2024年10月，保定一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因为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未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排放检验，被处以20万元罚款。罚单落地之后，更大的麻烦来了。
4: 我们贷款也批不下来，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享受不了。然后我们怀着那个忐忑的心情联系了李科长。
5: 当时罚款了，金额是多少？20。
2: 李若霄接到电话，先核实了企业情况，处罚已经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也具备信用修复的条件。他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可以申请修复，为了不让企业多等一天，当天下午他就登了门，手把手教着线上操作。
4: 多亏李科长现场对我们进行手把手的指导，让企业快速恢复信誉评级，各项生产运营正常进行。以后我们一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
6: 我们既要有执法的力度，又要有服务的温度，企业改正了就要帮他们轻装上阵。
2: 帮一家企业修复信用不是终点，李若霄很快把经验推广开，协调技术部门开发了高效办成生态环境信用修复程序，几个平台入口合一，企业只进一扇门。
6: 企业只需登录一个入口，就可连接至任意修复平台，通过在线提交、审核、修复，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2: 截至目前，李若霄已成功帮助415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该项目获评保定市2024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优秀项目。
7: 非常感谢李科长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
8: 我们企业给您科长局做了个锦旗，
7: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这份感谢源自几个月前的一次意外。2025年10月，这家企业在生产中因操作环节出现疏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排了出去。按照法规，企业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两笔钱压下来，厂子一下子喘不过气。李若霄在梳理案件时，主动往前多走了一步。他查到这家企业买过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早在2022年，他就推动过一项创新，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纳入环责险的理赔范围。这一次他立刻指导企业与保险公司对接，最终近30000元理赔款到账，全部用于生态环境的替代修复。
6: 我们的工作是既要守住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又要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最重要的是让企业明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2: 一个小小的保险理赔，撬动的是一套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近10年的环保一线工作，李若霄始终把步子迈在政策前面。

0: 他管这叫服务式执法，不等着问题找上门，而是走到企业中间去，把合规发展的路指明白。
1: 信用修复、服务式执法都是李若霄同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协调解决。他不仅把政策落到了实处，让企业感受到了环保执法的温度，更体现出了一名党员主动担当作为的可贵品质。
0: 从一笔近3万元的理赔款，到415家企业的信用修复，再到一座城市的国家级试点，李若霄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守住底线的同时，也可以传递温度。铁打的若霄，流水的难题，而他

0: 我们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你眼中的安置小区是什么样的？是否总是充斥着污水、垃圾、无人修缮的基础设施，还有那些难以摆脱的从农民变市民的困惑？十年，3653天，87672小时，一个小区的十年越变越亮。安置小区如何实现逆生长？
1: 大姐，这个地方不能种菜。
2: 这个地方不能种菜啊，这个地方快要
0: 曾经
2: 这个菜没关系的。
0: 这里也有过大妈种菜的插曲。
3: 师傅，这个地明天不能像你吃，
1: 我自己吃，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面对电动车充电问题，居民们也曾有过争执和矛盾。
3: 上楼反映问题还没过去，楼上这个住户养鸡养鸭，天天臭死，到处都是。
0: 楼道养鸡鸭问题也曾让居民们怨声载道，但如林西苑，总能在挑战中找到解决之道。我们倾听，我们理解，我们行动。每一个居民都是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共同构建，共同参与。
4: 如果我提起这样没事情干，就我考虑了一下子，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楼道里面搞美化一点。这种情况下面呢，发挥我个人的这个绘画特长。
5: 我们社区呢是安置核心小区，有很多老年人，为了老年人生活呢丰富多彩，就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就自然而然成立一个艺术团。
1: 哎，张老师，今天不种菜该种花了。
2: 这个给我是你的，我有花种，哪还种菜哟？哎，现在嘛，这花。
6: 对我来讲，种菜种花都一样的，就是我在家也闲不住嘛，反正就是没有花手术环境，种点花花草草的。哎，也挺好看的啊。
0: 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
7: 刘叔您回来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社区新建的那个电动车车棚，您以后电动车充电来这个车棚就可以了，既安全又方便。
8: 造血功能需活水，我们将小区公共资源的收益纳入到公管账户，采取社区监督业主委员会主管的方式收支管理好每一笔资金，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0: 如今非机动车充电棚地面硬化已覆盖整个社区，还增设了监控380个。
9: 平时充电比较麻烦的，有时候还要从楼上放飞线下来，现在修棚造好了，对我们就方便多了。
0: 在如林西苑，我们不仅关心生活的基础需求，更关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暖，每一次活动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我们深知社区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信任，居民相信我们，社区才能实现逆生长，社区才能保持永远的青春。
1: 群众满意，始终放心上，社区治理永远在路上。
2: 其实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古朴的马洲，
4: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古朴的石湖啊。
5: 这个烽火墙的话已经有86年的历史。
6: 不好意思啊，网红达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且精彩。这是童静，全椒县古河镇退休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抖音短视频爱好者。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老童眼中，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风景，
5: 感觉非常有名，
6: 不知不觉成了小镇上家喻户晓的网红达人。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视频评论区慢慢成了群众说心事提意见的留言板，路灯不亮油烟呛人，大家伙儿都来艾特他。
3: 我们领导说，那你这个抖音账号加上群众你是你漂亮，他我们就给你成立一个老童工作室吧，你就在这负责帮我们接下群众数据，收集群众的资讯，然后来交办主办和特办。
6: 就这样，老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宣传家乡，一边调解群众矛盾，收集解决群众诉求。30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让老童明白，面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必须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倡导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今天，老童用一部手机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他常说，群众来找我就是相信我。
3: 我总是喜欢我的三十多年，就是说他对人民群众会有深刻的感觉。人民群众的事情，我就认为是自责的事情。把人民群众跟我们政府来不认为他是来跟我们政府对抗，不认为他是来看，哎，是最简单，把人民群众的联想当成自己的家属，本着本这样一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心理上放在心里的最高位置，我讲的我就。
7: 把每一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8: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控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9: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吧，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
10: 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1: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9: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7: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你看，那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1: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7: 就想着把这个孔塔克沙漠要治

0: 那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1: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0: 选一个，你看看这样，把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嘛。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0: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0: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熊周长你看就是100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十几倍了。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2: 那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几乎就是没了。
1: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0: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500-600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李宁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5: 哦，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2: 换成谁？
4: 心。
5: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4: 我。
6: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7: 好，同学们。
3: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0: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8: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哎，评价
1: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2: 啊，你是共产党员吧？
1: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2: 那是我没有走到
1: 这个。啊，对对对。
2: 好，拜拜。
1: 再见。
3: 一个上午，第一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1: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柏川老师把它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不好听啊？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如梭，
3: 大多数教研员当这个职业之后呢，他就脱离一线课堂了。我一直觉得呢，上课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上课。你要做研究，那课堂是土壤，如果你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土壤，那你的研究无源之水了嘛，无本之末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
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张师范录取通知书把俞立明推上了讲台。
6: 98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华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5: 为了追随那束光，俞立明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6: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7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音乐我会听上百首音乐。
7: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教与学真实发生。他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6: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8: 当海鸥看到老人的理想。
5: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7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1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9: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10: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11: 谢谢于老师。
6: 没事没事。
5: 俞立明没有走，到手的调令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12: 新疆很久以前
6: 第一节课，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3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5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

0: 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1: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于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0: 基本上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2: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蓬勃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3: 我们从于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一点热。
4: 可怜九月初三夜，
5: 先个财富滚滚，
0: 这样好吗？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6: 爱上阅读，好不好？
7: 而且于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我觉得这老师讲得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8: 就是于老师这样的，就能实现是美的。
0: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20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20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1: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

到6.7毫米，轴脉指数2.0至2.2。轴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蜜源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
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你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一框，逐渐扩大。春天3至5框的蜂群
如果及时管理，

2到3天就可铲一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树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矿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流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流蜜期开始时要有12矿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矿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

把风抖落到风箱里，蜜皮上剩余的风用风扫扫落，抖完风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七月末八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四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皮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九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十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一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

0: 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四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的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草啊是干的，跟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跟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
2: 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
2: 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

0: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
1: 分鸿雁动人，在庭院园林道路绿化上应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看到了商机。这里是山东省肥城市，苗木种植是当地一大特色产业。王健，肥城市安家庄镇人，2019年初先后投入50多万元开始种植火焰蓝天竹，按照他的计划可以赶在春节前销售出一部分，但是已经进入腊月，本来应该由绿变红的叶片却迟迟不转色。求助农户王健，求助问题：火焰蓝天竹冬季不转色。接到王健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2: 这就是我们棚里面全部都是蓝天竹，我带您看一下哈。
3: 刚接到您电话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咱这蓝天竹就是竹子，我也是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它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植物，是吗？
2: 对对，大部分人一听的都认为都是竹子，其实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
2: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茎杆啊，它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有一种这个蓝天竹啊，它叶子比较狭长细长，它像竹叶，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可能要让它叫这个蓝天竹。
3: 也就是说这个蓝天竹也是分很多品种的，
2: 在这个园林绿化当中啊，常见的有十几种吧。
1: 蓝天竹别名天竹子、蓝竹，是小檗科蓝天竹属植物，它的茎杆和叶片与竹子有些相似，但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所以说蓝天竹并不是竹子。在园林绿化中，根据蓝天竹叶片颜色、形状和果实的不同，又分了很多品种。
2: 咱这蓝天竹叫火焰蓝天竹，它这个特点就是春夏秋三季常绿，到秋冬交接的时候啊，它逐渐的开始变红。
3: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冬天了，我看还是没太变红，或者说这个变红应该是局部变还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2: 应该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3: 那是不是应该像它名字一样红红火火的，整个像火焰一样？
2: 对，这是非常着急的，它关键它不红。
3: 您看像这一盘就整个是黄绿色的啊，那这个全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
2: 看，给你找一盆。哦，你看看这盆，这盆效果都比较好，
3: 这两个区别就比较大了。
2: 但是这个还没有全冠，还是没有红。
3: 这个看上去已经很好看了，
2: 如果这个全变红了更好看。
1: 火焰蓝天竹是蓝天竹的一个变种，它不开花也不结果，以观赏叶片为主。春夏秋三个季节是绿色的，到了冬天叶片红得像火焰一般，故而得名火焰蓝天竹，可用于园林、道路、庭院绿化。火焰蓝天竹是木本植物，种植之后可以多年应用。由于叶片具有转色的特性，在绿化工程上根据季节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火焰蓝天竹转色前后市场价格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3: 那像这一盆的话，如果全部转成红色以后能卖多钱呢？
2: 12到15吧。
3: 但我这一盆呢，
2: 像你那边绿的话冬天就没人要。
3: 没人要？
2: 对，
3: 这个冬天没人要啊。
2: 对对，它现在就是冬天的话突出这个红色吧，这个弄的话还不如买冬青的。即使夏天的话也就是一半的价钱，知道吧，6-7块钱。
3: 也就说同一株这个植物转色前转色后差距还是挺大的。
2: 非常大。
3: 我看您这个大棚里大部分还是黄绿色的，那这个原因你有尝试去了解一下吗？
2: 也了解了，刚开始呢认为是苗子的问题。
3: 嗯。
2: 但是呢同批进的苗呢，杭州的一批货整体都变红，人家都卖光了。
3: 卖光了已经。
2: 但是呢，但现在这个温度比杭州的温度要低很多。

0: 温度的也排除了。
1: 火焰蓝天竹到了冬季就会由绿转红，而王建种植的火焰蓝天竹并没有转成红色，这对它有多大影响呢？
0: 这影响太大了。这不前两天接了个连云港的单子，要20000棵，那迟迟不变红，哎呀，可把我急坏了，迟迟不变红，人要红色的嘛。还有半月，半月就马上就要交货了。
2: 咱要是交不了货怎么办？
0: 交不了货，那要给人家违约金啊，20多万的货。
2: 还要再赔人家钱？
0: 赔人家钱，挣不了钱还要赔给人家钱，你说着急死了，哎呀，怎么办啊这个东西？
1: 有了订单，本该高兴的事情，却因为转色的问题无法完成。让王建更加着急的是，其他4个大棚的火焰蓝天竹转色也不理想。
0: 建了5个棚，5个棚都是这样的，
2: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去其他棚先看看，行吗？
0: 好的。
2: 这个棚感觉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好一点，
0: 还是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2: 像咱这一个棚体里面是种了多少？
0: 这个棚呢是占地面积接近1亩吧，里边苗有15000棵左右吧。
2: 那像这样一个大棚，它需要投资多少钱？
0: 这个棚体呢要钢架，包括薄膜、智能喷灌、苗子、营养土、肥料，总体呢接近10万吧。
2: 一个棚就要10万块钱？
0: 对对对。
2: 那咱5个棚就是50万？
0: 对，也是东拼西凑，这个亲戚朋友借的，到了过年的话要还一部分嘛，这样的话就还不了了，非常着急的。你前期投资比较大嘛，经济压力比较大，这批货要发的话，我的投资就能收回一半吧，我就明年就经济压力就小了嘛。
1: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本想着完成订单后可以把钱还了，没想到火焰蓝天竹迟迟不变红，也找不到原因。
2: 王大哥，这5个大棚平时都是您一个人在打理吗？
0: 对对，平常就是我一个人。
2: 那也挺累的哈。
0: 对。
2: 嫂子没来帮帮忙吗？
0: 她在公司上班吧，平常休班的时候就过来给我帮一下忙。这个时间正好她下班，我过去接她。
2: 行，那一块儿去您家看看。在种这个蓝天竹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我和我爱人一起都在一起，在麻线厂工作。
2: 都在麻线厂。
0: 走，咱上车。
1: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之前一直在镇上的麻线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很稳定。近些年麻线厂的效益不是很理想，他心里一直有创业的想法。王建的妻子虽然支持他创业，但还是留在了麻线厂工作，保证家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2: 到家了，这个都是。
0: 这是我母亲。
2: 大娘您好，您坐，您坐。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做那个布鞋。
2: 做布鞋，那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的纳出来吗？
3: 哦。
2: 那像这样的话，做一双得多久呢？
3: 一双全做起来得有3年。
4: 晚上回来以后，吃完饭。没什么事，就和母亲在一块儿，做这个鞋。
2: 像这样一双的成品鞋，那能赚多少钱呢？
4: 替别人加工是40块钱一双。
2: 我觉得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
4: 没办法，毕竟我还有一份工作，业余时间，再做一下这个鞋，相比来说还可以吧，能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能减轻你王大哥的负担，让他全心的去投入这个创业工作。
2: 也是说能帮多少帮多少。
4: 对，就是能帮多少帮多少，因为从别的地方又帮不了你王大哥什么，只能从家庭这一块支持他一下。
2: 大娘呢？大娘也是很支持王大哥的决定。
3: 年轻人都闯一闯，
2: 闯一闯，
3: 年轻人都应该有一股子闯劲儿。他有时候这个也可能是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找出经验以后，才能把你把这个工作继续做好。
2: 我觉得一家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和睦，而且就是真的是一股劲儿往一处使的感觉啊。
4: 对，家和万事兴嘛。
1: 王建的创业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有些疑惑，从来没有接触过苗木行业，他为何选择种植

0: 火焰南天竺呢？
1: 当时呢，主要是有个做工程的朋友吧，他给推荐了一种冬天能红叶的彩色苗木的一块，我专门就到浙江去考察了一下，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能常年不落叶，能保持这个鲜艳的红色，非常好，感觉前景非常不错，所以就下定决心搞这个东西。刚开始都还是没把握嘛，
2: 但是万事开头难，
1: 慢慢钻研了。
3: 那你怎么去学习种植这一块的？
1: 开始人家是不教的嘛，偷偷学嘛，问一下，转转，边学边干。
3: 边学边干是吧？
1: 对。
3: 我了解到王大哥呢是跨行创业的，虽然说呢他没有种植苗木的经验，但是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好学，而且又很认真，尤其是他看准了商机果断出手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敬佩的。那之后到了王大哥的家里，又了解到他的家人呢是非常支持他创业的，那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和睦的家庭尽一份力，尽快的呢帮他找到一位乡土专家，然后解决现在的困难。
4: 你要的这个30000棵火焰南天竺，我今天一定给你发过去。哎，规格一致，规格一致，你放心吧。人家刘总要这个规格啊，不能低于25万伏，高度从根部量不能低于20。一定严格按照标准啊。
0: 乡土专家宋涛，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人，种植火焰南天竺5年，种植规模500多亩。本期节目找到的乡土专家宋涛，从2015年开始种植火焰南天竺，他做事严谨细心，爱学习，肯钻研，经过不断摸索，掌握了火焰南天竺的扦插繁殖方法，每年繁育200万棵。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火焰南天竺的种植规程。
5: 您这个火焰南天竺是真红哈，看上去真好看。咱这是要发多少啊？
4: 30000棵。
5: 那个今天来找您呢，也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火焰南天竺的种植户，但是他的这个南天竺呢是到了冬季了还没有转色，所以呢想请您帮忙去看一看。
4: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5: 还是要装完这些是吧？
4: 对，马上就装完了。
5: 王大哥，
6: 你好你好，
5: 给您请来了我们的乡土专家宋涛宋老师，您认识一下。
6: 你好你好，可把你派来了啊。你看一下我这个苗子迟迟不变红，找不到什么原因，你看你能给我解决一下？
4: 不变红的还挺多的。
6: 对，就是红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4: 这个造成不变红的原因有很多，我先看你苗子。
6: 你看这个叶子变黄正常吗？你看
4: 变黄倒正常，这个白色的是打的杀菌药是吧？
6: 这是冬季吧，预防这个灰霉病啊，先打了一遍杀菌药预防一下。
4: 哦，提前预防是吧？这样挺好，这根茎长得还挺好的，叶片也挺有光泽，没有什么冻伤，
6: 就是不变红。你看，
4: 你别着急，咱们找找原因。
5: 哦，这一盆红一点哈。
6: 红一点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4: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6: 这是2019年5月份，8个月了。
4: 8个月，8个月灌服达到25了，高度也到20了。长势也还挺好。
6: 我感觉长得还不错，可是就是不变红。
4: 只要苗子长得好，咱们再找找不变红的原因。
0: 乡土专家看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竺，确认了长势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病害。那么造成不变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看你现在这个棚里这个温度是多少
6: 啊？这边温度计我看一下，现在是8度吧？
4: 8度，到中午还能上升2度，上升2度是10度。你晚上最低温度是多少？
6: 晚上的话是0度左右吧？
4: 这样这个温差是10摄氏度吧？我建议晚上把温度再降一点，把温差再稍微再拉大一点。
6: 为什么要降低温度，那个拉大温差呢？
4: 是这样的，这个火焰南天竺啊，跟其他的彩叶植物变色原理是一样的，有一个词叫胁迫，就是低温能够胁迫它转红，所以呢，这个昼这个晚上的温度啊，还尽量再低一些，温差再拉大一些。
6: 那温度太低是不是

0: 响它生长。
1: 这个淮天竹啊，它能够耐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2: 我以前问过有些朋友，他们说就是五度以下它就变红。
1: 实际上这个淮南天竹啊，它十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色了，然后到五度的时候呢，它转红色会更好一点。
3: 在植物的叶片中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花青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叶片的颜色是由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决定的，其中花青素是叶片变红的主要色素。低温增加温差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叶片颜色也更加鲜红。那么种植过程中温差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好呢？
1: 温差大吧，它就变红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温差也有一个限度，昼夜温差到了20度，它对这个南天竹的叶子会有伤害，如果是枯萎了以后咱们怎么救都救不过来。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小了影响它变色，温差大了呢又会伤叶子，所以咱们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咱们最好是控制到15度以内，就是临近15度是效果是最好的。
3: 宋涛介绍说，要想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比较好。
4: 宋老师，你看像我这个棚怎样的那个拉大这个温差？
1: 现在你白天这两边的这个棚群长不长？
4: 长一点吧。
1: 现在白天你这个棚温度最高才10度，两边就不要长。
4: 不要长了。
1: 最高温度10度，你一长，它一通风，你也就是最多7、8度。然后你把那个南门稍微长一点。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高温。现在外界晚上最低是零下多少度？
4: 零下5度吧。
1: 零下5度。零下5度10度，然后你晚上你就把这个两边的群呢扯大一点，这样温差最多才15度嘛。
4: 行，那我今天试一下。
1: 你晚上也要观察一下，温度如果很冷的话，你也稍微弱一点。
3: 乡土专家宋涛指出了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那么是不是降低温度、增加温差就可以变红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1: 温差不大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与水肥都有很大的关系。你这个水怎么样？
4: 你看一下。
1: 这样摸就是稍微有点大了，咱们拔出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湿度有点大。你一般多长时间浇一次水？
5: 4、5天吧，4、5天浇一次水。
1: 4、5天，这水太大了。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至少要7、8天，还要看天气。如果这个7、8天有3天是阴天，你就再往后延一点。阴天的时候没有阳光，它蒸水分蒸发很慢，你要控制的这个含水量不要超过50%，特别是这段时间。到以后你看它还生长还很旺盛，你看下面的嫩芽，它那一个就怎么会转红呢？是吧？转红最起码它要停止生长了，现在它已经就是长着新芽子，是吧？它肯定不会转红。
5: 本来想着呢，让它那个水分充足一点，让它长势好一点。好早点卖嘛，但是呢，水分这一大呢，适得其反了。没想到这个水分大了还不好。
3: 火焰南天竹的叶片冬季之所以能够变成红色，除了低温胁迫外，和水分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干旱会减缓植物生长，但叶片中水分少，却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所以控制好水分含量也可以促进火焰南天竹转色。
1: 你这个基址是用的什么？
5: 就是平常这个营养土里面加了点那个缓释肥。
1: 缓释肥是用了多长时间的缓释？
5: 缓释肥是用了6到9个月的长效的。
1: 6到几个月不行。你看你是5月份扦插，然后倒这个大盆的时候应该是到了6月底7月初的。
5: 那8月份倒的呢？
1: 8月份倒的是吧？你用6到9个月，现在这个肥效正在那个杏头上呢，是吧？你应该是在它叶片转红的时候啊，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所以说你以后用的时候，明年吧，最多用3到5个月的。其实它肥效也就是4个月左右。
5: 我认为这个用点好一点肥料，肥效释放那个肥效时间长的，它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大一点。
1: 这样是不对的，到了冬季啊就要控一下了，让它停止生长，叶片转红。因为咱们这个淮南天竹主要的卖点就是冬季红叶嘛。
3: 肥水充足了反而影响转色，这让王健

0: 对火焰南天竹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查看和询问，乡土专家宋涛已经找到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竹不变红的原因。温度和水分可以及时调整，那对于已经湿入的肥料又该怎么办呢？
1: 看来咱这个叶子不转红，主要就这三个原因了。这个温差你就按我刚才你说的，这个肥料这个问题和水咱们得一起解决。现在你只要把水控住，尽量旱一点，这个肥效它就出不来，也能让它尽量的转红快一点。这个肥料你不可能把它给抽出来了吧？
2: 对，
1: 是吧？你就尽量看它让它旱一点，但是你也要看好，不要把它给旱死了。
0: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转色期管理，棚内最低温度最好控制在-50摄氏度，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少浇水，基质的含水量保持在50%左右。前期施肥要计算好肥效时间，转色期不要施肥。
2: 宋老师，如果按您这个方法，我这批苗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变红呢？
1: 大概得需要20多天吧。
2: 哎呀，那20多天可麻烦了。我接了一个订单，15天以后就交，就15天以后，要红色了，
1: 到半个月，你先看看，看看它能，我不敢保证它能够全部变红。
2: 那变不红怎么办？麻烦。
1: 火焰南天竹转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肥效啊，那个温度啊，营养杯里的干湿度。这个大概需要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王大哥那个现在他营养杯里的肥料还继续在生效，里面的基质还比较湿，你像他那个黄叶的现在有再有15到2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转红，他那个绿叶多的就不好说了，我不敢保证15天内就能够转红。
0: 乡土专家不能保证半个月内让王建的火焰南天竹变成红色，那对于即将到期的订单又该怎么办？帮扶任务能否完成呢？
2: 还有没有其他这个好的办法让它快点变红呢？
1: 没有什么办法了。
3: 宋老师是这样哈，王大哥呢是今年第一年种植，他是投资了50万元，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借的，这笔订单呢对于王大哥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不能顺利交货的话还要赔付别人违约金，所以说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1: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需要多大量？
2: 2万克。
1: 2万克，什么规格的？
2: 25厘米的。
4: 灌幅啊？
2: 灌幅，对。
1: 25厘米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你呢？你先尽量按我的办法控，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去我那边先调一点，到时候你呢，转红了你再还我，这样不就完了吗？
2: 谢谢，好的，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对吧？
0: 乡土专家宋涛找到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帮小妹以为帮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乡土专家走出大棚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建又把乡土专家拦住了。
2: 还有个问题，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买的插穗成活率不高，
1: 这个都没生根。
2: 对，
1: 这个结穗是买来的，多少钱啊？
2: 结穗5毛钱一个，然后加上这个基质和杯子1块多点。
1: 这个成本也不低啊。成活率大概在多少？
2: 成活率在50%-60%吧。
0: 王建说他一共购买了8万多颗插穗，加上营养杯、基质、肥料等成本花了15万多元，然而死亡率达到40%多，损失了将近6万多元，所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也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 你那边那个怎么样？那个成活率？
1: 我那边成活率最低在95%以上。
2: 哎呦，这么高。
1: 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到99%以上。
2: 是吗？哎呀，那您是怎么搞的吗？这个成活率这么高。
1: 这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边过去看一下。
2: 行吧，太谢谢啊。
5: 一开始呢只是让帮小妹找那个宋老师呢能解决的这个苗子不变红的原因，但是通过这一次接触呢，看到这个宋老师不光技术好，这个人还挺随和。

0: 想后期跟他学一些扦插繁殖技术。
1: 那咱赶紧把这个棚落下来，让棚那个温度升温度，啊，保一下温。
2: 乡土专家走后，王健把大棚两侧的风口关闭好，把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下午4点多，棚外气温快速降低，王健又把大棚两侧的通风口打开，降低棚内温度。
0: 今天晚上说是降温吧，
1: 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温度-7度，
3: 先开一半，不行的话，再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4: 感觉现在晚上真的太冷了。
1: 对，天气预报说是最低-7度。
4: -7度，那咱赶紧去棚里看看。
1: 去看一下吧，
4: 看看里面的温度怎么样。
1: 树有什么特点啊？
5: 秋季的时候，整个树，全部是红色的，这个树叶，
1: 整体都是红色，
5: 变色特别好。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基地。
2: 宋涛介绍说，他这个基地大部分都是彩叶树种。他还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我们看。红点红枫在秋季观赏非常壮观，除了红枫，还有火焰卫矛、金冠黄杨、黄金槐等10几个品种。
5: 国外南天竹还在前面，我带你过去看一下。王哥，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哎，这个苗子太大了，又大又高又红，哎，红的太漂亮了。

0: 您这个南天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火焰南天竹，红的都和火焰一样。
1: 刚走进大棚，王健就被眼前的火焰南天竹吸引住了。相比之下，自己种植的火焰南天竹不管是大小还是品质，差距都很大。
0: 这个是长了三年的，
2: 是吗？
0: 对。
3: 哎呀，长得太大了，这个
0: 今年是刚把它装到这个五加仑那个盆里。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广场周边啊，再就是商场门口啊，到元旦春节的时候摆放用的。
3: 我看这个全都红了啊。
4: 这个确实是造型又很好看哈、红红火火的、
0: 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
4: 嗯，
0: 这个变红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办法。哎，对，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看到你这个东西，我按你的方法，我就有信心了。
3: 嗯，太好看了。
1: 宋涛说：“别看他的火焰南天竹现在长得这么好，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0: 我们2015年开始种这个嘛，当时山东省也没有几家。到了冬季的时候呢，人就是转测效果不行。”我那也是到处找专家咨询，山东农业大学的李教授，无意中一句话，说这个肥水，也影响它变色，也是从那里知道胁迫这个词，就是温差，肥水都影响这个植物的变色效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水肥和温差之后啊，我们也是在各个棚啊分区做了实验，首先是这个温差，晚上。是-5°C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棚里的温度啊，中午的时候控制到10°，温差控制到临近15°，这样是最好的。
1: 宋涛介绍说，火焰南天竹转色期与外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温度尽可能的低一些，转色快，效果好。
0: 再就是做这个断水的实验，有一小块吧，当时做实验是2个月都没有浇水。
3: 哎呦，那不旱死了。
0: 对啊，2个月就把它旱死了。最后总结出来，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呢？水分达到50%，你就不要再浇水了。但是王哥，像你那个现在不是肥挺大吗？肥挺大，那那个水你就要好好控一控，尽量多旱它一点。
2: 这几天呢，我现在不浇了。
0: 你那个只要把水控好了，应该是差不多。再就是像这个肥的问题啊，我这个是从3月份开始用的那个5个月的，到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肥效了，不用再担心这个肥效的这个问题了。
1: 宋涛介绍说，温度控制、肥水管理这些技术，他们也是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遇到问题总要大胆去尝试，才有机会成功。
5: 宋老师，在之前您说的这些

0: 是过年过节造景用，
1: 对对对，
0: 那放在家里养可不可以？
1: 可以啊，可以。你像这盆吧，嗯，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2: 长得太好了。
1: 这个怀天竺啊，还是很好养活的，也比其他植物稍微耐旱一点。
0: 耐旱。
1: 对，你在家里啊，七八天浇一次水就可以。
0: 在家里的话，能摆在哪些地方呢？
1: 就是放在客厅里，主要是得见到太阳。夏天的时候不喜欢强光。
0: 那还是挺方便，我们放在家里去养。
1: 挺方便的。
0: 哦，那挺好的。
3: 离开培育盆栽的大棚，宋涛又带着王健来到一个联动温室。我们有些疑惑，这里又是做什么的呢？
1: 这就是我的育苗棚。
4: 这个棚有多少苗？看着挺大的。
1: 这个现在是15万棵。
5: 这个苗子真好，
4: 看这个苗子长得这么高，这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1: 这个扦插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了。
4: 两个月啊？
1: 两个月。
4: 哎呦，两个月都长这么大了。这个成活率有多少？
1: 我们平时的就是控制在95%以上。但是这个吧，管理相对好一点，相对好一点。我这个应该是在99%以上。
5: 哎呀，这么高的成活率，这么高的成活率怎么做到的？
1: 主要是从接穗啊、占生根剂啊、管理上，每一个环节都要都要很精细才行。哎，你看这个，是吧？将近两个月，你看这个根系，
4: 这么厉害，根系太重。
6: 这一看就是根系很发达了。
1: 像这样的根系到了客户手里，成活率绝对是有保证的。
3: 火焰南天竹的节比较短，枝条也比较细弱，叶片薄，扦插繁殖难度大，成活率低。那么宋涛他又是如何扩大繁殖实现高成活率的呢？
1: 我当时插这个地心苗的时候啊，成活率还不如王大哥了。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买了20000多节穗吧，成活率不到40%，那一批就损失了10万多。
6: 那然后怎么样越来越好了呢？
1: 后来我去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去学习，然后又请来了园林专业的教授啊，给我们现场做指导，然后一批一批的实验，一批一批实验，到了第二年秋天吧，成活率就控制在了80%以上。就是从那以后吧，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环节啊，都管理得更加科学细致。你像这个，一共是15万棵苗，目前才发现了3棵4苗。
5: 那宋老师，您这个技术很保密吧？
1: 这没啥保密的，
5: 能不教我一下？
1: 可以可以，过一会儿我准备点扦插用的东西啊，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这样你记得更深刻。现在咱们北方种这个火焰南天竹的还不多，王大哥能有这个眼光、这个魄力，但是他跟我呢一样，都是跨行创业，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感觉挺有缘的，我就想好好帮帮他。王大哥，这是这个母本，这是双子盆，装好这个机制的。这是我配生根剂的，咱们先把生根剂配出来。
0: 好。
1: 把它放在盆内，尽量让它搅拌均匀，然后咱们放一会儿。
6: 这个要放多久啊？
1: 放10分钟吧，它就能溶解差不多了。
3: 宋涛说，根据他的经验，调配生根剂时建议使用蒸馏液，再加入一定量的酒精，可以提高生根剂的效果。具体使用比例还要根据生根剂的成分和使用季节而定。
1: 接下来咱们剪一下这个结穗，
4: 这需要多长时间能剪？
1: 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剪，不过第二年呢不要剪太黑了，就是一颗剪个1-2颗、2-3颗，别剪多了，然后又给它留一颗这个主枝，还能光合作用，还能继续生长，不要影响它生长。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剪的就多了。
6: 像我们这个是长了多久的？
1: 这个是2年多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上面至少要3-4个叶片，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剪子必须是斜的。你剪下来吧，它这个坡面就是斜的。咱们占生根剂的时候啊，它吸收的面积就大一点，有利于扎根。你试试剪一个，尽量斜一点，剪子不能往回抽一点，这样上不了这个叶子。
5: 这样是吗？
1: 对对对，好了。
6: 让宋老师看看，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3: 宋涛对王健说，剪插穗的时候建议选择半木质化并且带有生长点的枝条，这样的枝条扦插成活率高，剪下来的插穗也要及时扦插，避免水分流失。

0: 建使用的插穗是从外地购买的，而且有些插穗不带生长点，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成活率。
1: 好的，行，差不多了，差不多咱们插上。插的时候你看啊，尽量要下去两厘米左右吧。那你试一下。扦插完以后吧，你就要注意这个营养杯子的湿度，不要让它太大了，因为这个东西生根慢嘛。你如果营养杯子大了，它就还没有把根生出来，它就烂了。
2: 哦，我说我那个有那么的。
1: 这个叶面上呢，它刚想干就喷一点，刚想干就打开喷一点。如果是在春季的话，15天就开始生根，秋后稍微晚一点，得到20天吧。扦插的最好季节就是春末，还有秋末。有这种温室的话，如果控制好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插。
0: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扦插后管理，扦插后30天内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基质含水量65%左右，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
1: 这样我都跟你说了吧，你多积累一些经验，积累经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咱们及时沟通吧，这样你能少走一些弯路。
2: 哦，行，我下次扦插我就自己有信心了。
1: 我办公室还有一套我整理的扦插技术什么的。咱们去办公室，去办公室到时候我拿给你。
2: 好的。
1: 这个是扦插的。
2: 哦，扦插的。
1: 这个是养护的。
2: 哦，这是做养护的。
1: 这些是大苗怎么管理的，这都是平时我在日常中积累下的经验吧，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
2: 现在这个资料真是太全了，对我帮助太大了。你看，从这个温度的控制，你扦插，
1: 对，
2: 母本的管理啊，你看转色，太详细了。
3: 我看您桌子上这不还有园林工程的？
1: 对对对，这些就是园林工程用的这些苗木啊，还有植物。我平时就是看看，因为咱这个环田树绝大部分用到绿化工程上吧，我就多买一些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有重点的事物都记录下来，防患于未然嘛，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说不定就用上了。
0: 在办公室里我们还看到很多花草，宋涛说他从小就喜欢养花，起初决定种植火焰南天竹也与自己的爱好有关系。聊天的时候，宋涛的家人来到基地看他，原来最近基地比较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3: 多久没见了？这是？
4: 快半个月了。
3: 半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
5: 平常也是很长时间回家一次。
1: 我小时候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啊，他说我的爸爸像大禹。
0: 边做比较忙，现在规模越来越大，还是忙，对家人的亏欠太多，以后要尽可能的抽时间多陪陪家人。
3: 宋老师，咱们是在哪一年开始就是做苗木的呢？
1: 我是在2015年。
6: 那以前你从事什么行业？
1: 我之前是做那个砂石生意的，到后来也是不好做了，我就考虑到转行。转行本来咱们泰安就是苗乡嘛，但是呢做常规苗木的比较多。我做之前吧，我去南方转了一圈，当时选品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火焰南天竹了。当时冬天吧，我当时看的就是挺好看。挺好看，然后我问他们在北方行吗？他说到北京都没问题。我一看，这个东西就太好了，四季不落叶。本来咱们北方四季就是不落叶的植物就少，它不光不落叶，而且还是红色的，是吧？这样就更好了。考虑到它这个特性，我感觉在咱们北方园林应用上，以后肯定能推广开，以后肯定很有潜力。
0: 宋涛说，当时他选上火焰南天竹项目的时候，并不被周围人看好。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的呢？
1: 我们这边搞苗木的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我们这边一个搞苗木搞了很长时间的，他说这个环天竹啊只是炒作，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我这个人呢就是逆反性质特别强，我就让你别人越不看好，我就越非要把它做起来。
3: 你当时心里没有怀疑过吗？
1: 也怀疑过。当时去了浙江两家大的公司啊，那个规模是相当大，我就想大公司做的品种吧特别多，既然能够把精力主要集中的做这个环天竹，就说明人家已经把市场考察差不多，不然

0: 人家也不敢做这么大规模的。然后回来我就又把我在城里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全部投进去，还有借了朋友很多钱。我就是等看好这个品种吧，我就孤注一掷。
1: 王大哥、宋老师这两点是一样的，看准就要出手，而且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包括家里都很支持，是吧？
0: 到第三年，我就光淮南天竺就发展到了500亩，现在每年生产有200多万盆吧。
2: 听您这么说呢，我对这个淮南天竺更有信心了。
3: 王健回去后，严格按照宋涛所说的，夜间大棚里的温度尽可能低一些，温差控制在15摄氏度，近期不再浇水，进行断水断肥。那么经过半个月的精心管理，它的火焰南天竺能不能变红呢？帮扶15天后，栏目组对王健进行了回访，方小妹拨通他的视频电话。
4: 王大哥。王大哥你好。您这是在棚里是吧？
5: 对对对对。
4: 怎么样了？我们的火焰南天竺变红了吗？
5: 它变红了，按照那个宋老师的那个指导啊，控水控肥和确实管用。你看我拿一盆，你看一下啊。你看。
4: 哦，确实都变红了哈。
5: 哎，整株都变红了。
4: 哦，整株都变红了。那这个，那这个棚里其他的呢？
5: 其他的也70%-80%都变红了。
4: 也变红了是吧？
5: 看点摄像头，你看一下啊。
4: 好。确实太好看了啊，是红的挺好的哈。那咱们那个之前的订单怎么样了？
5: 我已经挑选了20000株红的非常好的，就已经发货了，客户非常满意。
4: 那真的太好了，那以后咱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多向宋老师多多请教吧。
5: 好的。
4: 好。
5: 再见。
4: 好，再见。
3: 在乡土专家宋涛的帮助下，王健的火焰南天竺顺利地转色变红，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他的事业也像这火焰南天竺一样红红火火。

这句老话吗？意思是在地上跑的动物里，只有驴的肉能和天上的龙肉相提并论，堪称肉中极品。驴肉到底有多好吃？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看看肉驴养殖到底是怎么回事。肉驴养殖基础知识。肉驴养殖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等地区的山地和草原地带。在农业领域，肉驴养殖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肉驴养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生态适应性强、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这几个方面。根据以上原则，我国有许多适合肉驴养殖的优良品种，如乌头驴、德州驴等。这些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速度快、肉质好、产肉率高等优点。富平县作为肉驴养殖的重要区域，其养殖的乌头驴和德州驴等品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养殖成果。养殖场建设。一、选址。选址是养殖场建设的第一步，需选择地势平坦、干燥、向阳背风、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这样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保持驴舍的干燥和通风，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应远离居民区、牲畜市场等污染源，确保养殖环境的安全和卫生。二、布局。养殖场布局应合理，将管理区、生产区、废弃物处理区等分开设置。管理区应处于上风向，包括值班室、消毒室、办公室等。

方便管理和控制。生产区包括驴舍、饲料库、兽医室等，是养殖活动的核心区域。废弃物处理区应设置在下风下，并配备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播的风险。三、设施。驴舍是养殖场的核心设施，应确保结构坚固、通风良好、保温防暑。驴舍内部应设置食槽、水槽等设施，方便驴只取食饮水。此外，还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备、防疫设施等，确保养殖安全。养殖场四周、道边及运动场周围应植树绿化，这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为肉驴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四、驴舍内部。驴舍中食槽的设计应合理，能够容纳足够的饲料，并方便肉驴取食。食槽应定期清洗和消毒，以防止疾病传播。水槽的位置应便于肉驴饮水，且水源应清洁新鲜。在天冷时，水槽应加热，以防止肉驴饮用过冷的水。驴床应柔软、干燥、舒适，以提供肉驴良好的休息环境。驴床应定期更换和清洗，以保持清洁。还有，驴舍内应设置清粪通道和粪尿沟，以方便清理粪便和尿液，保持驴舍内部的清洁卫生。五、防疫设施。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防疫设施，包括隔离室、兽医室等。隔离室用于隔离患病或疑似患病的肉驴，以防止疾病传播。兽医室应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便及时处理肉驴的疾病问题。饲料与饲养管理。一、饲养方式。肉驴的饲养方式主要有放牧饲养和设饲饲养两种。放牧饲养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养殖成本；设饲饲养则能更好地控制饲养环境，提高饲养效果。在富平县这样的山地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放牧与设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二、饲料管理。肉驴的饲料应以粗饲料为主，如玉米秸秆、谷草等，同时补充适量的精饲料。饲料的种类和质量对肉驴的生长速度和肉质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饲养过程中应确保饲料的新鲜、清洁和充足。进驴前应根据进驴数量提前备好饲草料，育肥驴按照五公斤每头每天，基础母驴按照八公斤每头每天进行饲草准备。一般粗饲料可准备玉米秸秆、谷草、花生秧、肉秸、杂草等。三、阶段管理。在应激期，驴到场后一般先隔离观察7到15天，这期间等驴群自由活动2至3小时后开始补水，适当加些补液盐或维生素，然后补饲精料。隔离期间每天深入驴群观察驴群精神状态，及时治疗因环境不适产生的症状。母驴、后备驴、育肥驴分设饲养驴种不同，草料供给量不同，尤其是育肥驴要分三段饲养，分前期、中期、出栏期，各阶段草饲料供给量不同，配比不同。种公驴要单设饲养，防止咬架受损。待驴群进场后，全部打耳标做登记，以备溯源，不近亲交配。饲养采取分槽定位，按性别、年龄、各大小分槽，以防争食。同时定时定量投放饲料，饮水清洁，经常打扫饮水槽。还要注意粗料的饲喂有清楚和秸秆两种，交替时要渐进饲喂，以防肠胃受损。繁殖与选育技术。肉驴的繁殖技术包括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两种。自然交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养殖场，而人工受精则能更好地控制繁育过程，提高繁殖效率。在繁殖过程中应注意母驴的发情周期和配种时间，确保受孕率。此外还应注意种

驴的选择和繁殖记录的建立，为后代驴只的选育提供依据。母驴 2.5 岁时可育种，发情周期为21天，产居9天，可血配，怀孕期为12个月。孕检后不合格的母驴及时淘汰，母驴到预产期进入产房待产，备好必要的药品如点滴、破抗，包括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时使用抗菌药类如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等，和消毒药如酒精、紫药水、双氧水等。疾病防控与健康管理。一、疾病防控。养殖场需设置消毒池，驴苗进场前需对驴舍进行彻底消毒，然后将驴舍打扫干净后，用点制剂、消毒剂、喷雾消毒，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喷洒消毒剂。干燥后，密闭驴舍可使用甲醛和高锰酸钾熏蒸消毒。正常饲养后，每隔7天用2种不同成分消毒剂，对驴舍及周围环境消毒一次。二、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肉驴养殖的关键环节，应定期对驴只进行驱虫，每年2次，春秋健胃、修蹄等保健措施，确保驴只身体健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疾病，应及时隔离治疗，防止扩散。市场前景与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饮食的日益关注，驴肉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传统美食如驴肉火烧、阿胶等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为肉驴养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肉驴养殖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驴肉及其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养殖模式的不断创新，为肉驴养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在未来，肉驴养殖将朝着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引进先进的养殖设备和技术，实现养殖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青山埋忠骨，鲜花寄英灵，一步步踏入这片盛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化成一幅幅画卷在我的眼前铺展。大家好，我叫孙海娇，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述的是一句承诺三代守护的故事。
1: 故事要从李文传开始说起。李文传是一名孤儿，解放战争时期他所住的寺庙成了解放军备战的地方。到了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六分区党委决定解放凤台县城。在这场解放凤台的战斗中，十二团二营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等人光荣牺牲，被安葬在郭徐村半张集静谧的田野里。
0: 听周边的群众说，这些年里有两件事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
1: 八十年代中期，郭徐村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烈士墓附近的农田准备改栽水稻。为了不让烈士墓遭受水淹，李文传就带着全家人冒着盛夏炎热，在烈士墓的周边开挖排水沟，花了整整四天才把沟挖出来。当时李文传就在那不停地念叨，一定不能让烈士的遗骨泡在水里。以前这周边没有路，李文传带着全家一起推着车从200多米外取土，一车一车运送，压实成了最初的土路。有了路以后，就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祭奠烈士。2004年3月份，李文传突发心脏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李文传紧紧地握住了自己儿子的手，反复地交代，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亲人，一定要守好护好这些烈士墓，我死以后你把我安葬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继续守护他们。而他的儿子李学成也从他身上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子，成为了一名守墓人。
0: 听郭徐村群众说，李学成在很小的时候就陪着父亲为烈士擦拭墓碑、移栽树木、取土垫路。板张集村口这处荒芜的墓地逐渐变成现在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样子。
1: 李文传去世那年，当地政府开始筹划建设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陵园扩建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但是当时有人不愿意把自家在墓园周边的土地换到其他地方去。李学成听说后，带头提出要用家里的两亩好地跟人家置换，这才顺利把陵园的用地问题解决掉。他曾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从不后悔用自己的好地和人置换，甚至我觉得我就该这么做。这既是部队首长的嘱托，更是我父亲的遗愿，为烈士们营造更加安详的长眠之地，能够为后人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意志提供一个能够触摸历史的场所，这比什么都重要。陵园建起来了，李文传和李学成两代人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李学成却更忙更累了。周边的邻居给他算过账，他在这陵园里一年忙下来，相当于平整几百亩地、修剪10万棵树的工作量。但是从1977年到现在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陵园里忙活，从没见他休息过。墓地周边环境维护、墓碑擦拭、宣讲革命事迹和红色历史，随处可见他忙碌奔波的身影。随着时光流逝，李学成渐渐年纪也大了。前几年李学成在陵园里劳作时摔倒，伤到了后脑，经过抢救才逐渐恢复。他的儿子李杰不放心，就从外地回到了家乡，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劳作，一起守护陵园，从李学成的身上逐渐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
0: 李文传一家为了一句承诺三代守护的故事，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肩上的使命。他们用铭记历史和建诺守诺，浇筑成了这一座座革命先烈的永恒丰碑。愿我们都能感悟榜样事迹，学习榜样精神，追寻榜样足迹，汲取榜样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2: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聚合力，五年五共促发展。有人说党建工作是虚工，但合肥江海工业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党建做实了是生产力，做活了是凝聚力，做优了是竞争。不信咱们看一组对比数据，2019年园区只有9个党支部，还到2024年园区党组织增长到29个，党员从40多人发展到131人。更亮眼的是，企业今年一季度总产值突破了5.7亿，同比增长20.35%。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五年五共的党建密码中。近年来，湛北市区党委在非公企业党建领域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打造五年五共的模式，即组织联合共建，资源联用共享，活动联动共办，队伍联管共培，发展联手共赢。如果我们把园区比作一艘巨轮，五年五共就是导航仪、发动机和压舱石的集合体。在这里我挑3个亮点说说。一，资源联用共享，从孤岛到共享圈。大家想象一下，小微企业想搞党建活动，没场地缺经费怎么办？去年10月份以来，湛北市区党委创新服务模式，整合有效资源，把园区300平方的服务中心变成党建超市，政策宣讲区、税务银行每月摆摊，共享会议室，企业可以预约头脑风暴，还有爱心驿站，快递小哥能够热饭充电。猜猜这一招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光是今年一季度已经帮助企业解决600万的资金缺口，同步推进13家业主抵押融资，以金融活水助推企业发展。二，活动联动共办，让主题党日活起来。今年过年我在嘉海走访时，正赶上他们的安全技能大闯关活动，党员带头排查隐患，普通职工门掩走消防通道，连保洁阿姨都学会了灭火器的使用。这种游戏化的学习效果惊人，成功将安全教育从被动教育转变为主动实践，为园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紧密贴合企业、党员、普通职工的实际需求。湛北市区党委积极探索一月一主题联合主题党支活动，积极吸纳企业优秀党员职工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参与，针对性的开展党性教育、心理健康咨询、职业病预防、法律法规普及等活动53场，受到园区企业职工的广泛好评。三，发展联手共赢，企业税少党委报道，去年9月，湛北市区党委坚持小空间发挥大作用，加大服务力度，统筹调配7名骨干人员，建立专职服务队伍，主动链接资源，推动新年新平台卫企服务平台上线。提及新年新平台，位于嘉海工业城内的文苑印刷公司负责人就赞不绝口。
3: 当时公司因流动资金紧张，急需

市局党委积极协调，联合合肥公交公司展开了三轮座谈会，实地勘察十余次，推动开通了直达地铁的定制公交专线，汇集周边500多家企业、数千名职工，实现了企业诉求的快速响应与精准解决，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的党建生命力。同志们，合肥嘉海工业城的生动实践验证了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的硬道理，刚刚实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则为这一理念注入了新的法治动能，从沙砾中建堡垒到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从5年5共模式的创新到新年新平台的搭建，园区党建的统揽引领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法治保障将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作为全省第一个1000亿产业社区，站美社区将积极发挥党组织在促进民营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卫企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精准帮扶、上下游产业链对接、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努力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走在前列，勇当标兵。同志们，党建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握在手中的火炬，让我们用实干点燃星火，用创新照亮征程，让每一面党旗都成为引领发展的旗帜。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邵大夫，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我这肚子一阵一阵的疼，我还得吃几天药啊。
1: 莫大哥，你放宽。
2: 这是我妈妈，邵月华。妈妈跟我说，如果没有上上，她会当一辈子的赤脚医生。那一天，妈妈收到了期盼许久的好消息。她拿着名单看了又看。妈妈抚过她当赤脚医生时候的行囊，一样样收得整整齐齐。她知道，从卫生所到哨塔，肩上的担子变了，可心里那份为人民守平安的念想从未改变。党的号召在哪里？妈妈的心就在哪里。
3: 李继武
4: 到，
3: 马中杰
4: 到，
3: 蔡小华
4: 到。
2: 妈妈刚站哨时，每天三人一组，每组由上海知青、黑河知青和当地青年组成，当时叫三结合。哨位就设在黑龙江边，江对面就是异国的土地。妈妈和姐妹们荷枪实弹，白天观察界江情况，晚上在哨位上值守。零下40多度的寒冬里，江风像刀子似的刮脸，妈妈冻得手指僵硬，却始终紧握着枪，睫毛接着白霜，目光也没离开过界江与陆地交界的那道线。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妈妈跟我讲，每个生活在边境线上的人都是一座活着的界碑。妈妈说，那时心里就一个信念，坚决为党、为祖国和人民站好岗。

0: 哎，钟老师，下课了啊？
1: 小迪妈妈，
2: 小迪最近表现怎么样？给没给您添麻烦呀？
3: 没有，小迪呀，学习成绩好，语文考试刚得了100分，后天学校开家长会，你得来参加呀。
2: 我答应小迪了，到时候一定去。
3: 那好，咱们家长会见。
2: 好，嗯。

0: 婶子，来包桃酥。
1: 玉华呀，今天咋有空过来呢？
0: 我今天特意请会儿假，去给我家小迪开个家长会。
1: 婶把货摆完，给你拿桃酥啊。
2: 行，
1: 婶。
2: 不好了，玉华，我找你半天了，咋了？水涨了，王大爷家的牛又跑到对岸了。
0: 那还等啥？赶紧走。
2: 小迪，要开始了，妈妈可能有事儿。爸爸不是来了吗？咱们走吧。

0: 我的妈妈邵月华是黄旗营子女子民兵观察哨的女民兵，每天天一亮，她就会背着一个大大的水壶出门，很少能送我上学，也很少陪我做游戏。别的小朋友总能和妈妈待在一起，可是我的妈妈总在站哨，我心里常常觉得委屈，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能多陪陪我。可是我也明白，妈妈站哨的时候非常辛苦，不管天气多热，她都要在哨位上坚守，不管风多大，她的目光始终望着远方。原来妈妈的爱就藏在她坚守的哨位里，烈日把她的皮肤晒得黝黑，寒冬让她的手指冻得通红，可她总是对我笑着说，这是妈妈的责任。看着妈妈站哨的身影，我渐渐懂了，妈妈不是不想陪我，她是在守护我们的家。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妈妈一样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身边的人。
1: 小迪爸爸，小迪最近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
2: 小迪，对不起，妈妈来晚了，妈妈给你买了桃酥。
3: 小迪，
4: 小迪，小迪，等等妈妈。
5: 妈，慢点，我扶你。
6: 长大后，我渐渐明白，母亲缺席的那些家长会，我生病时她没能陪在身边的日夜，并不是因为她不想，而是因为她把这份柔软的牵挂化作了对党对祖国最坚硬的守护。在我19岁生日那天，我选择理解这种缺席，我跟着母亲正式上哨，从此母女哨正式成立，千里边防线上又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后来我远嫁他乡，虽不能再常伴母亲身旁一同值守，但这份守护的责任与信念却从未在我心中消散。
7: 月华，吃饭了，门锁了吗？
3: 门没锁，上来吧。
2: 水位没有上涨。好的，明白，再见。
8: 啊，快吃饭吧，给你炖个豆角，趁热吃。
9: 我跟村书记说了，让他帮忙给咱家这个地包出去。元哥，我再上集上给咱家这牛卖了，今后啊，我就陪你一块上哨。
8: 老伴儿，你慢慢吃，我出去看看。
2: 你可想好了啊？
6: 就这样，父亲也陪着母亲上了哨，于是寒来暑往，一对老夫妻并肩站在哨位上，他们没说过爱国这样的话，却把日子过成了守护。守护界碑，就是守护家，守着家，就是守着国。2017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拥护党的纲领。
9: 这回好了，我也是党员家属了。
4: 那党员家属跟我一起看看江边吧。
9: 走吧。月华，你说咱守边到底守的是啥？
4: 西河，咱守的是党的号召，守的是老百姓过的安稳日子，更守的是界碑上的中国两个字呀。

40余载，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人到一村人，我们都在学着做界碑。不用刻字，不用立碑，只要站在这里，就是祖国最坚实的防线。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座永远不倒的界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绵州党见。信访举报是组织了解干部的窗口，也是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但总有些人把举报当作泄私愤、搅浑水的工具，故意捏造违纪违法事实，向党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做虚假告发，对党员干部实施诬告陷害。多年来，中央及省委先后出台相关意见，明确要求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证明。本期节目，让我们聚焦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一起看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是如何向诬告陷害行为坚决亮剑出击，护航干部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的。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开展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整治，对进一步弘扬清风正气、激励担当作为、推动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坚决落实上级部署，联合出击，重拳整治，全力营造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良好氛围，打响了一场激浊扬清的主动仗。一封看似普通的举报信，背后可能是正义，也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意举报。2025年初，延亭县纪委监委收到一封关于某单位一把手索贿的信访件，收悉后，县纪委监委随即对此问题线索开展核实，经核实发现，该举报线索严重失实，涉嫌诬告陷害。为进一步了解真相，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等成立了专案组，对该起涉嫌诬告陷害案件开展调查。
2: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举报人是一名退休干部，仅仅因为在茶楼听闻与自己存在过节的熟人承揽了自己老家的工程项目，他便凭空捏造被举报人利用项目索贿20万的剧情，以熟人的名义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此事，过程中为掩人耳目，甚至通过打印信访件、请人填写信封、刻意乔装打扮等手段妄图躲避调查。
1: 在证据面前，举报人对诬告事实供认不讳，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依法刑拘，拘留期间他悔不当初。
3: 本想冒名举报泄私愤，但没想到把自己打了进去。
4: 举报人的心态非常典型，这是种认知偏误叠加赌徒心态的产物。他仅凭茶楼闲话就对号入座，将道听途说的碎片信息进行了编造，认为只要伪装到位，就能假借正义化身之名宣泄私愤。但他忽略了，这种试图通过小聪明干扰正常监督持续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法治的不尊重。
1: 案件的终结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让恶意举报者付出代价，给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近年来，延亭县持续开展重拳整治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专项行动，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强化分析研判与联合惩戒，查处了一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乱告状、告黑状典型案件，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延亭的实践并非孤立，它是绵阳市坚决打击诬告陷害行为、激浊扬清的一个缩影。市委高度重视，将整治诬告陷害作为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关键举措，强力推动落实。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安排，严格按照《四川省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工作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全市组织开展针对诬告陷害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树立起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鲜明导向。
2: 在打击诬告陷害专项工作开展中，我们始终秉承系统思维，稳扎稳打， 按照摸排一批、查处一批、澄清一批、通报一批的递进路径扎实推进工作，精准打击极少数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重点整治在换届选举、提拔晋升等关键时期为谋取私利而告黑状、乱告状的不正之风，这既是维护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负责的务实举措。
1: 2026年，市检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全面展开，换届期间干部人事调整频繁，社会关注度高，也是诬告陷害行为最容易冒头的窗口期。今年2月，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刚结束，平武县纪委监委就通过网络举报渠道收到一封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实名举报信，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按程序移交乡镇纪委核查。经查，举报人苟某某常年在省外务工，因该村干部未达成其无理诉求，心存报复的苟某某便通过网络举报平台凭空捏造了村干部违纪违法事实。
5: 经过严密的调查取证，我们发现苟某某反映的问题均不属实，乡纪委将调查结果明确告知其本人，但是苟某某收到回复后非但不收手，反而固执己见，多次重复举报，甚至企图以闹施压强行诬告。
1: 本着不冤枉一个干警干部的原则，根据调查结果，经村干部书面申请，平武县纪委监委依规保批，并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苟某某其行为属诬告陷害，依法对苟某某作出严肃处理，最终为被举报人澄清，还该村干部清白。
6: 处理这类换届期间的诬告案件，我们不仅是调查事实，更是守护公平与组织信任的核心底线。核查虽繁，但面对一线干部的期盼，绝不能含糊，对那些试图借诬告投机的人，纪法必须立威，澄清必随其后。
1: 一个案例的查处背后是一套制度的支撑。针对换届期间可能出现的诬告，市委组织部通过市县联动、多部门协同，建立起快查快办、连查连办工作机制，凡是确定性质恶劣、有可查性的诬告陷害线索，建立台账跟踪管理，凡是查实诬告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视情通报曝光；凡是查证失实的，结合被检举控告人个人意愿，及时开展澄清证明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加强源头防范，让诬告无处藏身，让澄清证明有章可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启动查处诬告陷害典型11起，已依法对5名诬告陷害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批评教育等处罚，及时维护了干净干部的名誉，有效防止了因诬告可能对干部任用和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成绩背后是市委坚定的决心，是干部重拾的信心，是岗位重燃的干劲。组织始终是担当者最坚强的后盾，让诬告者付出代价，为干事者撑腰鼓劲。这不是口号，而是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兑现的庄严承诺。
7: 我们就是要亮剑，对诬告陷害者不仅要查处，更要倒查源头，深挖利益链，绝不迁就姑息。对一心扑在工作上、敢于动真碰硬的干部，组织就是最硬的铠甲，绝不让流汗者流泪，更不让实干者寒心。
8: 干基层工作，怕的不是苦，不是累，最怕的是干了事却被误解、被举报。市委对诬告陷害行为的坚决打击，就是给我们基层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心里踏实了，就不怕被告黑状，遇到难题也敢往前冲，我们开展工作也更加有干劲。
1: 驱邪扶正，积浊扬清，绵阳市将持续保持打击诬告陷害行为的高压态势， 进一步完善线索甄别、联合惩戒、澄清证明等长效机制，以雷霆之势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同时也提醒广大干部群众，信访举报是权利，但必须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仅损害他人名誉，也必将受到法律和纪律的严肃追究。
0: 一封诬告信企图抹黑一人，扰乱一方，但在一套公正严明的组合拳下，反而成了彰显纪法权威、昭示组织担当的反面教材。市委始终高度重视信访举报工作，将其作为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对每一件举报都认真办理、仔细甄别，对确有问题的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坚决打击，绝不姑息。驱邪扶正，积浊扬清，让我们携手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共同汇聚绵阳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感谢收看本期《绵州党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77岁的江万友每天起得很早，他最喜欢的就是在门口的小街上吃一顿早点。这条小街是天津老鸟市的原址，可能是最具传统天津味道的地方。江万友在这条早点之路上走了快80年，
1: 老人儿这都好点，
2: 老前辈，
1: 哎，真是吃住。
0: 一碗圆吞带来清晨的暖意，一套煎饼果子则让他一天满足一次。
3: 来条煎饼果子，搁俩鸡蛋呢啊！
2: 快，带这个鸡蛋糕这干，公公鸡鸡
3: 啊，一头上来，就有老天津味儿了，今天小米绿豆，
2: 过去老户，老住户。
0: 面与鸡蛋简单混合，吸引着江万友的味蕾。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最关注味道的职业，天津菜大师，此刻和这个城市的人们一样，一套煎饼果子或许是一天的开始。此时的城市已经醒了，一切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和中国的每个城市一样，人们各自开始一天的生活，熙熙攘攘的人群或忙于生计或逍遥自在，可不管多忙碌或者多清闲，绝大多数天津人都不会放过享受美味早餐的机会。脱胎于山东大煎饼的天津煎饼果子，将玉米面换成了纯绿豆面，于煎饼之上摊上一层鸡蛋，加上新出锅的香脆油条，就更加的鲜香。如此还是不够，聪明的胃嘴子又在这其中撒上一层葱花，再抹上面酱和辣酱，这成功的混搭也让煎饼果子不知何时成为了天津早餐的符号。王浩是天津人，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生活习惯已然改变，
4: 就是发面，
0: 唯一不变的除了乡音，还有对家乡味道的一份执着。
4: 我们明年回天津吃油条好吗？你跟爷爷一起，要吗？你跟爷爷一起去找事儿。
0: 没有空闲的时候，他的太太会在家中一展厨艺，如今已经能把煎饼果子做得让两个女儿赞不绝口。这家庭版的煎饼虽然已经相貌大改，但应该还是有着那一份天津的基因。
4: 啊 Do you love me?
0: 食物就是一把随时撑开的保护伞，当品尝到最能带着故土味道的时候，
4: 妹妹喜欢吗？
0: 会发现不藏多言的乡情一直在自己的身边。对在北京工作的沈阳人张杰克来说，煎饼果子则是最爱。今天刚到天津的他，又在一家著名煎饼摊前连买两套。在多数外地人眼中，煎饼果子只在天津才能吃到正宗的味道。5年前，因为感情挫折和事业波折的双重打击，张杰克陷入困惑和迷茫。当一个人诸事不顺的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来转移注意力，往往是重塑信心、走出低谷的最佳办法。张杰克在失意之时，用画笔找到了久违的梦想。画画带给他快乐，也帮助他重新寻找人生的新目标，把自己画的美食分享给他人。张杰克已经来天津很多次了，他喜欢信马由缰的游走，享受发现美味小食与风俗民味的快乐。 过，这次张杰克已经做足了功课。他已依照自己的美食地图锁定了天津的一种美味。

0: 是把你镜头喷了，
1: 来点油就行，
0: 来点辣油。
2: 买嘎巴菜时的发音是区分本地食客和外地食客的最有效方法。嘎巴菜字面上是锅巴，实际读音应该是嘎巴，也就是煎饼果子的外皮儿。嘎巴菜上面是嫩绿的香菜，酱黄色的麻酱，粉红色的酱豆腐汁，简单的色彩搭配出稳重的口感。据说这家店的早餐卖到9点便所剩无几，晚来的食客只能空腹而归。张杰克来的时候恰到好处，店里负责收费的张建新看起来手的速度超过大脑，常年的心算让他可以在几十秒内解决食客的选择问题。后厨的翟店柱每天这样的动作要做上千遍。嘎巴菜和豆腐脑是店里的招牌，作为与嘎巴菜齐名的早点，这家店豆腐脑的焦卤与众不同。盛好老豆腐后，刘师傅在嫩嫩的豆腐上画一个十字，然后高举汤勺把卤子狠狠砸入其中，这样嫩豆腐的底部都可充盈香卤，入味至极。天津人对嘎巴菜的传统吃法是一锅嘎巴菜配一个玉米面窝头，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嘎巴菜中，用香咸的卤汁来浸泡窝头入味。天津人在乎这顿热乎乎的早点，它带给人们一种温暖的知足。一碗嘎巴菜与美食的标准或许相去甚远，食材朴素的无可言说，但是张杰克寻找的就是这种能存在心中的味道。寥寥几笔其实不能说出太多感受，不过品尝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触摸到那里人们的心绪，获知酸甜苦辣组合食物之味的原因，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就会让自己拥有味道之外的人生启迪和行走的记忆。每一座城市的故事在岁月的红尘中时时刻刻都在消逝，张杰克用画笔来记录美食，郭文杰则用食物来寻找过去。他是天津民间学者，一直将目光远望曾经繁华一时的天津陈家沟子。过往的云烟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是沉沉的，对像郭文杰这样守候在历史与记忆入口的人而言更是如此。陈家沟子曾经的老街道老巷子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而一种食物却穿过时光的蹉跎，把历史的滋味传至今天。隔三差五，郭文杰就会和老友相约驱车40分钟到河北区去品尝他心目中最好的上岗子面茶。面茶在天津人的早餐食谱里就像豆汁儿对于北京一样占有重要位置，但现在却离我们渐行渐远。上岗子面茶的主要原料是纯糜子面儿。糜子是中国人最早种植的谷物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是餐桌上的主角。王老板每天将糜子用清水一遍遍磨洗，然后清早上锅熬成， 芝麻盐与麻酱要层叠相加，老传统的规定延续至今。这让看似工序并不复杂的面茶拥有糜子独有的清香与芝麻结合后的独特滋味。掩于胡同里的门脸，三张小桌撑起了百年历史的小店，却吸引了很多关注过往文化的人们前来感受这几近消失的天津味道。面茶的传统吃法讲究不用任何餐具，食客左手五指托碗，转碗一圈将面茶吸入口中。据说上岗子面茶起源于山东，王老板已是第五代传人。起早贪黑的经营面茶摊并没有什么盈利，用王老板的话说，自己坚持至今都不过是为了街坊邻里还能找到已经吃了一辈子的滋味。越平凡的食物越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前人的情感，也能让自己想起孩提之时的点滴往事。多多今年六岁了，父母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前几天多多爸爸无意间在静海品尝到了一种特有的食物，今天趁着周末休息，他又专程去买来与家人共享。多多的迟疑是正常的，对孩子来说鱼刺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而这小鱼却可以吃得毫无顾虑，它的秘密又是什么呢？每天清晨，静海独留捡河的渔民又开始了一天的收获。宽阔的河面滋养着几辈靠河而生的水上人家，这里盛产各种河鲜，也由此产生了一种依河而生的独特美味。曹宏伟基本每天都会来到捡河的渔船上收购野生鲫鱼，对他来说鱼的鲜活极为重要。与人工养殖相比，野生鲫鱼的肉质与鲜味都会让它即将制成的食物增色不少。作为静海特产独留焖鱼的传承者，他掌握着家传百年的绝技。独留焖鱼选用的原料是一两左右的鲫鱼，这样的目的是便于食用。作为一种小吃，食用者的口感是必须考虑的。将鱼刮鳞洗净后，需要入锅炸透，制作者在此时的火候掌握是菜品成功的关键。数十斤鱼经过反复翻炸定型后，在锅中一层层码放整齐。此时曹宏伟除了独特的配料外，关键是倒入了当地另外一种特产独留老醋。保持鲜甜之味需要老醋的浸润，肉嫩刺酥则要靠熬制时火候的把握。由于24小时的焖制方能出锅，火太小，鱼骨会因为火候不够而不酥脆；火太旺，鱼肉会被熬烂而失去口感。独留焖鱼的熬制就如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一样，全看一个人对时机的把握。到了火候，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一方水土会滋养出一方特有的味觉，有了独留醋，方有独留焖鱼特有的风味。每天，刘庆山师傅都会带着徒弟来到晒醋厂。最近秋雨连绵，晾晒的大缸早已经盖好。在雨停的间歇，他还是要一个个开缸检查，防止由于潮湿而让醋胚霉变。几十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了解醋胚的每一分变化。

0: 按时按点儿，不可有丝毫懈怠。传统的手艺依旧遵循着看似固执的坚守。由于发酵，密闭的屋中温度极高，闷热的空气中浓烈的味道，在刘庆山看来则是一种享受。
1: 到了，没事儿，我经常来。
0: 今天的阳光适合对醋胚翻晒，独流醋与山西陈醋不同，多年陈酿不是靠成品醋的发酵，而完全是靠醋糟的本身固体发酵。奇妙的时间会让青涩一生的始终如一。时间越久，醋越醇厚，传统的味道正是靠着几辈人的坚持而延续至今。味道是食物的灵魂，是美食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早晨6:30，包子铺的七号，加入木耳与鸡蛋后，倒入老味酱油，高汤和馅儿，是天津独有的一种馅儿活，必须是人工绞馅儿，保证馅儿的吃水量。包子皮儿也是老面肥和纯碱发的，蒸制的包子讲究汤汁儿不跑不漏。江万友是江记包子的第二代传人，除了这个身份以外，他还是知名的金菜大师。在天津餐饮界30多年的经历，让他更加知道如何尊重人们的口味。
2: 老味来说啊，就老百姓爱吃的那个东西，过去都失传的东西，比如马三立相声，一包二包，那后味特别纯，那不是发票，这就是老味东西，传统东西。顾客就是我的时候，是干得起干，干不起不干，先做人后做买卖，去了这个去了那个，那不叫做买卖，那叫坑害你自己。
0: 如今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做菜时依然按部就班的人越来越少，但江万友要求每一步工艺绝不偷工减料，完全保持老味包子的传统味道。常来店里的吃客都知道，吃包子的第一口不要蘸醋，咬开一兜肉之后吸入口中，品味高汤与面结合后的香味儿。这个门庭若市、只有50个座位的小店，每天要消耗50斤面粉和200斤肉。在江大爷的包子铺门口，看着排着长队的食客，看着做包子的汗流浃背的师傅，还没尝到包子，却已经先品出了味道。生活的滋味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天津的菜品中，没有精密细致的加工，没有令人夺目的外表，没有高端大气的名字，但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人们蓦然回首之际，那滋味还会涌上心头，正是朴实无华中透着的一种让人踏实的回忆。这样的味道可以抵住似水的

我是仙都芙蓉豆干的第四代传人。这个芙蓉豆干呢，以前是我们祖父啊，以前是从台湾这个技术带。

0: 豆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跟我们市面上的豆腐啊是不一样，它表层有一层黑色的皮，啊，那吃起来的口感也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跟豆腐的淡淡的味道是不淡淡的豆子味是不一样，它有独特的一个香味。
1: 这个豆干做出来的时候要带到外国去啊，那只要说以前我们没有冰箱啊，要坐船坐到南疆去，就最起码要半个月才能到啊，所以去把这个豆干再卤一下，它等于可以作为防腐作用，它放点盐巴，它把这个豆干带出去，可以在路上可以当下饭，也可以当为零食。

0: 国是全世界最早做豆制品的国家，豆腐、豆干、豆花等等各种吃法是数不胜数，英文里因此专门有了一个词 tofu。豆腐虽然好吃，而且营养价值又高，但是它毕竟保存时间很短，于是人们就很机智地发明出了一种含水量更低、保存期更长的豆干。华安县仙都镇的林立荣师傅，他们家从清代到现在，四代人传承传统豆干制作技艺。
1: 林立荣出生于桥，
2: 人家打工这样子，打了技术学了回来，就是自己再去做。做的时候也受到以前当地的人受到很人家的喜爱，就是说哦，这个豆干质量还很好吃。
1: 林立荣的祖父林玉书回到家乡后，把在台湾学到的制作豆干的技艺带回了仙都，继续做豆干卖，并取名为芙蓉豆干。由于豆干既可煎炒也可凉拌，不仅味道好，而且保质期长，芙蓉豆干渐渐地在当地有了名气，林玉书也被当地人称为豆干叔。
2: 以前哦，以前就是本地的，比如说你有建房子什么，就是等于是一种特色菜，这样子啊，家庭的特色菜，比如说客人来了，没几个豆干来炒一下招待人家了。以前是这样子，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把我的豆干都当做送伴手礼啊，来去找亲戚啦，就是顺便找朋友，就是顺便带我几个豆干去让人家品尝一下。
3: 客人家都有回头客。
1: 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玉，这是林立荣爸爸让他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手工制作芙蓉豆干的技艺由曾祖父传给祖父林和兴，再到爸爸林希辉，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林立荣从7岁开始跟着爸爸学习制作豆干。
2: 以前的做豆干很辛苦啊，都是用那个石磨在磨啊，没有了这个机械，以前都是用石磨在磨啊。我小时候都做怕了啊，说实际话，用那个石磨磨都很辛苦啊。现在就是有机械来代替了，比如说这个电磨，用电磨磨了，就是不用去那个石磨了。但是其他的做法还是要用手工做起来，质量比较好。
1: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现在做豆干的其中几道工序已经可以用机械代替人工。但是林立荣除了用机械生产一部分豆干之外，还坚持使用手工制作豆干。他说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
2: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的，因为手工是老传统。

0: 种做出来的，它那个口感呢、啊，跟那个 Q 度了、啊，肯定比机械的、啊、好很多了。所以说，很多客户他还是很喜欢接受那个手工的，啊，因为那个手工的话，那个用工量很大，这样子啊，所以做出来成本比较高，啊，又做出来产量又不高，但是消费者还是认可这个手工的。
1: 在机械制作普及化的今天，林立荣师傅还是坚持保留传统手工制作豆干。芙蓉豆干之所以能传承上百年而历久弥新，这与林家坚持的传统紧密相关。
2: 您说，我看到现在其实做豆干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程序是可以用机械来操作的。
0: 对，
2: 包括在里边，我刚刚看到这个压制豆花的机器。
0: 嗯。
2: 但同时，您好像有做两种不同的，一种是手工操作的，一种是机器操作的。
0: 对。
2: 这里边哪个是要进机器的？
0: 这种是用机械压的。
2: 嗯。
0: 这种是用手工包的。这种手工包的是一百多年的传统老传统。
2: 嗯。
0: 啊，这机械是现在改进了，用机械压的比较快。
2: 哦，对，是它是很快，因为我刚才看到那边是一排像这样的方盒，
0: 嗯，
2: 豆花都放进来之后，这一排可以整体推到机械里面去，
0: 对对，
2: 然后这个机器一压就整个成型。
0: 对对，速度比较快嘛。
2: 对，但是可能用手工制作的话，它程序就更麻烦一些。
0: 对对对，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手工包的，那现在这样子一个一个包，包这样子包起来。
2: 所以那师傅在操作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说是成批的去操作。
0: 对对对，他这个速度比较慢嘛，他包成这个第一遍、
2: 嗯，
0: 这种是第一遍，这种是第二遍，
2: 嗯，
0: 这种是第三遍，只要是这个第一遍包起来，让它留一点水分流掉，它就稍微实一点。
2: 嗯，
0: 第二遍再填卤，
2: 嗯，
0: 把豆花再填一点，它是比较饱满一点了。
2: 所以这样的话，它密度就更高了，因为里边的料会更多。
0: 对对对对，它里边就只要是这样子，它把水分滤掉，在填卤的时候它比较 Q 实，
2: 嗯，
0: 口感比较好，比较好吃。
2: 那这个又添加到第三遍的时候，还要包第三遍。
0: 对对，这种第三遍的，这种已经情形是可以去压了。
1: 制作芙蓉豆干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选材是重要的环节，只有上好的黄豆才能制作出品质一流的豆干。林立荣师傅坚持采用东北黄豆，纯手工制造的芙蓉豆干一斤黄豆只能做出四五个豆干，而用机器却能做出七个。林立荣说，每天早上5点开始选豆泡豆，下午2点左右所有工序才能结束。
0: 这个黄豆啊，你要去选那个高嫩白的，都是用那个非准基因的豆子去做，豆子越好，你做出来的豆干就质量越好。哦，还有这个做的过程，你要掌握这个气候，哦，天气。啊，这个泡豆子你要掌握一个气候啊，还有那个磨浆的时候，我们是磨一遍。现在市场上都是讲那个叫做讲成本啊，它就要降低成本啊，就是跟你竞争哦，你卖3块钱，我一个卖2块5就好，这样子，他就这样跟我竞争。我但是我的质量，我他人家跟我竞争不了。
1: 芙蓉豆干区别于其他豆干的关键之处，除了黄豆的选择，还有它的味道。制作芙蓉豆干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煮焦糖了，火候和半火要密切配合，就跟炒茶青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煮焦了。所以林立荣师傅都是亲自操作，四代传承下来，每一代芙蓉豆干传人都能完美地掌握了焦糖的制作技艺。这也是芙蓉豆干能够经历百年沧桑而不变的精华所在。
0: 还有那个焦糖，都是自己亲自煮的。人家要来向我学这个焦糖，你这个焦糖直接交给我，我交给你，你等于我把这个祖传的 失传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我都不愿意去教给人家。

0: 师傅，这两道是什么菜啊？你刚才做的
1: 这个是椒盐豆干，这道是爆炒豆干。
0: 哇，那我刚才应该就是闻着这个香味儿就走进来了。嗯，好吃哟、
1: 哦。你吃是哪一道是手工的，哪一道是机械的？
0: 嗯，那我再试一下这个。
1: 嗯，好。

0: 华安的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这一道是2019年那个龙舟大赛那个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
1: 哦，这都是获奖作品，难怪这么好吃。
2: 地处闽南地区的华安，
3: 马来西亚、印尼一些外国游客到我们仙都2一楼景区旅游，都会去买一些这些豆干。因为华安仙都镇也是我们华安县最大的一个侨乡，有很多那个侨居海外的那他们回乡逢年过节回到仙都，都会买一些豆干到他们外地居住的地方。
2: 林丽蓉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芙蓉豆干做大做强，让它百年的醇香、特别的风味享誉全国各地。
4: 机械制作豆干的效率是手做豆干的成百上千倍，但是在林师傅这儿啊，每一个手制豆干的价格仅仅比机械豆干多卖5毛钱而已。所以，如果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呢，林师傅根本就应该全都做机械豆干，这样才有更好的利润啊。但是林丽蓉师傅说，手制豆干给乡亲们提供了更好的口感和更亲切的家乡味道，所以他会把这门老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的六鳌半岛，三面环海，风光秀丽。这里的人们种地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悠长的岁月中，六鳌半岛沙质的旱地养不活更多农作物，一波又一波农民只能逃海或者外出谋生，地瓜变成了当地村民果腹充饥的口粮。
1: 这些事我们是从小时候，小时候以前是为了温饱，然后，这以前的这边大米比较少，都是靠说，靠地瓜，说是我们都是吃着地瓜长大的。
0: 六鳌地瓜打破常规，在海岛沙地中成长，软糯的清香中又带着一丝海边的咸咸的气息，独特的口感使它甜而不腻，捧在手心里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0: 番薯自从菲律宾传到咱们国家之后啊，如今在祖国大地上可以说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这其中呢，咱们福建漳浦的六鳌地瓜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称为是红蜜薯。哎，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是甜甜蜜蜜的，味道一定不平庸。那今天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这种被称为是最甜的地瓜品种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一到地瓜收成的季节，刨地瓜的农妇们每天天不亮就到田里采收地瓜了。半岛农民劳作的情形跟内陆农村大不一样，他们只要拨开地瓜叶，顺着藤蔓徒手轻刨细沙，三下两下，光鲜皮红的地瓜就现身了。手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地瓜品相。 夏天的时候天气都比较热，然后采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三点左右，啊，农民就起来采，然后到天亮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些采摘的这些挑拣。
1: 六鳌半岛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沙地土壤疏松，通气良好，加上半岛昼夜温差大，日夜枕着咸湿海风长大的地瓜香甜可口，味道出众，所以六鳌地瓜也。

0: 被称为红蜜薯。
1: 正常我们地瓜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全年都有，全年都有，二三月份这个也是比较一个盛产的阶段。
0: 六熬地瓜皮薄如纸，原始薄。
1: 来到我们当地，一些专家组来到当地这边，进行专业的指导，就是说用肥用药，包括秸秆回工回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民生问题。因为我们这六熬的这个地瓜藤，地瓜藤现在也是一种植物垃圾，就通过一些高科技的给它，给它发酵，然后弄成有机肥，然后再重新回填到田地里面，也增强了这个土地的一些机制。
0: 随着六熬地瓜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到地瓜种植的事业中来。在网络电商不断发展的今天，六熬地瓜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款网红食品。
2: 就是从2012年开始种了，就种了17、18年了。以前就是种地瓜，就是没经验嘛，就是种下去就被熊吃了，就产量不高。然后这几年就是有像那我们协会支持，就是产量就提高了，就是调情也好。
0: 从充饥的口粮到网红美食，六熬地瓜的华丽转身就在几年之间。这些年，六熬地瓜的价值不断被挖掘。随着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当地旅游开发的进步，这款网红美食在京东、淘宝、天猫等各大电商平台和商场超市备受青睐，线上线下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3: 我们目前在做的是六熬这个红蜜薯，是做这个精品包装的，五金包装的。现在目前是各个平台，比如京东的、天猫的、淘宝的，每个平台都在销售。销售情况总体是六熬这个地瓜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网红的。
0: 林雄武是六熬许多从事地瓜行业的一份子，从小就与地瓜接触的他对地瓜有很深的感情。现在他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将地瓜分装打包发货至全国各地。
3: 我他十几岁就开始跟着我家人一直做个地瓜，一直做到现在。就从前几年吧开始这个网上销售的，然后烧市的，还有大量的说百姓也好客户也好是认可了这个地瓜，然后是我们的基地也开始是大规模的种植。因为是根本六熬就这个一个小小地方，根本那个种植的面积供应全国的还是有点欠缺。现在目前销售做好的就是3两到1斤2的，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瓜型嘛，这个条形也比较好，总体的质量口感都非常不错。
0: 六熬地瓜成了网红美食，一方面给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烦恼也随之而来。近几年有些品相不好、质量欠佳、口味明显不同的地瓜冒充六熬地瓜，导致一些消费者遭受蒙骗，也损害了六熬地瓜的品牌形象。
1: 我们协会这边也申请了一个集体商标，这个集体商标就叫六熬古熊。这个商标我们也打算说在六熬当地来推广这个正宗的一个正宗的一个品牌，我们以协会监督的形式跟包括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监督下，我们要打造这个商标品牌，让更多人能真正的喜欢六熬地瓜的，能吃到真正的正宗的六熬地瓜。
0: 地瓜有长寿食品的美誉，更是代餐减肥的重要食品。 地瓜的脂肪

0: 含量极低，每100克含有不到0.2克脂肪，热量也仅为大米的三分之一。地瓜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十大最佳蔬菜冠军，富含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正因为地瓜有这么多优点，才使它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1: 现在地瓜，年轻的一代的，他都喜欢用烤的，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的，他都是吃地瓜粥长大的这些人，他有地瓜，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润肠，润肠当中你，年纪比较大的，基本上没吃地瓜，有时候，心里会觉得怪怪的。

0: 地瓜不仅可以烤着吃，还能做成各种不同的菜肴。在不久前举办的六鳌地瓜丰收节烹饪技能大赛上，由林正金选送的红糖地瓜蟹被评为家乡特色风味奖。
1: 这个赛就是因为当时选择这个要做一个地方的特色跟海鲜，因为六鳌也盛产这个地瓜嘛，但海鲜也非常多，所以结合这个研究出一道新的产品，是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地瓜跟那个螃蟹加在一起的味道。现在就口感上就一个鲜一个甜嘛，因为现在很多咱们赛品有讲究那个色香味俱全嘛，还有结合我们六鳌这边那个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就研究出这一道来看适合是不是那个大家喜欢嘛。
0: 林师傅现在已经用咱们六鳌地瓜做了好几样菜了哈，这个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最普通的是蒸熟的蒸的地瓜，是不是？
2: 是清蒸地瓜。
0: 哦，其他几样菜嘞？
1: 今天觉得就是这个是海蛎煎嘛，这个是红糖地瓜蟹。
0: 这里边的地瓜
1: 是地瓜粉。
0: 哦，对，要
1: 地瓜红心地瓜粉去做的。
0: 哦。
1: 这个是红糖地瓜蟹，这个是拔丝地瓜，这些都是我们六鳌的特色。
0: 嗯，难怪这个六鳌地瓜被称为是红艺术，果然又是红心的，而且特别甜哎。
3: 对，我们地瓜的这个含糖量达到了20个点。
0: 啊，这么高的含糖量，
3: 20个点。然后这个品种它本身也是比较松比较碎，啊，然后口感又比较甜。这个根据我们有独特的这个土壤，才能孕育出这么好的一个地瓜。
0: 啊，所以做菜的时候就它独特的风味能够给这个菜品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哈，像这个拔丝地瓜，那如果要是采用一些不那么甜的地瓜做的话，可能就完全要靠糖来做出甜味儿来。
1: 不是糖，
0: 这个呢，可能糖和蜂蜜更多的是起到丝的效果。
1: 对，
0: 但它地瓜本身也已经挺甜了。
3: 对的，对的，对。
0: 嗯。
4: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形成的一个共识。而在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就是致富之路。在六鳌半岛，网红地瓜一年种植面积达14000亩，产值数千万元。在这个人口约2.8万人的渔业小镇上，数千名村民常年种植地瓜，在线上线下售卖地瓜，走上了致富之路。

0: 宁省铁岭市阿集镇平安村的千亩稻田，成方成行，一望无垠。满垄沉甸甸的稻穗，在和风拂动下轻轻摇曳，如诗如画的稻田，谱写出了金秋的乐章，舞出了平安村水稻产业的兴旺。而在村里的一处稻田里，似乎传来了争吵声。现在我们
1: 考虑的顾虑是啥呢？我说我长粒这边我没种过，因为啥？长粒不抗倒伏。我说到时候万一秋天倒了的话，那个收割机不得加钱吗？
0: 原来种植户刘继霞跟着专家种植的新品种，刚进入八月就长到了1.2米高，照比以前种植的品种高出一大截。按照这种长势，刘大姐害怕植株后期倒伏。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到现场查看情况。经过他的实地查看后，认为目前的长势符合预期。
2: 辽光香610的特征特性就是身高在1.2米以上了，就是它这个品种比别的品种要高一些。但是从这个栽培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这个是可控范围之内的。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
0: 由于辽金香010是抗倒伏的高杆特性，所以目前的长势来看，生长后期并不会发生倒伏现象。经过傅亮的科学解答后，为刘大姐吃下了定心丸。
1: 他这个粒儿吧，上的挺层，瞅那样，反正产量也挺高。这个
0: 解决了刘大姐心中疑虑后，傅亮又对新品种收获期的关键技术点叮嘱了起来。
3: 现在你知道吧，事实收获，记住我的话，事实收获。9月末10月初的时候，目前这个品种的话，它有特征特性，就像人似的，人无完人，水稻你也一样
1: 啊。
3: 压完犬之后，它这个鸟会吃啊，香啊。
2: 因为这个品种是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就是压犬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鸟后期的话，就是你本身品种带香味儿，鸟又该过来就是吃了，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防鸟。首先整一些稻草人，假的稻草人，防光带，让它这个鸟这个不要过来，要不然现在如果要不做防范的话，我怕这个鸟都给弹了。我们这个一是减少了产量，第二就是米质也不好了。
0: 傅亮讲的通俗易懂，刘大姐夫妇听得认真仔细，成为了傅亮驻村帮扶的常态。每次从院里赶来驻村，他都要带一些对应季节的防治药剂，在夏天指导时为有需要的村民发放。傅亮常说，农业科技不是冷冰冰的公式，而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的才是好技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年多来，这位第一书记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用专业知识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让科技之光照亮了平安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平安村地处辽北平原腹部，全村地势平坦，有6200亩耕地，常住人口520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由于位于沈阳市和铁岭市的中间部位，村里青壮年大多选择到大城市生活，渐渐的仅剩了一些老人和儿童，导致村子人口结构失衡，不仅越来越多的耕地撂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作为主栽品种的水稻

0: 也存在品种和栽培技术落后，缺乏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带动，村民亩产收益不足千元，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傅亮被选派成为了平安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生物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等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自从成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后，傅亮就开始奔波在辽沈大地上，用自身所学指导服务基层一线，成为不少种植户眼中的亲民专家。由于基层帮扶效果显著，2024年初，傅亮来到了平安村。在有了身份转变后，傅亮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投入到了新角色中。初到平安村，傅亮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村中41名党员中，全部是35岁以上，还有16名流动党员长期在外地务工。组织生活如何开展，战斗堡垒如何筑牢，成为摆在傅亮面前的头一个难题。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日常。傅亮迅速确立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他认为，只有村中的党员干部和村民心往一起想了，劲往一处使了，才能攻坚克难，助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傅亮将这一想法与党支部书记高健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我们年龄相仿，做事比较认真，齐头并进吧，我们互相互补，把这个所有的村里头的新气象带来往好的方面发展。
0: 高健前几年返乡开办了合作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1: 老人岁数也大了，也需要我在家里头进行照顾，然后我就回村进一步发展，也非常看重村里头这片黑土地，然后想带领乡亲们进一步的改善，从农业方面也好，从种植方面也好，引进先进的技术，为老百姓多谋福利吧。
0: 在得到高健的认可后，傅亮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基层党务治理工作。每月由基层党支部开展一次学习，通报一次情况，汇报一块工作，认领一批任务和协商一些难题，达到组团服务全覆盖，联系村民心连心的五心聚合力。傅亮还建立了党员微信群，为流动党员打造云端课堂。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将党的精神和政策送到家中。驻村以来，他组织主题党日活动16次，专题党课3场，发展年轻后备干部1名，为党组织注入了源头活水。以前开党员会念文件多讲技术少，而现在傅亮听听烦恼出出主意，这让党员干部们逐渐把他当做了自己人。
2: 以党建为引领，围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开展流程培训，经验交流，提升党支部规范化水平。
0: 通过傅亮多措并举的治理措施，严格约束了党员干部，为村子开展各项工作进行了常态化管理，使村中党员干部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一步理清了村务工作的流程和脉络。在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后，使党员干部们凝心聚力，为日后的村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首先以党建为引领，搞好第一村里的第一产业，然后逐步的发展成规模，把老百姓带动起来，才能给村里头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0: 自上任以来，傅亮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百姓心，通过组合拳形成合力，在基层摸索乡村发展之路。经过科学调研后，傅亮认为 在被誉为辽北粮仓的黑土地上，村民们常听人说，这里的土壤是金疙瘩，却苦于不知如何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面对乡亲们怎样让金疙瘩变成钱袋子的迫切追问，傅亮深思熟虑之后，开始了黑土地的增值实践。他依托省农科院资源优势和技术支撑，开始从水稻产业入手，拉开了平安村乡村振兴的大幕。
2: 我到咱们村的时候啊，咱们村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单一，那么以这个辽星一面积还是很大的，但是辽星一号这个品种是老品种了。
0: 傅亮针对适种的品种开始了大范围筛选，最终辽金香010水稻新品种进入了他的视野。辽金香010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中早熟品种，其根系发达，生长旺盛，成株株高115厘米，株形紧凑，叶色浓绿，分裂力中等，茎杆粗壮，活杆成熟不早衰，抗病性强，生育期152天，散穗，穗长20厘米，平均每穗150粒左右，结实率89%，千粒重25克，糙米率81.9%，精米率74.2%，整精米率70%，萼白粒率5%，长粒有香味，平均亩产650公斤，
2: 属于早熟品种，那么适合我们辽北地区。我们辽北地区的生育期和这个气候，包括这个鸡温都符合我们这个品种种植。
0: 可是，在傅亮向村民推广这一品种时，却遭到了村民的普遍质疑。
3: 怕它不行呗，收割时候了它行晚，还行它杆高，岁大要倒伏呢，对不对？怕这个嘛，主要就是怕这个。
1: 咱们这个都是小户，然后没有大规模种植，对于先进技术啥的也不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话也不那么太认可。
0: 傅亮也理解村民的疑虑，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动员起了高见，希望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将新品粮法尽快推广出去。
2: 刚开始的时候，农户还比较有疑虑，那么我就动摇我们这个村书记高书记种植这个该品种，我们辐射这个整个这个全村的一个产业。
1: 对于我来说也是不说的非常的对这个东西有信心，因为我们村里头那老农户种地都种10年20年了，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像咱们这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的品种的话，没有人去尝试，不可能大面面的去种植。
0: 尽管对于新品种也有疑虑，但是在傅亮的悉心讲解下，坚定了高见的适种信心。就这样，在傅亮驻村的一个多月后，将辽金香010种进了高见的地里。傅亮深知初次试种的重要性，在这段日子里，他3天2头往高见的地里跑，并针对平安村的种植条件改良出了一套相应的生态栽培技术。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到了秋季，这批试种的辽金香010获得了丰产丰收。由于米质优、品质好，稻米售价也提升了一大截。
1: 我卖的是4.5到5块1斤的成米，来说的话，比正常种水稻的话，那多卖1块钱。
0: 这一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引起了村民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看到时机成熟的傅亮动员村民种植新品种；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傅亮将以前扶持的一家加工企业引入平安村，通过签订订单形式，由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统一技术标准，村民按照要求进行种植，年底公司统一购入稻米，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2: 通过合作社种植之后呢，通过

0: 企业订单模式这个回收，那么企业打上自己的品牌，企业这个品牌还是效益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品牌效应在里边，所以说，整个是一条龙的这个回收。那么每斤呢，大约比市场正常的品种要贵2毛钱，要兜底的了，所以说他们就纵欲性、积极性就高了，没有后患之忧了。这样呢，老百姓还愿意尝试这种。
1: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和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护航下，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在2025年，不少村民跟着种起了新品种。
2: 我们村的高书记他们家先种的，完事俺们今年覆面地多，种了150-160亩地儿，产量还是不错的。
3: 对于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得到百姓的信任，再有一个就是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1: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户数的增多，富量就更忙了。可是凭借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使命，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没有种苗，富量来提供；没有技术，富量来帮助。就这样，村里的田间地头多了一道身影，日夜守护着这片稻田。
0: 从栽培技术方面，每个环节、每个时期，我都会来做技术指导。
1: 正是在富量的技术支撑下，到了2025年8月份，村民种植的辽金香010也进入了灌浆期，再有一个多月就会成熟。村民都盼望着有个好收成。
0: 今年这个产量会达到1300斤左右吧，我们这个市场的估值大约是，4.5块一斤左右，所以说这个，老百姓的受益还是很高的。
2: 你要一亩地打1300的话呢，这不就是增产的，这对老百姓就是好的，对不对？
1: 一年来，富量围绕水稻产业，先后开展科技培训会8场，田间指导10次，免费发放400本技术手册，帮助平安村打造了2个大米品牌，并通过网络销售等形式卖出了高价。
0: 为了咱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那么我们这个培育了2个乡村品牌，一个是阿迪香米，一个阿迪香糯米。这个去年在市场卖得非常火，供不应求。
1: 一面是水稻产业的兴旺，另一面，富量积极对接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先后引进了作物所的辽春18号小麦、辽豆15号大豆、F61油葵和辽客杂3号向日葵，以及玉米所培育的辽丹311玉米新品种，构建起科研加农户加培训加实践加品牌等于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在美丽乡村建设上，富量通过对接辽宁省农科院花卉所，将百合、马尾草、小叶菊和金叶榆等花卉种进了村里，美化了村庄环境，有效提升村庄整体形象的同时，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一年多来，富量牢记使命，执党建之笔，占实干之末，在强村富民、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领域，从点滴小事做起，以赤子之心践行初心使命，为平安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书写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香味稻我们现在目前有2个审定品种，一个是这个辽庚177，一个是辽84124。我觉得这个辽庚177适合你们这个地区，因为177这个品种是早熟品种，那么生育期。

0: 傅亮通过前期调研并精心筛选后，他认为辽金177适合这里种植，专程找到了张庆涛。
1: 想搞一村一品这个特色产业，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带在这儿之后，他们将来做寿司或者是做紫菜包饭，对他们的产业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品种目前来正适合，长势也非常良好。
0: 由于新品种在平安村的种植成功，也吸引了附近村镇的关注。为了更好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傅亮则创新性地组建了三镇三村第一书记联盟。
1: 成立三镇三村第一书记产业联盟，就是因为想把这个水稻整个这个不限制到我们阿提镇，那么我们三个乡镇一起搞一个水稻产业联盟。
2: 就是沈阳省农科院的第一书记傅亮，再加上那个五角湖镇的第一书记，再加上我们腰浦镇沙陀村的第一书记，就是三镇三村组织了第一书记产业联盟，搞这个水稻生产的一个技术一个共同那个推进。
0: 傅亮认为，在基层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人才队伍是关键，而每个驻村第一书记都有自身的特色资源，如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那么就会搭建起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促共进的平台。于是傅亮联合另外两村，以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的原则，组建了第一书记联盟，助力当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
1: 省派驻村书记啊，包括市派驻村书记，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每个村镇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谁有困难谁能帮上忙，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忙。
0: 沙陀子村有570户2050人，村内朝鲜族村民占比90%，是一个特色的朝鲜族村落。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宅基地闲置利用为突破口，依托当地朝鲜族文化优势，积极探索产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将沙陀子村建成了少数民族风情村，走出了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村里7600多亩的耕地里，90%都种植了水稻，可是由于品种单一，传统稻米做成的打糕等少数民族食品已经满足不了现阶段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亮为沙陀子村带来了辽金177新品种。
2: 就是打糕主要是原料就是大米，大米它是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的，要求既有香性，还有糯性，而且它这个要晶莹剔透，我们这个品种正适合了它这一个品种那个需求特点。
0: 傅亮在沙陀子村打造了辽金177栽培示范田，以农业示范加文旅体验为核心，构建出了科技赋能加农旅创收的双路径，激活了产业发展新活力。从开展春耕备耕培训会，到育秧技巧、播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傅亮一一落实到位，为辽金177的标准化、高效化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傅亮在示范田里融入了丰富的文旅元素，春耕时的农耕体验区让游客感受春耕乐趣，水稻生长季打造的稻田观光步道，穿着朝鲜族服装在金黄稻田拍照留念，同时也配套推出稻田研学等活动，吸引家庭和学生群体了解水稻种植知识。这种技术指导保产量、文旅融合拓收益的模式，既提升了新品种的种植水平，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了农业与文旅的双向赋能。傅亮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引入新品种，通过差异化发展，助推了当地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打造一村一品模式，转变成为了打造多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0: 随着水稻产业的蒸蒸日上，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驻村第一书记找到傅亮，让他帮助出谋划策，打造各自村庄的特色产业。就这样，傅亮成为了众多村庄产业发展的主心骨。
1: 调研我们整个镇的这个旅游产业发展的时候，就想在我们村口这块打造一个微景观，然后我们当时选取一些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美观价值的一些农业方面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品种，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选什么，当时我们通过我们驻阿迪镇那个傅亮书记，这样的话他帮助我们引入了这个油葵 F61 这个品种。
0: 这里是腰铺镇荣屯村的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的金色圆盘迎着阳光灿烂盛开，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里就是傅亮为荣屯村打造的向日葵特色项目区。经过实地考察后，傅亮因地制宜地为荣屯村引进了油葵 F61 品种。 F61 是农科院作物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极早熟油用杂交种，其生育期春播93天，夏播84天，株高1.1到1.35米，花盘直径18到23厘米，花盘倾斜度4到5级，单盘粒数1110到1450粒，百粒重5.1克，籽仁率78.3%，籽石含油率达40.6%到49.3%，具有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等特性。适合在辽北地区栽培，平均亩产173公斤。
2: 上茬是小麦，上茬向日葵，小麦基本上就是这个7月5号之前收获。完了，我们是免耕技术，就不用选地了，直接就是种那个向日葵。
0: 傅亮除了为荣屯村引进油葵品种，还为其他类似村庄引进了辽客杂三号等石葵品种，通过集中连片的种植，在花期时，金灿灿的花田成为乡村打卡地。通过配套设置简易休憩区，吸引周边游客短途游玩，引导游客体验田间漫步、摄影打卡，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在花期结束后，村民可以采收向日葵籽，通过炒食和榨油，作为乡村特色农产品向游客展示售卖，形成了观光赏景加农产品增收的双重收益模式，让向日葵既扮亮了乡村，又为村民带来了实惠。
1: 兼具这个美观以及这个油料的价值，下来之后吧，每亩地能够有450斤这个油葵这个产量，都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经济价值。
0: 一年多来，傅亮以阿吉镇为核心，辐射周边村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
1: 腰浦镇那个产业联合党委以及腰浦镇党校举办的第一期农民夜校，就是通过傅亮书记介绍咱们农科院这个帮助我们举办。
3: 驱散伏寒，养气血。
4: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阳气，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
3: 小暑至，伏姜至，节目邀请中医专家带您一起探寻藏在民俗背后的养生智慧，解锁顺应天时的养生良方。
5: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的话：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来养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哎呀，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您看这个天气就是暑热交蒸，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受。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哎，其实这些保养的方法就藏在我们的千年民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带您去解读这些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咱们顺应节气，健康入夏。
3: 张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主任医。

0: 师。
1: 张锦医生您好。
2: 您好。
1: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暑节气。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说说小暑节气前后咱们的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对咱们人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
2: 俗话说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嗯，那这里头的感觉就像在蒸锅里一样。单纯的暑热的天气呢，热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还要说感觉像蒸？嗯，那就是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人就会觉得，第一呢，影响了我们的脾胃。因为中医认为啊，脾是应湿的，脾主运化水湿，如果脾胃本身弱，又加上外界的湿很大，外湿引动内湿，这个时候就会食欲不振，没有胃口，吃不下饭了。那另外呢，暑热的天气它一蒸呢，就会把我们的汗蒸掉很多，会出汗，带走了汗以后就会带走我们的津液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做暑热会使得我们耗气伤津。耗气伤津之后，人就会觉得心慌乏力。那如果要是这个暑和湿加在一起，这个蒸之后呢，这个湿没有出汗没出去，困在身体里头，人就会出现觉得四肢沉重乏力，就像腿上灌了铅，它这时候不是灌了铅，而是灌了湿。湿气在体内就会出现阴于湿，手如裹，头也沉，腿也沉，上楼都觉得沉重。所以呢，在小暑这个时候呢，蒸是自然界的特点，那人的感受呢，就会出现，第一，会食欲不好，第二，会心慌，气短，心烦，意乱，第三呢，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沉重，困倦，乏力。
1: 明白，咱们来说说怎么样通过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进行调养。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调养的方法都藏在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暑前后的民俗文化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民俗文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来有针对性的解决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些身体的健康问题啊。好，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民俗文化。咱们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啊，
2: 是的，
1: 所以对于这个粮食的收成是非常看重的，
2: 没错。
1: 那么在小暑前后呢，就有这样一个民俗叫做吃新米。有新下来的粮食，吃新的粮食，是吧？
2: 其实这个背后道理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脾胃是弱的，食欲不振，当有新米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新鲜，很香，香气浓郁，而这个香气芳香，行脾开窍，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再加上一些搭配呢，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脾胃弱、食欲不振的问题。
1: 巧妙地运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适当地做一些，就跟药膳一样啊，养生保健的功用，针对刚才说的湿气重、困脾胃哈。怎么来解决一下？
2: 首先，湿气重呢，困脾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要健脾；第二一个呢，要化湿。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说我们如何去健脾。新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那同时我们再加一些莲子呀、山药啊、百合啊，这个时候配上新米、莲子、山药、百合粥，健脾助运，能够改善脾胃弱、食欲不振。脾健了，湿气就可以化了。因为脾呢能够运化水湿，能够吸收我们的水谷精微，这样子呢就能够让我们吃完饭以后不会觉得腹胀。首先呢改善了食欲，其次呢改善了吸收，第三呢也化掉了湿气。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化湿粥，就是用到我们的新米，再加上一些有利湿作用的，比如说薏仁呀、赤小豆啊，这些都有化湿的作用。茯苓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那还有一些呢，在这种健脾的基础上，比如说加上冬瓜，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能够驱除水湿，它可以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冬瓜、茯苓、薏仁一起呢来熬粥，跟新米一起，这样既健脾又化湿了。
1: 有不同的选择哈。
2: 是的，
1: 这是刚才张医生针对第一种啊，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提出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有没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吃您刚才推荐的这两款粥品哈？
2: 一个是呢，脾胃有热的问题，舌苔特别黄腻，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消散为主，就不是加莲子呀、山药啊这些温性的食材，可能会增加内热的问题。那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血糖偏高，然后呢粥呢吸收又比较快，那这一类人群就不适合我们选择这种粥食来食用了。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二种人哈，就是这种比较心烦意乱啊，心慌啊，也乏力的人群哈。我们说到第二个民俗其实也和吃有关啊，我们另外一个食方，其实您有没有注意到小暑有两宝，一个是莲藕，一个是绿豆芽儿哈。这两宝之所以成为两宝，我

0: 相信它在咱们养生保健中一定有独特的功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针对心慌、气短、乏力，它们是不是有独特的作用？
1: 如果要食用断生莲藕，比如说醋炒啊、清拌呐、啊，或者水焯一下，就做的不是特别的软烂哈、啊。比如说醋炒莲藕，比如说焯拌的莲藕以后叫炝炒莲藕，那这个莲藕呢，既可以有清热的作用，还可以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关键莲藕啊入肝经，对于我们心肝火旺的人群呢，莲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灭火器。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出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容易口干舌燥，我们可以把莲藕做成汤，蒸熟了以后，它是熟软烂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温补的，既可以养肝血，还可以补气，同时还可以补津液的，就是莲藕排骨汤。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非常多见的就是我们要喝一些什么绿豆汤。绿豆呢可以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消暑的作用。除了喝绿豆汤之外，还可以有炝炒绿豆芽儿、炝拌绿豆芽儿。但是我通常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烹饪熟了以后再吃，尤其是脾胃弱的人，这种绿豆芽儿吃起来呢，就是要让它熟制。熟制以后不伤我们的脾胃，同时还能够起到清热、消暑、生津解渴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把小暑两宝再加一宝，变成小暑三宝。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番茄。到了夏天的时候，第一食欲不振，第二口干舌燥，而番茄呢，它是酸的、甘味的，酸甘化阴，就可以缓解我们口干舌燥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改善食欲，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呢，鸡蛋呢，在我们中医当中，它可以有养心阴的作用，用到的是鸡蛋黄。所以呢，其实西红柿炒鸡蛋既可以酸甘化阴，缓解我们口干舌燥，也对我们心烦、失眠、心慌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所以西红柿炒鸡蛋是夏天的不二之选。
0: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两款粥品之外啊，其实张医生今天还带来了一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1: 对，中医呢，除了说可以吃，另外还有一些适宜技术，比如说这个按一按我们方便获取的一些穴位。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心火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握拳，我们中指对着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劳宫穴。那实际上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在这儿可以摁一摁我们的这个穴位，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的去数，一二三，哎，千万别撞撞撞撞死劲的揉啊，这个心火更急了。一定是慢慢的按着这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数，大概呢30秒一分钟，慢慢的这种节奏，心静自然凉，哎，心火也就散去了。那另外
0: 这个晒寒就多了，都能晒哪些呢？
1: 我们其实日常当中我们也有晒背，就是我们的后背，
0: 后背晒背，
1: 对，叫腹为阴背为阳，借助我们热天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和体内空虚的阳气给补起来，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所以呢，其实这个叫也叫晒服，
0: 晒服可以帮助大家来补充阳气，来驱除湿气哈。
1: 是的，
0: 你看现在夏天天气很好，选择一些不是那种正午啊特别热的时候，您出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有益于身体保健。
1: 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动则生阳，运动起来就能够生我们的阳气。暑天的时候呢，就会有湿气，而中医认为湿呢是阴邪，需要靠我们的阳气来化湿，所以叫湿气去，阳气微。这反过来就说，我们动了阳气就可以化湿。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中医讲三焦为通调水道，三焦是我们水道走的方向，三焦这个通了以后，我们这个通路的水道就可以走，就不会淤积在里面了，所以叫宣上畅中肾下，三焦就可以通畅了。如果这个动作做到位了，不仅上面的颈部会舒服，上面会舒服，然后扩胸了以后，叫上焦如雨飞轻不举，就可以给它散出来。我们同时呢，脚要这个抓地，抓地整个撑开，我们三焦整个通路打通了，我们气水的这个运行通路就有了，就不会淤积成湿邪。
2: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双手托天理三焦，
3: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

0: 收回。啊，换手，右手上举。
1: 后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脾胃强健了，抻的过程中对肝经也抻拉了，
2: 对，
1: 还能够缓解我们情绪问题。
2: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种传统功法的锻炼呢，也希望大家坚持下去，长期坚持呢，会慢慢看到它对您身体养生保健的功效
1: 哎，
2: 啊。
1: 是的。
2: 当然，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岁数大了，运动机能不像年轻人了，做做这些传统功法正合适。"
1: 嗯，是
2: 但是
1: 的。
2: 有一些挺年轻的朋友是吧，说。我还有余力啊，我还能再干点什么稍微动作大点的、激烈一点的运动，您还有什么推荐吗？
1: 其实，对于稍稍体力好一些的，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一些有氧运动。
2: 对。
1: 但这个有氧运动呢，要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然后去算自己合理的心率，尤其是说冬天、夏天，因为天气不一样，温度不一样，我们可能呢这个心率变化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在这里说，千万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配速。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2: 个人情况，
1: 个人情况，
2: 哎，
1: 而且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去做运动。
2: 嗯，
1: 那中医叫吹卯时风，睡子午觉。小暑之后呢，天气很热了，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去运动，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卯时嘛，就是5点到7点，哎，这个时候呢，太阳不是很足，同时呢，外面空气又很清新。然后出去去运动运动呢，又能振奋阳气，哎，我们这一上午一天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好。
2: 这是很好的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哈。
1: 对，一个时间段的选择，心率的这个选择，
2: 选择，
1: 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强度要适合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龄的适应的这个段，也有一个自己体质的适合的段。
2: 对对对，所以这个运动强度大家一定要自我把握好。
1: 是的。
2: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哈，我们一些简单的养生法，其实就藏在我们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当中。我们了解了知识呢，也希望把这些知识用在我们小暑节气的这种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帮助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出汗它不是排毒吗？是不是我出汗越多就越好呢？
1: 其实，在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做“暑热汗出物止”，有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夏天要多出一出汗，不是暑热汗出物止吗？不止汗吗？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出汗就越多越好，因为这个出汗呢，它可以带走一些体内的湿邪。所以当暑热的时候，是因为有热有湿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出一出汗，带走湿带走热，所以叫暑热汗出物止，指的是说不要马上进到很寒冷的地方来。但是不能说我运动大汗淋漓，因为汗带走的是两个东西，第一呢是阳气，第二个是津液。所以汗出过多以后，就会气和津液，阳气会不足，津液会亏虚，所以人会疲乏困倦、口干舌燥，
2: 没错，
1: 所以不能出大汗。
2: 适当的出汗排毒，
1: 适当的出汗化湿，实际上这里头说的毒，我们说的是湿邪。
2: 明白。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火旺，干脆啊，我通过饮食来调整，多喝一些凉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这不都是去火的？这行不行？
1: 这时候如果适度的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到了这个暑热天，我就天天喝凉茶，然后天天吃这种苦菜，不论是苦菊苦瓜，整天吃这种苦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苦寒败胃，如果苦凉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胃阳，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反而影响到我们脾胃弱的问题，会脾胃消化的问题了。
2: 对， 对对。
1: 所以呢，凉茶和苦菜哈，适度，
2: 绝对不能说只靠它，而且不能大量长期的这么吃，您的胃肠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2: 对。好，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朋友们，您看啊，这就叫做民俗藏智慧，烟火有良方。今天我们给您讲到的这些民俗智慧，您看食心米是吧，时令的时方啊，我们的小暑凉宝，后来您给我们加成了三宝啊，还有晒服啊，其实就是解决我们小暑节气前后这些湿啊热呀、这种蒸的感觉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希望大家学到的知识也用在咱们的实践生活当中去啊，伴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然、健康的夏天。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破除急救认知误区，守护夏日出行安全。
1: 揉和热敷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
0: 远离急救偏方，掌握科学处理方法。
1: 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
0: 辨别伤情，分级应对，妥善处理各类意外。
1: 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
0: 本期邀请急诊科专家讲解夏季多发外伤的急救知识，纠正民间错误做法，传授实用防护与应急技巧，帮大家掌握正确方法，安心度过盛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季高温，很多朋友的衣着是比较轻薄的，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多，所以各种各样的外伤风险也是逐渐的增加，像一些烧烫伤啊、磕碰扭伤，再加上到了野外，一些蚊虫叮咬啊、风蛰蛇咬啊、猫抓狗咬等等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碰到这些外伤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置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急救方面的专家，教给我们正确科学的处置办法，带大家健康平安的度过盛夏。
0: 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2: 殷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咱们今天来说说啊，夏天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1: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啊。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2: 冷却，
1: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2: 闷在里面，
1: 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2: 对 对, 对，
1: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
2: 哦，
1: 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2: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1: 对，不可行。
2: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1: 对，闷在里头了。
2: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1: 对，
2: 你刚才提到
1: 无菌
2: 操作。
1: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2: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哈，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1: 对，
2: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或者是手被刀划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1: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说经常有孩子操作，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

0: 啊，尤其是伤及的这个肌肉层的，你拿创可贴也解决不了问题。
1: 那比如说哈，我们手指破了，我们贴了个创可贴哈，那我们进行各种各样操作，难免可能会比如说夏天热出汗，或者难免我们接触水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点湿了，我们要不要及时更换呢？
0: 一旦是湿了，无论是你的汗液还是这种水，还是及时更换，因为水也好汗也好，它会增加你感染的机会。
1: 那如果我没有湿也没出汗，我就干干爽爽在那儿待着，您建议创可贴最多贴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建议也是一天左右就把它更换。
1: 所以创可贴的作用哈，虽然我们家里常备常用，但是大家一定要科学掌握，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适用的。那至于像我们刚才您讲到的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伤口，我们在家庭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上医院？
0: 不建议在家庭处理，因为你越深的伤口，你伤及的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越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去医院经常要缝针，缝这个针是干嘛的？比如我们一个头皮的外伤，它出血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剧烈。你说拿东西按住，那个血一直都在出，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得用机械的方式把它缝住，然后加压，它才能够起到止血。你包括我们的手也好，腿也好，下肢，如果我这个一个深部的，你可能是伤及肌腱了。虽然它流血不多，你当时局部做一个固定，做的一个包扎，你不知道是肌腱的程度。你又疼，本身活动受限。等发现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个手指怎么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所以，但凡深部的这种损伤，及时就医。听听医生的意见，
1: 看看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0: 看到什么样程度，
1: 别误诊了，
0: 哎，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1: 明白啊。那如果不深，但是面积比较大的呢？像您说的，我一下摔一跟头，在地上哗一擦，一大片擦伤，确实不深，但是面积大呀。
0: 也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医院也有专门适合它的各种敷料，给你粘上。所以我们几点，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
1: 去医院，
0: 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怕你有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1: 明白，谢谢您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简单的外伤该如何处理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没有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开放性的伤口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去打球，跟别人一个冲撞啊，一没踩住，脚一崴啊，扭了一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很多人说了，首先啊，您得揉揉，把这个大包给它揉开了，别在里面再淤着。还有人说你得敷，但是究竟是冷敷啊，还是拿热毛巾敷啊？
0: 不是说只有破溃的这些才有风险，尤其我们的关节，踝关节扭伤是它比较麻烦的。虽然它没有一个骨折的程度，因为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扭伤还是骨折？骨折我是干脆一点动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踝关节它有很多的肌腱和韧带，这些损伤了，正常的你说我疼，忍着疼我走，能走几步，但是一定不建议你再走了。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揉，而是应该去冰敷，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和韧带一旦受伤，72小时之内是越来水肿越厉害。我们先用冷却的方法防止它水肿。我们经常在运动场上看，一旦受伤的那些队医上去喷那些喷剂，都让你迅速降温的。不建议再继续运动了。然后一定要去医院去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的问题，不要掉以轻心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到底肌腱还是韧带有没有进一步的损伤。如果就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那好，你可能静养个几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真涉及到韧带的这种损伤，可能后期还需要手术来修复
1: 啊、损伤程度可能还是不一样。
0: 还有它甚至我们的踝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小的骨头，它要是有这种骨裂和小的这种骨折，它也会让你能暂时活动，所以容易误导你认为骨头没事儿，还是应该及时就诊。
1: 明白。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能揉哈，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不
0: 烧废了，
1: 都耽误进去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去一些户外郊游啊、山林探险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小生物可能会对咱们造成伤害。先说第一种啊，一些莫名的一些小虫子，什么小蚂蚁啊，这种叮咬，那种叮咬往往反应特大，
0: 一片，
1: 哎，对，一下就红一片，肿一片。很多人选择的就是我赶紧啊，先把所谓的一些毒液给它挤出去，啊，按啊，挤呀、啊，然后再涂上一些什么现在买的一些什么蚊虫叮咬膏啊、喷剂啊等等，就这些操作到底该如何进行？我们刚才说那些是不是正确的？
0: 如果这种连成片的

0: 第一，我们不建议你挤。你想想，其实你挤这个动作，它这个东西可不是像你想我只往外走，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挤到里边了
1: 啊。对，双向的，
0: 因为你它是双向的，这个血管也好，它组织它是四通八达的，那你肯定有一部分把它挤到更深的组织里边，所以这个坚决不建议。而什么呢？如果有水源，先用干净的水去冲，因为本身降温，就你症状就会缓解，就会减轻。再一个，涂一些风油精也可以。但是有一点，突然间我开始除了这以外，浑身都痒，甚至有点呼吸不好了，有点憋气，那得争分夺秒去就诊啊！你自己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
1: 这就不是局部受损了。
0: 对对对，虽然它咬在这儿，但你可能哎，我怎么浑身哪哪都开始起了，
1: 过敏反应起来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简单处理，及时啊，尽快找最近的医院处处理。
1: 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提前做点预防工作？比如怎么穿衣，怎么打扮，能够避免这种小蚊虫的叮咬啊？
0: 比如说去这种植物特别茂密的地方，虽然夏季，但也建议你长衣长裤。
1: 长衣
0: 另外出去之前可以涂一点我们的防蚊液啊，这些做好一些防护，甚至我比如出去的时候也不建议光脚穿凉鞋。另外呢，我们尽量把这个裤腿扎到袜子里边，这是最好的。
1: 没错。接着您的话说，刚才提到不仅是蚊虫啊，还有地上的一些生物。
0: 对对对。
1: 你野外我们就想到了蛇哈、啊，我们又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毒蛇还是无毒蛇。给您来了一下，这我们该怎么样紧急的处置？
0: 其实蛇导致我们的威胁生命无外乎几个机理，一个就是我们的这蛇咬了以后这个毒液神经毒，短时间你就瘫在那儿了。还有就是它影响我们的凝血系统，哎，开始出现血栓甚至出血，所以在我们不能判断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去就诊。但是比较能够给医生更多帮助的，我们一个是要根据它的牙印儿啊，这个蛇的它不同的这个蛇它的那个齿痕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你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蛇，你甚至能拍下照，至少对医生来讲，他会能够加快识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所以蛇咬伤更不能掉以轻心，它不是简单打一个什么疫苗，它要注射血清的问题，尽快有条件最好是120求救，让别人带你去，你自己去路上都不好说会发生什么问题。
1: 明白明白。所以要怎么紧急处置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拿嘴把这毒液吸出来，
0: 这个都是我们的文艺的演绎。第一，往出吸的情况，它这个蛇毒在你体内咬你是中毒，你吸同样会加重，从另一个渠道又开始中毒了。所以这种毒蛇的咬伤绝对不建议吸。
1: 还有一类这种叮咬呢，就是那些毒蜂、马蜂，这跟普通的小蜜蜂叮一下可不一样，遮天蔽日的，
0: 对对对，
1: 几百只蜂要蛰了您，这是非常非常
0: 非常
1: 危险
0: 的。对，
1: 这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在毒蜂蛰你的时候，尤其是一群，要是这种情况，你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的力气了。我们建议先保护好自己的颜面部，因为它蛰完第一个反应它是肿，你想想，我如果颜面部都水肿，这会影响我们的呼吸，这是至关重要。另外，毒蜂蛰完根本不建议你去自行处理，毒蜂蛰伤的这种尤其是群蜂致死率很高的，一旦蛰伤第一时间打120急救。
1: 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比如就是一只马蜂或者一只毒蜂，也是远离我主要的躯干，比如说胳膊上肿了一大包蛰了啊，我们要不要比如把毒刺拔出来呀，或者怎么样吸吸毒啊？
0: 你如果说这个毒刺就在我这个表面，我很容易外露又比较长，那我拔出来也未尝不可。然后如果有条件消一消毒，这就可以了。但是毒蜂最大的问题不是局部，甚至会出现全身的这些过敏。所以更多的要判断除了你局部的肿以外，有没有全身的这种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殷医生的讲解哈，还是希望大家远离哈，尽量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稍微说点轻松的啊，同样是动物的咬伤抓伤，说说家里的小猫小狗啊，这些其实也常发生。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想，哎，碰上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因为有时候啊虽然挺疼的，但是好像就是个白印儿，也没有明显的挠破呀、咬伤啊、流血，就我们该怎么判断这个程度？
0: 第一，我们如果自己养的这些宠物，我们一定都是按照正规的，我们按时间去接种了这些疫苗啊等等。但是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叫犬咬伤啊，它是分为轻度还有一度二度这样的一个暴露。就是轻度的这种暴露更多的是它舔你
1: 啊，
0: 就肯定没有伤口
1: 啊，没伤口
0: 啊，比如舔了一下
1: 啊，
0: 大可不必担心，肥皂水洗一洗就行。
1: 嗯，
0: 第二天。

0: 人所说的，哎，我划了一道，
1: 嗯，
0: 或者咬了一个有印儿，但是没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好判断了，
1: 嗯，
0: 建议你去医院，因为狂犬病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敢赌，
1: 嗯，
0: 它可怕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接近100%，
1: 嗯，
0: 第二潜伏期几天到多少年，
1: 嗯，
0: 所以它可怕在这儿，那怎么办呢？我在去医院之前，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肥皂水去洗。
1: 嗯，
0: 我即使它有这些毒素，肥皂水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二度的暴露，不一定出血了。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建议你也要去医院打疫苗。
1: 嗯，
0: 一旦我们打过这种疫苗，它也能保持半年左右的这个免疫呢，
1: 嗯、
0: 不用说啊频繁的去打。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了，
2: 更严重了，
0: 就明显出血了。
2: 了
0: 这个时候到医院，不仅仅要处理伤口，
1: 嗯，
0: 打疫苗还得打蛋白，这个我们叫三级暴露，
1: 嗯、
0: 这个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好，谢谢您医生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应该合理的去判断我们受伤的一些级别啊。该正确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处理，该就医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解决。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就我们这个下级的外伤。朋友们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这个问题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外伤哈、啊，还有哪种情况在夏天发生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
0: 夏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叫热射病，这个叫隐形杀手。
1: 嗯，
0: 你看热射病可怕在哪？你看一说到热射病，大家想的就是中暑，可能喝点绿豆汤，
2: 嗯、
0: 喝点藿香正气，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2: 对
0: 呀、啊。但其实中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1: 嗯，
0: 正常我们都知道心肌梗死，如果得了心肌梗死，我不救治，30%的死亡率、
1: 嗯。
0: 得了热射病，到医院就开始救治，一半的人死亡了
2: 啊，这么高。
0: 所以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炎热的夏季，一旦出现了高热，甚至意识不好。1分钟1秒钟都不要延误，赶紧上医院就医。
2: 明白。嗯。好，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尹医生，有些朋友说到了。去海边玩啊，容易淹着溺水了。这时候把小孩头朝下、脚朝上提了起来啊，让他这个水倒挂着给吐出来。这种排水的方法是正确的吗？该如何科学救治呢？
0: 啊，其实并不正确。
1: 嗯，
0: 就是溺水，它一旦出现了，已经我们一上来认为它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
1: 嗯，
0: 我们所做的是心肺复苏。
1: 嗯，
0: 并不是把它倒挂去控。一旦溺水的时候，甚至口腔有很多的这种水草啊、泥沙，先把它可以抠出来。
1: 嗯、
0: 但是前提我们不要间断我们的心脏按压，这个是最有效的。
1: 嗯、
0: 第一时间先解决心脏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考虑气道的问题。
2: 再次谢谢殷医生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析和讲解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夏季呢，由于大家的一些户外活动增多呀，衣服穿得更加单薄，所以碰到各种各样的外伤的情况，这样概率就比较高。希望大家第一做好预防工作，万一真的发生这些危险，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处置的方法。而且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能自行处置的，您可以处置；如果真的不行，千万不要冒险，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及时拨打120或者送医才是最关键的。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再见。

0: 跟你说了，那个大的雨，人家不得来了。
1: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这个雨太大了。
2: 不行，老百姓都把信访件寄到我们检察院了，肯定眼巴巴地盼着我们，耽误不得。
1: 万一发生了泥石流咋办？咱们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2: 再危险也得去，作为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1: 等等我。
3: 大爷大娘，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4: 来喽来喽，这么大的雨给你们打麻烦喽。
3: 大爷，收到你们的举报信，这一趟我们就必须来。
4: 情况就是心里头写的那个样子的。
5: 喂，
6: 徐检察官，
5: 你是谁？
7: 我好心提醒你，你现在查的人
6: 可不是你能动的，
7: 不然你女儿……
5: 谢谢你的好心，我是检察官，肯定会依法办案，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漏掉一个坏人。

0: 皮疙瘩的。
1: 妈妈，我害怕。你不害怕吗？
2: 妈妈是党员，也是检察官，妈妈不害怕。
3: 今天我们想看到这个地方，可能有疑似危险废物铝灰。
4: 哪来的铝灰呢？
3: 说是一家外地企业非法倾倒到我们这里来的。
4: 哎，陈姐，怎么了？
3: 这个气味太刺鼻了，好像是氨气
4: 啊。陈姐，氨气不是有毒吗？
3: 我们是党员，要以群众利益为先，你立刻通知相关部门，马上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
5: 可是又不是我们一家企业造成的这种结果。
6: 这个生态修复金额是根据每个企业的铝灰倾倒量而定的，是有证据证明的。
7: 是什么支撑着一代代中江检察党员干警为民前行？
8: 这都凌晨四点钟了，咱们也算是打了一场持久战了。
7: 是共产党人的执着，风雨无阻，传递法治温暖。是共产党人的勇毅，不畏强暴，守护正义天平。
6: 生态环境关乎子孙后代，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有效完整的生态修复，
7: 是共产党人的坚韧迎难而上，续写为民初心。他们以信仰之光点亮前行之路，以为民之情守护一方安澜。
9: 经本庭审理，判决如下：被告人樊富犯制造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
7: 岁月如丝，赤心如故，他们将秉持初心与使命，在时代的洪流中奋起扬帆，赓续前行。

0: 大桌子摆好，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每年五月，一场暖意满满的百家宴都会如期开席。这场活动已经坚持了整整14年，参加的居民人数每次都会超过500人，因为所有人都打心底认定，这里就是咱们的固原巷。
1: 对，生意这么好啊！把这灌了，灌这样。你光放这一面嘛，是吧？
2: 对，
1: 放在这面。
0: 张耀文是固原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平日里他总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一边倾听大家的烦心事、揪心事，一边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进，对，打死进。
0: 您这家新疆的服务太好了啊！我们在内地都没有这样待遇，
2: 是吧？
1: 我们
0: 接假日一般都对外开放，你们要接谁呀？干啥？
1: 啊，
0: 由着他房车，他马上搜到以后，他过来在这接谁呀？
1: 现在离大巴扎不近，
0: 200米，哎呀，200米，走过去就到了。乌鲁木齐是固原巷社区，紧邻着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辖区分布着11个老旧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老人小孩居多的社区。 固原巷里的楼房最早一批是1985年建的，就算是最晚建成的，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年头久了，各种老旧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民生难题，社区年年都在整治，可总是反反复复，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3: 每年呢，都会做10到12件民生实事，每年都有做，每年都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年干。

0: 七米啊，差不多有七米啊，啊，七米，这前后160米，不到200米，啊，不到200米，你七米乘以160，
1: 1500平方。
0: 现在你看，你这个它是本来就是有个坡度，是吧？这是往下的，这是往上的，你要整体平的话，你还得补一下，然后到时候把雨水槽留好，把井雨水槽留好，到时候下雨的时候，咔，水就直接流到雨水槽里头，大家也不用，是吧？有积水，对不对？把这整体的铺那个沥青，这也是我们古堰巷整个我11个小区院落最后的一个院子了。要这个老院，
2: 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是古堰巷最后一块没解决的路面难题。可一要修路，临时停车就成了麻烦事，得多方沟通协调，一点点把车位安排妥当。
0: 我们每年只要答应老百姓的民生实事，都会坚决地完成，不管是磨破嘴也好，跑断腿也好。随着我们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那老百姓对我们党组织的信任度也就不断地在提高，那我们党组的凝聚力也就会越来越强，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就自然而然也提升了。金哥，
3: 哎，
0: 你好，你好。旁边71号院不是要修路吗？有大概40辆车。
3: 40辆有点多了。
0: 邱总你好，过来找你是这样子，小区里面大概有40-50辆车没有地方停。
2: 在张耀文的多方奔走协调下，仅仅半个月，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工程就顺利开工了。
0: 好好好，回阵回阵。
2: 地下管网老化堵塞，路面坑洼不平，居民停车紧张，这些老旧小区里最常见的烦心事，社区工作人员一项项推进，一件件落实，慢慢都有了改善。
4: 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
2: 每周六，社区的小小主持班都会准时开课。给孩子们上课的阿伊克斯买买提是社区的党建专干。6年前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时，他对社区工作还一头雾水。正是这里的居民一点点教会了他怎么扎根基层服务大家。
5: 一个热心党员王美若阿姨，还有郭凤英阿姨等等，把我当成自家的小孩，然后给我讲一些意见建议。
6: 我们给娘付出了也很多，工作比较耐心啊，处理问题还是比较果断。反正大民啊，不管你反映的问题啊，干啥，你们都处理的比较好，我是很满意。
2: 社区里的老党员们主动手把手教阿伊克斯基层工作的门道，这让他心里格外温暖。久而久之，阿伊克斯也慢慢找准了方向，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儿。
5: 刚好我们的旁边的景区很有特点，而且又离我们社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是让小朋友们从主持人转化为一个我们的小小讲解员。
2: 他从主持班的孩子里筛选出一批优秀学员，正式开启了小小讲解员的培训工作。
7: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若一汉，左手边墙上刻的就是南的6大老家地图，乌鲁木齐是中心点。
2: 五一过后，新疆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正式迎来了热闹的旅游旺季。每周阿伊克斯都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巴扎，为往来的游客娓娓讲解当地的特色与风土人情。
8: 好，谢谢，谢谢，
4: 欢迎你们来新疆做客，新疆欢迎你。
8: 好看，
9: 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新疆大巴扎的美。
10: 1、2、3，叔叔笑一笑。
8: 你之前有没有拍过？
11: 没有，从来没
8: 有是吧？
11: 第一次拍。
2: 今天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组织干部们给老人们拍摄全家福。每个月的21号是古堰巷社区专为辖区769位老人打造的爱你日。每到这一天，社区都会为老人们开展各类暖心活动。
12: 我们这儿住了民心小区26年了，社区打电话来照相，我去照啥相不知道。
13: 我一辈子也没拍过这个照，年轻时候也没拍过呀。现在了，你看还拍一个穿裙子的，像女儿都不在跟前，还不如他们。
8: 我们就是你的娘。
2: 在古堰巷社区住着69位高龄老人，26位独居老人。辖区里这769位老人 人人都配有专属的家庭医生。
8: 奶奶好，我带了家庭医生来了，给你做个检查。
14: 哎，先给你量个血压看看。
2: 也在爱你日这天，古扎利努尔带着家庭医生到高龄老人家为他们做检查。
8: 下午有没有睡一会儿？
12: 我白天不睡觉
8: 啊，白天不睡啊。
12: 连说打喷嚏，对我都关心的，有些一路把家庭医生对我更好了，
8: 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他们也都会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女儿，所以不管在外面见到还是我们进家里面。
15: 首先，谢谢这个社区对我们这个小区建设和群众的这个生活还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是大家都肯定的。
2: 眼看着百家宴就要到了，社区里的五支老年文艺队也都在热火朝天的排练节目，满心期待着这场热闹的聚会。唱歌跳舞下棋唠嗑，公园巷的老人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热热闹闹的文体活动里拉近了邻里情谊。在这里，老人们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晚年生活温暖又充实。
16: 我们固原乡社区现在越办越好，越来越好。我们作为固原乡社区的居民，我都感到很自豪。
17: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社区，我们社区做事都是实打实的做，做到老百姓的心里。
18: 固原乡的团队，我觉得是一个有传承的团队，是一个有精神的团队，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强，也大家的目标很一致。
19: 大家中午好，今天我们欢聚在固原巷社区，共同迎来这场温情满满、烟火浓浓的民族团结百家宴。

0: 我们并不是哪一件事干得好，我们觉得坚持的好，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尽可能的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把所有的事情坚持的去做下去。
1: 百家宴民歌团结主题活动圆满结束。

0: 柳巷镇地处明光市北部，背倚浮山，怀抱淮河，宛如一幅铺展在淮畔的水墨长卷，自成一方天地。这里山水灵秀，物产丰饶，暗柳成巷，古韵悠长。
1: 大家看我手上这块绿豆糕，和我身后整片银杏林是同款配色，是不是特别有创意？
0: 春风拂过一级银杏古道，百余棵银杏蔚然成行，新叶初绽，绿影婆娑，漫步蜿蜒古道，仿若穿行在一条生机盎然的翡翠长廊。
1: 哇，太好吃了，这口青绿是柳巷的满目春光。
2: 时光在淮畔流转，一抹金黄是柳巷深秋最动人的模样。
3: 曾停了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
4: 银杏不语，只把一季的绚烂铺展在古道之上，等路过的人拾起一整个秋天的浪漫。
3: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环球，
4: 远眺烟波深处的浮山，好像一叶扁舟漂浮于淮水之上。这里自古钟灵毓秀，浮山八景远近闻名。苏轼途经此地，一句乾坤浮水水浮空，写尽此间山水神韵。崖壁上的石刻，镜清底平。

0: 传是他留下的墨宝。而山南侧一段土山岭静卧如龙，这就是历经1500多年沧桑变迁的福山堰遗址。登临福山小长城，凭栏远眺，淮水奔流，山河壮丽。淮水滋养一方风物，山河底色间蕴藏着独属于柳巷的人间至味。来到柳巷前杆子非遗传承人朱小飞的农家小院，灶火熊熊，香气弥漫，地道的淮河风味在铁锅里慢慢沸腾。掌勺的不是专业大厨，而是这支非遗表演队的农家巧手。特色淮河小鱼锅贴，饼香鱼鲜，手工豆腐圆在油锅里翻滚，金黄酥嫩。红烧豆饼，清炒千张，尽显柳巷豆制品醇香。再配上一盘炸金蝉，山野河鲜一应俱全。最质朴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桌有滋有味、精致讲究的柳巷味道。
1: 下棋了，
2: 立伟，有没有感受到咱们柳巷的烟火滋味啊？就藏在这些家常美味里，看着就特别的香。
3: 拍了一下午，我早就流口水了，咱们赶快来尝一尝。
2: 来，
3: 来。
0: 淮水汤汤，生生不息。柳巷之美，美在山水相依，美在文脉绵长，更美在烟火可亲。
4: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里是明光柳巷，遇见便是最好的时光。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的启动三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一集，为沼气池施工部分，内容包括户用沼气池施工准备、户用沼气池施工、户用沼气密封层施工。

在户用沼气池施工准备阶段，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沼气池选址基本常识、沼气池放线及沼气池开挖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完成沼气池的选址，能配合他人完成放线工作，而且能开挖池坑。选址，沼气池建在何处，是保证建池质量的重要环节。如果池址选择不当，对以后用沼气、进出料及池体寿命都会造成影响。首先，兴建户用沼气，池址应与农户庭院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在建造沼气池的同时，同步建设或改建畜禽舍、卫生厕所和厨房。沼气池、畜禽舍、厕所三位一体模式，要求要有在沼气池上面建设或改建禽畜舍和卫生厕所的规划，使人畜粪便自动流入沼气池。尽量远离树木和公路，沼气池一定不能建在低洼、排水困难、林地、旧窖等土质松软的地方。沼气池与厨房的距离应当控制在25米以内为好。沼气池选址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池址要尽量避开竹林、树林，防止树根、竹根破坏池体。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

0: 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我们在规划庭院和沼气系统时，沼气池应当建在畜寝室的下面，水压间南方可以放在畜寝室外，北方适宜放在畜寝室内，但是除料间和助肥间必须放在畜寝室外，这样便于日常管理。地上部分的畜寝室和厕所应当坐北向南，方位要和住房及院墙的走向一致，这样整体比较协调。
0: 放线，放线之前，首先根据工作的第一步是平整场地，就是在规划和选定的庭院沼气设施建设区域内清理杂物，平整好场地。第一步是确定中心，就是在地面上确定沼气池中心位置，根据设计图纸画出进料间平面、发酵池平面、水压间平面这三者的外框灰线。第三步，在尺寸线外80厘米左右处打下4根定位木桩，分别钉上钉子以便牵线，两线的交点便是圆筒形发酵池的中心点。第四步，在灰线外适当位置应牢固地打入标高基准桩，在基准桩上确定基准点。放线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池坑开挖工作了。池坑开挖，
1: 进行池坑开挖之前，要首先根据池子的地质、水文情况，决定是直壁开挖还是放波开挖池坑。可以进行直壁开挖的池坑，应当尽量利用土壁做胎模。圆筒型沼气池上圈梁以上部分，可以按放波开挖池坑。上圈梁以下部位应当按模具成型的要求进行直壁开挖。
0: 主池的放样、取土尺寸按下列公式计算：主池取土直径等于池身净空直径加池墙厚度乘以2；主池取土深度等于蓄水圈高加拱顶厚度加拱顶室高加池墙高度加池底室高加池底厚度。为了施工安全和方便，拱顶部位必须留操作线宽度，两边各宽250毫米。开挖池坑时不要翻动原土，池壁要挖得圆整，边挖边修，可以利用主池半径尺随时检查。挖出的土应当堆放在离池坑远一点的地方，禁止在池坑附近堆放重物，以免塌方。如遇地下水，则需采取排水措施，并尽量快挖快建。进料管、水压间、出料口、出料器或闸阀式出料装置的闸门口、排料管，应当根据设计图样的几何尺寸放样开挖。要特别注意水压间的深度，应与主池的零压水位线持平。
1: 开挖池坑时，不要按挖层上凸下凹的挖岩洞，对土质不好的松软土、沙土，应当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防止发生塌方。如果遇地下水，需要采取排水措施，并且尽量快挖快建。

0: 在户用沼气池池体施工部分，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水泥、沙、石、混凝土、砂浆等建筑材料基础知识、混凝土、砂浆施工知识以及回填土相关知识。在技能方面，要求能拌制砂浆和混凝土，能完成混凝土的现浇施工，能完成回填土施工，能完成混凝土养护工作。户用沼气池的建池方法一般分为混凝土整体现浇、砖混组合和预制钢筋混凝土板装配三种工艺。这里我们以混凝土整体现浇建池为例，向大家介绍相关内容。
1: 砖混组合建池法是砖和混凝土两种材料结合的建池工艺。池底用混凝土浇筑，石墙用60毫米立砖组砌，拱顶用60毫米单砖漂拱，土壁和砖砌体之间用细石混凝土浇筑，正倒密实，使砖砌体和细石混凝土形成坚固的结构体。
0: 拌制砂浆和混凝土。拌制砂浆。拌制砂浆是砖混组合沼气池施工的基本技能，分砌筑浆和抹面砂浆等多种砂浆的拌制。
1: 砌筑砂浆由骨料、胶结料

0: 的地下室墙和承受较大外力的气体中，混合砂浆一般由水泥、石灰膏、沙子拌合而成。一般用于地面以上的气体中，也适用于承受外力不大的气体。石灰砂浆由石灰膏和沙子按一定比例搅拌而成，经常用于空斗墙等不承重的墙体。在水泥砂浆中加入3%至5%的防水剂，就制成了防水砂浆，用于需要防水的墙体。
1: 人工拌制砂浆的要点是三干三湿。以水泥砂浆为例，我们在拌制砂浆时，将水泥和砂按砂浆标号配置后，先干拌三次，再加水湿拌三次就可以了。
0: 砂浆拌制好以后，应当立即送到作业地点，做到随拌随用，一般应当在2个小时之内用毕。气温低于10度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至3小时。当气温达到冬季施工条件时，则应当按冬季施工的有关规定执行。
1: 拌制混凝土。
0: 混凝土是一种人造石材，由胶凝材料、粗细骨料和水按一定比例拌合均匀，经胶导养护而成。由于混凝土的抗压能力比较低，人们通常在混凝土受拉区域内加入一定数量的钢筋，组成钢筋混凝土，使两种材料粘接成一个整体，共同承受外力。
1: 农村建造户用沼气池，混凝土一般采用人工拌活，方法是在沼气池基坑旁找一块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的平地，平铺上不掺水的拌制板，拌制板一般多用钢板，也可用油毛毡，不可直接在泥土地上拌活。然后先将称量好的沙倒在拌制板上，将水泥倒在沙上，用铁锹反复干拌至少3遍，直到颜色均匀为止。接着将石子倒入，干拌一遍，再渐渐加入定量的水，湿拌3遍，拌到全部颜色一致，石子与水泥砂浆没有分离和不均匀的现象为止。
0: 人工拌制的混凝土，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少于300千克。新拌制的混凝土的塌落度应当控制在4到7厘米。
1: 混凝土现浇施工。混凝土整体现浇建池。混凝土一般用100号或150号，水泥、沙子与石子的比例为1:3:5或1:2:4。水灰比一般控制在0.55到0.65。人工拌制的混凝土，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少于300千克。新拌制混凝土的塌落度应控制在4到7厘米。从拌好至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一般不宜超过2小时。
0: 混凝土现浇施工建造的沼气池，整体性能好，强度高，施工简单，质量稳定，使用寿命长，但是存在模具一次性投资大，容积受制于模具，大小不能灵活变化，异地施工模具转运费用高等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混凝土现浇施工建池的具体步骤。
1: 池底施工。户用沼气池池底 应当根据不同的池

0: 坑土，采用不同的处理。土质好的粘土和黄土，挖至老土，铲平夯实后，用150号混凝土直接浇灌池底6到8厘米，或用100号混凝土直接浇灌池底8厘米以上就可以了。如果是沙土土质或松软土质，应当先做垫层处理。首先将池坑土铲平夯实，然后铺一层8到10厘米的大卵石，轻夯一遍以后，用砂浆浇缝抹平，厚度为10到12厘米。垫层处理完毕以后，再在上面用150号混凝土浇灌池底60到80厘米，然后用原浆抹光。待池底混凝土出凝后，就可以支膜浇筑池墙了。
1: 在地下水位低和土质坚硬的场所，由于池底不受地下水向上顶托的影响，可以做成平底，否则一定要做成反拱底。
0: 支膜浇筑池墙一般用150到200号混凝土，池墙模板先用水湿润，沿主池圆周线蘸其之牢，量得池墙脚宽20厘米左右，用石块、卵石、红砖或混凝土浇筑墙基，然后将混凝土分层浇筑入池墙木模内，反复震倒注实。当第一层木模板高50厘米浇筑完成后，放好进料口沙袋，安放好出料口涵管，再支第二层池墙模板，池墙厚度为6厘米左右，混凝土分层浇筑入模内，边浇筑边震倒，浇一层倒一层，连续不断的施工。
1: 手工浇筑震倒时，必须用钢钎有次序的反复倒擦，直到泛浆为止，保证池体混凝土密实，不发生蜂窝麻面。
0: 池墙浇筑完成后，再浇筑圈梁，圈梁厚15厘米，宽18厘米左右。圈梁浇筑完成后，支池拱顶内膜。池拱顶室高要求54厘米，拱顶模板要架好支牢，并向拱顶模板洒水润潮，或涂润滑剂，或盖上塑料薄膜以便脱模。然后将混凝土沿圈梁四周向顶端浇筑，边浇筑边震倒，厚度约为8厘米。浇筑到顶端四周接口60厘米时，安放好主池天窗口内外膜，接着向膜内浇筑混凝土。在浇池拱顶天窗口时，要注意在主池口外侧下方安装好导气管，进料口也同时浇筑。浇筑完成后，用砂浆板反复磨压拱顶表面，并且用1:2的水泥砂浆粉刷表面，待30分钟以后，用平板刀反复磨压，防止水从拱顶渗入，破坏池内壁的密封层。水压间的上盖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制成。为了方便出料和加入沼液菌种，应当在对准出料口涵管上方位置留一个直径为60厘米的圆孔，活动盖安放在天窗口上，根据天窗口的大小，可在地面挖坑用混凝土制作。

0: 天窗口的尺寸按图纸确定，上大下小，活动盖尺寸与天窗口尺寸相近，也是上大下小，形如水平塞子。砖混组合沼气池的池体、池拱顶等混凝土浇筑后，需要浇水养护。混凝土养护，混凝土养护的方法很多，护用沼气池常用自然养护法养护。所谓自然养护，是指在自然气温高于五摄氏度的条件下，用草帘、麻袋、锯末等覆盖混凝土，并在上面经常浇水养护。
1: 浇水次数以能够保持足够的湿润状态为适宜，在一般气候条件下，也就是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上，浇筑后最初的3天，白天每隔2小时浇水一次，夜间至少浇水2次，在以后的养护期中，每昼夜至少浇水4次，在干燥气候条件下，浇水次数应适当增加。浇水养护时间一般以达到标准强度的60%左右为宜。另外要特别注意，当外界气温低于5度的时，不允许往上面浇水。还有就是在春秋季节，要注意早晚做好防冻工作。
0: 回填土施工，回填土工作必须等到混凝土达到70%的设计强度后进行。回填土的含水量一般控制在20%到30%，以手捏成团落地开花为最好。回填土时以好土对称均匀回填，分层夯实，并避免局部冲击荷载对沼气池结构体的破坏。

0: 沼气池密封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工制取沼气的成败。在户用沼气池密封层施工部分，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沼气池的内壁构造和塑水泥浆的作用，掌握沼气池内壁基层的处理方法以及各层塑水泥浆的涂刷技能。
1: 混凝土属于多孔性材料，水泥完全水化后，混凝土的空隙大于甲烷分子6到12倍，同时甲烷分子又比空气分子的运动速度要快好几倍。而由砖和混凝土组合建造的沼气池，其结构层中还有许多毛细孔，我们只有在沼气池结构层内壁抹密封材料，才能确保沼气池不漏水不漏气。
0: 内壁基层处理，混凝土模板拆除后，立即将池内壁表面打毛。在进行密封层施工之前，要先做好内壁的表面基层处理，将池壁表面用钢丝刷打毛，再用水冲洗干净，使池壁表面达到湿润、清洁、平整、粗糙。如果内壁有缺损、凹凸不平或有大缝隙，用涂抹灰浆进行填补，使基层表面基本平整。塑水泥浆的涂刷，户用沼气池的密封层一般采用三灰四浆工作法进行施工，再用塑灰及塑水泥浆和水泥砂浆进行基层密封处理的基础上，再用密封涂料仔细涂刷全池，确保不漏水不漏气。
1: 塑水泥浆也称损水泥浆，是一种除水泥和水以外其他任何材料都不加的水泥浆，一般用作结合层，以与基层牢固的结合起粘合作用。
0: 三灰四浆工作法，就是基层在塑灰初凝时，用水灰比为0.4到0.5的塑水泥浆，均匀涂刷1到2遍；底层用水灰比为0.4的1:3水泥砂浆粉刷5毫米后，初凝前反复压实2到3遍，然后用塑水泥浆刷一遍。中层抹1:2.5的水泥砂浆厚5毫米，初凝前反复压实2到3遍，接下来刷塑水泥浆一遍，面层抹1:2.5水泥砂浆厚5毫米，反复抹压收光，最后再用水灰比为0.4的塑水泥浆均匀涂刷2到3遍。
1: 涂刷的塑水泥浆层要求薄而均匀，不要过厚，否则容易造成堆积，反而会降低粘积度而容易起壳。抹面后也不适宜往上撒水泥粉，以免塑灰层厚薄不匀，影响粘结效果。
0: 在涂刷塑水泥浆时要注意，池内所有阴角应当用圆角过渡，抹灰必须一次抹完，不留施工缝。施工完毕后要洒水养护，夏天更要注意勤洒水养护。观众朋友，初级沼气池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一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结合实践，能够掌握沼气池的选址、放线、池坑开挖、拌制砂浆和混凝土、混凝土的现浇施工与自然养护、回填土施工、 沼气池内壁基层处理以及塑水泥浆的涂刷技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初级沼气池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二集输配设备安装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山东省的济阳县。听说啊，在这儿有一场动物的表演秀，它们是什么样的动物，又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呢？下面跟我一块儿去瞧一瞧。
1: 济阳县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位于鲁西北平原的南部。今天在济阳县的堕石镇要举行一场动物表演秀，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那么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表演秀呢？
2: 我听说今天这边有那个小猪跳水的一个表演，
3: 这边有那个斗猪比赛，
4: 这个小猪算数，挺好奇的，带着孩子过来看看。
1: 听游客讲，这表演秀还挺热闹。小林刚来到现场，就被眼前的一只非常大的黑猪雕塑吸引住了。在雕塑的前方还有一个大水池。
5: 大家注意了，第一个项目是小猪跳水游泳，开始了。
1: 随着一声哨响，就看到一头头小黑猪从雕塑猪的口中冲了出来，跳入水池里，奋力地向前游去。另一边，黑猪算术表演也要开始了。
5: 节目是斗猪表演，大家离得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1: 斗猪表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围观，两头大黑猪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0: 这里挺好的，什么对孩子比较长一些知识，丰富他的一些阅历。
1: 哎，您个人看的话，这三个项目您喜欢哪一个呀？
0: 比较喜欢斗竹这一块。
2: 你喜欢哪个项目呀？
3: 小智算术。
2: 为什么呢？
3: 小智很聪明，
4: 能增长孩子的一些田园知识，非常也培养他的一些兴趣，比如这个小猪跳水什么的，能增加他的勇气。看着
5: 王婷是今天黑猪表演秀的主持人，他对我们说，图和黑猪是山东省济阳县的一个地方品种，主产于济阳县图海河流域。相传4000多年前，图海河流域经常有野猪出没，伤害农夫。后来人们聚集起来捉猪食肉，却发现它的肉质非常鲜美，经过了长期的存栏家养，野性退化，成为家猪。因为全身毛色黑如炭灰，所以被称为图和黑猪。
1: 咱为什么要举行图和黑猪的表演秀啊？
6: 咱就是通过这个表演秀啊，让更多的人认识图和黑猪，了解图和黑猪，从而提高它的知名度，以提高咱的销售。
1: 听您这个意思是咱这有养殖图和黑猪的？
6: 是啊，这只是一个表演区，咱还有养殖区。
1: 有养殖区啊？
6: 对。
1: 那您带我去瞧瞧呗。
6: 好，走吧。
5: 这能文能武的图和黑猪到底是如何养殖的？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呢？带着疑问，小林跟着王平来到图和黑猪的养殖区。这养殖区的布局又让小林感到了疑惑。远处有一些种菜的大棚，道路旁边有果树，地里还种植着一些作物，这图和黑猪到底在哪儿呢？
6: 小林，这就是咱的养殖区。
1: 这是养殖区啊？
6: 对。
1: 感觉就像菜园一样，远处那个大棚那不是种菜的吗？
6: 那不是，那是咱的养猪舍。
5: 听王平说，这个养殖区占地面积300多亩，如果全部用来建猪舍可以建20多栋，但是他们却只建了12栋猪舍。猪舍周边用来种草种树，环境好了也有利于猪的健康。换好隔离服后，小林跟着王平来到猪舍旁。这样的猪舍还真是少见，只有一个顶棚遮风挡雨，而两边都是敞开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猪舍呢？
6: 它的顶部啊，夏天啊隔热，冬天保温，并且那两边啊都是开放式的，通风效果特别好。
5: 原来图和黑猪本身就是当地的传统品种，它们的适应性很好，冬天也不怕冷，所以没有必要建造封闭式猪舍。而这种开放式的猪舍呢，既能节省成本，也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对猪的健康是很有利的。
1: 我看这种围栏围起来的，这是过道是吗？这是做什么用的？
6: 这咱图和黑猪的运动场，这两边呢都是和那个猪舍连着的，猪啊可以自由地进出，可以出来晒晒太阳，溜溜弯。
1: 哦，好惬意啊！那边还有趴着。
5: 小林正与王平聊着天，突然发现猪舍里有些躁动，图和黑猪成群结队地跑起来。

0: 跑起来了。
1: 这是我们的坡可以做在跑步。
0: 跑步？
1: 对。哎
0: 呦，为什么要跑步呢？
1: 锻炼身体嘛，运动减肥嘛。
0: 那他们一天有多少的活动量？
1: 每天上午定时跑半小时，下午定时跑半小时。
2: 看到这儿，小林明白了，原来表演秀上的猪每天都要经过这样的锻炼呀。别人养猪都是圈着养，减少活动量才能多长肉。王平他们养猪，每天让猪跑步，这吃肥了跑瘦了，养殖场的经济效益怎么保证呢？王平对小林说，让秃和黑猪运动减肥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正巧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王继英正在厂里进行技术指导，可以让他给我们讲讲黑猪运动减肥的道理。
3: 王老师，咱为什么要让秃和黑猪运动呢？
4: 我们让它运动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让它运动是为了让它减减肥，因为我们的地方猪呢，它比较容易积累脂肪，加强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提高这个猪的瘦肉率。
3: 好。
4: 第二个目的，我们让它运动的话，可以提高它的肉的品质。但它肌肉里边主要是两种肌纤维，一种是红肌氧化型的，还有这种是白肌是酵解型的。在它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有利于增加这个红肌纤维的比例，那个肌肉就比较鲜红，而且不光颜色好看，它里边的肌内脂肪等风味物质的含量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第三个是因为运动有利于促进健康嘛，哎，我们的猪经常运动，基本上就不生病，哎，或者是少生病了。
2: 王继英说，秃和黑猪是传统的地方品种，它的背膘厚一般在3.5厘米左右，动体瘦肉率在40%-45%。要想提高动体瘦肉率，就得加强运动，而且秃和黑猪本身就比较活泼，喜欢运动，每天坚持跑步的秃和黑猪身体都比较健壮，更有利于饲养管理。和王继英聊天的过程中，小林发现猪舍前的果树下边，员工们正在割草，割下来的草都装上了车。
3: 王老师，我看到前面有一些工人，这是在割草吗？
4: 他们割的是我们种的一种优质牧草，叫紫花苜蓿。
3: 这是做什么用啊？
4: 喂猪呀。
3: 猪吃这个呀？
4: 对呀。
3: 咱能去看看吗？
4: 好。
2: 小林听说果树下面种植的是苜蓿，而且这些苜蓿是用来喂猪的，这引起了小林的好奇，为什么要给秃和黑猪吃苜蓿呢？
4: 这种苜蓿的话呢，它营养价值很高，还有很高的蛋白含量。另外呢，它这个适口性特别好。哎，猪吃了以后呢，可以补充啊水分啊、粗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
2: 王继英告诉小林，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品种，秃和黑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饲料转化率也不是很高，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耐粗饲。所以根据秃和黑猪的这个特点，在饲养中精粗饲料搭配使用，在果树下边种植苜蓿，可以降低不少饲料成本呢。不过我们还是有些疑问，这些新鲜的苜蓿收割后能直接用来喂猪吗？王继英说，为了提高苜蓿的利用率，一般都是粉碎后再饲喂。小林听说现在正好是饲喂的时间，于是就跟着王继英来到猪舍。
3: 这些绿色就是苜蓿是吗？
4: 对。
3: 啊，闻着确实很清香，还有一点酒香味。
4: 对，因为那个苜蓿在粉碎以后呢，加了酵母菌啊、乳酸菌进行发酵而成的。
3: 它发酵有什么好处呀？
4: 发酵的过程中，我们加了一些有益菌，它会产生一些酸，它的适口性会比较好。猪吃了以后呢，还可以补充益生菌，而且呢，益生菌会大量繁殖，进入肠道以后可以促进猪肠道健康。
2: 王继英说，苜蓿草等青饲料中含有一定量的粗纤维，猪食用不容易消化，为了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青饲料都要进行粉碎，与精饲料按照一定比例搭配起来，再用乳酸菌、酵母菌进行密闭发酵。粉碎发酵后的青饲料会产生一种酸香味儿，改善了饲料的适口性，提高了猪的采食量。怪不得秃和黑猪吃得这么香，这酸酸甜甜的饲料原来是经过了这么复杂的程序才制造出来呀。
3: 我看到除了这些苜蓿还有黄色的，这些是什么呀？
4: 加了一个全价的配合料，比如说玉米啊、豆粕啊，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
3: 啊，就让营养更均衡。
2: 看到秃和黑猪住的环境这么好，吃的饲料也这么香，而且每天还会坚持跑步锻炼。不过小林听说 它们要经过一年的饲喂，体重在90公斤以上时才能出栏。小林不禁替养殖户着急了，这种养殖方式能赚到钱吗？王吉英说，经过运动减肥后，瘦肉率提高到45%至50%。别看它长得慢，但是它的肉质好，市场价格要比普通猪肉高很多。离开养殖区，王吉英请员工拿来一块秃鹤黑猪的里脊肉。那么它的肉质到底好在哪里呢？
4: 你看肌肉里面呢有一些白色的纹理，我们把它称为大理石纹，也就说明它们的精力脂肪含量高。而且这个精力脂肪呢是我们平常说的肉味的一个主要的来源。精力脂肪含量高的这种猪肉呢，吃起来香味比较浓郁一些，而且口感呢会比较好，
3: 就像一个雪花一样生生点点，挺好看。
4: 对，这就是大家俗称的雪花肉的一个形状啊。
2: 听了王吉英老师一番话，小林终于解开了疑惑，原来猪肉的品质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王吉英说，秃鹤黑猪的肉质好，烹饪的方法也很讲究，必须要有适宜的烹饪手法才能把菜肴做出特色来。在王吉英的指引下，小林找到了当地的大厨段修登。
3: 段老师啊，我知道猪肉的吃法有很多，那秃鹤黑猪有哪些特色的吃法呢？
5: 首先秃鹤黑猪的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肥而不腻，第二个特点是瘦而不柴。我们这里有三大比较有特色的吃法。
3: 三大特色吃法？
5: 对对。
3: 是什么呢？
5: 第一道是清川肉片。
3: 清川肉片？
5: 哎，对。第二道呢是这个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传统名词叫老济南八子肉。
3: 哦。
5: 哎，第三道是豆干鸡蛋炖排骨。
2: 清川肉片，选用秃鹤黑猪前肘肉。段秀登说，前肘这个部位以瘦肉为主，但是瘦肉里面并不缺乏肌内脂肪，可以说是瘦而不柴。
3: 这个厚度需要掌握在什么范围之内呢？
5: 应该是在3到5毫米。
3: 3到5毫米，那好切吗？
5: 哎，这个肉呢是我经过冻了之后的。
3: 好，冻了之后会好切一点。
5: 对对对。
2: 将猪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另一边在锅里加入适量的纯净水，等到水开后放入切好的肉片，去除浮沫，煮至80%熟，加入适量的食盐，再放几片叶子和几颗枸杞，水开后就可以出锅了。清汆肉片，肉片煮熟即可，尽可能保留猪肉的营养，不加过多的佐料，吃的就是猪肉本身的鲜美味道。接下来段修登给我们做第二道菜，老济南把子肉。那么这具有地方特色的老济南把子肉在选材和制作上有什么讲究呢？
3: 段老师，这个是猪的哪部位肉啊？
5: 这是秃鹤黑猪的肉排前面的一块五花肉。
3: 咱做把子肉的话，既然是一个地方名吃，都需要讲究什么呀？
5: 它的关键在于肥肉的存在。
3: 肥肉的存在？
5: 哎，对对对，到最后产生的效果是肥而不腻的。
2: 选用肥瘦相间、层次分明的五花肉，一定是半肥半瘦，必须有肥肉才能凸显出把子肉醇香的口感。
3: 咱这个把子肉在切的时候需要有什么厚长度的一个要求啊？
5: 长在10厘米，厚的话在1.5厘米。
3: 为什么这个长和宽还这么讲究？
5: 这个肉做出来之后不容易散啊。
6: 段修登说，在以前的济南府，人们制作把子肉都要用青蒲草捆绑成把，防止炖煮时散开，因此得名把子肉。
2: 但是由于秃鹤黑猪的肉质结实，就省掉了捆绑这道工序。油温六成热，切好的五花肉放进去炸1分钟左右，表面微黄，捞出备用。老济南把子肉属于鲁菜菜系，味道以酱香味为主。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就是使用浓郁的酱料汤汁炖煮而成。
5: 在汤料当中做出来了，提前要把这些料啊装在料包里，在肉里边炖长了之后它就烂了，里边捞不出来了，一定要提前把它装在料包里。
2: 把料包、汤汁、糖水以及把子肉放入锅里开始炖煮。
3: 咱这个火要掌握在什么程度啊？
5: 一定是文火慢炖，
2: 大火煮开，小火慢炖1个小时， 停火后再焖3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5: 到底了，
3: 哇，好香啊。它现在这个肉的颜色就是
5: 出来的，就是枣红色。
3: 枣红色。
2: 炖好的把子肉色泽暗红发亮，香气扑鼻，肥肉的软嫩与瘦肉的紧实相衬，入口醇香。
5: 把鸡蛋呀、黄花菜倒进去，
2: 再炖煮10多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这三道菜终于做好了，味道如何呢？

0: 您尝的是哪道菜啊？
1: 清水煮肉。
0: 清水煮肉感觉怎么样？
1: 很不错，这个肥的有点脆脆的，瘦的很有嚼劲。
2: 它虽然是用清水煮的，但是呢是浓浓的猪肉香。
3: 做的这个把子肉啊挺特别的，有这个浓浓的酱香味儿，但是你看着肥吧，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4: 天色渐晚，游客吃完了饭，服务员端上来一个西瓜果盘。
2: 来吃西瓜。
4: 让小林好奇的是，果盘中的西瓜是黄色的。经过询问得知，原来这黄瓤的西瓜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农产品，主产于济阳县的仁丰镇。这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仁丰镇的一处西瓜种植基地。大棚前面正好有几位吃瓜的游客。
5: 来来，吃瓜了，吃瓜了啊！来来来，吃瓜了，吃瓜了。
0: 好吃吗？
6: 好吃，特别甜。
7: 它就比较甜，然后颜色也比较好看。
6: 又脆又甜，籽儿还少。
4: 经过询问，小林得知，给游客们切瓜的人叫张兆文，是济阳县仁丰镇西街村西瓜合作社的负责人，而他们村种植西瓜的历史已经有20多年了。
0: 张老师啊，很多游客对咱的西瓜都是赞不绝口，咱这西瓜是怎么种的？为什么这么甜？
1: 哦，我先不告诉你，我带你到大棚去看一下。
0: 哦，还得卖个关子。行，那您带我看一看。
1: 好好好，走走走。
4: 张兆文说，以前的时候西瓜都是陆地种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都是用温室大棚进行种植。那么西瓜在大棚里是怎样生长的呢？看着悬挂在大棚里的西瓜，小林充满了好奇，这里的西瓜为什么要吊着长呢？
0: 我发现这仁丰西瓜的种植是非常有特点的，看它是吊着生长的。张老师，我之前见到的西瓜都是在地上生长的，咱这个怎么吊起来了呢？
1: 吊着长啊，它有优势，通风透光，照射均匀，不出现阴阳瓜。
0: 什么是阴阳瓜呀？
1: 阴阳瓜也就是所谓的有阴阳面的，一面是绿，一面有黄或者白的颜色的，那叫阴阳瓜。
0: 也就是说，这种现象通常是在地上种植的。
1: 哎，在地下长的都翻不了瓜，这个面绿色，那个面白色或黄色。
0: 哎，确实，我发现就随处去摸一个，这颜色不管是哪里都很匀称，都是绿色的。
4: 原来，吊腕栽培的西瓜通风好，光照也好，所以着色都非常均匀，瓜皮色泽鲜艳，纹路清晰。而且改善了通风透光条件之后，还减少了西瓜病虫害发生的几率。看着一个个圆溜溜的西瓜，小林又有了新发现。每个西瓜上都系着一根绳子。
0: 我看到咱每一个西瓜都用红绳给吊起来了。
1: 吊瓜的目的就是保护这个腕，瓜太重。
0: 我看这挺小的，这得有多重啊？
1: 这个的话就接近半斤。
0: 它还会再长吗？
1: 这个现在就这样了。它这个西瓜品种是一个小烂品种，它的长势就是2斤半左右。这个瓜呢最适合这个吊瓤生长了。
4: 原来这个黄瓤的西瓜品种叫小蓝西瓜。它的平均单瓜重是1到1.5千克，与大西瓜相比可以算是迷你西瓜了。个头这么小，那它的种植效益怎么样呢？
1: 种植效益很好啊，咱这个小蓝吧哈，陆地栽培啊，1000株左右，那吊瓤长呢能达到2000株左右，它的产量增加了，
0: 产量增加了，
1: 并且质量提高了，价格呢比那个陆地长得要高的不少。
4: 小蓝西瓜吊腕栽培，可以充分利用大棚空间，每亩种植2000株左右，亩产可达2500千克。利用温室大棚栽培，4、5月份就能上市，避开了陆地西瓜的上市时间，市场价格相对也比较高。在大棚里，有瓜农正在采收西瓜，小林也自告奋勇，帮着瓜农一起收瓜。
0: 张老师，我看到前面有一些瓜农已经在摘瓜了，这是熟了吗？
1: 对，这瓜已经部分熟了。
0: 部分熟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帮忙摘一下？
1: 你会啊？
0: 我肯定会啊！你像这瓜这熟，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
0: 那我去看看。这根据我的经验啊，选瓜是有诀窍的，最重要的

0: 就是敲。它不熟的瓜是非常清脆的当当声，这如果熟的瓜是闷一点的当当声。我看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敲一敲看哈。
1: 小林自信满满的帮着瓜农收瓜，可这好心却做了坏事，
0: 裂开了，
1: 刚一出手就闯了祸。这西瓜怎么会一敲就裂了呢？
0: 张老师，我这瓜也就轻轻敲着听了个声，怎么就裂开了？
2: 我们这个瓜的这个特点就这样，到了成熟了稍微一碰一弹它就裂了。它这个皮啊只要熟了不超过2到3毫米，
0: 皮儿这么薄啊，怪不得我这么一敲一听声它就裂开了。
1: 张兆文说，小蓝西瓜的优点就是瓜皮薄，但是由于瓜皮太薄，如果管理不当就容易造成损失。比如说如果小蓝西瓜长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大棚里的土壤忽干忽湿，就容易出现裂瓜的现象。如果肥料使用的不当，使用氮肥过多，也会出现裂瓜的现象。根据小蓝西瓜的这些特性，这些年他们摸索出了不少经验。他们把原来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改成了现在的水肥一体化滴灌，除了灌溉还有施肥。他们根据小蓝西瓜的需肥规律进行施肥，并且注重补充钙肥及硼锌等微量元素肥料，营养均衡了，小蓝西瓜就不容易裂瓜了。听张兆文讲了这么多还真长知识，可是小林还有一个疑问，不能敲瓜听响，那怎么才能判断西瓜是否成熟了呢？
0: 那我特别好奇咱这个瓜怎么去判断它的成熟度啊？
2: 哎，我们这瓜它有个窍门啊。
0: 窍门，
2: 我们每次授粉都有个记录，我给你找一下你看。
0: 哦好，哦这是有记录的。
2: 对对对，我在这儿。
0: 这是一个盘儿，这些数字是做什么的呀？
2: 这些数字啊，是每天授粉之后记好一个号。
0: 哦，这是授粉的时间。
2: 对对，授粉时间。
0: 那这些五颜六色的袋子呢？
2: 为了辨别它这个日期不用换了换油啊，每天就变一个颜色。授粉之后每个挂上就放一个。
0: 哦，也就是说25号授粉的瓜，我们是用粉红色的来标记。
2: 对对对。
0: 40天之后就摘这些瓜。
2: 那不一定，按好天40天，要不好天就47、8天吧。
3: 张兆文告诉小林，西瓜采收期除了与授粉天数有关外，还与光照时间等因素也有关系。天气好，光照时间长，小蓝西瓜的采收期为40至42天。如果生长过程中遇到连续的阴雨天，采收期延长到45到48天，瓜农需要根据经验进行采收。
1: 像今天采收的西瓜，只采收系着粉色布条的。了解了这许多知识，小林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忙碌了一上午，收获不小。作为奖励，张兆文招呼小林来吃个西瓜。不过这吃西瓜的方法却有些奇怪。
2: 哎，这样吃就可以了。
0: 哇，哎，这个吃法我还是头一会儿见，而且感觉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
2: 因为我们这个西瓜皮薄，这样吃完全可以。
0: 是吧？
2: 对。
0: 那。我就尝一口了。
2: 好，尝吧尝吧。
1: 看到张兆文只是削了薄薄一层，西瓜上还带着些许瓜皮，这样的西瓜好吃吗？
0: 啊，皮儿很脆，瓤很甜。而且我发现它之所以能这样吃，是因为它的皮儿薄。这么小的一个瓜，一个人这样削着吃，这样更爽。
1: 削皮吃西瓜，小林还是第一次尝试。薄薄的瓜皮脆嫩滑爽，黄色的瓜瓤甘甜可口，绝对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是又脆又甜的。
2: 又甜啊。我们这个西瓜能达到13个糖度左右。
0: 这么高啊。
2: 我们这有个测糖仪，我给你测一个你看一下。
0: 这样就能看到了。
2: 对，这样就看到了。13个还多点，你看一下。
0: 13个还多一点。13点多一点。
1: 听张兆文说， 仁丰镇北临土海河，南临黄河，是原充足，土层深厚，土壤以沙质土壤为主，非常适合西瓜的生长。他们合作社种植的西瓜已经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生产出来的西瓜进行统一包装后上市销售。
0: 我看他不停地在拿西瓜这样来回观察，这是在看什么呢？
2: 我们这个西瓜是一个小型瓜，首先他要看瓜形是否周正，颜色是否好，是否是有裂痕。
1: 小林发现每个包装箱里都是大小均匀一致的小西瓜，而员工们在每个西瓜上面都贴上了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个是我们全镇搞的每一个基地一个二维码。
0: 二维码
2: 用我们的手机一扫啊，上边的一切信息包括种植模式什么都显示。
0: 是吗？那我扫一下看看啊。
2: 看一下吧，
0: 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信息。我们扫一下看看，上面第一个标题就是仁丰西瓜，
2: 对，
0: 然后是绿色产品，还有产地，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包括下面的证书。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详细的身份证。
2: 对，
1: 西瓜有了身份证，品质有保证，质量可追溯。来仁丰镇订购西瓜的客商越来越多。小林听说仁丰镇的西瓜还销往北京、上海、武汉，可是这瓜皮又薄又脆的小蓝西瓜能经得起长途运输吗？
0: 张老师，咱这个西瓜皮这么薄，那在运输过程中会不会裂啊？
2: 走物流呢，这种包装就不行了。
0: 哦，
2: 这是适合当地的。走物流的，我们单独一种包装。
0: 哦，是这个盒子。
2: 对，这个盒子的，两边、中间、底下都有泡沫。
1: 听张老文说，现在仁丰镇的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多亩，有一个大型育苗场，21个西瓜种植片区，西瓜种植已经成了仁丰镇一镇一品的主导产业。
0: 在山东省济阳县的这两天，我们发现了运动减肥的秃壳黑猪，同时啊还见了凋完生长的仁丰西瓜。这里的人们打破常规，不断创新，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种养殖，生产出了当下市场所需求的特色农产品，同时啊还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0: 青山埋忠骨，鲜花祭英灵，一步步踏入这片盛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化成一幅幅画卷在我的眼前铺展。大家好，我叫孙海娇，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述的是一句承诺三代守护的故事。
1: 故事要从李文传开始说起。李文传是一名孤儿，解放战争时期他所住的寺庙成了解放军备战的地方。到了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六分区党委决定解放凤台县城。在这场解放凤台的战斗中，十二团二营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等人光荣牺牲，被安葬在郭徐村半张集静谧的田野里。
0: 听周边的群众说，这些年里有两件事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
1: 80年代中期，郭徐村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烈士墓附近的农田准备改在水稻。为了不让烈士墓遭受水淹，李文传就带着全家人冒着盛夏炎热，在烈士墓的周边开挖排水沟，花了整整4天才把沟挖出来。当时李文传就在那不停地念叨，一定不能让烈士的遗骨泡在水里。以前这周边没有路，李文传带着全家一起推着车从200多米外取土，一车一车运送，压实成了最初的土路。有了路以后，就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祭奠烈士。2004年3月份，李文传突发心脏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李文传紧紧地握住了自己儿子的手，反复地交代，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亲人，一定要守好护好这些烈士墓。我死以后，你把我安葬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继续守护他们。而他的儿子李学成也从他身上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子，成为了一名守墓人。
0: 听郭徐村群众说，李学成在很小的时候就陪着父亲为烈士擦拭墓碑、移栽树木、取土垫路。板张集村口这处荒芜的墓地逐渐变成现在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样子。
1: 李文传去世那年，当地政府开始筹划建设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陵园扩建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但是当时有人不愿意把自家在墓园周边的土地换到其他地方去。李学成听说后，带头提出要用家里的2亩好地跟人家置换，这才顺利把陵园的用地问题解决掉。他曾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从不后悔用自己的好地和人置换，甚至我觉得我就该这么做。这既是部队首长的嘱托，更是我父亲的遗愿，为烈士们营造更加安详的长眠之地，能够为后人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意志提供一个能够触摸历史的场所，这比什么都重要。陵园建起来了，李文传和李学成两代人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李学成却更忙更累了。周边的邻居给他算过账，他在这陵园里一年忙下来，相当于平整几百亩地修剪10万棵树的工作量。但是从1977年到现在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陵园里忙活，从没见他休息过。墓地周边环境维护、墓碑擦拭、宣讲革命事迹和红色历史，随处可见他忙碌奔波的身影。随着时光流逝，李学成渐渐年纪也大了。前几年，李学成在陵园里劳作时摔倒，伤到了后脑，经过抢救才逐渐恢复。他的儿子李杰不放心，就从外地回到了家乡，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劳作，一起守护陵园，从李学成的身上逐渐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
0: 李文传一家为了一句承诺三代守护的故事，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肩上的使命。他们用铭记历史和践诺守诺，浇筑成了这一座座革命先烈的永恒丰碑。愿我们都能感悟榜样事迹，学习榜样精神，追寻榜样足迹，汲取榜样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2: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聚合力，五年五共促发展。有人说党建工作是虚工，但河北架海工业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党建做实了是生产力，做活了是凝聚力，做优了是竞争力。不信咱们看一组对比数据，2019年园区只有9个党支，还到2024年，园区党组织增长到29个，党员从40多人发展到131人。更亮眼的是，企业今年一季度总产值突破了5.7亿，同比增长20.35%。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五年五共的党建密码中。近年来，占美市区党委在非公企业党建领域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打造五年五共的模式，即组织联合共建，资源联用共享，活动联动共办，队伍联管共培，发展联手共赢。如果我们把园区比作一艘巨轮，五年五共就是导航仪、发动机和压舱石的集合体。在这里我挑3个亮点说说。一，资源联用共享，从孤岛到共享圈。大家想象一下，小微企业想搞党建活动，没场地，缺经费怎么办？去年10月份以来，占美市区党委创新服务模式，整合有效资源，把园区300平方的服务中心变成党建超市，政策宣讲区、税务银行每月摆摊，共享会议室，企业可以预约头脑风暴，还有爱心驿站，快递小哥能够热饭充电。猜猜这一招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光是今年一季度已经帮助企业解决600万的资金缺口，同步推进13家业主抵押融资，以金融活水助推企业发展。二，活动联动共办，让主题党日活起来。今年过年我在嘉海走访时，正赶上他们的安全技能大闯关活动，党员带头排查隐患，普通职工门掩走消防通道，连保洁阿姨都学会了灭火器的使用。这种游戏化的学习效果惊人，成功将安全教育从被动教育转变为主动实践，为园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紧密贴合企业、党员、普通职工的实际需求。占美市区党委积极探索一月一主题联合主题党支活动，积极吸纳企业优秀党员职工、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参与，针对性的开展党性教育、心理健康咨询、职业病预防、法律法规普及等活动53场，受到园区企业职工的广泛好评。三，发展联手共赢，企业吹哨党委报道。去年9月，占美市区党委坚持小空间发挥大作用，加大服务力度，统筹调配7名骨干人员，建立专职服务队伍，主动链接资源，推动新年新平台卫企服务平台上线。提及新年新平台，位于嘉海工业城内的文苑印刷公司负责人就赞不绝口。
3: 当时公司因流动资金紧张，急需融资支持，以往这类问题需要咨询多个部门，耗时耗力。这次在服务专员的指导下，我们直接扫描新零新二维码反映诉求，当天就接到了服务电话，协调多家金融机构解决了燃眉之急。
2: 去年年底， 园区职工通勤难呼声高涨，赞美市区党委积极协调，联合合肥公交公司展开了三轮座谈会，实地勘察十余次，推动开通了直达地铁的定制公交专线，汇集周边500多家企业、数千名职工，实现了企业诉求的快速响应与精准解决。这套组合拳下来，效果实实在在。2025年一季度园区新增产值7772.6万元，同时吸引了20余家企业赴嘉海工业城考察入驻，推动了合肥佑生科技等4家优质企业签约落地，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嘉海工业城的实践启示我们，问题导向是党建活动的源泉，深度融合是发展动能的引擎，守正创新是永续传承的根基。从党建微课堂打破学习壁垒，到新年新平台实现诉求直通，园区以党建家思维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血脉，生动诠释了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的党建生命力。同志们，合肥嘉海工业城的生动实践验证了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的硬道理，刚刚实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则为这一理念注入了新的法治动能。从沙砾中建堡垒到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从5年5共模式的创新到新年新平台的搭建，园区党建的统揽引领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法治保障，将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作为全省第一个千亿产

标兵，同志们，党建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握在手中的火炬。让我们用实干点燃星火，用创新照亮征程，让每一面党旗都成为引领发展的旗帜。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绵州党见》。信访举报是组织了解干部的窗口，也是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但总有些人把举报当作泄私愤、搅浑水的工具，故意捏造违纪违法事实，向党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做虚假告发，对党员干部实施诬告陷害。多年来，中央及省委先后出台相关意见，明确要求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证明。本期节目，让我们聚焦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一起看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是如何向诬告陷害行为坚决亮剑出击，护航干部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的。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开展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整治，对进一步弘扬清风正气、激励担当作为、推动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坚决落实上级部署，联合出击，重拳整治，全力营造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良好氛围，打响了一场激浊扬清的主动仗。一封看似普通的举报信，背后可能是正义，也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意举报。2025年初，延亭县纪委监委收到一封关于某单位一把手索贿的信访件，收悉后，县纪委监委随即对此问题线索开展核实，经核实发现，该举报线索严重失实，涉嫌诬告陷害。为进一步了解真相，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等成立了专案组，对该起涉嫌诬告陷害案件开展调查。
2: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举报人是一名退休干部，仅仅因为在茶楼听闻与自己存在过节的熟人承揽了自己老家的工程项目，他便凭空捏造被举报人利用项目索贿20万的剧情，以熟人的名义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此事，过程中为掩人耳目，甚至通过打印信访件、请人填写信封、刻意乔装打扮等手段妄图躲避调查。
1: 在证据面前，举报人对诬告事实供认不讳，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依法刑拘，拘留期间他悔不当初。
3: 本想冒名举报泄私愤，但没想到把自己打了进去。
4: 举报人的心态非常典型，这是种认知偏误叠加赌徒心态的产物。他仅凭茶楼闲话就对号入座，将道听途说的碎片信息进行了编造，认为只要伪装到位，就能假借正义化身之名宣泄私愤。但他忽略了，这种试图通过小聪明干扰正常监督持续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法治的不尊重。
1: 案件的终结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让恶意举报者付出代价，给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近年来，延亭县持续开展重拳整治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专项行动，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强化分析研判与联合惩戒，查处了一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乱告状、告黑状典型案件，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延亭的实践并非孤立，它是绵阳市坚决打击诬告陷害行为、激浊扬清的一个缩影。市委高度重视，将整治诬告陷害作为

0: 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关键举措，强力推动落实。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安排，严格按照四川省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工作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全市组织开展针对诬告陷害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树立起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鲜明导向。
1: 在打击诬告陷害专项工作开展中，我们始终秉承系统思维，稳扎稳打，按照摸排一批、查处一批、澄清一批、通报一批的递进路径扎实推进工作，精准打击极少数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重点整治在换届选举、提拔晋升等关键时期为谋取私利而告黑状、乱告状的不正之风，这既是维护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负责的务实举措。
0: 2026年，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全面展开，换届期间干部人事调整频繁，社会关注度高，也是诬告陷害行为最容易冒头的窗口期。今年2月，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刚结束，平武县纪委监委就通过网络举报渠道收到一封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实名举报信，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按程序移交乡镇纪委核查。经查，举报人苟某某常年在省外务工，因该村干部未达成其无理诉求，心存报复的苟某某便通过网络举报平台凭空捏造了村干部违纪违法事实。
2: 经过严密的调查取证，我们发现苟某某反映的问题均不属实，乡纪委将调查结果明确告知其本人，但是苟某某收到回复后非但不收手，反而固执己见，多次重复举报，甚至企图以闹施压强行诬告。
0: 本着不冤枉一个干警干部的原则，根据调查结果，经村干部书面申请，平武县纪委监委依规报批，并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苟某某其行为属诬告陷害，依法对苟某某作出严肃处理，最终为被举报人澄清，还该村干部清白。
3: 处理这类换届期间的诬告案件，我们不仅是调查事实，更是守护公平与组织信任的核心底线。核查虽繁，但面对一线干部的期盼，绝不能含糊，对那些试图借诬告投机的人，纪法必须立威，澄清必随其后。
0: 一个案例的查处背后是一套制度的支撑。针对换届期间可能出现的诬告，市委组织部通过市县联动、多部门协同，建立起快查快办、连查连办工作机制，凡是确定性质恶劣、有可查性的诬告陷害线索，建立台账跟踪管理，凡是查实诬告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视情通报曝光；凡是查证失实的，结合被检举控告人个人意愿，及时开展澄清证明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加强源头防范，让诬告无处藏身，让澄清证明有章可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启动查处诬告陷害典型11起，已依法对5名诬告陷害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批评教育等处罚，及时维护了干净干部的名誉，有效防止了因诬告可能对干部任用和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成绩背后是市委坚定的决心，是干部重拾的信心，是岗位重燃的干劲。组织始终是担当者最坚强的后盾，让诬告者付出代价，为干事者撑腰鼓劲。这不是口号，而是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兑现的庄严承诺。
4: 我们就是要亮剑，对诬告陷害者不仅要查处，更要倒查源头，深挖利益链，绝不迁就姑息。对一心扑在工作上、敢于动真碰硬的干部，组织就是最硬的铠甲， 绝不让流汗者流泪，更不让实干者寒心。
5: 干基层工作，怕的不是苦，不是累，最怕的是干了事却被误解、被举报。市委对诬告陷害行为的坚决打击，就是给我们基层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心里踏实了，就不怕被告黑状，遇到难题也敢往前冲，我们开展工作也更加有干劲。
0: 驱邪扶正，积浊扬清，绵阳市将持续保持打击诬告陷害行为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完善线索甄别、联合惩戒、澄清证明等长效机制，以雷霆之势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同时也提醒广大干部群众，信访举报是权利，但必须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仅损害他人名誉，也必将受到法律和纪律的严肃追究。
6: 一封诬告信企图抹黑一人、扰乱一方，但在一套公正严明的组合拳下，反而成了彰显纪法权威、昭示组织担当的反面教材。市委始终高度重视信访举报工作，将其作为收集涉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对每一件举报都认真办理、仔细甄别，对确有问题的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坚决打击，绝不姑息。驱邪扶正，积浊扬清，让我们携手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共同汇聚绵阳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感谢收看本期绵州党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77岁的江万友每天起得很早，他最喜欢的就是在门口的小街上吃一顿早点。这条小街是天津老鸟市的原址，可能是最具传统天津味道的地方。江万友在这条早点之路上走了快80年。
1: 老人儿这都好点，
2: 老前辈，
1: 哎，真能吃住。
0: 一碗圆吞带来清晨的暖意，一套煎饼果子则让他一天满足一次。
3: 来碗煎饼果子，他俩挤在哪
4: 块儿？带这个煎饼果子干，公公鸡鸡
3: 啊，一头上面就是老天津味儿在今天，小米绿豆，
4: 过去老户，老住户。
0: 面与鸡蛋简单混合，吸引着江万友的味蕾。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最关注味道的职业，天津菜大师。此刻和这个城市的人们一样，一套煎饼果子或许是一天的开始。此时的城市已经醒了，一切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和中国的每个城市一样，人们各自开始一天的生活。熙熙攘攘的人群，或忙于生计，或逍遥自在。可不管多忙碌或者多清闲，绝大多数天津人都不会放过享受美味早餐的机会。脱胎于山东大煎饼的天津煎饼果子，将玉米面换成了纯绿豆面，于煎饼之上摊上一层鸡蛋，加上新出锅的香脆油条，就更加的鲜香。如此还是不够，聪明的胃嘴子又在这其中撒上一层葱花，再抹上面酱和辣酱。这成功的混搭也让煎饼果子不知何时成为了天津早餐的符号。王浩是天津人，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生活习惯已然改变，
5: 就是发面，
0: 唯一不变的除了乡音，还有对家乡味道的一份执着。
5: 我们明年

0: 天津吃油条好吗？你跟爷爷一起要吗？你跟爷爷一起去找事儿。
1: 没有空闲的时候，他的太太会在家中一展厨艺。如今已经能把煎饼果子做得让两个女儿赞不绝口。这家庭版的煎饼虽然已经相貌大改，但应该还是有着那一份天津的基因。
0: 啊 ，Do you love me？
1: 食物就是一把随时撑开的保护伞。当品尝到最能带着故土味道的时候，
0: 妹妹喜欢吗？
1: 会发现不藏多言的乡情一直在自己的身边。对在北京工作的沈阳人张杰克来说，煎饼果子则是最爱。今天刚到天津的他，又在一家著名煎饼摊前连买两套。张杰克在失意之时，用画笔找到了久违的梦想。画画带给他快乐，也帮助他重新寻找人生的新目标，把自己画的美食分享给他人。张杰克已经来天津很多次了，他喜欢信马由缰的游走，享受发现美味小食与风俗民味的快乐。不过这次张杰克已经做足了功课，他已依照自己的美食地图锁定了天津的一种美味。

0: 是把你镜头喷了。
1: 来点油就行。
2: 买嘎巴菜时的发音是区分本地食客和外地食客的最有效方法。嘎巴菜，字面上是锅巴，实际读音应该是嘎巴，也就是煎饼果子的外皮儿。嘎巴菜上面是嫩绿的香菜，酱黄色的麻酱，粉红色的酱豆腐汁，简单的色彩搭配出稳重的口感。据说这家店的早餐卖到九点便所剩无几，晚来的食客只能空腹而归。张杰克来的时候恰到好处，店里负责收费的张建新看起来手的速度超过大脑，常年的心算让他可以在几十秒内解决食客的选择问题。后厨的宅店柱每天这样的动作要做上千遍。嘎巴菜和豆腐脑是店里的招牌，作为与嘎巴菜齐名的早点，这家店豆腐脑的焦炉与众不同。盛好老豆腐后，刘师傅在嫩嫩的豆腐上画一个十字，然后高举汤勺把卤子狠狠砸入其中，这样嫩豆腐的底部都可充盈香卤，入味至极。天津人对嘎巴菜的传统吃法是一锅嘎巴菜配一个玉米面窝头，把窝头掰成小块泡在嘎巴菜中，用香咸的卤汁来浸泡窝头入味。天津人在乎这顿热乎乎的早点，它带给人们一种温暖的知足。一碗嘎巴菜与美食的标准或许相去甚远，食材朴素的无可言说，但是张杰克寻找的就是这种能存在心中的味道。

0: 寥寥几笔，其实不能说出太多感受。不过品尝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触摸到那里人们的心绪。或知酸甜苦辣组合食物之味的原因，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就会让自己拥有味道之外的人生启迪和行走的记忆。每一座城市的故事，在岁月的红尘中，时时刻刻都在消逝。张杰克用画笔来记录美食，郭文杰则用食物来寻找过去。他是天津民间学者，一直将目光远望曾经繁华一时的天津陈家沟子。过往的云烟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是沉沉的，对像郭文杰这样守候在历史与记忆入口的人而言更是如此。陈家沟子曾经的老街道老巷子，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而一种食物却穿过时光的蹉跎，把历史的滋味传至今天。隔三差五，郭文杰就会和老友相约，驱车40分钟到河北区去品尝他心目中最好的上岗子面茶。面茶在天津人的早餐食谱里，就像豆汁儿对于北京一样，占有重要位置，但现在却离我们渐行渐远。上岗子面茶的主要原料是纯糜子面儿。糜子是中国人最早种植的谷物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是餐桌上的主角。王老板每天将糜子用清水一遍遍磨洗，然后清早上锅熬成。芝麻盐与麻酱要层叠相加，老传统的规定延续至今。这让看似工序并不复杂的面茶拥有糜子独有的清香与芝麻结合后的独特滋味。隐于胡同里的门脸，三张小桌撑起了百年历史的小店，却吸引了很多关注过往文化的人们前来感受这几近消失的天津味道。面茶的传统吃法讲究不用任何餐具，食客左手五指托碗，转碗一圈将面茶吸入口中。据说上岗子面茶起源于山东，王老板已是第五代传人。起早贪黑的经营面茶摊儿，并没有什么盈利。用王老板的话说，自己坚持至今都不过是为了街坊邻里还能找到已经吃了一辈子的滋味。越平凡的食物越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前人的情感，也能让自己想起孩提之时的点滴往事。多多今年6岁了，父母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前几天多多爸爸无意间在静海品尝到了一种特有的食物，今天趁着周末休息，他又专程去买来与家人共享。多多的迟疑是正常的，对孩子来说鱼刺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而这小鱼却可以吃得毫无顾虑，它的秘密又是什么呢？每天清晨，静海独留捡河的渔民又开始了一天的收获。宽阔的河面滋养着几辈靠河而生的水上人家，这里盛产各种河鲜，也由此产生了一种依河而生的独特美味。曹宏伟基本每天都会来到捡河的渔船上收购野生鲫鱼，对他来说鱼的鲜活极为重要。与人工养殖相比， 野生鲫鱼的肉质与鲜味都会让它即将制成的食物增色不少。作为近海特产独流焖鱼的传承者，他掌握着家传百年的绝技。独流焖鱼选用的原料是一两左右的鲫鱼，这样的目的是便于食用。作为一种小吃，食用者的口感是必须考虑的。将鱼刮鳞洗净后，需要入锅炸透。制作者在此时的火候掌握是菜品成功的关键。数十斤鱼经过反复翻炸定型后，在锅中一层层码放整齐。此时曹宏伟除了独特的配料外，关键是倒入了当地另外一种特产独流老醋。保持鲜甜之味需要老醋的浸润，肉嫩刺酥则要靠熬制时火候的把握。由于24小时的焖制方能出锅，火太小，鱼骨会因为火候不够而不酥脆；火太旺，鱼肉会被熬烂而失去口感。独流焖鱼的熬制就如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一样，全看一个人对时机的把握。到了火候，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一方水土会滋养出一方特有的味觉，有了独流醋，方有独流焖鱼特有的风味。每天，刘庆山师傅都会带着徒弟来到晒醋厂。最近秋雨连绵，晾晒的大缸早已经盖好。在雨停的间歇，他还是要一个个开缸检查，防止由于潮湿而让醋胚霉变。几十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了解醋胚的每一分变化。多年的陈酿独流醋还是采用传统方式酿制的，把优质原米、高粱米、稻米均匀地拌在一起作为原料。醋窖需要在屋中经醋曲的催化和反复的人工翻倒，按时按点儿，不可有丝毫懈怠。传统的手艺依旧遵循着看似固执的坚守。由于发酵，密闭的屋中温度极高，闷热的空气中浓烈的味道，在刘庆山看来则是一种享受。这是谷物与醋曲加上时间生成的醇厚香味。85岁的郝恩和依旧喜欢常来醋厂，他是刘庆山的师傅。对与醋打了一生交道的郝恩和来说，醋厂的味道早已融入自己的人生。
1: 我就思想试试过改建，没事我走上这儿看看，有事他叫我了，没事我经常来。
0: 今天的阳光适合对醋胚翻晒。独流醋与山西陈醋不同，多年陈酿不是靠成品醋的发酵，而完全是靠醋糟的本身固体发酵。奇妙的时间会让青涩成为厚重，尤其是三伏天酿制的独流醋被认为更为特殊。
1: 怎么叫三伏老醋呢？必须得经三伏天的三年，经过晒，经过这陈酿，对吧？它有它的温度，是吧？它得增加香气质的，就过去时间越长，它增加越多。那红是特殊的，你看那个茅台酒，一说我300年了。白年他从啊，或者别的位置增加就多，有这么道理。
0: 简单道理的背后，正是一生的始终如一。时间越久，醋越醇厚，传统的味道正是靠着几辈人的坚持而延续至今。味道是食物的灵魂，是美食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Thank you.

0: 每天下午，一种食物成为美味的过程开始。大块的猪骨，新鲜的葱姜，这一刻姜记包子铺里的高汤开始了熬制。汤要熬到深夜，却是姜万有将包子味道升华成美味的秘诀。早晨6:30，包子铺的7-8个员工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点年纪的人知道，以前这里是老鸟市。这条街道当年聚集着德发城、三和城、宝发城、义和顺、狗不理以及姜记包子铺等7-8家包子铺，被认为天津最早形成的食街和天津包子的发源地。天津人对于包子的情感很深，对口味自是更为挑剔。包子好吃，关键在于肉馅，要选用肥瘦3:7比例的猪肉，绞馅后用调料腌制，加入木耳与鸡蛋后倒入老味酱油，高汤和馅儿是天津独有的一种馅儿活，必须是人工绞馅儿，保证馅儿的吃水量。包子皮儿也是老面肥和纯碱发的，蒸制的包子讲究汤汁儿不跑不漏。姜万有是姜记包子的第二代传人。除了这个身份以外，他还是知名的津菜大师。在天津餐饮界30多年的经历，让他更加知道如何尊重人们的口味。
1: 老味来说啊，就老百姓爱吃的那个东西，过去都失传的东西，听马三立相声，一包二包，那后味特别纯，那不是发票，这就是老味东西，传统东西。顾客就是我的时候，是干得起干，干不起不干，先做人后做买卖，缺点这个缺点那个，那不叫做买卖，那叫坑害你自己。
0: 如今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做菜时依然按部就班的人越来越少，但姜万有要求每一步工艺绝不偷工减料，完全保持老味包子的传统味道。常来店里的吃客都知道，吃包子的第一口不要蘸醋，咬开一兜肉之后吸入口中，品味高汤与面结合后的香味儿。这个门庭若市、只有50个座位的小店，每天要消耗50斤面粉和200斤肉。在姜大爷的包子铺门口，看着排着长队的食客，看着做包子的汗流浃背的师傅，还没尝到包子，却已经先品出了味道。生活的滋味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天津的菜品中，没有精密细致的加工，没有令人夺目的外表，没有高端大气的名字，但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人们蓦然回首之际，那滋味还会涌上心头，正是朴实无华中透着的一种让人踏实的回忆。这样的味道可以抵住似水的

我是仙都芙蓉豆干的第四代传人。这个芙蓉豆干呢，以前是我们祖父啊，以前是从台湾这个技术带过来的。

0: 豆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跟我们市面上的豆腐啊是不一样，它表层有一层黑色的皮，啊，那吃起来的口感也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跟豆腐的淡淡的味道是不淡淡的豆子味是不一样，它有独特的一个香味。
1: 这个豆干做出来的时候要带到外国去啊，那只要说以前我们没有冰箱啊，要坐船坐到南疆去，最起码要半个月才能到啊，所以去把这个豆干再卤一下，它等于可以作为防腐作用，那放点盐巴，它把这个豆干带出去，可以在路上可以当下饭，也可以当为零食。

0: 国是全世界最早做豆制品的国家，豆腐、豆干、豆花等等各种吃法是数不胜数，英文里因此专门有了一个词“豆腐”。豆腐虽然好吃，而且营养价值又高，但是它毕竟保存时间很短，于是人们就很机智地发明出了一种含水量更低、保存期更长的豆干。华安县仙都镇的林立荣师傅，他们家从清代到现在，四代人传承传统豆干制作技艺。
1: 林立荣出生于侨乡仙都，他制作的豆干以其美味的口感和传统的制作工艺，成为当地一绝。这是他家四代传承的独门手艺，也成为了仙都特产的老字号。
2: 因为当时历史抓重点嘛，我祖父跑去那边躲嘛，躲的时候看人家当地那个做那个豆干的，都很好吃啊，他就在那边帮人家打工，这样子打了技术学了回来，就自己再去做。做的时候也受到以前当地的人受到很人家的喜爱，就是说哦，这个豆干质量还很好吃。
1: 林立荣的祖父林玉书回到家乡后，把在台湾学到的制作豆干的技艺带回了仙都，继续做豆干卖，并取名为芙蓉豆干。由于豆干既可煎炒也可凉拌，不仅味道好，而且保质期长，芙蓉豆干渐渐地在当地有了名气，林玉书也被当地人称为豆干叔。
2: 以前哦，以前就是本地的，比如说你有建房子什么，就是等于是一种特色菜，这样子啊，家庭的特色菜，比如客人来了，没几个豆干来炒一下招待人家了，以前是这样子，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就把我的豆干都当做送伴手礼啊，来去找亲戚啦，就是顺便找朋友，就是顺便带我几个豆干去让人家品尝一下。
3: 客人家都有回头客。
1: 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玉，这是林立荣爸爸让他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手工制作芙蓉豆干的技艺由曾祖父传给祖父林和兴，再到爸爸林希辉，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林立荣从7岁开始跟着爸爸学习制作豆干。
2: 以前的做豆干很辛苦啊，都是用那个石磨在磨啊，没有了这个机械，以前都是用石磨在磨啊，我小时候都做怕了啊，说实际话，用那个石磨磨都很辛苦啊。现在就是有机械来代替了，比如说这个电磨，用电磨磨了，就是不用去那个石磨了。但是其他的做法还是要用手工做起来，质量比较好。
1: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现在做豆干的其中几道工序已经可以用机械代替人工。但是林立荣除了用机械生产一部分豆干之外，还坚持使用手工制作豆干。他说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
2: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的，因为手工是老传统做出来的，它那个口感呢，跟那个 Q 度了，肯定比机械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很多客户他还是很喜欢接受那个手工的。因为那个手工的话，那个用工量很大，这样子啊，所以做出来成本比较高，又做出来产量又不高，但是消费者还是认可这个手工的。
1: 在机械制作普及化的今天，林立荣师傅还是坚持保留传统手工制作豆干。芙蓉豆干之所以能传承上百年而历久弥新，这与林家坚持的传统紧密相关。
0: 您说我看到现在其实做豆干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程序是可以用机械来操作的。
2: 对，
0: 包括在里边我刚刚看到这个压制豆花的机器。
2: 嗯，
0: 但同时您好像有做两种不同的，一种是手工操作的，一种是机器操作的。
2: 对，
0: 这里边哪个是要进机器的？
2: 这种是用机械压的。
0: 嗯，
2: 这种是用手工包的。这种手工包的是一百多年的传统老传统。
0: 嗯，
2: 而这机械是现在改进了，用机械压的比较快。
0: 哦，对，是它是很快，因为我刚才看到那边是一排像这样的方盒，
2: 嗯，
0: 豆花都放进来之后，这一排可以整体推到机械里面去，
2: 对对，
0: 然后这个机器一压就整个成型。
2: 对对，速度比较快嘛。
0: 对，但是可能用手工制作的话，它程序就更麻烦一些。
2: 对对对，
0: 我们介绍一下
2: 手工包的，现在这样子一个一个包，
0: 哦、
2: 包这样子包起来。
0: 所以那师傅在操作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说是成批的去操作。
2: 对对对，他这个速度比较慢嘛，他包成这个第一遍、
0: 嗯，
2: 这种是第一遍，这种是第二遍，
0: 嗯，
2: 这种是第三遍，只要是这个第一遍包起来，让它留一点水分流掉，它、
0: 嗯、
2: 就稍微实一点。
0: 嗯，
2: 第二遍再填卤，
0: 嗯，
2: 把豆花再填一点，它是比较饱满一点的。
0: 所以这样的话，它密度就更高了，因为里边的料会更多。
2: 对对对对，它里面就只要是这样子，它把水分滤掉，在填卤的时候它比较 Q 实，
0: 嗯，
2: 口感比较好，比较好吃。
0: 那这个又添加到第三遍的时候，还要包第三遍。
2: 对对对，这种第三遍了，这种已经情形是可以去压了。
1: 制作芙蓉豆干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选材是重要的环节，只有上好的黄豆才能制作出品质一流的豆干。林立荣师傅坚持采用东北黄豆，纯手工制造的芙蓉豆干一斤黄豆只能做出四五个豆干，而用机器却能做出七个。林立荣说，每天早上5点开始选豆泡豆，下午2点左右所有工序才能结束。
2: 这个黄豆啊，你要去选那个高嫩白的，都是用那个非转基因的豆子去做，豆子越好，你做出来的豆干就质量越好。哦，还有这个做的过程，你要掌握这个气候，哦，天气。啊，这个泡豆子你要掌握一个气候啊，还有那个磨浆的时候，我们是磨一遍。现在市场上都是讲那个叫做讲成本啊，它就要降低成本啊，就是跟你竞争啊，你卖3块钱，我一个卖2块5就好，这样子，他就这样跟我竞争。我但是我的质量，我他人家跟我竞争不了。
1: 芙蓉豆干区别于其他豆干的关键之处，除了黄豆的选择，还有它的味道。制作芙蓉豆干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煮焦糖了，火候和半火要密切配合，就跟炒茶青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煮焦了。所以林立荣师傅都是亲自操作，四代传承下来，每一代芙蓉豆干传人都能完美地掌握了焦糖的制作技艺。这也是芙蓉豆干能够经历百年沧桑而不变的精华所在。
2: 还有那个焦糖，我是都是自己亲自煮的。人家要来向我学这个焦糖，你这个焦糖再交给我，我交给你，你等于我把这个祖传的失传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我都不愿意去交给人家。

0: 师傅，这两道是什么菜啊？你刚才做的
1: 这个是椒盐豆干，这道是爆炒豆干。
0: 哇，那我刚才应该就是闻着这个香味儿就走进来了。嗯，好吃哟、
1: 哦。你吃是哪一道是手工的，哪一道是机械的？
0: 嗯，那我再试一下这个。
1: 嗯，好。
0: 那我要回忆一下我今天上午吃这两种豆干没有卤之前的感觉，手工的那种更紧实一些。这个是手工做的，这个是机械做的。
1: 嗯，对对对，
0: 果然是有差别哈。
1: 对，这种是椒盐豆干，就是这种是爆炒豆干、
0: 嗯、
1: 它主要是个颜色，是我们祖传的那个煮焦糖的颜色，煮出那个色香味。
0: 哦，对对对，今天上午吃的还是白色的哈，
1: 嗯，对。
0: 现在是您卤过之后颜色更鲜艳了，
1: 对对对，
0: 这就是
1: 那个焦糖，
0: 祖传秘制，
1: 对对对，
0: 焦糖的功效。
1: 对对对。
0: 听说您做这菜还获奖了呢。
1: 这道菜是在，2018年我们华南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这一道是2019年那个龙舟大赛那个美食节去参赛得了铜奖。
0: 哦，这都是获奖作品，难怪这么好吃。
2: 地处闽南地区的华安县是闻名的侨乡，华安籍乡亲多侨居港澳台东南亚等地，每逢节假日在外打拼的乡亲们都会特别拐来买邻家豆干，有的还特地带到外地去赠送兄弟，乃至寄到香港、印尼等地。
3: 那豆干目前呢也是很受外地游客的欢迎喜爱，比如说仙都的豆干呢，现在据我了解啊，有很多马来西亚、印尼啊一些外国游客到我们仙都二一楼景区旅游啊，都会去买一些这些豆干。因为华安仙都镇也是我们华安县最大的一个侨乡，有很多那个侨居海外的啊，那他们回乡啊，逢年过节回到仙都，都会买一些豆干啊，到他们外地居住的地方。
2: 林丽蓉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芙蓉豆干做大做强，让它百年的醇香、特别的风味享誉全国各地。
4: 机械制作豆干的效率是手做豆干的成百上千倍，但是在林师傅这儿啊，每一个手制豆干的价格仅仅比机械豆干多卖5毛钱而已。所以如果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呢，林师傅根本就应该全都做机械豆干，这样才有更好的利润啊。但是林丽蓉师傅说，手制豆干给乡亲们提供了更好的口感和更亲切的家乡味道，所以他会把这门老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的六鳌半岛，三面环海，风光秀丽。这里的人们种地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悠长的岁月中，六鳌半岛沙质的旱地养不活更多农作物，一波又一波农民只能逃海或者外出谋生，地瓜变成了当地村民果腹充饥的口粮。
1: 这些事我们是从小时候，小时候以前是为了温饱，然后，这以前的这边大米比较少，都是靠说，靠地瓜，说是我们都是吃着地瓜长大的。
0: 六鳌地瓜打破常规，在海岛沙地中成长，软糯的清香中又带着一丝海边的咸咸的气息，独特的口感使它甜而不腻，捧在手心里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0: 鼠自从菲律宾传到咱们国家之后啊，如今在祖国大地上可以说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这其中呢，咱们福建漳浦的六鳌地瓜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称为是红蜜鼠。哎，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是甜甜蜜蜜的，味道一定不平庸。那今天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这种被称为是最甜的地瓜品种，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一到地瓜收成的季节，刨地瓜的农妇们每天天不亮就到田里采收地瓜了。半岛农民劳作的情形跟内陆农村大不一样，他们只要剥开地瓜叶，顺着藤蔓徒手轻刨细沙，三下两下，光鲜皮红的地瓜就现身了。手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地瓜品相。
2: 夏天的时候天气都比较热，然后采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三点左右，农民就起来采，然后到天亮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些采摘的这些挑拣。
1: 六鳌半岛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沙地土壤疏松，通气良好，加上半岛昼夜温差大，日夜枕着咸湿海风长大的地瓜香甜可口，味道出众。所以六鳌地瓜也被称为红蜜鼠。
2: 正常我们地瓜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全年都有，全年都有。它有一个分为一个比较淡季、比较旺季啊，盛产的一个重季。因为盛产的重季正常在每年的就是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这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季节都是盛产，然后十月份之后又第二季又接下来，十月份之过后，到这个第二年的二三月份，这个也是比较一个盛产的阶段。
1: 六鳌地瓜皮薄如纸，原实饱满，肉质细嫩。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工人们会采用手工挖的方式。虽然用锄头采挖会方便很多，但是锄头却容易把地瓜挖断。六鳌地瓜从沙田里挖上来之后，还需要精挑细选。在地瓜种植方面，当地农产品协会也多方奔走，积极引进先进种植技术，提高产量。
2: 我们协会这边也引进了那个国外的国外在中国制设的一些公司的比较先进的这些金肥金料这个也配合了，也跟那个农科院邀请了广东省农科院来到我们当地一些专家组来到当地这边进行专业的指导，就是说用肥用药包括秸秆肥耕回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民生问题。因为我们这六鳌的

0: 在网络电商不断发展的今天，六熬地瓜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款网红食品。
1: 就是从2012年开始种了，就是种了17、18年了。以前这个炖地瓜就是没经验嘛，就是种下去就被熊吃了，就产量不高。然后这几年就是有那个我们协会支持，就是产量就提高了，就是调情也好。
0: 从充饥的口粮到网红美食，六熬地瓜的华丽转身就在几年之间。这些年，六熬地瓜的价值不断被挖掘。随着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当地旅游开发的进步，这款网红美食在京东、淘宝、天猫等各大电商平台和商场超市备受青睐，线上线下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2: 我们目前在做的是六熬这个红米薯，是做这个精品包装的，五金包装的。现在目前是各个平台，比如京东了、天猫了、淘宝了，每个平台都在销售。销售情况总体是六熬这个地瓜，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网红的。
0: 林雄武是六熬许多从事地瓜行业的一份子，从小就与地瓜接触的他，对地瓜有很深的感情。现在他和工人们每天都忙着将地瓜分装打包发货至全国各地。
2: 我他十几岁就开始跟着我家人一直做个地瓜，一直做到现在。就从前几年吧开始这个网上销售的，然后烧市的，还有大量的说百姓也好客户也好是认可了这个地瓜，而是我们的基地也开始是大规模的种植。因为是根本六熬就这个一个小小地方，根本那个种植的面积供应全国的还是有点欠缺。现在目前销售做好的就是3两到1斤2的，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瓜型嘛，这个条形也比较好，总体的质量口感都非常不错。
0: 六熬地瓜成了网红美食，一方面给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烦恼也随之而来。近几年有些品相不好、质量欠佳、口味明显不同的地瓜冒充六熬地瓜，导致一些消费者遭受蒙骗，也损害了六熬地瓜的品牌形象。
3: 我们协会这边也申请了一个集体商标，这个集体商标就叫六熬古熊。这个商标我们也打算说在六熬当地来推广这个正宗的一个品牌，我们以协会监督的形式跟包括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监督下，我们要打造这个商标品牌，让更多人能真正的喜欢六熬地瓜的，能吃到正宗的六熬地瓜。
0: 地瓜有长寿食品的美誉，更是代餐减肥的重要食品。地瓜的脂肪含量极低，每100克含有不到0.2克脂肪，热量也仅为大米的1/3。地瓜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10大最佳蔬菜冠军，富含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正因为地瓜有这么多优点，才使它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3: 现在地瓜年轻的一代的他都喜欢用烤的，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的，

0: 地瓜不仅可以烤着吃，还能做成各种不同的菜肴。在不久前举办的六鳌地瓜丰收节烹饪技能大赛上，由林正金选送的红糖地瓜蟹被评为家乡特色风味奖。
1: 这个赛就是因为当时选择这个要做一个地方的特色跟海鲜，因为六鳌也盛产这个地瓜嘛，但海鲜也非常多，所以结合这个研究出一道新的产品，是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地瓜跟那个螃蟹加在一起的味道。现在就口感上就一个鲜一个甜嘛，因为现在很多咱们菜品有讲究那个色香味俱全嘛，还有结合我们六鳌这边那个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就研究出这一道来看素鹅适不适合那个大家喜欢嘛。
0: 林师傅现在已经用咱们六鳌地瓜做好几样菜了哈，这个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最普通的是蒸熟的蒸的地瓜，是不是？
1: 是清蒸地瓜。
0: 哦，其他几样菜嘞？
1: 现在觉得就是这个是海蛎煎嘛，这个是红糖地瓜蟹。
0: 这里边的地瓜
1: 是地瓜粉。
0: 哦，对，
1: 地瓜红心地瓜粉去做的。
0: 哦。
1: 这个是红糖地瓜蟹，这个是拔丝地瓜，这些都是我们六鳌的特色。
0: 嗯，难怪这个六鳌地瓜被称为是红艺术，果然又是红心的，而且特别甜哎。
2: 对，我们地瓜的这个含糖量达到了20个点。
0: 这么高的含糖量，
2: 然后这个品种它本身也是比较松比较碎，然后口感又比较甜，这个根据我们有独特的这个土壤，才能孕育出这么好的一个地瓜。
0: 哦，所以做菜的时候就它独特的风味能够给这个菜品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哈，像这个拔丝地瓜，那如果要是采用一些不那么甜的地瓜做的话，可能就完全要靠糖来做出甜味儿来。
1: 不是糖，
0: 这个呢，可能糖和蜂蜜更多的是起到丝的效果。
1: 对，
0: 但它地瓜本身也已经挺甜了。
2: 对的，对的，
0: 嗯。要致富，先修路，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形成的一个共识。而在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就是致富之路。在六鳌半岛，网红地瓜一年种植面积达14000亩，产值数千万元。在这个人口约2.8万人的渔业小镇上，数千名村民常年种植地瓜，在线上线下售卖地瓜，走上了致富之路。

0: 稻田，成方成行，一望无垠。满垄沉甸甸的稻穗，在和风拂动下轻轻摇曳，如诗如画的稻田，谱写出了金秋的乐章，舞出了平安村水稻产业的兴旺。而在村里的一处稻田里，似乎传来了争吵声。现在我们
1: 考虑的顾虑是啥呢？我说我长粒这边我没种过，因为啥？长粒不抗倒伏。我说到时候万一秋天倒了的话，那个收割机不得加钱吗？
0: 原来种植户刘继霞跟着专家种植的新品种，刚进入八月就长到了1.2米高，照比以前种植的品种高出一大截。按照这种长势，刘大姐害怕植株后期倒伏，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到现场查看情况。经过他的实地查看后，认为目前的长势符合预期。
2: 辽光香620的特征特性就是身高在1.2米以上了，就是它这个品种比别的品种要高一些。但是从这个栽培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这个是可控范围之内的，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
0: 由于辽金香010是抗倒伏的高杆特性，所以目前的长势来看，生长后期并不会发生倒伏现象。经过傅亮的科学解答后，为刘大姐吃下了定心丸。
1: 它这个粒儿吧，上的挺层，瞅那样，反正产量也挺高。那这个，
0: 解决了刘大姐心中疑虑后，傅亮又对新品种收获期的关键技术点叮嘱了起来。
2: 现在你知道吧，事实收获，记住我的话，事实收获。9月末10月初的时候，目前这个品种的话，它有特征特性，就像人似的，人无完人，水稻你也一样。压完犬之后，它这个鸟会吃啊，香啊。因为这个品种是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就是压犬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鸟后期的话，就是你本身品种带香味儿，鸟又该过来就是吃了，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防鸟。首先整一些稻草人，假的稻草人，防光带，让它这个鸟这个不要过来，要不然现在如果要不做防范的话，我怕这个鸟都给弹了。我们这个一是减少了产量，第二就是米质也不好了。
0: 傅亮讲的通俗易懂，刘大姐夫妇听得认真仔细，成为了傅亮驻村帮扶的常态。每次从院里赶来驻村，他都要带一些对应季节的防治药剂，在夏天指导时为有需要的村民发放。傅亮常说，农业科技不是冷冰冰的公式，而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的才是好技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年多来，这位第一书记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用专业知识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让科技之光照亮了平安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平安村地处辽北平原腹部，全村地势平坦，有6200亩耕地，常住人口520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由于位于沈阳市和铁岭市的中间部位，村里青壮年大多选择到大城市生活，渐渐的仅剩了一些老人和儿童，导致村子人口结构失衡，不仅越来越多的耕地撂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作为主栽品种的水稻也存在品种和栽培技术落后，缺乏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带动，村民亩产收益不足1000元，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傅亮被选派成为了平安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傅亮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生物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等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自从成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后， 傅亮就开始奔波在辽沈大地上，用自身所学指导服务基层一线，成为不少种植户眼中的清明专家。由于基层帮扶效果显著，2024年初，傅亮来到了平安村。在有了身份转变后，傅亮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投入到了新角色中。初到平安村，傅亮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村中41名党员中，全部是35岁以上，还有16名流动党员长期在外地务工。组织生活如何开展，战斗堡垒如何筑牢，成为摆在傅亮面前的头一个难题。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日常。傅亮迅速确立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他认为，只有村中的党员干部和村民心往一起想了，劲往一处使了，才能攻坚克难，助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傅亮将这一想法与党支部书记高健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3: 我们年龄相仿，做事比较认真，齐头并进吧，我们互相互补，把这个所有的村里头的新气象带来往好的方面发展。
0: 高健前几年返乡开办了合作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3: 老人岁数也大了，也需要我在家里头进行照顾，然后我就回村进一步发展，也非常看重村里头这片黑土地，然后想带领乡亲们进一步的改善，从农业方面也好，从种植方面也好，引进先进的技术，为老百姓多谋福利。
0: 在得到高健的认可后，傅亮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基层党务治理工作。每月由基层党支部开展一次学习，通报一次情况，汇报一块工作，认领一批任务和协商一些难题，达到组团服务全覆盖，联系村民心连心的五心聚合力。傅亮还建立了党员微信群，为流动党员打造云端课堂。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将党的精神和政策送到家中。驻村以来，他组织主题党日活动16次，专题党课3场，发展年轻后备干部1名，为党组织注入了源头活水。以前开党员会念文件多讲技术少，而现在傅亮听听烦恼出出主意，这让党员干部们逐渐把他当做了自己人。
2: 以党建为引领，围绕3会1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开展流程培训，经验交流，提升党支部规范化水平。
0: 通过傅亮多措并举的治理措施，严格约束了党员干部，为村子开展各项工作进行了常态化管理，使村中党员干部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一步理清了村务工作的流程和脉络。在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后，使党员干部们凝心聚力，为日后的村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首先以党建为引领，搞好第一村里的第一产业，然后逐步的发展成规模，把老百姓带动起来，才能给村里头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0: 自上任以来，傅亮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百姓心，通过组合拳形成合力，在基层摸索乡村发展之路。经过科学调研后，傅亮认为，在被誉为辽北粮仓的黑土地上，村民们常听人说，这里的土壤是金疙瘩，却苦于不知如何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面对乡亲们怎样让金疙瘩变成钱袋子的迫切追问，傅亮深思熟虑之后，开始了黑土地的增值实践。他依托省农科院资源优势和技术支撑，开始从水稻产业入手，拉开了平安村乡村振兴的大幕。
2: 我到咱们村的时候啊，咱们村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单一，那么以这个辽兴一面积还是很大的， 但是辽宁一号这个品种是老品种了。
0: 傅亮针对试种的品种开始了大范围筛选，最终辽金香010水稻新品种进入了他的视野。辽金香010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中早熟品种，其根系发达，生长旺盛，成株株高115厘米，株形紧凑，叶色浓绿，分裂力中等，茎杆粗壮，活杆成熟不早衰，抗病性强，生育期152天，散穗，穗长20厘米，平均每穗150粒左右，结实率89%，千粒重25克，糙米率81.9%，精米率74.2%，整精米率70%，萼白粒率5%，长粒有香味，平均亩产650公斤，
2: 属于早熟品种，那么适合我们辽北地区。我们辽北地区的生育期和这个气候，包括这个鸡温都符合我们这个品种种植。
0: 可是在傅亮向村民推广这一品种时，却遭到了村民的普遍质疑。
4: 怕他不行呗，收割时候了他行晚，还行他杆高，岁大要倒伏呢，对不对？怕这个嘛，主要就是怕这个。
3: 咱们这个都是小户，然后没有大规模种植，对于先进技术啥的也不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话也不那么太认可。
0: 傅亮也理解村民的疑虑，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动员起了高见，希望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将新品良法尽快推广出去。
2: 刚开始的时候，农户还比较有疑虑，那么我就动摇我们这个村书记、高书记种植这个该品种，我们辐射这个整个这个全村的一个产业。
3: 对于我来说，也是不说的非常的对这个东西有信心，因为我们村里头那老农户种地都种10年20年的，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像咱们这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的品种的话，没有人去尝试，不可能大面面的去种植。
0: 尽管对于新品种也有疑虑，但是在傅亮的悉心讲解下，坚定了高见的试种信心。就这样，在傅亮驻村的一个多月后，将辽金香010种进了高见的地里。傅亮深知初次试种的重要性，在这段日子里，他3天2头往高见的地里跑，并针对平安村的种植条件改良出了一套相应的生态栽培技术。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到了秋季，这批试种的辽金香010获得了丰产丰收。由于米质优、品质好，稻米售价也提升了一大截。
3: 我卖的是4.5到5块一斤的成米，来说的话比正常种水稻的话那多卖1块钱。
0: 这一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引起了村民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看到时机成熟的傅亮动员村民种植新品种，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傅亮将以前扶持的一家加工企业引入平安村，通过签订订单形式，由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统一技术标准，村民按照要求进行种植，年底公司统一购入稻米，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2: 通过合作社种植之后呢，通过企业订单模式这个回收，那么企业打上自己的品牌，企业这个品牌还是效益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品牌效应在里边，所以说整个是一条龙的这个回收。那么每斤呢大约比市场正常的品种要贵2毛钱，有兜底的了，所以说他们就重力性积极性就高了，没有后患之忧了，这样呢老百姓还愿意尝试这种。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和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护航下， 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在2025年，不少村民跟着种起了新品种。
4: 我们村的高书记他们家先种，完事俺们今年覆面地多，种了150-160亩地儿，产量还是不错的。
3: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得到百姓的信任，再有一个就是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户数的增多，傅亮就更忙了。可是凭借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使命，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没有种苗，傅亮来提供；没有技术，傅亮来帮助。就这样，村里的田间地头多了一道身影，日夜守护着这片稻田。
5: 从栽培技术方面，每个环节、每个时期，我都会来做技术指导。
0: 正是在傅亮的技术支撑下，到了2025年8月份，村民种植的辽金香林10也进入了灌浆期，再有一个多月就会成熟，村民都盼望着有个好收成。
5: 今年这个产量会达到1300斤左右吧，我们这个市场的估值大约是4.5元一斤左右，所以说这个老百姓的受益还是很高的。
4: 你要一亩地打1300的话呢，这不就是增产的，这对老百姓就是好的，对不对？
0: 一年来，傅亮围绕水稻产业，先后开展科技培训会8场，田间指导10次，免费发放400本技术手册，帮助平安村打造了2个大米品牌，并通过网络销售等形式卖出了高价。
5: 为了咱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那么我们这个培育了2个乡村品牌，一个是阿吉香米，一个阿吉香糯米。这个去年在市场卖得非常火，供不应求。
0: 一面是水稻产业的兴旺，另一面，傅亮积极对接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先后引进了作物所的辽春18号小麦、辽豆15号大豆、F61油葵和辽客杂3号向日葵，以及玉米所培育的辽丹311玉米新品种，构建起科研加农户加培训加实践加品牌等于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在美丽乡村建设上，傅亮通过对接辽宁省农科院花卉所，将百合、马尾草、小叶菊和金叶榆等花卉种进了村里，美化了村庄环境，有效提升村庄整体形象的同时，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一年多来，傅亮牢记使命，执党建之笔，占实干之墨，在强村富民、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领域，从点滴小事做起，以赤子之心践行初心使命，为平安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书写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5: 香味稻我们现在目前有2个审定品种，一个是这个辽庚177，一个是辽84124。我觉得这个辽庚177适合你们这个地区，因为177这个品种是早熟储品种，那么生育期152天，米质优，那么这个带香味，所以说抗倒伏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觉得这个品种，更适合你们这个地区种植。
6: 这个村里头可以试种一下。
0: 2024年8月18日，在辽宁省铁岭市腰铺镇沙陀子村村委会里，傅亮正在为驻村的第一书记张庆涛讲解新品种优势。傅亮通过前期调研并精心筛选后，他认为辽金177适合这里种植，专程找到了张庆涛。
2: 想搞一村一品这个特色产业，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带在这儿之后，他们将来做寿司或者是做紫菜包饭，对他们的产业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品种目前来正适合，长势也非常良好。
0: 由于新品种在平安村的种植成功，也吸引了附近村镇的关注。为了更好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傅亮则创新性地组建了三镇三村第一书记联盟。
2: 成立三镇三村第一书记产业联盟，就是因为想把这个水稻整个这个不限制到我们阿集镇，那么我们三个乡镇一起搞一个水稻产业联盟。
7: 就是沈阳省农业的第一书记傅亮，再加上那个五角湖村的第一书记，再加上我们腰浦镇沙陀村的第一书记，就是三镇三村组织了第一书记产业联盟，搞这个水稻生产的一个技术一个共同那个推进。
0: 傅亮认为，在基层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人才队伍是关键，而每个驻村第一书记都有自身的特色资源，如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那么就会搭建起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促共进的平台。于是傅亮联合另外两村，以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的原则，组建了第一书记联盟，助力当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
2: 省派驻村书记啊，包括市派驻村书记，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每个村镇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谁有困难谁能帮上忙，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忙。
0: 沙陀子村有570户2050人，村内朝鲜族村民占比90%，是一个特色的朝鲜族村落。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宅基地闲置利用为突破口，依托当地朝鲜族文化优势，积极探索产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将沙陀子村建成了少数民族风情村，走出了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村里7600多亩的耕地里，90%都种植了水稻，可是由于品种单一，传统稻米做成的打糕等少数民族食品已经满足不了现阶段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亮为沙陀子村带来了辽金177新品种。
7: 就是打糕主要是原料就是大米，大米它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的，要求既有香性，还有糯性，而且它这个要晶莹剔透，我们这个品种正适合了它这一个品种那个需求特点。
0: 傅亮在沙陀子村打造了辽金177栽培示范田，以农业示范加文旅体验为核心，构建出了科技赋能加农旅创收的双路径，激活了产业发展新活力。从开展春耕备耕培训会，到育秧技巧、播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傅亮一一落实到位，为辽金177的标准化、高效化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傅亮在示范田里融入了丰富的文旅元素，春耕时的农耕体验区让游客感受春耕乐趣，水稻生长季打造的稻田观光步道，穿着朝鲜族服装在金黄稻田拍照留念，同时也配套推出稻田研学等活动，吸引家庭和学生群体了解水稻种植知识。这种技术指导保产量、文旅融合拓收益的模式，既提升了新品种的种植水平，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了农业与文旅的双向赋能。傅亮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引入新品种，通过差异化发展，助推了当地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打造一村一品模式，转变成为了打造多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新模式。随着水稻产业的蒸蒸日上，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驻村第一书记找到傅亮，让他帮助出谋划策， 打造各自村庄的特色产业。就这样，富亮成为了众多村庄产业发展的主心骨。
8: 调研我们整个镇的这个旅游产业发展的时候，就想在我们村口这块打造一个微景观，然后我们当时选取一些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美观价值的一些农业方面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品种，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选什么，当时我们通过我们驻阿迪镇那个傅亮书记，这样的话他帮助我们引入了这个油葵 F61 这个品种。
0: 这里是腰铺镇荣屯村的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的金色圆盘迎着阳光灿烂盛开，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里就是傅亮为荣屯村打造的向日葵特色项目区。经过实地考察后，傅亮因地制宜地为荣屯村引进了油葵 F61 品种。 F61 是农科院作物所育种专家培育出的极早熟油用杂交种，其生育期春播93天，夏播84天，株高1.1到1.35米，花盘直径18到23厘米，花盘倾斜度4到5级，单盘粒数1110到1450粒，百粒重5.1克，籽仁率78.3%，籽石含油率达40.6%到49.3%，具有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等特性。适合在辽北地区栽培，平均亩产173公斤。
9: 上茬是小麦，下茬是向日葵。小麦基本上就是这个7月5号之前收获，完了我们是免耕技术，就不用选地了，直接就是种那个向日葵。
0: 傅亮除了为荣屯村引进油葵品种，还为其他类似村庄引进了辽客杂三号等石葵品种，通过集中连片的种植，在花期时，金灿灿的花田成为乡村打卡地。通过配套设置简易休憩区，吸引周边游客短途游玩，引导游客体验田间漫步、摄影打卡，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在花期结束后，村民可以采收向日葵籽，通过炒食和榨油，作为乡村特色农产品向游客展示售卖，形成了观光赏景加农产品增收的双重收益模式，让向日葵既扮亮了乡村，又为村民带来了实惠。
8: 兼具这个美观以及这个油料的价值，下来之后吧，每亩地能够有450斤这个油葵这个产量，都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经济价值。
0: 一年多来，傅亮以阿吉镇为核心，辐射周边村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优质高十位水稻生产示范基地500亩，小麦示范基地1500亩，向日葵示范基地50亩，直播水稻示范基地100亩，将辽宁省农科院的众多优良品种在这里落地开花，转化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宝贝。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了科研成果的最后一公里转化。
8: 像我们荣家屯村这个水稻产业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紫苏产业，这些咱们农科院傅亮书记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腰浦镇那个产业联合党委以及腰浦镇党校举办的第一期农民院校，就是通过傅亮书记介绍咱们农科院这个帮助我们举办了一期那个培训班，就帮助我们这个如何针对紫苏产业这个病虫害防治进行了专题授课。
0: 多年的辛勤付出最终换来产业的繁花似锦。傅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办公室安在了田间地头，诠释了一名第一书记一心为民的理念，将初心写在了百姓心间，将一件件老大难变成了名顺性。他正用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实事，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0: 小暑风渐热，福气入人身。
1: 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
0: 新谷长鲜食清胃，健脾润燥，调湿邪。
1: 新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哎，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
0: 静心晒服成暖阳，驱散伏寒养气血。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阳气，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
0: 小暑至，伏姜至，节目邀请中医专家带您一起探寻藏在民俗背后的养生智慧，解锁顺应天时的养生良方。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的话：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来养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哎呀，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您看这个天气就是暑热交蒸，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受。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哎，其实这些保养的方法就藏在我们的千年民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带您去解读这些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咱们顺应节气，健康度夏。
0: 张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2: 张静医生您好。
1: 您好。
2: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暑节气。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说说小暑节气前后咱们的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对咱们人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
1: 俗话说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嗯，那这里头的感觉就像在蒸锅里一样。单纯的暑热的天气呢，热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还要说感觉像蒸？嗯，那就是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人就会觉得，第一呢，影响了我们的脾胃。因为中医认为啊，脾是应湿的，脾主运化水湿，如果脾胃本身弱，又加上外界的湿很大，外湿引动内湿，这个时候是会食欲不振，没有胃口，吃不下饭了。那另外呢，暑热的天气它一蒸呢，就会把我们的汗蒸掉很多，会出汗。带走了汗以后，就会带走我们的津液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做暑热会使得我们耗气伤津。耗气伤津之后，人就会觉得心慌乏力。那如果要是这个暑和湿加在一起，这个蒸之后呢，这个湿没有出汗没出去，困在身体里头，人就会出现觉得四肢沉重乏力，就像腿上灌了铅，它这时候不是灌了铅，而是灌了湿。湿气在体内就会出现阴于湿，手如裹，头也沉，腿也沉，上楼都觉得沉重。所以呢，在小暑这个时候呢，蒸是自然界的特点，那人的感受呢，就会出现第一会食欲不好，第二会心慌气短心烦意乱，第三呢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沉重困倦乏力。
2: 明白，咱们来说说怎么样通过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进行调养。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调养的方法都藏在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暑前后的民俗文化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民俗文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来有针对性的解决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些身体的健康问题啊。好，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民俗文化。咱们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啊，
1: 是的，
2: 所以对于这个粮食的收成是非常看重的，
1: 没错。
2: 那么在小暑前后呢，就有这样一个民俗叫做吃新米。有新下来的粮食，吃新的粮食，是吧？
1: 其实这个背后道理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脾胃是弱的，食欲不振，当有新米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新鲜。

0: 香，香气浓郁，而这个香气芳香行脾开窍，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再加上一些搭配呢，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脾胃弱、食欲不振的问题。
1: 巧妙的运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哎，就跟药膳一样啊，养生保健的功用，针对刚才说的湿气重、困脾胃哈，怎么来解决一下？
0: 首先，湿气重呢，困脾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要健脾，第二一个呢，要化湿。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说，我们如何去健脾。心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那同时我们再加一些莲子呀、山药啊、百合啊，这个时候配上心米、莲子、山药、百合粥，健脾助运，能够改善脾胃弱、食欲不振。脾健了，湿气就可以化了，因为脾呢能够运化水湿，能够吸收我们的水谷精微，这样子呢就能够让我们吃完饭以后不会觉得腹胀。首先呢改善了食欲，其次呢改善了吸收，第三呢也化掉了湿气。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化湿粥，就是用到我们的心米，再加上一些有利湿作用的，比如说薏仁呀、赤小豆啊、这些都有化湿的作用。茯苓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那还有一些呢，在这种健脾的基础上，比如说加上冬瓜，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能够驱除水湿，它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冬瓜、茯苓、薏仁一起呢来熬粥，跟心米一起，这样既健脾又化湿了。
1: 有不同的选择哈。
0: 是的，
1: 这是刚才张医生针对第一种啊，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提出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有没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吃您刚才推荐的这两款粥品啊？
0: 一个是呢，脾胃有热的问题，舌苔特别黄腻，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消散为主，就不是加莲子呀、山药啊这些温性的食材，可能会增加内热的问题。那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血糖偏高，然后呢粥呢吸收又比较快，那这一类人群就不适合我们选择这种粥食来食用了。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二种人哈，就是这种比较心烦意乱啊，心慌啊，也乏力的人群哈。我们说到第二个民俗其实也和吃有关啊，我们另外一个食方，其实您有没有注意到小暑有两宝，一个是莲藕，一个是绿豆芽哈。这两宝之所以成为两宝，我相信它在咱们养生保健中一定有独特的功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针对心慌、气短、乏力，它们是不是有独特的作用？
0: 如果要食用断生莲藕，比如说醋炒啊、清拌呐、或者水焯一下啊，就做的不是特别的软烂哈，比如说醋炒莲藕，比如说焯拌的莲藕以后叫炝炒莲藕，那这个莲藕呢，既可以有清热的作用，还可以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关键莲藕啊入肝经，对于我们心肝火旺的人群呢，莲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灭火器。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出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容易口干舌燥，我们可以把莲藕做成汤，蒸熟了以后，它是熟软烂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温补的，既可以养肝血，还可以补气，同时还可以补津液的，就是莲藕排骨汤。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非常多见的就是我们要喝一些什么绿豆汤。绿豆呢可以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消暑的作用。除了喝绿豆汤之外，还可以有炝炒绿豆芽、炝拌绿豆芽。但是我通常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烹饪熟了以后再吃，尤其是脾胃弱的人，这种绿豆芽吃起来呢，就是要让它熟制。熟制以后不伤我们的脾胃，同时还能够起到清热、消暑、生津解渴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把小暑两宝再加一宝，变成小暑三宝。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番茄。到了夏天的时候，第一食欲不振，第二口干舌燥，而番茄呢，它是酸的、甘味的，酸甘化阴，就可以缓解我们口干舌燥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改善食欲，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呢，鸡蛋呢，在我们中医当中，它可以有养心阴的作用，用到的是鸡蛋黄。所以呢，其实西红柿炒鸡蛋既可以酸甘化阴，缓解我们口干舌燥，也对我们心烦、失眠、心慌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所以西红柿炒鸡蛋是夏天的不二之选。
1: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两款粥品之外啊，其实张医生今天还带来了一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0: 对。中医呢，除了说可以吃，另外还有一些适宜技术，比如说这个按一按我们方便获取的一些穴位，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心火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握拳，我们中指对着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劳宫穴。那实际上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在这儿可以摁一摁我们的这个穴位，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的去数一二三，千万别撞撞撞撞使劲的揉啊， 这个心火更急了，一定是慢慢的按照这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数，大概呢30秒一分钟，慢慢的这种节奏，心静自然凉，哎，心火也就散去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
0: 我们腕横纹上两横指，摸能摸到有两个这个筋中间的这个位置，哎，一按这个地方呢，确实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使我们心静的这样的作用了。
1: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于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失重如裹，头也沉，身上也沉，怎么来解决？比如说小暑有叫晒，是吧？这个晒汗就多了，都能晒哪些呢？
0: 我们其实日常当中我们也有晒背，就是我们的后背，
1: 后背晒背，
0: 对，叫腹为阴，背为阳，借助我们热天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和体内空虚的阳气给补起来，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所以呢，其实这个也叫晒服，
1: 晒服可以帮助大家来补充阳气，来驱除湿气哈。
0: 是的，
1: 你看现在夏天天气很好，选择一些不是那种正午啊特别热的时候，您出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有益于身体保健。
0: 像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动则生阳，
1: 运
0: 动起来就能够生我们的阳气。暑天的时候呢，就会有湿气，而中医认为湿呢是阴邪，需要靠我们的阳气来化湿，所以叫湿气去，阳气微。这反过来就说，我们动了阳气就可以化湿。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中医讲三焦为通调水道，三焦是我们水道走的方向，三焦这个通了以后，我们这个通路的水道就可以走，就不会淤积在里面了，所以叫宣上畅中肾下，三焦就可以通畅了。如果这个动作做到位了，不仅上面的颈部会舒服，上面会舒服，然后扩胸了以后，叫上焦如雨飞轻不举，就可以给它散出来。我们同时呢，脚要这个抓地，抓地整个撑开，我们三焦整个通路打通了，我们气水的这个运行通路就有了，就不会淤积成湿邪。
2: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双手托天理三焦，
3: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向前看，掌向上推，打开，放松，下落。上托，眼睛向上看，两掌向上托，向前看，放松，下落。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调理脾胃虚单局。那我们这个双手两侧交叉撑拉我们的脾经、胃经，两侧的这个动作正好能过我们的中脘，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个撑拉我们的脾经、胃经，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经络之外，还有一个中间任脉的这个作用，所以对我们调理脾胃都是有帮助的。
2: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调理脾胃虚单举，
3: 上举，收回，换手，右手上举，左手下按，然后向前下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 脾胃健了，然后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通了，我们湿气就好了，健脾化湿这两个动作可以做起来。
1: 所以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八段锦的基本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虚单举，看上去动作很

0: 简单，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1: 哎
0: 哎，您不能像我这种穿着一个紧绷的衣服，随便举两下就完了，
1: 不行，
0: 达不到效果，
1: 是
0: 吧？
1: 对。所以达到效果一定是腹部的脾经胃经要真正牵拉到，
0: 牵拉开，有点微微冒汗那种感觉。
1: 对，牵拉开了以后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脾胃强健了，抻的过程中对肝经也抻拉了，
0: 对，
1: 还能够缓解我们情绪问题。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种传统功法的锻炼呢，也希望大家坚持下去，长期坚持呢，或
1: 于是说冬天夏天，因为天气不一样，温度不一样，我们可能呢这个心率变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说，千万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配速，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0: 个人情况，
1: 而且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去做运动。那中医叫吹卯时风，睡子午觉。小暑之后呢，天气很热了，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去运动，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卯时嘛，就是5点到7点，哎，这个时候呢，太阳不是很足，同时呢，外面空气又很清新。然后出去去运动运动呢，又能振奋阳气，哎，我们这一上午一天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好。
0: 这是很好的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哈。
1: 对，一个时间段的选择，心率的这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强度要适合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龄的适应的这个段，也有一个自己体质的适合的段。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运动强度大家一定要自我把握好。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哈，我们一些简单的养生法其实就藏在我们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当中。我们了解了知识呢，也希望把这些知识用在我们小暑节气的这种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帮助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出汗它不是排毒吗？是不是我出汗越多就越好呢？
1: 其实在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做暑热汗出物止，有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夏天要多出一出汗，不是暑热汗出物止吗？不止汗吗？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出汗就越多越好，因为这个出汗呢，它可以带走一些体内的湿邪，所以当暑热的时候，是因为有热有湿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出一出汗，带走湿，带走热，所以叫暑热汗出物止，指的是说不要马上进到很寒冷的地方来。但是不能说我运动大汗淋漓，因为汗带走的是两个东西，第一呢是阳气，第二个是津液，所以汗出过多以后，就会气和津液，阳气会不足，津液会亏虚，所以人会疲乏。困倦、口干舌燥，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出大汗。
0: 适当的出汗排毒，
1: 适当的出汗化湿，实际上这里头说的毒，我们说的是湿邪。
0: 明白。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火旺，干脆啊，我通过饮食来调整，多喝一些凉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这不都是去火的？这行不行？
1: 这时候如果适度的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到了这个暑热天，我就天天喝凉茶，然后天天吃这种苦菜，不论是苦菊苦瓜，我整天吃这种苦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苦寒败胃，如果苦凉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胃阳，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反而影响到我们脾胃弱的问题，会脾胃消化的问题了。
0: 对 对
1: 所以呢，凉茶和苦菜哈，适度，
0: 绝对不能说只靠它，而且不能大量长期的这么吃，您的胃肠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好，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朋友们，您看啊，这就叫做民俗藏智慧，烟火有良方。今天我们给您讲到的这些民俗智慧，您看食心米是吧，时令的食方啊，我们的小暑两宝，后来您给我们加成了三宝啊，还有晒服啊，其实就是解决我们小暑节气前后这些湿啊热呀、这种蒸的感觉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希望大家学到的知识也用在咱们的实践生活当中去啊，伴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然、健康的夏天。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破除急救认知误区，守护夏日出行安全。
1: 揉和热敷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
0: 远离急救偏方，掌握科学。

0: 别处理方法，
1: 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
0: 辨别伤情，分级应对，妥善处理各类意外。
1: 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
0: 本期邀请急诊科专家讲解夏季多发外伤的急救知识，纠正民间错误做法，传授实用防护与应急技巧，帮大家掌握正确方法，安心度过盛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季高温，很多朋友的衣着是比较轻薄的，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多，所以各种各样的外伤风险也是逐渐的增加。像一些烧烫伤啊、磕碰扭伤，再加上到了野外，一些蚊虫叮咬啊、风蛰蛇咬啊、猫抓狗咬等等哈、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碰到这些外伤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置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急救方面的专家，教给我们正确科学的处置办法，带大家健康平安的度过盛夏。
0: 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2: 殷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2: 咱们今天来说说啊，夏天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1: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啊，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2: 冷却。
1: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2: 闷在里面，
1: 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2: 对，
1: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
2: 哦，
1: 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2: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1: 对，不可行。
2: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1: 对，闷在里头了。
2: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1: 对，
2: 你刚才提到无菌操作。
1: 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2: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哈，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1: 对，
2: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啊，或者是手被刀划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1: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2: 擦破的
1: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2: 冲掉。
1: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的这些部位也不建议一定要把它贴上，因为贴上它和空气隔绝，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更适合什么样？比如我手，虽然我这个破口不大，但我老得做一些操作，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

0: 建议也是一天左右就把它更换。
1: 所以创可贴的作用哈，虽然我们家里常备常用，但是大家一定要科学掌握，是吧？
0: 对，
1: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适用的。那至于像我们刚才您讲到的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伤口，我们在家庭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上医院？
0: 不建议在家庭处理，因为你越深的伤口，你伤及的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越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去医院经常要缝针？缝这个针是干嘛的？比如我们一个头皮的外伤，它出血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剧烈。你说拿东西按住，那个血一直都在出，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得用机械的方式把它缝住，然后加压，它才能够起到止血。你包括我们的手也好，腿也好，下肢，如果我这个一个深部的，你可能是伤及肌腱嘛。虽然它流血不多，你当时局部做一个固定，做的一个包扎，你不知道是肌腱的程度。你又疼，本身活动受限。等发现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个手指怎么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所以，但凡深部的这种损伤，及时就医。听听医生的意见，
1: 看看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0: 看到什么样程度，
1: 别误诊了，
0: 哎，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1: 明白啊。那如果不深，但是面积比较大的呢？像您说的，我一下摔一跟头，在地上哗一擦，一大片擦伤，确实不深，但是面积大呀。
0: 也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医院也有专门适合它的各种敷料，给你粘上。所以我们几点，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
1: 去医院，
0: 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怕你有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1: 明白，谢谢您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简单的外伤该如何处理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没有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开放性的伤口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去打球，跟别人一个冲撞啊，一没踩住，脚一崴啊，扭了一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很多人说了，首先啊，您得揉揉，把这个大包给它揉开了，别在里面再淤着。还有人说你得敷，但是究竟是冷敷啊，还是拿热毛巾敷啊？
0: 不是说只有破溃的这些才有风险，尤其我们的关节，踝关节扭伤是它比较麻烦的。虽然它没有一个骨折的程度，因为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扭伤还是骨折？骨折我是干脆一点动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踝关节它有很多的肌腱和韧带，这些损伤了，正常的你说我疼，忍着疼我走，能走几步，但是一定不建议你再走了。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揉，而是应该去冰敷，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和韧带一旦受伤，72小时之内是越来水肿越厉害。我们先用冷却的方法防止它水肿。我们经常在运动场上看，一旦受伤的那些队医上去喷那些喷剂，都让你迅速降温的。不建议再继续运动。然后一定要去医院去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的问题，不要掉以轻心。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到底肌腱还是韧带有没有进一步的损伤。如果就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那好，你可能静养个几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真涉及到韧带的这种损伤，可能后期还需要手术来修复
1: 啊。损伤程度可能还是不一样。
0: 还有它甚至我们的踝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小的骨头，它要是有这种骨裂和小的这种骨折，它也会让你能暂时活动，所以容易误导你认为骨头没事儿，还是应该及时就诊。
1: 明白了。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能揉哈，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不水肿了吗？我揉一揉，让它这个淤血能够散开，哎，能够让你吸收，这不挺好的吗？
0: 所以就是我在揉和热敷，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
1: 72小时
0: 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的。你揉会增加它水肿的这种情况，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外伤我们经常能够碰到，但是这些正确的处理原则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该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千万别觉得我这个轻伤不下火线，我忍一忍，下半场我还能上场，
0: 那把你整个运动生涯都报废了，
1: 都耽误进去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去一些户外郊游啊、山林探险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小生物可能会对咱们造成伤害。先说第一种啊，一些莫名的一些小虫子，什么小蚂蚁啊，这种叮咬，那种叮咬往往反应特大，
0: 甚至
1: 对，一下就红一片肿一片。很多人选择的就是我赶紧啊，先把所谓的一些毒液给它挤出去，按呀挤呀，然后再涂上一些什么现在买的一些什么蚊虫叮咬膏啊、喷剂啊等等，就这些操作到底该如何进行？我们刚才说那些是不是正确的？
0: 如果这种连成片的，第一我们不建议你挤，你

0: 想想，其实你挤这个动作，它这个东西可不是像你想我只往外走，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挤到里边了、
1: 哦、啊，对，双向的，
0: 因为你这它是双向的、
1: 嗯，
0: 这个血管也好，它组织它是四通八达的、
1: 嗯，
0: 那你肯定有一部分把它挤到更深的组织里边，
1: 嗯，
0: 所以这个坚决不建议。而什么呢？如果有水源，先用干净的水去冲，因为本身降温，就你症状就会缓解，就会减轻。
1: 嗯、
0: 再一个，涂一些风油精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突然间我开始除了这以外，浑身都痒，
1: 嗯，
0: 甚至有点呼吸不好了，有点憋气，那得争分夺秒去就诊、
1: 嗯、
0: 啊！你自己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
1: 这就不是局部受损了。
0: 对对对，虽然它咬在这儿，但你可能、嗯、哎，我怎么浑身哪哪都开始起了，
1: 过敏反应起来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简单处理，及时、
1: 嗯、
0: 啊，尽快找最近的医院处处理。
1: 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提前做点预防工作？比如怎么穿衣，怎么打扮，能够避免这种。小蚊虫的叮咬啊，
0: 比如说去这种植物特别茂密的地方，虽然夏季，但也建议你长衣长裤。另外，出去之前可以涂一点我们的防蚊液啊、
1: 嗯，
0: 这些做好一些防护。甚至我比如出去的时候，不建议光脚穿凉鞋。
1: 哦、
0: 另外呢，我们尽量把这个裤腿扎到袜子里边，这是最好的。
1: 嗯、没错。嗯，接着您的话说，刚才提到不仅是蚊虫啊，还有地上的一些生物。
0: 嗯、对对对。
1: 野外我们就想到了蛇哈、啊，我们又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嗯，给您来了一下，这我们该怎么样紧急的处置？
0: 其实蛇导致我们的威胁生命无外乎几个机理，一个就是我们的这蛇咬了以后，这个毒液、
1: 嗯、
0: 神经毒，短时间你就瘫在那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它影响我们的凝血系统，哎、
1: 嗯，
0: 开始出现血栓甚至出血，所以在我们不能判断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去就诊。
1: 嗯，
0: 但是比较能够给医生更多帮助的，我们一个是要根据它的牙印儿啊、
1: 嗯，
0: 这个蛇的它不同的这个蛇。它的那个齿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再一个就你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蛇、
1: 嗯、
0: 你甚至能拍下照，至少对医生来讲它会能够加快识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
1: 嗯、
0: 所以蛇咬伤更不能掉以轻心，它不是简单打一个什么疫苗，它要注射血清的问题，尽快有条件最好是120求救，让别人带你去，你自己去路上都不好说会发生什么问题。
1: 明白明白、哎，所以要怎么紧急处置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拿嘴把这毒液吸出来，
0: 这个都是我们的文艺的演绎。
1: 嗯、
0: 第一，往出吸的情况、
1: 嗯，
0: 它这个蛇毒在你体内咬你是中毒、
1: 嗯，
0: 你吸同样会加重，从另一个渠道又开始中毒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毒蛇的咬伤绝对不建议吸。
1: 还有一类这种叮咬呢，就是那些毒蜂、马蜂。这跟普通的小蜜蜂叮你一下可不一样，遮天蔽日的，
0: 对对对，
1: 几百只蜂要蛰了您，这是非常非常
0: 非常
1: 危险
0: 的。对，
1: 这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在毒蜂蛰你的时候，尤其是一群，要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的力气了。我们建议先保护好自己的颜面部，
1: 嗯，
0: 因为它蛰完第一个反应它是肿，
1: 嗯，
0: 你想想我如果颜面部都水肿，这会影响我们的呼吸，
1: 对，
0: 这是至关重要。另外，毒蜂蛰完根本不建议你去。自行处理毒蜂蛰伤的这种，尤其是群蜂，致死率很高的。
1: 嗯、
0: 一旦蛰伤，第一时间打120急救。
1: 嗯，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就是一只马蜂或者一只毒蜂、
0: 嗯嗯，
1: 也是远离我主要的躯干，比如说胳膊上肿了一大包蛰了啊，我们要不要比如把毒刺拔出来呀，或者怎么样吸吸毒啊？
0: 你如果
1: 咬伤抓伤，说说家里的小猫小狗啊，这些其实也常发生。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想，哎。碰上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
0: 它可怕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接近100%，第二潜伏期几天到多少年，所以它可怕在这儿。那怎么办呢？我在去医院之前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肥皂水去洗，我即使它有这些毒素，肥皂水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二度的暴露不一定出血了，但这个时候建议你也要去医院打疫苗，一旦我们打过这种疫苗，它也能保持半年左右的这个免疫呢，不用说啊频繁的去打，还有一种更严重了，
1: 更严重了，
0: 就明显出血了，
1: 咬破了。
0: 这个时候到医院不仅仅要处理伤口，打疫苗还得打蛋白，这个我们叫三级暴露，这个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好，谢谢您医生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应该合理的去判断我们受伤的一些级别啊，该正确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处理，该就医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解决。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就我们这个夏季的外伤朋友们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这个问题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外伤哈，还有哪种情况在夏天发生？

0: 一定要及时上医院。
1: 夏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叫热射病，这个叫隐形杀手。
2: 嗯，
1: 你看热射病可怕在哪？你看一说到热射病，大家想的就是中暑，可能喝点绿豆汤，喝点藿香正气，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0: 对呀、
1: 啊。但其实中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2: 嗯，
1: 正常我们都知道心肌梗死，如果得了心肌梗死，我不救治，30%的死亡率。
2: 嗯，
1: 得了热射病，到医院就开始救治，一半的人死亡了
0: 啊，这么高、啊，
1: 所以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炎热的夏季，一旦出现了高热，甚至意识不好，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延误，赶紧上医院就医。
0: 明白。嗯，好，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医生，有些朋友说到了。去海边玩啊，容易淹着溺水了，这时候把小孩头朝下脚朝上提了起来啊，让他这个水倒挂着给吐出来，这种排水的方法是正确的吗？该如何科学救治呢？
1: 啊，其实并不正确。
0: 嗯，
1: 就是溺水它一旦出现了，已经我们一上来认为它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
0: 嗯，
1: 我们所做的是心肺复苏，
0: 嗯，
1: 并不是把它倒挂去控。一旦溺水的时候，甚至口腔有很多的这种水草啊泥沙，先把它可以抠出来、
0: 嗯、
1: 但是前提我们不要间断我们的心脏按压，这个是最有效的、
0: 嗯、
1: 第一时间先解决心脏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再考虑气道的问题。
0: 再次谢谢殷医生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析和讲解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夏季呢，由于大家的一些户外活动增多呀，衣服穿得更加单薄，所以碰到各种各样的外伤的情况，这样概率就比较高。希望大家第一做好预防工作，万一真的发生这些危险，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处置的方法。而且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能自行处置的，您可以处置；如果真的不行，千万不要冒险，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及时拨打120或者送医才是最关键的。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黄华涛，一名扎根在黄镇江中故里的青年农民。每当我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总会想起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曾经我在大学学习软件开发，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数据恢复公司。那时候公司发展得还算顺利，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每到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日子，想起爸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的那块地，我种的东西总是长得最好。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和土地和花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我毅然决定放下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有人说我傻，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偏要回来吃苦。可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有人来改变，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我拿出100多万元，刘远称名100多亩地，创建了铜陵市华克华汇园艺有限公司。创业初期真的很难，每年夏天我的手臂都要脱几层皮，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中暑了我就喝点盐水接着干。但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历经日晒雨淋，最终汗水浇灌出满园盛开的鲜花。目前我们基地从10亩扩大到100多亩，从以前的月季种植改变成现在的铁线莲种植，而且这几年我们做的是铁线莲育种，国内数一数二，深受大家喜欢。而且我们现在有稳定的订单，目前我们在给大的公司做订单式生产，销量的话是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
1: 花卉基地建在家门口之后，我们经常来做工，学会了剪枝扦插禾，一年增收6-7千元。在这里干活，每天闻到花香，心情特别好。
0: 看着乡亲们因为花卉基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公司作为扶贫基地，每年吸纳30多名脱贫户务工，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带民致富，振兴乡村。这是我的创业初心，也是我一辈子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在发展，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